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爱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挪威队呢是4-1战胜了伊拉克队。我们要祝贺挪威队呢拿下了比赛胜利，而同时呢，也要为伊拉克队呢今天比赛所展现出这种顽强的精神啊，也值得我们为他们去鼓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么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比赛呢，也是一场备受关注的焦点战的比赛。阿根廷队将会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他们对胜利有着永无止境的渴望。

我们面对的是卫冕的压力，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很幸运参加过几届世界杯，但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所有对手都想击败我们，这条路并不好走。当你穿上这身球衣，你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阿根廷人骨子里热爱足球，满腔热忱。这身蓝白球衣代表着沉甸甸的责任，压力自始至终都在，但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毕竟我们拥有许多经验极其丰富的球员，我们很清楚身披这身球衣意味着什么，更明白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分量。这群小伙子从7岁起就在球场上拼搏，他们深知每场比赛都要全力争胜，即便他们现在已经是世界杯的冠军了，这种本能也绝不会改变。我们深信自己是一支很难被击败的球队，如果能够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这必将书写一段载入史册的传奇。

精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从达拉斯前往堪萨斯城，准备我们的第二场比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现在呢，我们正在前往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路上，希望一切顺利。那么其实从达拉斯到堪萨斯城呢，看上去不远，但是开车可能需要8个小时，但是飞机呢只需要1个小时，1个多小时就 OK 了。所以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堪萨斯城。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堪萨斯城，这次航班非常的顺利，只延误了一小点，非常顺利的一趟旅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我们入住的酒店稍作休息，之后呢就去球场开始安廷对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的准备。那这场比赛呢，大家非常的期待，因为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梅西呢将会在这届世界杯创造历史，第六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同时呢他将会在小组赛阶段呢迎来自己39岁的生日。所以大家对于阿根廷队的表现，对于梅西非常的期待。阿根廷队整体的阵容基本上延续了上一届的夺冠班底，同时也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我们也期待阿根廷队首场比赛的表现。他们的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队呢整体的发挥一直不错，还是由老将马赫雷斯领衔。这支球队在非洲杯的比赛当中呢有些起伏，之前一直打得特别好，但是四分之一决赛却突然遭遇一场溃败，所以看看在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老帅佩特科维奇能不能把球队很好的捏合在一块，这是他们的关键。好，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去球场。

那在明天的赛程也会有很多大家想要关注的，像比如葡萄牙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得早点睡觉。咱们得熬夜起来看球了。前几天出现的这一些传统的强队啊，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像今天凌晨的法国队，包括前几天的德国队，他们是获得了首胜，但反观西班牙队、荷兰队，他们是遭遇了平局，可能就没有那么令人高兴了。也不知道阿根廷队究竟会不会 扛住压力，拿下首胜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他们未来的赛程和走向。这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那因为两支球队他们的大本营都是设置在了堪萨斯城，所以路途不会那么的奔波。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队就要前往的是达拉斯球场，分别对阵的是奥地利队，还有的是约旦队。两场比赛也都会在达拉斯球场进行。其实从地图上看，两个 球场好像离得还挺近的，对吧？但是刚刚你看小牛在视频当中也分享了，也是需要8个小时的车程，还是很辛苦的。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那目前两支球队也都已经抵达球场了，让我们即刻开始我爱世界杯。

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六个比赛日，那目前48支球队还没有向各位亮相的是12支球队，这其中就包含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他们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早上9点进行，对阵的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阿尔及利亚队，也让我们期待一下。

0: 刚才呢，在画面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两支球队的这个现在的状态，也听我们的前方评论员牛英浩呢介绍了一下他现在的状态。我们来期待一下小牛和这场比赛的完美结合。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欧楚良指导来和我们大家一同去分析这场比赛的来龙去脉。其实呢，在这里随着阿根廷的出场，我想先问欧指导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意大利和巴西两支球队呢曾经卫冕过世界冠军。阿根廷呢，现在其实他的阵容依旧是属于世界顶级的。在您看来，他们如果想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卫冕冠军，这个难度有多大？
1: 首先我们讲一讲阿根廷队的一个阵容啊。首先是以梅西领衔的基本上和上一届世界杯没有太大区别，当然有个别迪玛利亚啊这些老队员离队，但是补充了一些年轻的一些新星，这么一个阵容。那么在这个阵容里边，他能走多远，后卫的强度是否足够，包括像上一届的运气也好，或者跌跌撞撞的那种永不言退的那种梅西在带领全队的以和梅西为核心的这一个团队，能不能扛住现在欧洲豪门的一个冲击。那其实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因为对于阿根廷队，我们也是从小在看，也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包括以前的球王马拉多纳，是吧？当然今天的梅西同样也起到了球王马拉多纳的一个作用，他能够团结周围所有的球员，能够帮助阿根廷一起去为阿根廷而战斗。
0: 您提到了马拉多纳，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一届世界杯啊，其实好几个球场跟马拉多纳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揭幕战的时候，当时我去到这个阿斯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1986年在那里捧起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但是在8年之后，就在阿根廷马上将要登场的堪萨斯球场，94年世界杯的赛场上，马拉多纳遭遇到了世界杯中途不得不离开的这样的打击。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围绕着阿根廷，围绕着世界杯的历史，围绕着马拉多纳，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现在的人，他们是否能够让马拉多纳那个时代的阿根廷的光彩重新回来。当然这个核心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梅西。梅西这场比赛呢，如果他首发出场的话，当然现在已经确定了啊，首发出场国家队第二百场比赛。但是现在的梅西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此前的两场比赛里面呢，姆巴佩2个进球，
1: 是
0: 哈兰德2个进球，这个比赛日的巨星都在闪耀。
1: 是，
0: 那现在作为队内几乎是年龄最大的球员的梅西来说，他作为一个老将来说，您觉得他是会像前两场比赛里面那两个巨星那样，还是说他在这场比赛里会扮演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角色？
1: 其实你不要太指望梅西能够帮阿根廷队去摧城拔寨，但是作为梅西一个这么出名的一个球星，他能够牵制对手绝大部分的力量，从而给同伴，比如说像老塔罗啊，是吧？那么这些有能力的球员，因为毕竟他们这些球员在国米

0: 在甚至是皇马是吧，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并且有很多的进球，就是这些人的进球能力还是有的。那梅西能不能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包括吸引更多的火力，从而给他们突围，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点。
1: 嗯，在上一届世界杯之后，其实有一个在球迷当中广为流传的一张漫画，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梅西拉着一些年轻的球员，我带你们去山顶看一看。那今天呢，其实在这届世界杯上，梅西可能依旧会扮演着这个我让你们在山顶多站一会儿的这个角色。
0: 是的，我觉得完全可以，是有这种能力的梅西。
1: 嗯，所以说呢，其实他身边的人是否能够通过梅西这个扶持啊，能够真的是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因为今天呢，阿根廷队首发阵容当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您也提到了，在国际米兰拿到了上个赛季意甲联赛的金靴，但是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目前还没有进球过。当然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呢，他在国家队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的，所以说如果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去打破一个自己在关键场次当中的一种心魔，或许阿根廷队会找到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其实说到老塔罗，在上届世界杯里面其实也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哈。但是我觉得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前锋天赋的这么一个球员，而且这两年的比赛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质前锋的一个很好的品质。
1: 嗯，那说完了前场之后啊，我们来看看后，这阿根廷的出场相当的有气势，感觉是一种自带 BGM 的感觉，就好像是踩着鼓点一样。这个气势啊，想让我感觉这不像是潘帕斯雄鹰的出场，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大洋洲的球队跳着哈卡战舞出场的这种气势。
0: 其实特别像其实特别像今天他们阿根廷的战袍哈，有一点光芒四射的那种感觉，所以给人的视觉冲击效果是非常好的。
2: 是的，而且感觉他们赛前很放松哈，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轻盈。
0: 对于南北球队，你不要太过于在乎他们是否紧张，你更多的要在乎于他们是否太过于放松，会更好一点。
2: 这是主教练需要警惕的一点啊。
0: 是的，
1: 能够感受到梅西招手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耳机里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现场一定是山呼海啸。
2: 是的，
1: 因为他是一个除了阿根廷球迷之外，就是几乎全世界的球迷都会非常喜欢的球星。同时呢，他又是在美国踢球，所以说美国的球迷随着对他的了解，对他的技术，在近距离欣赏完了他的技术能力、个人能力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加深对这个梅西个人的印象，增加呢对他的喜爱度。所以说啊，对于梅西来说呢，这相当于在自己办个主场了。
2: 对啊，你看在赛前啊，梅西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还发布了很多他这个训练的照片，然后底上呢他给自己配文呢是并肩作战。但是我就感觉哈，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球的时候不仅仅看的是比赛，有的时候赛前像球员们他会发布很多这种自己的训练照片啊，很多还都是那种官图，这个是不是跟欧职以前比赛的那个球员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了？
0: 现在有更多的文化嘛，就是有更多随着那种传播工具的越来越发达，人们获得资讯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球星的光芒也会普照到他们头上。
2: 好的，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梅西今天的精彩表现。
1: 那其实呢，随着比赛的临近，相信的球员跟教练都会有很多的内容想去表达，我们也非常的想知道在这个时刻教练在想什么，球员在想什么，教练这场比赛要有怎么样的针对性的这个战术的部署。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这场比赛的采访，相关的采访。那在采访之前呢，首先我来换一下装备啊，这个球员上场之后可能得换一下球鞋，上场前得换一下鞋，我得换一下眼镜，戴上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来帮我更好的理解采访的内容。
3: Roberto, primer partido de mundial, me imagino vuelve a ser especial.
1: 我们现在先听到这个问助理教练阿亚拉的采访，记者就说这是你作为教练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啊，我想对你来说也很特别。这场比赛之前你怎么向球员们传达这种平静和信心呢？阿亚拉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反而是球员把这种平静啊传递给我们。在训练中呢，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在酒店出发的路上呢，展现出来。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喜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更衣室当中，在这个更衣室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分析。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梅西的帮手，因为之前我们在演播室里面呢已经聊了很多关于梅西的话题，大家呢对于梅西的作用，对于梅西的期待其实已经很高了。当然一个人跑可以跑得很快，但是一群人跑才可以跑得更远。那么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啊，梅西的有哪些主要的帮手呢值得我们去关注。好，在更衣室当中依旧呢是由欧导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梅西的几个主要帮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阿尔瓦雷斯，从今天的首发上来看呢，阿尔瓦雷斯并没有作为首发出场，但是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能这场比赛他会作为球队的一个后手，而从他个人的能力和特点来看，欧导您跟帮我们分析一下他能够给球队呢带来哪些帮助。
1: 进球是吧，那个胡里安·阿尔瓦雷斯其实今年的比赛也是表现非常抢眼啊，在那个49场里面打进了20个球。那么从他的年龄来讲，包括状态来讲，其实来到本次世界杯应该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对他也是有非常强烈的期待。尽管今天的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作为一个轮换，我觉得他在后面的比赛里边也一定会展示出他的天赋。
0: 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啊，他有这个创造机会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阿尔瓦雷斯呢，他除了进球之外，他在前场这种对于球权的争夺，对于机会的创造，其实呢真的是从他的俱乐部前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说他可能真正上场之后，他的作用吧，是除了进球之外还会有很多的附加值。
1: 是的，其实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梅西能够吸引更多的火力的时候，他能够从中来创造一些机会，并且能够得分，这是我们期望得到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球员，这是劳塔罗·马丁内斯。劳塔

0: 罗马丁内斯就不用问了，刚才欧导也提到过了，这个进球是他的关键。
1: 是的，
0: 那其实他并不属于那种非常身材高大的这种九号球员，在俱乐部当中呢，他身边其实无论是之前的卢卡库也好，还是现在的马库斯图拉姆也好，他身边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球员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国家队当中他身边可能是没有，那所以在您看来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1: 其实他这种类型就相当于一种觅食者。觅食者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两强争斗的时候，吧，突然间这个猎物掉下来了，然后他在旁边冲出来一下子把这个猎物叼走。那么我觉得他是这种嗅觉很灵敏并且很冷静的在等待机会的那种球员。
0: 嗯，他在等待机会的时候啊，看起来眼神非常非常的坚定，一定要打破自己啊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个很难破门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1: 当然我肯定他能够在本次世界杯当中能够破门，我坚信他，因为他们这种前锋的能力其实也是不容置疑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子啊，尼科帕斯，这真的是阿根廷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如果说过去两年我们的目光还集中在马斯坦托诺的身上的话，那过去的这个赛季他绝对是科莫队打进欧冠的最大功臣之一，除了主教练法布雷加斯之外。
1: 其实皇马做了一笔很好的生意哈，他刚刚加盟皇马的时候才600万的身价，但现在他的身价已经来到了8000万。
0: 嗯，
1: 那么这笔生意我觉得皇马应该是非常值当的。对于皇马而言，我觉得这也是应该为数不多能挣钱的球员吧。
0: 而且这个尼科帕斯呢，他在场上的这种成熟度我觉得是远超自己同年龄的球员。我现场看过一场他的比赛，而且是打意甲豪门的一场比赛，他的那种前场的节奏感，脚下的节奏感非常好，同时呢又有身体的对抗，其实让我有点想起这个老的意甲赛场上有一个球员叫，当然也不算特别老啊，伊里奇奇，个子很高，脚下的节奏特别的清楚。相信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尼科帕斯如果有机会亮相的话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我们也来继续的关注。好，下面这是到了阿根廷的对手了，马赫雷斯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莱斯特城奇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在职业生涯的末期重回世界杯的赛场。
1: 是的，
0: 可是他的作用还真的是不小。
1: 其实你看他是一个很全面的球员，除了射门除了进球以外，他还能创造机会，还能助攻，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全能性的一个球员。对于阿尔及利亚这么一个球队来讲，尽管大家对阿尔及利亚并不熟悉哈，可能那个小雨您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可能看的会比较多，那么像类似这种球员的话，其实他应该算是阿尔及利亚的顶梁柱的球员。
0: 嗯，从热身赛一系列的表现上来看呢，马赫雷斯他在右路的突破依旧还是非常的犀利，虽然说上一个赛季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但是呢感觉他的风格并没有发生变化，并没有说我在不同的联赛当中啊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相信也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世界杯即将到来的时候，对自己呢其实状态是有着一个很高的要求的，
1: 只会越来越老练。
0: 对，也只会越来越成熟，毕竟他要带领着球队前进嘛。
1: 是的。
0: 好，那么稍后呢，让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1982年，阿尔及利亚首次参加世界杯。他们首场比赛的对手是夺冠热门联邦德国队。我们完全不被看好，但阿尔及利亚以2-1赢得了比赛，那是一场史诗级的胜利，意义非凡。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如今44年过去了，阿尔及利亚再次闯进了世界杯。而这次世界杯就在我生活的城市堪萨斯城举办，这种奇妙的轮回让我感到无

0: 比幸福。
1: Total happiness。
0: 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击败阿根廷，意义就等同于1982年那场胜利，是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阿尔及利亚作为弱队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是一场足以载入我们足球史册的比赛。如果我们战胜阿根廷，那将超乎想象。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悠久的堪萨斯城球场即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焦点战役，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队对阵12年后重返世界杯的阿尔及利亚队，潘帕斯雄鹰将如何应对北非之狐的挑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朱晓宇为我们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好的，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球场当中了，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呢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以主队序列出场的阿根廷队，他们的首发阵容呢是怎么样的。那阿根廷队呢这场比赛在门将的位置上呢依旧是派出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这也是上届世界杯的最佳门将得主。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呢，其实他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啊是手指有一些受伤的，出现了手指骨折的情况，所以说一会儿有时间呢我们也请欧指导再给我们来讲一讲，以欧指导的经验，这样的伤情呢对于自己是否会有影响。后防线上的两个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罗梅罗，哎，两个人搭档。老将奥塔门迪呢是并没有首发出场。这两个人呢一高一快，一个灵活，一个强壮，所以说可以形成中后卫位置上的一个互补。左右两个边后卫呢，一边是法昆多·梅迪纳，一边是蒙铁尔。这个法昆多·梅迪纳呢，在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也值得期待。因为之前人们说了，在这个位置上呢，可能阿根廷选择比较少，但是他的状态提升给阿根廷队呢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来看一下阿根廷队的中场，这中场几个球员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这几个人往这儿一摆，首先恩佐·麦卡利斯特·德保罗。德保罗呢在防守的这个层面上覆盖面积极大，而且呢他和麦卡利斯特、恩佐三个人可以进行不停的轮转，而恩佐呢在进攻端他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经常可以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前沿来辅助自己的锋线球员呢去完成进攻。那今天呢在这个阵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左边前卫的这个位置上呢是阿尔马达。实际上随着阵型来看的话，阿尔马达呢很有可能会推到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来，那么和劳塔罗·马丁内斯以及梅西形成阿根廷队的锋线三叉戟。这三个人的进攻呢加在一起，有速度，有技术，还有这种直线对于球门的冲击力，我想呢这是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在锋线组合上的斯卡洛尼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起伏或者困难的话呢，他们替补席上的好手其实也非常的多。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阿尔瓦雷斯啊，今天并没有首发，他可能会作为球队在调整节奏、调整进攻方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好了，看完了阿根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的首发。先来看阿尔及利亚的首发门将。

吧，阿尔及利亚的首发门将卢卡齐达内，小伙子是有一个非常名声显赫的父亲齐内丁齐达内。哎，老齐达内说了啊，这一天我不看法国队的比赛，我来看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看看父亲在看台上加油是否能够呢让他拿出热身赛对着荷兰的时候的那场表现来。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的后防线上，本塞拜尼跟曼迪这两个中卫组合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曼迪呢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已经承担了队长的角色，本塞拜尼呢也是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豪门当中经历过了洗礼，并且呢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从边后卫打到中后卫来，有着边后卫的技术能力，有着中后卫的防守能力。左右两边呢，左边这个小将埃特努里呢是在曼城和这个奥莱利的竞争当中呢也是获得了很多首发出场的机会，他的个人能力相当的出色。而在右边呢是贝尔加利，这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防线。其实对于在阿尔及利亚队的左边的这个防守，特别是埃特努里所在的这一侧，他很有可能会跟梅西呢形成一个直接的对位。如果说年轻的球员对阵梅西可能在经验上需要欠缺的话，那么中场的这几个人就很重要了。中场的这几个人，本塔利布、布达维和22号马扎。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本塔利布。本塔利布呢，他其实我们知道呢，也是经历过这个心脏问题的，这样是一个球场上的斗士，在重新回到赛场上之后呢，依旧是不知疲倦的奔跑。他和布达维两个人会形成阿尔及利亚中场很重要的防守屏障。而在中间的这个22号马扎，这名球员其实很年轻，但是呢，他可以在前场啊胜任多个位置，可以打攻击型中场，可以打9号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锋，也可以真正打到最前面去和自己的前锋呢形成配合。那说到前锋，看一看阿尔及利亚的锋线，这几名球员也是各有各自的特点啊。从左到右来看，先是左边的这个10号沙伊比。沙伊比呢，他的左路突破是非常的犀利的，包括自己内切之后有打门，自己呢可以完成传中，在左侧的技术能力呢很全面。右侧的这个哈吉穆萨也是球队呢在进攻端帮助球队形成进攻爆点的一个好手。如果说在形成阵地战的过程当中，这左右两侧的突破能力呢，对于阿根廷队的两个边后卫来说是个考验。那么在锋线上的这个9号古伊里呢，他的位置其实是一个中锋，但是呢，通过俱乐部的赛事来看呢，他除了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来看，他也可以撤回来去作为一个前场的组织者。所以说呢，如果他到了对方的后防线前，吸引了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如果对方的后卫跟着他撤出来，来到了禁区外的话，那么后防线球员身后的空当很有可能会被左右这两个边锋呢来利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双方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了。

是的，我确实听过不少次大家拿我和他对比。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叫我马扎，这才是我的本名。我想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道路。不过能被拿来和他比较，我依然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种认可。但我清楚自己距离他在足坛取得的成就还差得很远。不过我正拼尽全力向他看齐，我每天都刻苦训练，我相信未来有一天我能够追上他的脚步。我最早有印象的世界杯是2014年那一届，当时我大概9岁。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我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而我在德国柏林长大。那场比赛踢得十分精彩，两队发挥都很出色。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对每一名球员来说都是荣幸的。梅西是无数球员心中的偶像，可以和他同场竞技是莫大的荣耀。我很高兴能亲眼近距离见到他。这场比赛注定是艰难的。阿根廷整体实力强劲，队内球星云集。阿根廷队的帕拉西奥斯是我的俱乐部队友，我们天天在一起踢球，我很清楚他的实力，一旦成为对手，他会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家伙。但我们不会畏惧对手，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值得关注的点啊，就是阿尔及利亚队的门将卢卡齐达内。但是我有一个题外很好奇的，就是你说这儿子在踢球的时候，爸爸在旁边看着会不会特别紧张啊？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还是欧洲杯的时候，我忘了啊，就是小舒梅切尔，小舒梅切尔代表丹麦队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他的父亲老舒梅切尔呢是在看台上，好像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时面对点球大战，这个小舒梅切尔有很好的表现，就说啊，老舒梅切尔比当年自己扑出点球
0: 还
1: 要兴奋。哎，作为一个父亲，我非常的理解这种心情。但是实际上，你提到了门将的这个话题之后，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欧指导。因为呢，在之前的这个欧联杯决赛当中，阿根廷的门将，大马丁，他的手指右手的无名指出现了这个骨折的情况，那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也就是20多天的时间，
2: 对，
1: 从您的经验上来看啊，这种伤情会不会影响到他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2: 首先我们要清楚他是什么类型的骨折，闭合性骨折还骨裂是吧，因为骨裂也被称为骨折是吧，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粉碎性的，那么这几种类型其实都不一样。对于守门员而言，他的无名指受伤其实还好，还好的意思就是说他能用其他的手指代偿，还可以用一些包扎的一些方式把它固定，经常会有这种形式哈，来代偿他的功能，问题不大，
1: 也就是作为一个
2: 对，特别对于一个脑那个老资深的一个守门员来讲，这种小伤不会构成太多的影响，
1: 而且可能作为他这样的球员，他一兴奋啊，有什么全都忘了，只专注于场上的表现了。
0: 是，其实在赛前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阿尔及利亚队的训练啊，但是我听说是他们赛前是禁止媒体来观看他们的这个训练的画面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主要保密的用意是什么呢？就封闭性的。
2: 封闭性的一些训练，那更多的其实一个，你可以说故弄玄虚，制造紧张气氛，让那个外界无法猜透，是吧？当然，其实一般来讲都会有至少15分钟，是吧？给媒体啊做一些
0: 拍照啊。
2: 大家都得生活嘛，对
0: 都得受到关注啊。那马上这场比赛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共同进入比赛。

0: 性向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本场比赛由我们的评论解说员牛一号为我们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论，让我们共同进入比赛。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较量，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今天在现场通过转播画面可以看到，堪萨斯城体育场被阿根廷球迷装点成了蓝白的海洋，现场90%以上的球迷都是阿根廷的球迷，只有在南侧看台有少部分聚集的阿尔及利亚球迷。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这是他们第19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获得了冠军，这届比赛他们将踏上卫冕之路，而卫冕之旅就要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开启，球队的大本营也就设立在堪萨斯城。之前我们去探营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球队整体氛围非常的放松，而毫无疑问球队当中绝对的焦点就是梅西，而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这是他们第5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的最好成绩呢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闯入到淘汰赛阶段，而上一次他们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也正是在2014年，时隔12年的时间，沙漠之狐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堪萨斯城体育场呢，始建于1972年的8月份，已经是有53年的历史。这座球场呢，将在2031年的时候正式被拆除，所以承办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将成为这座球场最后的高光时刻。这里目前呢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球队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本届世界杯呢将会承办6场比赛，包括4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1场1/4决赛。画面对准了里昂内尔·梅西，这场比赛的出场意味着梅西将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而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的时间当中，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很有可能达成这项成就。在本场比赛之前的梅西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出场了26次，是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他在世界杯赛场上一共贡献了13个进球和8次助攻。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正式步入到堪萨斯城体育场之内。这场比赛呢是梅西代表阿根廷成年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而就在整整20年之前的今天，他正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对阵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以18岁零357天的年龄，成为阿根廷队史最年轻的世界杯出场球员。这场比赛，梅西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的焦点。画面对准的是阿尔及利亚队今天的先发门将齐内丁·齐达内的二儿子卢卡·齐达内，他今天将先发出战，为阿尔及利亚队把守城门。双方大名单中所有的球员已经列阵就绪，接下来将进入到演奏国歌仪式。Fans, please rise as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Argentina.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这场比赛呢是阿根廷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阿根廷队目前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在第一位，阿尔及利亚队则是在第28位。这场比赛呢是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双方此前的唯一一次交手记录是在2007年的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中，阿根廷在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4-3获得胜利。梅西在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他国家队生涯的第一次梅开二度，

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来自于波兰，主裁判45岁的马奇尼亚克，这是他第三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2022年世界杯安廷与法国队之间的决赛，也正是由马奇尼亚克执法的。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波兰的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画面给到安廷队的先发阵容，安廷队本场的首发11人当中呢，有10个人是2022年世界杯冠军阵容的成员，其中有9名球员参加了对阵法国队的决赛，有6名球员首发出战。在今天的先发阵容当中，出任左边后卫的法昆多梅迪纳是唯一一位没有入选卡塔尔世界杯阵容的首发球员。

而在进攻端，十六号阿尔马达顶替了迪玛利亚，他在边路的表现非常值得关注。在阿尔及利亚今天的先发阵容当中，卢卡齐达内为球队镇守城门，而在今天球队先发阵容当中，有过世界杯经验的只有中场大将十九号本塔利布，以及后防大将二号队长曼迪。球队的头号球星七号马赫雷斯这场比赛没有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暂时在替补席待命，这可能就是主教练佩特科维奇留的后手，没有把马赫雷斯放上首发。也可以看出，在上半场比赛，佩特科维奇的阿尔及利亚队很有可能会以防守为主。我们在比赛当中静静地观察我们的预测是否正确。

现场进入到倒计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的主队序列球队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阿尔及利亚队绿色球衣，在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恩佐·费尔南德斯犯规了。利亚内尔·斯卡洛尼，球员时代呢，他是踢右边后卫，拉科鲁尼亚队的名宿，带领球队已经拿下了三个重要的冠军，其中就包括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带领球队拿到过2021以及2024年两届美洲杯的冠军。斯卡洛尼上任已经接近八年的时间，带领球队已经打了94场比赛。后场长传球尝试打身后，这球并没有跟队友联系上。画面给到的是阿尔及利亚队的主帅，62岁的瑞士人佩特科维奇，这是他第二次带领球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率领瑞士队闯入到了16强的比赛当中。2020年欧洲杯呢，带领瑞士队历史首次进入到欧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次世界杯带领阿尔及利亚，他能否取得好的成绩？梅西非常积极的回防，把球断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阿根廷队呢是排出4-3-3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双中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13号罗梅罗，左边后卫25号梅迪纳，右边后卫4号蒙提尔。在中场的三人组包括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0号麦卡利斯特以及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6号阿尔马达，居右的是球队的队长利奥内尔·梅西，球队的10号球员。而在阿尔及利亚队这边，球队也排出了4-3-3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卢卡·齐达内。在后防线上，先来看一下阿根廷队这次左边路的传中球，劳塔罗·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攻门，但这球顶得稍微正了一些。阿尔及利亚队的中后卫组合，21号本塞拜尼搭档队长2号曼迪，左边后卫15号埃特努里，右边后卫17号贝尔加利。在中场的三人组后腰位

是19号本塔利布，在他身前有22号伊布拉辛马扎以及14号布达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古伊里，在他两侧有10号沙伊比以及11号哈吉穆萨。阿根廷队中场断球，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德保罗、麦卡利斯特和恩佐·费尔南德斯，这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队非常稳定的三人组，延续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就是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阿根廷队整个22年世界杯的夺冠班底，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相对变化比较大的是在后防线以及在进攻线上，迪玛利亚退出国家队之后，阿尔马达顶替他的位置。梅西，画面左下角给到梅西，成为了首位在6届不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登场的球员。梅西的机会，禁区内有机会，梅西左脚打门，球进了。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梅西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就越位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稍后呢，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出现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画面，大家看的会更加清晰一些。阿根廷队呢，在防守当中落位更像是一个4-4-2，梅西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呢在留在最前面，德保罗在防守过程当中将会把自己的位置靠往右靠，来补梅西身后的空档。断球之后，梅西想要直接脚下拉球给到德保罗，这球没传过去。尝试打身后，第一下没拿下来。阿尔马达的回防，中场非常流畅的衔接，麦克里斯特再把球往右路分，蒙铁尔，德保罗，梅西现在仍然处在箭头位置。

恩佐把球分到右路，这球传大了。蒙提尔在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先发中当中呢，相较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好，先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梅西的越位进球，根据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到这个球确实就越位了一点点啊。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进一步得到升级，图像出的会更快，裁判员那边得到提示的时间也会更快，特别是针对越位的提示来得非常快。漂亮的转身摆脱，打身后，这是个机会，右脚打门，球进了。阿尔及利亚队上场比赛七分半钟的时间，阿尔及利亚队取得进球，杀一比，推射近角得分，帮助阿尔及利亚队首开纪录。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阿尔及利亚队这次的进球呢，来自于中场。哦呦，这个球应该也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看一看，从转播画面当中看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主裁判马基尼亚克在现场已经比出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手势，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认定越位在

进球无效，所以双方的比分仍然维持在0-0。虽然上半场比赛开场不到10分钟的时间，双方各自打进一个进球，但都因为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双方仍然处在同一水平线。阿尔及利亚队刚才这个越位进球呢，伊布拉辛马扎他在中场的组织。

赛前我们还在分析说这场比赛呢，贝勒科维奇没有把马克雷斯放上首发，是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想要主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阿尔及利亚队开场打得一点都不保守，多次尝试打阿根廷队的身后，这下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恩佐。萨卡洛尼执教球队已经接近八年的时间，对于这支球队的掌控度非常好，赛前非常轻松的训练氛围，他能否帮助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其实在过往几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在头几场比赛出现一些紧张的情况，将近比赛虽然夺冠，但是在第一场比赛呢是爆冷输给了沙特阿拉伯队。艾特努里，曼城队的边后卫，之前长期在狼队效力，是一位进攻属性非常强的边后卫球员，这次他的个人突破造成了蒙提尔的犯规。沙伊比和哈吉穆萨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哈吉穆萨一拨，沙伊比再交给哈吉穆萨，梅西已经提前预判了他们的配合意图，并且一对一差点能够把这个球防下来，界外球，这已经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艾特努里，这下想要过德保罗没那么容易，但是裁判没有想上，最终德保罗还是造成了这个球门球。再来看一下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阿尔及利亚队的进球，跟梅西此前那个越位进球越出的身位差不多，就越出一点点。但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非常漂亮，阿尔及利亚队的沙伊比，2002年出生的运动员，今年23岁，目前是在法兰克福队效力，他出自法甲联赛图卢兹队的青训。上赛季在德甲联赛当中代表法兰克福队有2个进球9个助攻，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阿尔及利亚队整个防线提得挺靠上的，在前场就对阿根廷队的后防球员形成一些压力。恩佐费尔南德斯左脚把球交给左路的队友，球顺得漂亮，再往前给的力量大了，阿尔马达这个球给的稍微心急了一些。在前场呢虽然站住位置，但并没有对阿尔及利亚队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传球意图比较明显，直接被麦克利斯特断下，而阿尔及利亚这边退防速度非常快，阿根廷队

只能回传给后防线罗梅罗。纳卡利斯特这下中场的不停球传球出现了失误。经过开场阶段对对方防线猛攻之后，这段时间双方逐渐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毕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所以赛前呢，相信双方的主教练也会对于整个比赛节奏把控度要求比较高，应该会更加求稳一些。又是马扎，他通过自己的低线触球有改变比赛节奏的能力。梅西，这是梅西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第27次出场，继续刷新着世界杯历史出场记录。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取拿到更好的小组赛成绩，这样的话球队就有机会在淘汰赛阶段去迈阿密，因为目前梅西就在迈阿密国际俱乐部效力，所以迈阿密可以算是梅西的主场啊。在这小组当中呢，除了阿根廷队和阿尔及利亚队来说，另外两支球队是奥地利和约旦队。梅西回撤接应麦克里斯特啊，今天啊，阿尔及利亚队中前场球员主要就是对麦克里斯特进行包夹，梅西形成摆脱，进去外围的远射，球进了，梅西标志性的远射破门，帮助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第17分钟取得领先，这个进球没有任何问题，太漂亮了，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梅西的年龄已经年近39岁，他仿佛还是2006年世界杯上18岁的那个追风少年。这场比赛在开场之后，攻防两端都展现了极佳的活力，他通过自己的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取得本届赛事的首粒有效进球。其实上半场比赛梅西已经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被判罚无效，这个进球太漂亮了。在禁区前沿这个位置，梅西由于在无人看管的地带，齐达内虽然碰到了皮球，但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这脚球打的力量十足，角度也很刁钻。刚刚我们刚在说阿尔及利亚队呢，今天防守注意力过多集中在麦卡利斯特的身上，刚才就是麦卡利斯特作为一个火力吸引点，吸引了对方多人的防守注意力，结果阿根廷队从后场直接把球过渡到梅西脚下，形成了很好的穿越球效果。为梅西送上助攻的是德保罗，为了能给梅西在前场更多的自由度以及让梅西节省更多的体能，所以德保罗其实在场上是做出了很多牺牲，他需要更多的跑动来覆盖梅西身后右路这片区域。这是利奥内尔梅西在世界杯赛场的第14个进球，

梅西来说，在自己的里程碑打进了如此重要的进球。这场比赛对于梅西来说，到目前为止是非常美妙的夜晚。整整二十年之前，梅西呢正是在整整二十年之前的今天，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对阵塞尔维亚和黑山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当时以18岁零357天的年龄成为阿根廷队史最年轻的世界杯出场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岁月在梅西身上留下的痕迹，他仿佛仍然是2006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个追风少年。丢球之后，阿尔及利亚队这段时间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通过之前的比赛时间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球队22号伊布拉辛马扎他的作用非常关键，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之内，阿根廷队对于马扎的防守也会更加注意。目前的麦卡利斯特是紧盯着马扎，漂亮的一漏，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一漏让整个局面豁然开朗。梅西拿球，德保罗，梅西分到右路，上场比赛的时间接近过半，比分呢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梅西在比赛第17分钟的远射破门，帮助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1-0领先。麦卡利斯特，梅西想要顺给老塔罗，没有过去，取得领先之后，阿根廷队在阵地进攻过程当中更加的沉稳，

整个堪萨斯城体育场所有的阿根廷球迷现在在一起高歌，一起跳舞。梅西把球掉进来，在后点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相较于四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对阵法国队的比赛，阿根廷队呢五个人员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和进攻线。在后防线上，右边后卫蒙提尔，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以及左边后卫梅迪纳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特别是梅迪纳在俱乐部赛场呢更多是踢中后卫，本届世界杯呢让他来踢左边后卫，也可以看出在排兵布阵方面呢斯卡洛尼希望在左路能够由梅迪纳把守，无论是在定位球防守还是在定位球进攻过程当中增加一个高点，但是相对牺牲的就是左边后卫的助攻能力。梅西的这个进球呢也让他成为继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之后第二位在五届不同的世界杯上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
2: 累，
3: 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好，补水回来，我们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过半，阿根廷队暂时凭借梅西比赛17分钟的进球，1-0领先阿尔及利亚。马扎拿球向前，想要找古伊里，对阿尔及利亚队来说呢，由于他们上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还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赛场，所以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大名单当中只有3位运动员有过世界杯的参赛经历，而且呢这支队伍相对是比较年轻的，今天他们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只有26.5岁，而阿根廷这边呢则是29.1岁。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奥塔罗身体对抗，本塞拜尼非常成功的身体对抗防守。本塞拜尼呢在多特蒙德俱乐部一开始把他买过来让他踢左边后卫，其实踢的并不是很理想，但在科瓦奇接受球队交班之后改打三中卫，本塞拜尼呢就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踢左中卫的位置。在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呢他踢左边，这个

的左中卫踢的也是非常舒服。阿尔及利亚队这边从球员的名气和个人能力来说，左路毫无疑问是更强的一个边路。沙伊比、马扎和艾特努里都集中在这边，首先还在阿根廷队的控制之下。恩佐菲尔南德斯，做球，高塔罗，麦卡利斯特不着急，继续向前了。德保罗担心梅西越位，第一下并没有传，想要低平球找远端的队友。哇，梅西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的投入度确实非常高，比赛当中已经多次看到梅西去逼抢以及积极的回防。

这球呢，梅西是蹬在了曼迪的小腿肚子上，但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有意的踩踏，而是奔着球去的。这个动作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场比赛梅西确实很兴奋。古伊里和曼迪两个人呢，都来自法甲联赛。对于古伊里来说，这位年少成名的阿尔及利亚球星，之前呢，由于一直跟阿尔及利亚队的前任主教练贝尔马迪长时间都存在矛盾，所以这仅仅是古伊里代表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征战的第一届大赛。这段时间在锋线没有拿球的机会，古伊里先回撤。这边给了界外球，梅迪纳，嚯，恩佐费尔南德斯今天在边路这球拿得相当强势，面对对方两人的包夹还试图强行过人，阿根廷的球权

里斯特被拉倒在地。在赛前啊，佩科维奇确实对于阿尔及利亚今天整个防守体系对麦卡利斯特的盯防做了重点部署。确实麦卡利斯特是这支安宁队当中的阵眼，他负责着前后串联的重要工作。

在阿根廷队那个进球呢，正是麦卡利斯特吸引了对方三到四名球员的防守注意力之后，德保罗直接穿越了麦卡利斯特，找到梅西，随后梅西禁区外围的远射破门。梅西呢为阿根廷队打入了他的第14个世界杯的进球，而他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首秀上也取得进球，两个进球正好相隔20年。机会倒三角的传球没有穿越阿尔及利亚队的防线，上场比赛17分钟，梅西的这个进球呢，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连续5届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的阿根廷球员，超越了克雷斯波、斯塔比莱。克雷斯波和斯塔比莱呢，都是连续4届进球。防守犯规，阿根廷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犯规的是阿尔及利亚队的17号贝尔加利。目前在意甲联赛的维罗纳俱乐部效力。阿尔马达之前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亚特兰大联队效力过多年，所以他对于美国的环境、美国赛场的氛围是非常熟悉。卢卡·齐达内，齐内丁·齐达内的二儿子，他在今年4月份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遭遇了撞伤，导致自己下颌骨出现骨折，所以在本届比赛当中他是佩戴面具来进行比赛。梅西直接选择了远射，这个位置距离球门非常远。放铲，麦克里斯特，梅西成功的变向过人，再分给老塔罗，老塔罗直接往远端掉，这球传的同样稍微着急了一点。解围干净，桑德罗·马丁内斯补防向来都是他非常擅长的。从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双方的整个攻防节奏踢得就非常的平缓。梅西做到左脚给远端，这球停下来，禁区内的处理情况，连续的晃动没有闪开传中的空间。梅西再做，哦，这下差了一点点，阿尔马达脚下拉球差了一点点，裁判员举旗了，远端球员越位，应该是接球的时候阿尔马达就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

转身之后，鬼里没有向前的机会，只能选择回传。

有侵略性的防守，没有抢下来，禁区内阿尔及利亚队有机会。阿梅利亚诺马内内斯这次把守住了进门柱，把球碰出了底线。阿尔及利亚队的角球，再一个战术角球，45度直接起头球攻门，这球还形成了过顶的效果。沙伊比的头球顶得稍微薄了一些。再来看一下德保罗后场直接找到梅西，梅西这脚远射打得太漂亮了，一球如同出膛炮弹一般，球速角度无可挑剔。卢卡齐拉内虽然碰到了皮球，但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连续的突破，蒙皮尔的补防帮助安藤队断下球权，直接找到梅西。正面一对一，给到后上的队友。阿马达边路内切，有空间直接打远射，这球太想发力，抽在了球的底部。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的5分钟。之前的阿尔及利亚队连续两波进攻都成功打穿了阿根廷队中场这条防线，这是阿根廷队需要提起警惕的。那斯卡罗尼要不要给场上的球员们有一些指令，把整个阵型全线回收一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进行稳守反击。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前场几名球员呢，在俱乐部踢的位置都比较活，所以看到前场的这三叉戟，特别是古伊里、沙伊比两名球员，包括马扎这三名球员之间的位置换得很频繁。纳卡利斯特身后有推人犯规，在马扎开场传出那一脚精彩的直塞之后，虽然阿尔及利亚队进球被判越位，但从那之后起，纳卡利斯特对于马扎就寸步不离。来到中路，漂亮的摆脱，进球来直接打远射，同样打得太高了，太想发力，没有压住，

这段时间呢，鬼里他的回撤接应能够让自己的身后

为队友留出足够的前插空间。沙伊比已经多次插到古伊里的身后，给身后，这下想要直接打门了，聚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员视角看到之前沙伊比的射门。裁判员吹罚了老塔罗的顶人犯规。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艾特努里起速，连累不暇往里切，维里有机会，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第三动作马内内斯稳准狠的出脚解围，把球踢出了底线。沙伊比开出角球，前点麦卡利斯特的头球解围，梅西再顶一头，摆脱，连过两人。马扎这个脚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脚传球有点随意。还有将近一半的时间，

尔马达的头球回点，直接顶给了阿尔及利亚队。戴克努里想要穿裆过人，这下下地非常快，布皮尔成功的防守。嚯、哦！这次在身后的对抗，三名示意没犯规，合理的身体对抗。下面比赛结束之前，阿尔及利亚队还有进攻的时间。连续的扣球到禁区内，打到门前。这下球过来的有些突然，而且稍微有点追身，古伊里没有来得及摆开腿射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左路任意球的机会。这球防守端动作确实有点太大了。梅迪娜虽然他在左边路助攻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是他的身体对抗对于高球低落点高球的争抢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他成名于法甲联赛的朗斯俱乐部，随后转会到马赛，

0: 梅西运球直接开到禁区内，头球攻门，麦卡利斯特受到身前防守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没有能够压住，顶高了。然后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基尼亚克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凭借比赛第17分钟梅西的进球，暂时1-0领先阿尔及利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堪萨斯城体育场来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窖1573，这一杯敬传奇。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阿根廷同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目前是1-0，阿根廷是暂时领先。梅西的一记远射破门真的是太漂亮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梅西攻破了齐达内的球门，当然了，我们理解也知道都是卢卡齐达内哈，但是你看这两代的传奇球星以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也是感觉特别的梦幻。那其实，在赛前呢，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就有被问到说，你会不会针对梅西有这种战术性的限制？但他说，我们的思路啊是彻底的去切断所有可以给梅西输送球的球员。但是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个战术不是特别奏效。

0: 二位怎么看？
1: 其实说到那个进球，第一瞬间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你的青春是不是回来了？那个进球看得让人非常的感动，同时又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场次，对于梅西，对于所有喜爱梅西的球迷来说，这个进球是价值连城的。
2: 是的，
1: 又是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当然说到刚才小蔡所说的这个战术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切断他的线路，但是你如何能做到？阿根廷他的想法就是我如何不让你切断我给梅西传球的线路，对吧？其实那个球完了之后，欧导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欧导说这球谁给他传的，传得太好了，因为当时距离屏幕距离我们有点远嘛。那欧导，在您看来，就是这个整个的进球的过程当中的阿根廷，用我们一个同事特别喜欢说的话啊，他做对了什么？
2: 其实作为阿尔及利亚来讲，他们没做错什么，
1: 嗯，
2: 但是阿根廷德保罗这个传球实在是太漂亮，在一条人缝当中，这种精准性的传球完全体现了阿根廷队的球员。但不光光是德保罗一个，你看我们从那个数据上来看一看，其实阿根廷队上半场的传球次数将近达到300次，
1: 是，
2: 但是他们的传球成功率是达到了92%，那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般来讲，能够达到80%、81%就已经很不错，但是他们能达到92%，那么可以说这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球。当然，我们回过头来，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双方的技术能力都很强。
1: 哎，
2: 这是主观的看法，但如果从那个一个客观的数量化的一个数据来看，你看阿尔及利亚同样230次传球也达到了90%，
1: 是的，
2: 92%。
1: 而且您看啊，这两个进球，两个被吹掉的球，其实都有相似之处，都是中锋做侧影，然后边锋从另外一侧做斜插，到这小对方的防守空当都打进，但是异曲同工，全都是越位了半个肩膀。
2: 但是尽管是越位，仍然是好球，
1: 是
2: 仍然是好，就可观赏性非常高。
1: 哎，
2: 那么
1: 这个进球您看，就是您说的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破线传球，甚至不光破了对方的线，还破了自己的线，因为中间有一个阿根廷球员。
2: 是的，因为其实作为阿尔及利亚，他你看他们的防守已经很紧密了，
1: 嗯，
2: 但是仍然从一个仅有的一条缝里面传进去，这个难度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哈，一般，
1: 嗯。其实刚才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梅西的这脚球当然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我们以最为顶级的这个射门的角度去要求的话，其实他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死角。那这个时候作为他对面的卢卡齐达内，他在扑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出现了一点点的迟疑？
2: 主要这个球，第一个，这个穿透性传球给梅西在身前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调整空间，然后这种调整空间给守门员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梅西是左脚，他可能会判断梅西会不会顺着那个左脚的态势往那个右下脚右脚去推，但是这个球梅西没有按常理出牌，他是用一个打反脚的一个决策，那么作为守门员他的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重心移动也跟不上，所以这个球尽管碰到了，但仍然没有救到这个球，挺可惜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梅西打的这个球并没有毛病。
1: 我觉得你那个球王的王字马上就要说出来了。
0: 因为这粒进球真的是太优质了，刚进球的时候啊，欧指第一反应就是太漂亮了，作为门将来讲确实是很难挽回这个局面。那其实你看今天比赛日到现在，我们出场这几位巨星啊，今天发挥还真的都不错，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大屏，像今天早上出场的姆巴佩、哈兰德，还有包括刚刚已经亮相的梅西，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二位怎么看的？
1: 你这是给梅西上压力啊，因为那两个人都进了两个球，梅西还得再进一个。
0: 对，心想说我们都这样的表现了，你看着办吧。
2: 如果这一届比赛有可能打破
1: 克洛泽
2: 保持的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啊，因为克洛泽应该是16个球，那现在姆巴佩在14个球，
1: 梅西
2: 也是14个，就是很有可能在这一届里面产生新的一个球王。
1: 对，
0: 这次可以这么说了。
1: 而且呢，在梅西之后还会有顶级巨星亮相，
2: 没错，
1: 他身上的压力应该也不小。
0: 刚刚梅西进球的时候，小野哥就说嘛，说这下压力就要给到另外一位 C 罗了。

0: 对，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因为明天呢马上他也要亮相了，也不清楚啊主教练对于这个首发阵容会怎么安排，但我们明天一定要记得起来观看一下这几场精彩的表现。今天呢我们马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看到是奥地利队同约旦队的比赛，现在他们已经乘坐大巴准备前往球场现场了。
1: 这场比赛呢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的，应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小组来说还是我觉得挺微妙的，特别是奥地利队在其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是的，
1: 因为他和阿尔及利亚从实力上来讲是不如阿根廷，但是呢两个人都能够给阿根廷制造压力，同时这两个队之间他们会有非常强的竞争感。
2: 嗯，没错，其实我昨天我也说了，我说今天亚洲队能不能这两个队能不能取胜是吧，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机会，但是第一场比赛伊拉克在顶了大概60分钟以后崩盘了是吧，1-4输了，但是约旦队有没有可能为我们亚洲捍卫一点荣誉呢？
1: 对，至少之前嘛，至少在今天之前亚洲球队是保持不败的，而且挪威嘛这个对手确实意大利在他面前也崩盘了嘛，
0: 确实
1: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接下来这场比赛就是怎么说呢，约旦队这边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就好，因为奥地利真的是顶级球星也非常的多。
0: 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阿根廷队和阿尔及利亚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升铺就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8: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

轮安平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安平队凭借比赛第十七分钟亮内尔梅西的进球，暂时1-0领先阿尔及利亚。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项数据统计方面呢，安平队都占据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控球率方面，安平在开场30分钟之内的控球率呢是65%。但根据我们现在拿到的数据统计呢，从比赛第30分钟到半场结束这段时间，阿尔及利亚队的控球率呢是达到了60%。这个数据也体现出阿根廷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开始了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打法。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看到阿根廷队这边准备要做人员的调整。26号纳维尔·莫里纳替补登场，对位换下了4号蒙提尔。好了，随着主裁判马基尼亚克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白剑条山的是安廷队，他们下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阿尔及利亚队呢，绿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随着夜幕降临，甘萨斯城今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舒适，目前的体感温度呢大约在26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踢球，而且整个天气呢相对比较干燥，晚风轻拂，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踢球会感觉非常的舒适。现场看球的球迷呢感受也是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阿根廷队斯卡洛尼做出了对位的人员调整，下了蒙提尔，换上了经验更加丰富的莫里纳。莫里纳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冠军决赛的先发右边后卫。上莫里纳也是为了加强一下右路的防守，看来斯卡洛尼还是对于上半场比赛球队右路的防守不太满意。确实，阿尔及利亚队这边呢，左路的进攻是他们最主要的一路，马扎、艾特努里和沙伊比三位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球员都集中在这一路。那换人之后，阿根廷队在这一路的防守会不会做得更好一些？直接传中，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外围。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呢，球场的草坪是进行了喷水，但是那个喷水过后呢，渗水的效果似乎并不是特别理想，在之前喷头喷水的位置出现了一些水渍，不知道会不会对比赛球员在场上比赛产生一些影响。阿尔及利亚队的14号布达维目前呢是在法甲联赛尼斯队效力，这次倒地放铲非常凶狠。梅西的整个面部表情感觉非常的放松啊。上半场比赛梅西的进球呢，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德保罗。两名球员呢都来自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稍后传球齐达内，头球先把球解围出禁区。艾特努里被德保罗紧紧逼住，

这场比赛呢，其实佩特科维奇还是明显留有后手，包括马赫雷斯，包括

德保罗转移到梅西脚下，德保罗和梅西两个人呢在训练当中也是形影不离。阿根廷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对阵非洲球队是1990年，当时他们0-1输给了喀麦隆队，但自从那之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对阵非洲球队6场比赛保持全胜，特别巧合的是其中5场比赛面对的都是尼日利亚队。梅西进去前又有机会，没有选择守门，想要挑传过顶没过去，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精彩的断球，梅西有空间了，大门想要兜一道弧线没有兜住，再来看一下这次本塔利布明显退得有点太靠后了，给了梅西非常充裕的处理球空间。

这次想要破线传球难度比较大，传球的线程太长了。阿尔及利亚队刚才这波进攻的跑位非常有意思，放弃中场，中场球员全部压到了阿根廷队防线身前。前场的断球，艾特努里想要分边没分过去，阿塔罗把球分右路，右路非常的空虚，德巴罗观察一下中路的情况，德巴罗倒三角传回来，德巴罗在右路啊，在进攻推进过程当中的一大问题就是他的速度并不快，所以刚才向前推进这几步到最后有点没劲儿了，所以只能选择倒三角回传的这条线路，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阿尔及利亚队防守球员封死了。上没有吹犯规，这是阿尔及利亚队反击的机会。马扎给直线啊！今天阿尔及利亚队感觉在右边路十一号哈吉穆萨的状态很一般，但佩特科维奇要不要对边路进行一下调整？梅西直线传球，拉塔罗的机会，调整射门，这球防守权还是很大程度上封堵住了拉塔罗马丁内斯的射门线路，最终这脚射门呢，想要追求一个远端的角度，力量并不大。卢卡齐达内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嚯，刚才看到恩佐费尔南德斯手上还是有犯规的动作。有时候门将和后卫之间呢，需要一个防守过程当中的配合。一般在训练过程当中的门将会把自己的习惯告诉后防线的后卫。告诉他应该是留近端的位置还是远端的位置，一般后卫呢都会尽可能把近端防住，门将呢会尽可能把自己的远端防住，

这段时间呢，由于主裁判马吉尼亚克的哨相对松一些，所以双方下脚的动作也越来越大。阿根廷队这边准备继续做换人调整，十五号尼克冈萨雷斯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布里安阿尔瓦雷斯，球队的九号。十六号第二哥阿尔马达，二十二号劳塔罗马林内斯被替换下场。尼克冈萨雷斯呢，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让他也感觉非常的遗憾。看这届世界杯能否弥补自己的遗憾。替补登场的两位球员，阿尔瓦雷斯和尼克冈萨雷斯，都来自于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布里安·阿尔瓦雷斯呢，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面对法国队的比赛当中，他是先发登场的中锋。这届比赛阿根廷队啊，整个阵容的深度，包括球员的成熟度，都非常的好。在球队阵容当中呢，除了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阵容的成员之外，还包括了一些非常年轻有潜力的球员，像朱利亚诺·西蒙尼、尼克·帕斯这两名球员的发挥呢，也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阿根廷队呢还有两次换人机会，以及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用，两次换人机会加两次换人名额。而阿尔及利亚队这边呢，主教练佩德戈维奇仍然按兵不动，没有进行人员方面的调整。埃特努里球队主要的文章啊，还是在左路来做。马扎第一下触球非常的漂亮，他总能够通过自己的停球给自己创造出非常舒服的下一步处理球空间。又是马扎跟队友做撞墙配合，外围的远射，罗梅罗的封堵。阿尔及利亚队十一号哈基穆萨呢，左脚踢右路，今天他的特点没发挥出来。这次又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他过不了梅迪纳。梅迪纳虽然说在俱乐部更多踢中卫，但是他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中后卫之一，回追速度以及灵活性一直都是他的标签。对斯卡洛尼的球队来说，目前一球的领先优势并不保险，阿根廷队能否在进攻端呢继续添把柴，

称作沙漠之狐的阿尔及利亚队呢，在1982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前三场比赛赢下了两场，但是呢，他在随后他们的十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只赢下了一场比赛，就是2014年4-2战胜韩国队的比赛。阿根廷队右路的进攻又来了，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哦呦，这下中路曼迪的解围太关键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的话，在他身后的尼克冈萨雷斯能够非常舒服的起左脚射门。

开前点，这是角球当中的变化。梅西再给到尼克冈萨雷斯，把球传进来，头球解围。纳卡利斯特外围的远射脱手了，梅西补射破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亮点梅西梅开二度，纳卡利斯特禁区外围的远射造成了卢卡齐达内的脱手，梅西在门前包抄补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此前双方唯一一次交手，2007年6月份一场友谊赛当中，当时的阿根廷队在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4-3获得胜利。梅西正是在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他国家队生涯的第一次梅开二度，而这一次再度面对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又上演了梅开二度。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梅西来说真是生涯代表作之一，这场比赛当中很多的情形，很多的数据都能够跟多年之前甚至20年前一一对应起来。梅西的第二个进球来得非常的轻松，这个进球也让梅西世界杯的进球总数已经来到了15球。可能没有人会想到，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梅西世界杯首场比赛的状态会如此出色。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梅西将会迎来自己39岁的生日，

45度的斜传，这下头球没有顶上。

德保罗，德保罗在场上呢，像是安宁中场的稳定器。场边呢，阿尔及利亚队也要准备换人调整。七号马克雷斯，八号阿瓦尔以及十八号阿穆拉准备要替补登场。这三名球员呢，都是完全有能力踢先发的。不知道为什么佩特科维奇这场比赛没有让这三位完全具备先发实力的球员首发登场。阿瓦尔上场换下了中场的十四号布达维，这是中场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阿瓦尔目前在沙特的吉达联合队效力。马克雷斯上场换下的是十一号哈基穆萨，这个换人调整其实也可以更早出现。阿姆拉上场对位换下的是锋线的古伊里，

巴克利斯特直接向前一顺，梅西球停得非常漂亮，禁区内的大门，齐达内拒绝了梅西的帽子戏法，这球打得相当精彩。

梅西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一直面带笑容。阿尔瓦雷斯，德保罗，阿尔瓦雷斯再给到梅西，漂亮的一脚出球。这脚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传球位置上并没有队友的接应。阿根廷队很快完成了封堵，森佐费尔南德斯破坏了对方的快速反击机会。

0: 内部有空间，
1: 传中球，利桑德罗马内内斯完成解围。塞特努里和德保罗两个人之间还发生了一点争吵。尔吉利亚队换人之后，主要就看看马克雷斯，35岁的马克雷斯，在进攻端能否展现自己过往的影响力。

下很巧妙的穿裆过人，左路再传中，阿姆拉上来之后呢，阿尔及利亚队在禁区内的高度有所下降，但是阿姆拉他的进球能力很强，外围直接打远射，打偏了一点，这是下半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为数不多的射门。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暂停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
2: 点点
1: 点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补水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正在进行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阿根廷队呢，凭借着上下半场梅西的梅开二度，目前暂时是2-0领先阿尔及利亚。其实这场比赛从控球率上来看，阿尔及利亚还是占优的一方，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有威胁进攻机会，特别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队进攻端完全被阿根廷队锁死。阿尔及利亚队替补登场的18号前锋阿姆拉，在本届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当中呢，攻入了10个进球，是赛事的最佳射手。而且在整个预选赛，阿尔及利亚的24个进球当中，阿姆拉参与了10个进球，4个助攻，参与了14个进球，占到总进球数的58%。所以这样的球员没让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踢首发，确实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当然，主教练佩德戈维奇是有自己的考虑，但他第一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在赛后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和质疑。包括马克雷斯也没有先发，前场断球之后分给梅西，禁区内摔倒，三名示意没有问题，三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目前这个阶段看到阿根廷队前场球员有机会的时候啊，都想给梅西制造帽子戏法的机会。哎，这次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的传球传大了，有点太放松了。算上上届世界杯最终的冠亚军决赛，梅西在最近两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上演了梅开二度。而此前呢，只有2014年面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当中做到过梅开二度。而梅西38岁零357天的年龄，也成为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下一笔反抢犯规，画面给到了齐达内。今天他的儿子，他的二儿子卢卡齐达内为阿尔及利亚队把守城门。卢卡齐达内呢，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呢，代表法国队征战过各个年龄段的比赛。现在呢，他是选择代表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祖父是阿尔及利亚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呢，在跟祖父说到要代表阿尔及利亚征战世界杯的时候，他的祖父是非常的开心。卢卡呢是2025年的十月份才开始代表阿尔及利亚来征战国际赛事的。目前他是在西班牙乙级联赛的格拉纳达俱乐部效力。梅西先选择分左路，尼克冈萨雷斯再给到梅西，屋顶位置左脚打门，球进了。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难以置信。在开启卫冕之旅的本届世界杯的首战比赛当中，年近四旬的梅西，马上要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传球的一瞬间，尼克冈萨雷斯并不越位，倒三角传回到梅西脚下，禁区前沿的位置，梅西低射破门。这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确实在禁区弧顶位置给了阿根廷队太多的机会。给了梅西太多的机会，这是接下来球队必须要去反思的。但梅西在堪萨斯城的这个夜晚，在自己38岁零357天的时候，再次创造了自己生涯之夜，生涯的代表作。相信没有哪位球员可以想象自己在生涯的暮年还能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梅西做到了，他不但是世界杯历史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现在又成为了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德保罗，队还没有要收手的意思。古连阿尔瓦雷斯，哎，这下向回的回传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反抢三边并没有想哨吹犯规。场面阿根廷队准备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老将奥塔门迪以及年轻的尼克帕斯准备替补登场。看上去在完成帽子戏法之后，梅西可能会被替换下场。19号奥塔门尼上场，换下了13号克里斯蒂安罗梅罗，这是中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换人牌子举出，里昂内尔梅西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首次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出战的小将尼克帕斯，04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这好像也代表着阿根廷国家队的一种传承。而老将奥塔门迪在梅西下场之后佩戴上队长袖标。

这是奥塔门迪为安宁队征战的第四届世界杯比赛。

哎，这下回传球太随意了，阿尔及利亚队直接获得进球前沿的机会，漂亮的封堵。梅蒂娜，这是他在后防线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强，而且补位的速度非常快。港，封锁路，球分的稍微大了一点，尼克·冈萨雷斯追不上了。反面，阿尔及利亚队也要用上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替补出场的是六号扎鲁基，球队的中前卫，以及20号布勒比纳，目前效力于卡塔尔杜海勒俱乐部的边锋球员。已经下场的梅西呢，打进了个人第16个世界杯进球，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并列最佳射手。阿尔及利亚换下的是19号本塔利布以及10号沙伊比。双方的换人名额也全部用完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

阿根廷队在完成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他们两场小组赛都将在达拉斯来进行，先后迎战奥地利以及约旦。而阿尔及利亚队呢，在这场比赛过后，他们将去西海岸旧金山湾区迎战约旦，之后呢，回到这场比赛的比赛地堪萨斯城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奥地利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原本大家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有机会跟奥地利队竞争小组第二，但通过第一场比赛球队的排兵布阵以及状态来看，似乎球队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佩特科维奇对于球队球员状态的掌控，对于先发阵容的布置，相信会成为赛后讨论的焦点。之前阿尔及利亚队换下的是22号马扎，并不是10号沙伊比。沙伊比仍然留在场上进行比赛。边路快速启动，传球一瞬间，皮球的整体似乎已经出了底线。助理裁判没举旗，所以主裁判让比赛继续。位置非常好的任意。

0: 齐尼亚克，
1: 并不是要掏牌，而是要去拿这个喷雾。阿瓦尔这场比赛替补上来之后，明显感觉他的状态非常不错。阿瓦尔曾经也是里昂队的天才少年。目前呢，在吉达联合队效力。温格教授执教阿森纳期间啊，非常希望引进阿瓦尔，但是当年的阿森纳没有足够的转会资金支持，最终温格教授作罢。这个任意球完全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马赫雷斯站在球前，马赫雷斯助跑打门，打在了人墙上。艾特努里，阿根廷队现在全线退防，希望能够以相对小的消耗完成接下来的比赛时间。而吉利亚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左路内切，扎伊比现在来到中路的位置。马赫雷斯上场之后，边路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马赫雷斯他现在的速度和爆发力肯定不如巅峰时期。倒三角的传球，阿根廷队的反击，马赫雷斯断球，禁区内把球传进来，很关键的一次解围。阿根廷队其实在三球领先之后，后防线频频出现错误，感觉有点太松懈了，需要重新紧起来。稍微小了一点。

宁队这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的攻防两端的状态，让我们对于他们的卫冕之路充满了希望。而本届世界杯在扩军之后呢，要想得到最终的冠军，要比之前多打一场比赛。对辽宁队来说呢，真正的考验可能会在32强淘汰赛才真正开始。这场比赛，辽宁队在通过换人调整之后啊，感觉球队中前场的组织梳理并不像先发阵容那么的稳定。而且目前呢，从斯卡罗尼的换人调整情况来看，防线和进攻线是可以进行人员调整的，但是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德保罗构成的中场线雷打不动。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在斯卡罗尼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三个人就一定要避免受伤。如果这三个人有伤病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安廷队整体的运行。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费德科维奇呢，在带领球队征战2025年非洲国家杯的时候，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球队之前一直顺风顺水，进攻端也相当的惊艳，但是在4分之1决赛突然崩盘。这场比赛他的排兵布阵就在赛后受到很多质疑，这场比赛相信在赛后同样会受到一些质疑。而且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穆拉，他所在的位置也不是自己最为擅长的位置。其实阿穆拉打边路，或者说打一个影锋，更好一些。他的身材不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强手林立，后卫相当高大的群体当中，很难获得机会。画面再次对准梅西，这是属于梅西的夜晚。里克帕斯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意甲联赛的科莫俱乐部表现相当出色。里克帕斯呢是出自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的青训，法布雷加斯把他带到科莫俱乐部，刚刚结束的意甲联赛当中12个进球6个助攻，表现相当出色。赛程安排来看呢，对安廷队来说也是比较有利。他们第二场比赛面对奥地利，第三场比赛面对约旦。安廷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很有机会两场比赛过后就锁定小组出线的名额，甚至锁定小组第一。第三场面对约旦的比赛就有机会进行轮换。而阿尔及利亚队赛程安排的话，第二场踢约旦，他们要全力去拼3分；第三场踢奥地利，也要全力去拼，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特别是面对约旦的这场比赛，球队如果能拿3分的话，在这个小组当中，拿3分并不难，所以很有机会去竞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名。现场的安宁球迷一直在欢唱，一直在跳跃，享受着在堪萨斯城的这个美妙夜晚。

帕斯在身后的犯规。

0: 整个堪萨斯城体育场全部是蓝白色的海洋。在这两天，堪萨斯城城内也全部都是身着安婷球衣的球迷，他们当中90%的人背号都是10号，名字都是梅西。梅西在来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他的影响力以及对于足球这项运动在美国本土的推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一起回顾一下梅西三个精彩的进球。第一个进球来自禁区外围的远射，第二个进球则是梅西门前近距离的补射破门，第三个进球禁区前沿的低射。三个进球分别展现了梅西射术方面的精湛以及选位方面的精准。在美国这片诞生过无数传奇体育老将故事的土地上，梅西书写了属于自己伟大的一页。之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勒布朗詹姆斯、科比布莱恩特、迈克尔乔丹的故事，在世界杯时间段，现在故事的主角是利昂内尔梅西。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奇尼亚克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39岁0533357天的梅西，即将在接下来很快迎来自己39岁生日的梅西，在这个夜晚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在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也是梅西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书写的又一神迹。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梅西的球迷，但是梅西用这场神奇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伟大，让所有人都惊叹于他伟大的神奇表演。阿根廷队通过梅西的精彩表现开启了他们的卫冕之路，我们也期待阿根廷队在之后有更加精彩的发挥。而阿尔及利亚队接下来需要好好总结，积极面对第二场跟约旦队的比赛。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的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阿根廷队是3-0阿尔及利亚队，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啊！梅西个人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他状态真的是太好了，而且目前他的世界杯进球纪录已经与克洛泽是平了。

0: 就像刚刚欧植所说的，想说这一届呢或许可以破了克洛泽这个记录，可能会比意想当中来得更快哦。欧植，
1: 是的，其实记录总是让人去打破的，那么让一个传奇巨星能够有这种光环加持，我觉得他的传奇可能会更加传奇。嗯，
2: 当梅西打进第二个球的时候，当时我们都在喊 KPI 完成了打进第三个球的时候，哇，超额完成、
0: 就是、没想到他还不满足。
2: 对，那一瞬间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而且我觉得就是第二个进球啊，他来的这个时机对于对手来说是一个非常硌腰眼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段呢，其实正好是佩特科维奇想做人员调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是1-0守了60分钟了，这个时候该换人了，突然间梅西进了一个球，变成了2-0，他的战略部署一下被打乱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跟欧指导在形容这个阿根廷的打法的时候，就好像是他们在吃牛排一样，
1: 对，
2: 其他的队员通过巧妙的传递把骨头全都拆掉，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机会送到梅西的脚下。当然梅西并不是说面对空门啊，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很好的射门来完成自己的进球，但是梅西就是做到了，这就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他能够做到的呀，机会来了就抓住了。所以这场比赛阿根廷其实打得很完美。
0: 欧指对这场比赛还有什么样的看法？
1: 相对于阿根廷队，其实我要讲一讲阿尔及利亚队。其实阿尔及利亚队，这个球队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球队，球员的整体能力是非常平均，而且他们的踢法也非常的秀丽吧，可以这么讲。他们的传球精准度也很高，但是要说的就是他们缺少了一个像梅西这样的一个在前场，包括他们也在做中路渗透，也想在通过渗透去打破阿根廷队的防线，但很可惜他们往往在最后渗透的那一刹那掉链子了，也就是说像梅西这样中路能拿住球的人很少，所以呢他们的和阿根廷队的差距其实就在这儿。
2: 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巨星之日，有巨星和没有巨星真的会让球队体现出质的差别。
1: 对，这场球3-0，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也是体现了阿尔及利亚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后防的最后一条线的守门员。这场比赛出现了两个和他有直接关联的一个进球，那么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队其实不得不接受这个0-3的苦果。
2: 其实在中场的这个防守区域，在后防线前这个区域啊，阿尔及利亚队感觉呢他们的球员还是很努力的，但正是像您所说的，就是刚才咱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您所说的阿根廷的这种默契细腻连续性极强的传球，把他们的中场防守一步步的给拆解开。如果用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像庖丁解牛一样。
1: 是是，他们这些人的踢球方式我非常的喜欢，当然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阿根廷队哈，其实每个人都会喜欢，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善于成就别人。这是我喜欢阿根廷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刚才拆牛排来一块问梅西还吃不吃，再来一块怎么样，结果梅西说行我都来
2: 都来。
0: 所以团队的协作在这个队伍还是很体现的。
1: 所以你看三块牛排已经吃饱了是吧。你看其实在比赛当中他们给梅西创造的机会不只是这三个进球，其实还有很多啊。
2: 所以后面的两支球队，特别是想在这个小组当中力争一个出线名额的奥地利啊，得想一想如果自己面对阿根廷的时候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一个小组马上要进行的下一场比赛就是奥地利对阵约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需要把目光从堪萨斯城转移到旧金山湾区，让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一场精彩的表现。好了，今天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我在约旦长大，看了很多届世界杯。我们总是为巴西、意大利、德国、阿根廷加油，却从没有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等到这样的机会。我叫穆罕默德·阿布塔哈，是沙瓦马吉餐厅的老板兼主厨，也是一名约旦超级球迷。小伙子们，加油！我来美国差不多15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觉得美食可以帮我排解思乡之情。我会复刻那些我曾在街头吃到的食物，或者我奶奶做的那些菜，还有我在别人家里吃过的味道。这是约旦传统的阿拉伯头巾，它有很多种戴法，而这是我喜欢的戴法，尤其是在餐厅做饭的时候。我刚到美国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别人更换木炭，我一直对餐饮业很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干脆从大学退学，从洗碗工作起，就这样一步步往上走，到配菜厨师，再到主厨，最后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餐厅。我刚搬到美国的时候，这种食物非常少见，这也正是我们开这家餐厅的原因。我来给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我真正的使命就是把我在约旦从小吃到大的那些味道带到我在奥克兰的新家，介绍给这里的人们。我真心觉得他们会是一匹黑马，他们会踢得非常出色，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一直缺少的就是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们一直都热爱世界杯。那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的中午时段，也是今天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了，马上要出场的是奥地利对阵

0: 最终是3比0。 哎，这梅西啊上演了一场帽子戏法，也让我们真的是惊呼， 这哪是快要满39岁的人啊， 状态实在是太好。那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奥地利同约旦的比赛呢，他们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我们的评论解说员孙思成和杨晨已经前往了现场，但他们要转场了，我们来看一下一路上都发生了什么。
1: 其实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累的一天，因为早上其实昨天刚晚上刚说完球，
2: 没错，
1: 然后早上又起很早，然后又坐车来到机场，然后呢一会儿中午的飞机，下午到了机场，然后先去驻地把东西放下，然后马上又要去球场，晚上9点，晚上再说一场，对，晚上9点的比赛。
2: 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开始连续3天都在飞，连续3天都在飞，3天说2场球，然后3天都有飞行，从旧金山湾区到洛杉矶，然后后面还要去西雅图。
1: 那个思辰啊，你到时候评述的时候一定提醒我，这是哪个城市哪个体育场，
2: 好，
1: 我怕我说错了，去的地儿太多，容易去混了，那就回头咱们到了那边的机场啊，咱们到酒店好好休整一下。
2: 得嘞，
1: 好。

0: 你知道这个机器不是卖水的，不是卖吃的的
1: 啊，
0: 卖纪念品的，这个多年还挺少见的，
1: 还真是。
0: 好像去了很多，但是没有用这种贩售机在这卖纪念品。
1: 对，这自动贩售机。
0: 对。所以我一看到这种东西呢，我就有点
1: 按捺不住，
0: 有点按捺不住，手有点痒啊。
1: 嗯，
0: 第一排是衣服，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啊，
1: 钥匙链、
0: 杯子、咖啡杯，啊，帽子，
1: 对，
0: 很全啊，确实很全。来个什么呢？这是什么球啊？好像是个球，
1: 不是钥匙。鞋的钥匙链和球的钥匙链。
0: 对，这个球的钥匙链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这是世界杯比赛用球嘛？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牌。
1: 啊，
0: 纸牌啊。
2: 哎，思辰，你看啊，这是挂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0: 这匹配您啊。
2: 哎呀，昨天在球迷里看的，真有挂的。
0: 哦，真有挂的
2: 啊。
0: 哎，这个比较夸张，
2: 嗯，
0: 不太符合我低调的行事作风，
2: 可以尝试一下啊。
0: 还有盲盒呢，哦，这是盲盒哎，要不然拆一个盲盒吧，咱们。我决定了，我来这个。给您也来一个吧，
2: 我不用了，谢谢。
0: 您来一个吧，您也拆一个，多好啊！咱们一人拆一个，就这么定。有点心疼，刷完卡有点心疼，
2: 四十破费了。
0: 刷完卡突然有点心疼。好，一个出来，还有一个。
2: 就是现在我们发福袋的公司，
0: 不是吗？那我就让他退钱啊！
2: 要很羞愧，在这边让思辰给我们弄了一个盲盒，但是呢，我觉得这意义不一样，咱必须拆开看看，
0: 拆开看
2: 看这个怎么样？
0: 好。哎，我这是加拿大的。这是加拿大的，这一次代表加拿大的这个吉祥物是一个鹿。
2: 啊，我这不会也是加拿大的吗？啊，也是加拿大鹿，
0: 是加拿大。好，非常好。
3: 好的，谢谢二位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啊！确实啊，我们看到转场的路途是非常辛苦的，但说实在，二位到了开盲盒的环节，我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二位的疲惫。果然啊，人在干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特别提得起兴致的。但我猜测，二位在拆盲盒的时候，是不是内心其实最想要的还是他呢？因为这个也是代表。

美国的吉祥物，也希望你们能够拆出自己未来想要的内容吧。因为二位呢，这一次啊，本届世界杯的旅途啊，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了西海岸。现在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前往了旧金山湾区球场，马上为我们带来就是奥地利对阵约旦的这一场比赛的精彩解说，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那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4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0: 回到演播室当中呢，现在呢，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又多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前国脚冯潇霆。哎，这样的话，在我们的中路、守门员、中后卫全都有了，这是一条非常扎实的防线。
1: 咱们齐了是吧？
0: 对，潇霆你好，跟观众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这个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奥地利队对阵约旦队。咱们先放一放奥地利，先说一下约旦吧，因为二位肯定都和约旦队交过手，虽然是在不同的年代，就是这支球队给你们留下的直观印象是怎么样？我们让新来的潇霆先说，好吧？
2: 直观的印象就是身体对抗非常的出色啊，身体素质非常出色，然后，一支很硬朗的一支球队。
0: 很硬朗的一支球队。
2: 对，
0: 欧导呢？
3: 同感，就是约旦人的身体素质在所有的亚洲球队里面，他应该是排列在顶端的，而且相当平均。但是以前呢，他光有身体，所以呢，就是屡屡呢在亚洲赛场上也失利。但是呢，在近十年内，他们的水平呢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上升，那主要就是新生代的球员，包括新的理念进入到亚洲的地区，那么使得亚洲地区的足球，包括约旦足球，也得以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0: 那今天呢，其实两支来自于亚洲的球队，两支来自于西亚的球队都先后登场了。当然伊拉克队他们面对的那个对手挪威队确实太强大了。那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二位对于亚洲球队约旦队的这个对手之间，他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有着怎样的预判？要不这一次欧指导先来。
3: OK， 其实刚才我昨天和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我说亚洲球队是不是能赢得胜利啊，在这场比赛身上，其实说句心里话，从感情上来讲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实力差距上面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大哈，我可能会有一些大，只不过就是说，从个人感情色彩上，我更希望约旦队能够发挥出他的水平。当然，约旦队由于尽管在小组赛当预赛当中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但进攻也不错，但是呢，现在看来他们的主力前锋好像听说是受伤了，没有能够参加世界杯，这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本身人就不是优秀的球员就不是很多，那么再加上主力的伤退，我想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
1: 那冯指呢，有什么想说的？
2: 就像欧指导说的，这支球队现在伤病球员不只是这个咱们前锋，很多好几个，能有三四个吧，这对他们的整体的实力有一些影响。但是就像他们主教练所说的，当有记者采访说这个面对这个奥地利这个球队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说奥地利能走多远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只要是能打出我们的尊严，打出一些精彩的内容，这就是最后全力以赴，这就是他们的胜利。
0: 其实二位都提到了说这个约旦队呢，其实在亚洲是属于身体能力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奥地利所有的球员，除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除了一头一尾两名球员之外，其他全在德甲踢球，这个德甲联赛的身体对抗的水准和要求肯定会更高一筹。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不是奥地利已经占据了一个先决条件呢？小婷，
2: 我觉得是，包括咱们前几场比赛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就是约旦队是在一个上半时应该是可以跟这个奥地利去一个全力的对抗，但是呢，如果你全力对抗是否能坚持90分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确实啊，而且

0: 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奥地利现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黄金一代了。那这个队伍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欧震，您怎么看？
1: 其实就是强壮、快速，因为现在的足球理念呢，已经在特别在欧洲啊，已经渗入到各个球队。其实你看到昨天的那个佛得角啊，是吧？就类似这些小球队，它也同样得到了一些展示。那当然，奥地利作为传统的不能说强队吧，二流队来讲哈，但有没有希望晋升为一流强队，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哈，近年来的奥地利联赛，包括他的球员、他的青训，其实已经遍布在各个角落里边了。而且他们这些球员基本上也都是在各大联赛里面德甲的这些各大联赛里边去担任一些重要的角色。那么但这里边呢，其实也要提到一个鲍姆加特纳，是吧？由于受伤也使得他们前锋也是捉襟见肘，不得不用37岁的老将和34岁的老将去担当这个角色。那么这时候，这两个老将会不会老而弥坚，或者是我们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不是成为老妖精这种角色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梅西，是吧？其实年纪大有年纪大的优势，是吧？我的观点就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还可以说一说的。
2: 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约旦队的采场画面。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体育场它的这个构造还不是那种完全封闭，好像两边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看向外面的一个视角，所以整个的体育场的这个氛围感，或者说可能跟那种完全封闭的环形体育场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其实对于今天的约旦队来讲，我想引用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好好享受世界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2: 而且两支球队呢，确实互相也都不太熟悉，因为这是奥地利第一次面对来自于亚足联的球队。那或许这份神秘感，约旦队的这份神秘感呢，也能够给奥地利去制造一些，至少像肖婷刚才说的，上半场给他制造点麻烦。
0: 是
1: 这个，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因为
0: 快说，
1: 因为现在足球已经没有秘密了，其实所有的比赛都其实在聚光灯下会一一展露细节，是吧？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约旦队能够把握一次世界杯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同时能好好的享受世界杯的一个氛围，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0: 我觉得他们已经好好在享受了，因为真的从采场就看到球员们就是陆陆续续都拿着手机一直在拍照啊、录像，还有的戴着耳机听歌，就整体氛围感觉还是挺放松的哈。
2: 毕竟第一次来到世界杯嘛，我想肯定之前的这个佛得角会给所有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赛场的球队注入一针强心剂。我们并不是来走过场的，我们是来先享受比赛的同时，哎，要争取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展现出来。
1: 那这谈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还想多说两句啊，就是说约旦队的队员绝大部分都是可能在本土啊，
2: 是
1: 包括沙特啊、中东的一些联赛级别里边去成长。那么我想在攻防节奏啊，包括体能啊，那体能可能他们还是占优的，但是在技战术理念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稍有欠缺。
0: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上要，因为两队在之前是会为我们带来这个主教练或者球员的采访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两队都说了哪些内容。
2: 好的，在采访之前呢，还是先戴上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啊，来看一看啊，实时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每一次到这个环节，我得先换一下装备，来，一起看一下。
3: In wenigen Momenten geht's los, was überwiegt denn die Anspannung oder die Vorfreude?
2: 要上场了，现在是紧张更多还是期待更多呢？回答是永远是期待，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当你投入工作的时候呢，那种期待感自然就来了。我们也是迫不及待的想开始，所以说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会全力以赴。记者又问说，你经历过很多比赛，今天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的回答是，是的，就像你说的，在足球圈呢已经有一些经验了，但是世界杯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肯定非常的紧张，但我们要保持一贯的专注，不去东张西望，做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儿。

0: so sein ganzes Land hinter einem steht.
1: Wir haben ein
2: paar Videos schon gesehen.
1: 太棒了，看到一些城市发来的视频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个人都很有动力，球迷当然是我们也是。我们想让所有在电视前看球的人开心，为此呢，我们会拼尽全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鞋带来的超级战术版。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更衣室。我今天为什么要从这个六号球衣这儿开始向前走呢？因为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更衣室的冯潇霆，当年这个征战国际赛事的时候身穿的就是六号的球衣。潇霆你好。
1: 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超级战术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值得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关注的球员。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奥地利的应该算是精神领袖阿拉巴了，他跟你在位场上是同样的一个位置。来说一说你对于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期待吧，因为今天他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
2: 我觉得呢，因为同样的位置吧，我觉得他其实上比应该是也是要忙乎一些了。因为约旦队的这个反击还是比较犀利的。所以说他可能，而且他要承担着这个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他要带着球队去胜利。
0: 而且呢，从他的这个跑动的线路上来看呢，其实，他在进攻端参与度是非常高的，这是他在进攻三区的一个传球的路线。可以看到他在对方的半场，特别是在对方防守三区的前沿的这个位置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毕竟是打边路出身的。
2: 而且这个你要看到他这个线路就知道，他这个中后卫他这个渗透直塞，他是非常好，做得非常棒的。
0: 对，所以这个呢是阿拉巴可能在后防线的这个位置上呢，给球队的进攻会带来一些帮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这说到手了，就得

0: 有功了。对方的这个塔马里，约旦的这个塔马里啊，他是目前这支队伍当中唯一一个在欧洲联赛效力的，在这个法甲俱乐部效力，在雷恩，而且呢拿到了这个上个赛季法甲联赛助攻榜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他的在进攻端的这个传球，是不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威胁和他的属性？
1: 是，这应该是约旦队一个当家球星了吧？肯定的是很多的这种防守反击需要他来组织，传球，希望他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表现，也期待他的表现。
0: 而且这两个人我选的特别的有学问，因为他是打右边锋的，阿拉巴呢是打左中卫的，这两个人很可能就在就这个区域。
1: 能对上位，
0: 能对上位，
1: 对，能对上位。
0: 那到底谁能够在这个对位当中获胜？这我们就得看比赛了，看看后面还有没有。阿瑙托维奇，这必须得问一问你了，你防过他？
1: 防过他。
0: 对，防他是一个什么感受？
1: 很有特点的一个球员，非常的聪明，然后而且他踢球的风格非常的轻松，在这个中锋的位置上，他很自信。踢得很自信，然后身体很强壮，
0: 他有着1.92米的身高，所以说在跟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好像一堵山在自己前面一样？
1: 可能跟阿瑙对抗的时候，在身体对上会吃点亏，他是非常强壮，而且呢，他的强壮不是说是这种站桩式的中锋，而是说他还有跑动，有跑位，就踢得非常聪明，
0: 所以说防他会很累，
1: 是的，没错，
0: 消耗对方的中后卫，你就曾经被他消耗过。那看一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球员来值得我们关注啊？乌勒万也是这个约旦队的一个攻击手。他其实，在预选赛当中呢，他在这个约旦队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的，这是他的这个射门和进球，9个进球，好像他的这个射门的点位还是很多的，但进球都是在禁区内。对于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说，如果说这个奥地利要防守他的话，是需要注意什么？
1: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要专注是某一个球员，其实他们的防守反击就是，我觉得乌勒万呢，塔马里就是他们把他们两个之间的配合给切断，这个你看这个，咱们看这个线路图就知道，他主要是在禁区里面，
0: 对，
1: 所以说。叫禁区内杀手，我们中后卫他禁区内就是在禁区外，我们可能轻松，但禁区里边我们可能注意力要更加的集中一些。
0: 就是奥地利的防守就在于呢，不要让这个约旦的队友乌勒万的队友把球喂到他的脚下。
1: 没错。
0: 另外像这种前锋一定是那种无球跑动能力很强的前锋，再加上刚才呢，你跟欧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约旦这支球队他们的体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刚一开始的这种反复的跑动和冲击，可能会像伊拉克上来对挪威那场比赛一样，会带来一些影响。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更衣室的战术版的分析呢，大概就到这里。

这绝对具有非凡的意义。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儿。约旦能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约旦而言也是无比重大的一刻。约旦站上世界杯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也让街头巷尾的约旦球迷感受到无尽的喜悦。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能站上世界杯是每一位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也是每一位球迷的梦想。感谢上天，我们得以为自己的人民、约旦的民众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欢乐，这是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怀揣的梦想。感谢上天，我们终于闯进了世界杯。感谢上天，这是多年辛勤付出的成果。为了这一刻，我们已经努力了很多年，从很久以前一直拼到今天，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才走到这一步。能够参加世界杯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任何一名球员、任何一位教练、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展现自我个性、展示自身文化与雄心的舞台。我们想

我经历过几次伤病，但膝盖上的那几次是最严重的。那是三次十字韧带断裂，左膝两次，右膝一次。有那么几年，我很遗憾地无法上场，因此我的职业生涯里错过了许多比赛。但对我来说，放弃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我的目标始终是重返赛场，我想踢球，可惜事情并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发展，生活有时就是如此。第三次受伤是在法兰克福，那段日子很煎熬，每一次都要重新站起来，谈何容易，那都是一段无比艰难的日子，你需要身边的人支持你。最后一次受伤前的一周，我的儿子出生了，正因为如此，他成了我最大的动力。我早就明白，家人就是一切，但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对这一点的体会更加深刻。也正是这样，我懂得了足球并不能定义我这个人。对所有帮助我完成身体康复的人，我想发自肺腑地说一声谢谢。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为此我满怀感激。但如今那段煎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作为一支球队，我们只想让整个国家为我们骄傲，我们也想让自己骄傲，因为我们为自己立下了远大的目标。世界杯就是我的当下，我的此刻，我要为它倾尽所有。

0: 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奥地利与约旦将是来自这组球队的遭遇战。小组四支球队，阿根廷的光芒过于耀眼，但奥地利与约旦也都是32强门票的有力竞争者。面对晋级卡位战，两支队伍会摆出怎样的阵型呢？我们有请朱晓宇为我们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呢来到球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奥地利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奥地利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呢，是派出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他是来自于萨尔茨堡的。那么在后防线上呢，这场比赛根据官方的这个阵型啊，给我们列出的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阿拉巴、林哈特和波士三个人呢组成了三中卫的搭档。而在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6号姆维内和20号莱莫，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具体的站位呢，还要根据比赛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莱莫他更熟悉的是在右边路的比赛。在中路呢是6号塞巴尔德，搭档4号科萨维尔·施拉格尔，这是一对来自于莱比锡的组合，所以他们会有着天然的位置和配合上的默契。那么在他们的身前呢是9号扎比策和18号施密德，这两名中场球员都是可攻可守，能够给自己的球队的进攻端呢带来更多的帮助，特别是呢扎比策。那么顶在锋线上的呢，今天这个老将阿瑙托维奇啊并没有首发出场，首发出场的是谁呢？卡莱季奇。其实站在卡莱季奇的身边，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自己再缩小一点，因为这名球员官方给出的数据，他的身高是2米，比我高了2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他的这个高空的冲击可能会给约旦队呢带来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约旦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好，先来看一下呢门将的位置上，约旦队首发的门将呢是耶奇德，而刚才我们提到可能会遭遇到非常重的考验的就是这条后防线，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16号阿布纳迪、5号阿拉伯和3号纳西卜。

这其中呢，五号阿拉伯这名球员呢是在韩国联赛当中效力，也算是这个约旦队的一个海外球员了。左右两边呢是20号，阿布塔哈和23号伊赫桑。在中场呢，两名中前卫分别是8号拉瓦布迪赫和21号尼扎尔。左右两边呢，左边是11号乌达尔，右侧就是赛前着重为大家介绍的10号塔马里。这会是约旦队在进攻端的一个摧城拔寨或者创造机会的重要的利器。而在他们的身前顶在最前面的就是9号乌勒万。乌勒万呢，作为球队的预选赛最佳射手，可能他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跟奥地利的防守球员去进行搏杀，他的体能能够支持多久，这个我们也需要等待着比赛来验证。双方的首发阵容介绍就是这样。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这场比赛呢，它不仅仅是奥地利队首次对阵约旦队啊，同时也是他们首次面对亚洲的球队。那我们也都知道，在这届世界杯扩军了之后，其实进入了特别多大家很多年都没有看到的球队。那我问一个比较业余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像这种
1: 基本上在世界舞台上没有见到过的对手，那这些球队该如何来准备呢？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足球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所有的比赛，哪怕可能你在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做赛的话，这种录像也有可能流传出来。那么至于怎么流传出来的，我们跑在这儿说哈。好的，等会儿私下交流一下。所以说的让我想起了这个这届世界杯的一个事儿，就是英格兰队都被人偷家了。哦，对，这也不能说。好，您继续。说点题外话，其实这场比赛是我计划中在旧金山的一场比赛，但没想到我在这个地方来看这场比赛。 确实又要吐槽一下世界杯的门票太贵了，是吧？那么其实这个本来因为在旧金山也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到旧金山定居，所以呢趁这场比赛也正好去过去会会朋友，那么可惜就是没有成行哈。
2: 那我也是在电视机前看能不能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值回票价了，我觉得是的。
0: 那冯志远，你有什么看法吗？
3: 我是想，为什么看好这场比赛呢？
1: 不是看好，就想问这只有这场比赛在旧金山。
0: 那个位置适合，因为就在旧金山湾区球场。
4: 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0: 对，
1: 主要是
3: 搂草打兔子，顺便看场比赛。
1: 我还没去过呢，是吧？
0: 我没去过美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 其实呢，对于这场比赛来说，这个伤病的问题啊，对于奥地利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当然，其实，在说到这个奥地利遭遇的他们的伤病困扰之前，其实我还在想提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在昨天，其实呢是四场比赛，一共进了八个球，然后前一天这个进球数是非常高的，就好像这个进球数在不断的去波动一样。今天其实已经是十二个球了，
3: 也不错。
1: 那这场比赛的话，二位来展望一下，会不会今天总进球数上15，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有可能出现三个以上。
2: 看开场吧，看开场，看
1: 看
2: 一下两队的节奏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两个球队没有交手过，都是后防比较硬的一些球队。那么对于今天约旦队的进攻来讲，我不抱太多的希望哈，反而奥地利

0: 队的进攻，但是他出了一个高中锋，反而我觉得约旦队可能还更容易一点了，是不是？因为对于约旦队的后卫来讲，其实他们的身体啊各方面其实也不弱，尽管那个中锋更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约旦队不一定会处这一点。
1: 嗯，那肖婷作为中后卫，看到这你身前要站一2米的中锋的话，你什么感觉？
2: 之前也碰到过，确实在高空球方面有点吃力，但是呢，奥地利队他这个打法其实他属于这个前场的高压逼抢啊，通过转换去取得这个进球，所以说他换上一个高中锋，就感觉是不是打法上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
1: 是不是真正的起高球，把他的身高利用到极致。
3: 好，接下来距离奥地利同约旦队这场比赛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4: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3: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与他在旧金山湾区球场共同评论奥地利与约旦比赛的还有我们的嘉宾杨晨。
6: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在这组当中的第一轮比赛，奥地利面对约旦的比赛。今天我们继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前国脚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杨指导您好。
1: 哎，四川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日，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大家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世界杯开局之后的第一个比赛的高潮。在今天出战的几支豪门队伍，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几支夺冠的热门球队当中，他们的当家球星也都有着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比如说像姆巴佩、像哈兰德、像梅西，在今天的比赛里边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而今天的这一场奥地利对阵约旦队将给今天的比赛日作为收官。或许呢，从星光熠熠的角度来说，这一场对决不如之前三场比赛星光那么的璀璨，但是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热度丝毫不减，因为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都远离世界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约旦队甚至是第一次参加到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而奥地利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在19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所以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尤其是对于两支球队的球迷来说，今天在现场，在比赛开始前，他们就都已经营造出来了非常非常热烈的氛围。现在我们看到奥地利队

的首发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之内集结完毕。现场的双方球迷对于这场比赛自然也是相当的期待。朗尼克，这是奥地利队的主教练，在两周之后他就将年满68周岁了，相信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让自己的68周岁生日在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度过，因为奥地利队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在6月27号，如果在6月27号之后球队还能够小组出线的话，自然而然朗尼克将在世界杯的过程当中迎来自己的生日，相信这也是全队希望送给他的一份生日礼物。而约旦队现在也已经来到了球员通道之内，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只要踏上赛场，只要开始的哨音一吹响，他们就已经书写了属于他们球队新的历史。在现场也有非常多的约旦队的球迷关注着他们的比赛，这将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球队的第一次亮相。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现在双方的所有球员一起走进到了比赛的现场。这场比赛是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来进行，体育场的总容纳量是71000名观众。在现场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确实是相当相当壮观的景象。今天我们在抵达球场的时候，其实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体育场的外侧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球迷充斥在体育场的附近。而现在他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又一股脑地涌进到了看台之上，现在已经完全把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的看台给填满了。

双方各自26名球员在中圈列阵完毕，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奏国歌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序幕。这是今天世界杯比赛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的重要性。约旦队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今天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体验。而奥地利队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已经是在1998年了。非常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现在就在我左侧坐着的是参加了1998年世界杯的奥地利国脚赫尔佐格，他这一次是作为奥地利电视台的评论嘉宾在进行着解说的工作。所以从刚才奏国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偷偷观察这一侧，他们的表情也是相当的严肃，但是又同时期待着这一场比赛的开始，因为奥地利队确实也已经远离世界杯的舞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这是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贝德，两位助理裁判分别来自安哥拉和喀麦隆，他们是多斯桑托斯以及努普埃。而今天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是由来自埃及的阿舒尔领衔。

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球员情况。首先是在奥地利队这边，官方给出的站位是一个4231，一会儿呢结合着比赛我们要看一看会不会在场上有站位的细微变化。朗尼克上任成为奥地利队的主教练之后，带领球队其实在24年的欧洲杯当中创造了奥地利参加欧洲杯的最好成绩，他们最终的实际排名是在第9位。而这一套奥地利队的阵容也基本上保持了2年之前参加欧洲杯的班底。约旦队今天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排出来的阵容，3-4-3的阵型，他们的主教练是来自摩洛哥的塞拉米，今年55周岁。约旦队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可以说在足球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能够挺进这一次的世界杯比赛绝不仅仅是因为世界杯扩军，在上一届的亚洲杯包括上一届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当中他们都挺进到了最终决赛。详细的首发一会儿结合比赛我们再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今天奥地利队将会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约旦队将会身穿的是白色球衣。

0: San Francisco Bay Area. Join me for the countdown to kickoff, powered by Aramco. Okay, Bay Area, let's count it down together. 8, 7.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一轮，由奥地利队来对阵约旦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奥地利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衣黑裤，而约旦队在上。

0: 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一身白色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次亮相。这已经是奥地利队第八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但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上一次参赛还是在1998年，他们也已经远离了世界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约旦队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从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赛来看，两支球队其实是有着一些相似之处，虽然都在最近没有世界杯参赛的经验，但是他们在各自的洲际赛场上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约旦队更是在上一届的亚洲杯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当中。来看一看奥地利队开场之后的手榴弹，掷到禁区里。
1: 这个大中锋凯莱季奇，这个身高咋样？
0: 看看约旦队的转换有没有机会。卡马里，这是约旦队的进攻绝对核心，带到左路内部，三个人过来围他。
1: 啊，垫了一下，
0: 二点球。
1: 机会，
0: 有机会，小角度打门，打在边网上，
1: 打在一个前点近网上。
0: 开场之后，约旦队的第一波反击就以射门而告终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表现。队长23号伊克桑完成了这一脚小角度的打门。
1: 对，这场反击呢，因为这次反击应该是塔马里啊，他是个左脚球员，他组织这个反击挺不错的，垫到了后侧。
0: 从目前的阵型来看，奥地利应该还是打的这个四后卫。
1: 对，而且这个应该说是阿拉巴是后防线的一个核心。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奥地利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亚历山大·施拉格尔，两个中后卫是15号林哈特，搭配着8号阿拉巴。在两个后防线边后卫的位置分别是5号波施，还有16号姆维内。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20号莱默，还有4号克萨维尔施拉格尔，另外还有6号塞瓦尔德。在攻击线上包括了9号扎比策，18号施密德，还有顶在最前面的大中锋14号卡莱季奇。莱默
1: 漂亮，
0: 卡莱季奇把球分到左路，这是扎比策，

0: 围内，传中球被挡了一下，阿拉巴，奥地利就地组织进攻。
1: 现在约旦的防线就是一个五四幺的阵型。
0: 对，波什想要转身，莱姆，阿拉巴，整体阵型来看，奥地利队已经压的是非常靠上了。
1: 啊，找大中锋。
0: 对，这卡莱季奇，因为他有两米的身高啊，所以在面对约旦队防线的时候，找他的头顶，
1: 这技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双方一开场这拼抢真是够激烈的。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约旦队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耶奇德，三个中后卫，五号阿拉伯，三号纳西卜，还有十六号阿布纳迪。两个边翼位是二十三号伊赫桑，还有二十号阿布塔哈。先来看一下约旦队的反击。乌勒万，
1: 乌勒万这带球啊，咱们看裁判没有判这个球啊。其实呢，这个奥地利的人最重要的两个那个后腰啊，一个是六号塞瓦尔德，还一个是四号施拉格尔，这俩是莱比锡红牛的这个啊队员，所以他们在俱乐部配合的就很默契。
0: 对，我们继续来看约旦队的首发，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八号拉瓦布迪赫，还有二十一号尼扎尔，这是两个居中的球员。攻击线上两个边路是十号塔马里，还有十一号乌达，前锋是九号乌勒万。
1: 啊，这是朗尼克的高位逼抢，啊，他这是给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啊四年给融入到奥地利国家队里头了。

0: 对于朗尼克来说，其实在非常短暂的执教曼联队过后啊，离开曼联队马上来到奥地利国家队，其实效果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对，因为他是22年正式跟那个奥地利签约的。
0: 对，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在24年的欧洲杯当中，奥地利队是挺进到了淘汰赛，最终他们的实际排名其实是在第9位。整体的发挥包括最终的排名已经是创造了球队参加欧洲杯的新高。施密德在前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同时具有创造力的角色，而且他在场上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对，朗尼克的战术呢，就是在前场进攻之后丢球高压逼抢，就地反抢。他的这个理论呢是就地反抢，在8秒钟之内就要把球给抢下来，这是他在俱乐部包括在国家队的是一贯的这种理念。
0: 对，所以这样的理念呢非常考验球员们在场上的理解力和执行力，这个是相当的关键，思路一定要统一。
1: 是的，所以呢朗尼克呢也作为德国足球教练里头的教父，包括是一直是红牛系，其实就是朗尼克带领下创建这红牛系。
0: 边线球掷出来，
1: 这是一机会，
0: 卡莱基奇先回传
1: 到三角，
0: 解围还没有出禁区，禁区内是一团混乱。这球吹了奥地利队的犯规。
1: 我们看这开场7分钟，其实奥地利把整个阵型都是前压到对方半场，

0: 别的那其实他们的推进相当的直接，只要有机会就是往纵向推进，往对方的禁区附近打。又是塔马里一对一，这次没有过去波失，
1: 漂亮，这球高中做得非常漂亮啊，这球抢的也没问题，
0: 没有犯规，
1: 没哎没有吹，没问题。
2: 布勒万，
1: 其实约旦队啊，两个核心，一个是陈浩塔马里，还一个是乌勒万，这两个人其实是约旦队的反击的两个点。
0: 对，乌勒万在整个预选赛当中，他是约旦队全队进球最多的，同时也是去年国际足联阿拉伯杯的赛事金靴。这是朗尼克，目前奥地利队的主教练。从2022年的5月24号上任之后，带领球队目前打了46场比赛，胜率在60%以上，这数据是相当的漂亮。
1: 而且他在欧洲预选赛打的成绩不错。
0: 对，前场断下来，约旦队直接射门了，选择上稍微有一些着急，一看就是来自于塔马里。哎，他在这个位置啊，内切一步之后的打门是很有准头的。
1: 对，这一开场塔马里，你看他一会儿在中间，一会儿在左路，他这活动范围啊没有受位置的限制。
0: 对，塔马里呢是成为了约旦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在五大联赛当中进球的球员
1: 啊。这是奥地利想打一个身后啊，给这个9号扎比策，这是来自多特蒙德的球员。
0: 这是约旦队的主教练摩洛哥人塞拉米，他带领球队包括在亚洲杯，包括在阿拉伯杯当中的这个表现呢，已经是让约旦的国王给他颁发了约旦的国籍啊，所以看得出来，整个约旦现在对于他们的教练员塞拉米也是非常的看重，
1: 对，
0: 非常认可他带领球队取得的成绩，
1: 这也是一个教练的一个荣誉吧。
0: 对，转移到左侧，
1: 后腰这下转得非常好，
0: 莫维内。

0: 还是走左路，扎比策
1: 啊，这 save 个内部，看这下
0: 莫耶内，
1: 哎，头球不好蹭
0: 啊，这个球约旦队其实完全漏掉了卡莱基奇，
1: 对，
0: 不太应该，
1: 哎，阿拉巴
0: 远射。
1: 哇，我们一看最后队员的位置已经压过了中线，

0: 禁区里人都扎堆儿的，又是左侧，
1: 莱姆角球越位了，
0: 嗯，这是应该是边前卫莱姆的一个插上，莱姆在拜仁啊效力，啊也是这个赛季出场三十七场首发。
1: 莱姆在比赛当中的作用还是很关键的，因为他几乎可以说打遍中前场包括后场所有的位置，感觉守门员踢不了，剩下的位置都能踢
0: 对，复合型球员，
1: 这就是他
0: 的
1: 特点
0: 啊。
1: 所以今天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场上其实是相当的自由。
0: 对啊，这是一个反击，又是塔马里和这个乌勒万的之间的一配合，还是他们俩
1: 从内部插进来了，传球一点被顶出来，巴莱基奇这次吹了约旦队的犯规。
0: 对，你要说卡拉基奇这个大中锋啊，你要让他打起快来可能有点费劲啊，但是脚下还是不错的。
1: 对，整体来看呢，奥地利队在阵容的储备上面可能相对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在锋线上了，因为他们在中场在防线都有非常好的人员储备。这一次仍旧招入了阿瑙托维奇，以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和体能肯定是很难进入到球队的首发了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确实奥地利队在锋线的人员储备上稍微有一些接不上，另外就是在攻击线上，鲍姆加特纳这一次因为伤病也错过了这一届世界杯，对于本来进攻火力就不充裕的奥地利队来说又是一个打击。
0: 这就地反抢，我还是看了啊，奥地利只要传球在前场丢球之后，这马上反抢，这下其实是他朗尼克的一个执教思路，也是我们今天看这场比赛的一个亮点。
1: 这是约旦队的11号乌达，这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到现在还不满21周岁，这是他入选国家队之后打的第一个大赛，之前没有踢过亚洲杯，
0: 非常年轻。其实这球争球的时候呢，阿拉巴有一个身体的接触啊，但是呢动作不大，
1: 这也算是一种比赛智慧或者说经验的体现吧。
0: 对，他是在这个边线，就是这个界线之间。
1: 对，扎比策在左路向中路来发展，
0: 后点
1: 卡莱基奇
0: 漂亮做的这下啊，但是有点靠后了。
1: 阿拉巴
0: 出现了位置轮转，看阿拉巴上来之后马上有球员就回来，
1: 中场位置约旦队把球权控下来，
0: 漂亮，
1: 非常灵巧的摆脱，
0: 脚底还是不错的。
1: 乌勒万在右边路，
0: 今天9号乌勒万和10号塔马里两个人啊，这个一看确实是从开场到现在，真是这个约旦队的进攻的两个点。
1: 两个人都有一定的拿球向前推进的能力。
0: 对。
1: 中场的位置，奥地利队把球断了，卡莱基奇，施拉格尔。
0: 现在看奥地利啊，这个进攻的阵型啊，就是把咱们说的，看这球，
1: 卡莱基奇
0: 又是一个做，做得不错，
1: 角球，
0: 奥地利呢就把一个阵型啊，4-4-2阵型啊，他进攻的时候给倒过来了，啊，后头就留俩，前中场4个人，前头4个人。
1: 再来看一下右路的传中，卡莱基奇这个球完成摆渡的时候，波斯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并不构成越位犯规啊，因为他没有主动去参与到进攻里，没有奔球去，也没有干扰到对方的防守。

0: 定位球的机会，卡莱季奇绝对是第一高度，
1: 这都是给推出来了，
0: 开了一个战术，打远端，
1: 这球球速很快，啊，这球前场就地翻墙，
0: 手上拉扯球衣了。
1: 这是一快发，很聪明，看一下反击队员都上来了，自己
0: 打了，漂亮，哦，这一下奥地利队的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反击过程当中二十岁的小将乌达，哦，这脚打得很坚决
1: 啊，而且力量非常大，守门员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射得漂亮，然后扑得也好，
0: 这个球对门将来说难度在于球击中了阿拉巴的腿，所以是稍有变线的。开场这一段时间双方可以说是互相都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约旦队的反击打的是真犀利，
1: 对，一个战术角球，
0: 拉瓦普迪赫把球调到后点位置，扎比策直接斜传转移，
1: 很准，哎，这下没拿，啊，十八号施比德啊，这下想用胸停没拿好。
0: 奥地利队在右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边后卫波施向前压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对，这也是就是马上进行高压逼抢的这种一个理念吧，套路，
0: 对，扎比策，莱莫，卡莱基奇回坐，
1: 漂亮，
0: 扎比策没有远射，扣了一下，
1: 还有机会，
0: 进攻还在发展，莱莫先
1: 倒双脚，
0: 卡莱季奇，
1: 哎呦，卡莱季奇这个没投好，嗯，
0: 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可能是刚刚第一下分球的时候先越位了，再来看一下，扎比策，哎，这个打门的瞬间在边路接球的时候莱莫越位了，
1: 俩人加强
0: 效果很好，塞瓦尔德，林哈特目前呢是在弗赖堡队已经效力，代表球队出场超过了244次，绝对球队的功勋后卫，最关键的是弗赖堡上赛季进了欧巴联赛的决赛，最后输给了英超的阿斯顿维拉，拿到第二名，
1: 球
0: 到禁区线附近，在内部横传，施密德
1: 远射，
0: 比赛第20分钟，奥地利队通过远射由施密德打破僵局，比分来到1-0。
1: 18号施密德这脚远射打了一个大上角，
0: 事隔28年之后，奥地利队重新返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他们的第一个进球如期而至。这条远射让约旦队的门将耶齐德没有任何办法，最终是目送皮球飞进了球门里。再来看，
1: 确实这脚啊在禁区外围，看左路发展之后，传过来，哎，禁区弧外围打了一个远角的上角。
0: 这个球约旦队在防线上后腰位置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第一瞬间他们的后腰拉瓦普迪赫站位太靠后了，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给对方留了

0: 太大的空间起脚。
1: 对，十八号施比德，这是来自云达不莱梅的核心。这脚内侧兜的这个弧线哈，这个是非常漂亮。
0: 对。
1: 啊，又进行高压逼抢了。啊，这球停得漂亮，
0: 顶得不错，阿拉巴及时补过来，把球破坏出底线，角球。
1: 左侧的角球好像都是以战术为主，还是
0: 对，他是有配合前点后球后侧打到横梁上，
1: 打横梁上了。
0: 奥地利队防线让是躲过一劫，
1: 是这个这下这个战术啊，看着是一个俩人二过一，但没想到是直接起了，
0: 而且传到前点的位置，刚刚奥地利队感觉没有防备，完全漏掉了对方的球员。
1: 就是在这个做战术的时候，所有的防守队员都在看这个球，而没注意盯人。
0: 莱莫还在压对方的守门员，
1: 这是高位逼抢。
0: 好，比赛要进入到补水时间了，进行到第23分钟。
1: 这么快就进行了20分钟哈、啊？
0: 对。没有感觉到，因为比赛确实节奏转换得非常非常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里。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
4: 的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好，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比分是奥地利队1-0领先着约旦队。那虽然约旦队比分落后，但他们在进攻端制造出来的威胁丝毫不比对方少，甚至可以说制造出来的威胁。

0: 场景要比奥地利队还要再多一些。
1: 哎，包括角球这个定位球，哎，有一个战术，而且还击中了横梁。
0: 施密德刚刚一脚非常精彩的远射，路线球兜射破门得分，帮助奥地利队打进了一球。还是要扔手榴弹，让连哈特来扔。
1: 肯定是找这个
0: 卡莱季奇。
1: 哇，这三个防守队员盯着他。
0: 塞瓦尔德，林哈特。现在我们观察奥地利队，他们其实在中前场的人员啊，相互之间的位置轮转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1: 对，他这个进攻队形我就说了嘛，4-4-2给他给倒过来了。哎，后头就留两个防守队员，然后中场四个，前锋四个。
0: 莱基奇，球没停下来，马上奥地利队在中场球权又抢回来，
1: 这是就地反抢，非常快啊！这球漏得漂亮，
0: 姆维内在左路传中低球，约旦队把球解围出来，来这个回
1: 传
0: 大
1: 了
0: 啊！线路不是很准，
1: 阿拉巴的个人能力啊！
0: 接线卡莱季奇啊，一直被对方拉着球衣，
1: 对，能看着有手上动作哈，球衣都给拽下来了，
0: 对，但裁判员没有吹。
1: 阿拉巴的脚底还是好啊，刚才那个球其实是他勉强够着，还是铲流球把球给很漂亮的留下来。又做了位置轮转，
0: 施密德，
1: 力量轻了，
0: 哎，
1: 又给
0: 抢
1: 回
0: 来
1: 了，
0: 又是施密德肋部空了，先给到中路，
1: 漂亮一个后跟
0: 传球，卡莱季奇
1: 蹭到后点，这球略微有点传到往外了，
0: 对，传到他身后去了。施密德给到中路。转身波士
1: 啊，这个传的深了点，他想让同伴呢插身后，但是呢同伴还是想让他给脚下，
0: 所以看从刚才的这一次进攻里边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奥地利队球员在整个中前场他的轮转是多么的灵活。
1: 对
0: 啊，其实作为防守站位时候，在右后卫的波士刚刚甚至已经去到前锋的位置，
1: 没错，
0: 也在对方的肋部送出直传啊，
1: 对，他有些不是俩人的轮转，他是三人到四人的轮转，
0: 对，所以这更需要相互之间的观察，在场上需要默契的体现。莱蒙

0: 队现这个约旦队现在约旦队呢在前场控制球的时候，感觉呢奥地利队他们整体的这个布防，特别是中场的布防，给约旦队向前推进造成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基本没有办法推进。
0: 哎，这是不是莱莫啊？其实还真别说，今天莱莫这个位置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2: 是的，大家都没想到他能把他推到这么靠前的位置上面去。就刚才这个对抗有点超出那个对抗范围了，但裁判员给的尺度啊，今天对这个拉拽的尺度啊还比较松的。
0: 是的，但是呢，如果他做到两边一致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
2: OK， 如果他要这样的话，他的尺度就是一致。
0: 国师非常漂亮的起诉，到了禁区里了。
2: 哎呀，
0: 最后稍微慢了半拍，
1: 仓大了一点
2: 点，仓大了一
1: 点，
2: 哎。
0: 那今天确实奥地利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整支队伍对于进攻端的参与度都非常的高，就像刚才这个杨晨指导所说的一样，后边就留两个人把这个442给调过来。但是实际上您看，像莱莫这样的球员，他本身在拜仁慕尼黑这过去的一个赛季都是打右边后卫的，甚至呢他也可以打中前卫，但是今天基本上他变成了一个右边锋。
2: 对，
0: 而且刚才施密德的那个进球，要说其中也有这个莱莫的功劳，就是因为他向前的一个斜插跑位，把这个约旦队的后腰球员呢给带回去了，
1: 吸引过去了。
0: 哎，
2: 那么当从刚才那个对抗来讲啊，你充分能够展现约旦队的那个身体力量其实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不吃亏，甚至还有一点优势对于他们来讲。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有点手段乏陈哈。那么面对奥地利队的前场高压，目前来讲还是找不到太多破解的方式。那么这种高压的态势呢，就一旦你打穿它，其实对于对方来讲是打击非常大的，但实际上约旦队没有在后腰和前腰这个联动，所以在破线这一块只能是通过这种直接的长传去破线。
0: 来，这一下还真的是点下来了，禁区内有机会，小角度打门扑出来，再补第二次补射，难道还有第三脚打门吗？这就像欧导刚才说的一样啊，对吧，一下大穿过来之后直接压在你后防线的身前。哎，这一次禁区前沿没有打一个
2: 二。 OK， 那这段时间约旦队这一次的攻势啊，其实也让奥地利队后防线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很明显，约旦队大举压上以后啊，把那个奥地利队大举压上以后，那么后防线上的缝隙是非常大，所以也造成二点球下来以后被约旦队得到，然后形成一个门前的一个两次射门，那么幸好封堵的人还是比较及时。
0: 在这种时刻，对于奥地利队留在后场的两个中后卫来说，阿拉巴和林哈特，要求他们在第一时间的这个一对一的准确率或者成功率一定要非常高才可以。
2: 那对于他们来讲，常年习惯于一对一的对抗，我想面对约旦队这些对手的话，相对来讲会显得略微轻松一点。因为对抗的强度会不一样，尽管约旦队的身体硬度还是够，但是在技战术能力上应该是不落下风的。
1: 就像昨天法国跟塞内加尔那场比赛也是，这个法国队也是只在高压的情况下也是只留了两个中后卫，就是一对一二防二啊，相当有自信。
2: 你可以说他傲慢哈，但你另一方面你也说他自信。好，你看其实这种球你拿不好，换成今天的阿根廷队，那这种就是轻轻的。

0: 粘下来。那么其实这是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差距吧。
1: 嗯。
0: 当然奥地利队尽管好不到哪儿去啊，但相对而言他们整体的这种支持还是足够的。
1: 我们只能说呢，他们各有各自的特点。奥地利其实更像是那种大开大合的比赛方式。
0: 嗯。
1: 一段队也在努力的去切断奥地利的传球线路啊。
0: 他们敢打高位压迫，其实也是吃定你没有这个组织能力。
1: 哎。但是问题是，这其实是在赌对方的传球成功率非常的低，一旦某一次赌失误了，很可能就会出现致命的危险。
0: 那就看了，那个风浪越大，对吧？
1: 进球越珍贵。
0: 对。其实对于强弱差距有一点那个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么另一方呢一定是采取一种比较强势的一种攻击手段，是吧？给对方施加压力，不断的去骚扰，并且去压迫对方。那么通过这种压力呢，导致对方出错，从而获得进攻的更多的机会。
1: 然后那现在呢，我们前方的解说评论席呢已经恢复了通话，我们把比赛交给前方的评论员孙思辰和嘉宾杨晨指导。
2: 尤其是今天看见哈兰德进了那么一个球之后，你看
3: 确实是这个卡莱季奇啊也是想模仿这个动作，但是我估计他的速率略微慢了点。
2: 现在顶在前面高位压迫的人看着对方的守门员和后卫就眼红，马上必须冲过去封堵。
3: 啊，约旦还是继续组织进攻。
2: 哈拉巴今天这个一点还是比较稳健的，
3: 对，他还是经验丰富。
2: 是的，赛季结束之后也已经离开了皇家马德里。
3: 对。他是之前呢可能受了些伤，
2: 对，之前这个十字韧带的伤病对于他影响还是很大，休息了一年多。卡莱季奇想直接把球卸下来，
3: 卡莱季奇个儿是真是非常高，但是呢可能也是有点瘦高哈，
2: 所以很多人把他和克劳奇在进行比较。
3: 确实有时候两个防守员要夹击他的时候也挺费劲。
2: 对。阿拉巴这个长传落点附近没有自己队友，
3: 漂亮，这球塞得不错。
2: 好的，差点能够完成破线。卡莱季奇没有找到太好的分球点，原地转了一圈，犯规了。
3: 对，这下犯规了。
2: 卡莱季奇他其实护球能力也很强，脚下的技术就像刚才杨晨指导说的，脚下技术也很细腻的。
3: 嗯，今天呢约旦队主要是五号阿拉伯盯他，这个是来自 K 联赛的首尔 FC。
2: 对、
3: 啊、也是 FC 的一个核心。

0: 阿拉巴主罚定位球，
1: 后点
0: 摆到中路，还是进攻犯规。刚刚我们在转播画面当中也看到，现场现在是看台上一圈又一圈的人浪。
1: 对，
0: 上半场比赛还没踢完，这个人浪已经坐起来了，看得出来啊。不管是对于奥地利的球迷还是对于约旦队的球迷，他们都非常享受世界杯的舞台
1: 啊。今天这个整个体育场全都坐满了。
0: 对，

这一段场上裁判员响哨响得相对频繁了一些。上半场比赛进入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1-0，奥地利队领先。

0: 先来看一下约旦队的定位球，
1: 啊，还是有想法的。
0: 对，两个人跑开，打到后点，
1: 角球。
0: 因为刚才在这一侧的角球呢，约旦队其实是制造过威胁的，
1: 对，
0: 曾经头球在前点攻门击中过对方的横梁。但是今天好像约旦队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场上的这个气势，包括进攻组织的效率，要比补水时间之前下降了不少。
1: 是的，这个有时候这补水啊，确实是给双方的这个在战术方面啊，好像心态方面都有一定的不同的影响，
0: 多少有一些乱了节奏了。
1: 嗯，
0: 我来看一下约旦队的任意球，定位球，阿布塔哈。转身摆脱，然后强行抹进去，低球到前点。
1: 啊，这一下是想顶啊，但是滑倒了啊，因为还不如漏呢。
0: 感觉处理球之前好像有点犹豫似的。
1: 对，他是想漏，但是这个又给领走了。
0: 一点球，波什争到。这个球又吹了奥地利队的犯规。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啊，这已经是约旦队获得的第三个前场定位球了，两个任意球，一个角球。这球吹了，波什扛了对方一下，这个动作看上去其实不太大啊。
1: 对，
0: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比刚才又好了不少。
1: 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约旦队啊，其实他在定位球上他有很好的这个想法。
0: 嗯，
1: 你看三个人站这儿，刚才就是做了一些这个动作，有两个去迷惑啊，看现在这个还有没有变化。
0: 两人跑开一波，塔马里
1: 直接打了，这个感觉连传带射，
0: 大力的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里，想制造一些混乱。拉巴布迪赫武达，约旦队的球权，哇，莱莫还能这样高速的去逼对方的守门员啊，还能冲刺。转移到左路，约旦队乌勒万，
1: 今天乌勒万表现特别出色，
0: 还是在内部
1: 很兴奋，这个队员
0: 是武达，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另外一侧，伊赫桑，伊赫桑好落点，没有过顶。哦，莱莫是真的很能抢啊。
1: 对，
0: 这球员在场
1: 上太好了，
0: 非常的勤勉，不断的在跑动，突然提速
1: 过去了，
0: 摆脱两个，
1: 看有没有机会。这一下没发上力，
0: 最后还是被干扰到了。
1: 对，
0: 但是之前的摆脱还是看出塔马里的能力啊，真的很强。
1: 这是约旦队的进攻核心。
0: 再来看一下，就是短途的突然提速，连续摆脱掉对方两个人，射门之前被干扰，所以部位吃得不够准。
1: 嗯，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4分钟，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看上去真的是很像一道分水岭啊！这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双方的节奏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控球率的比重上啊，基本还是5-5开。
1: 哎，这形成右路的一个空当，
0: 施密德。米德传中被对方顶出来，
1: 反击
0: 要转换，守门员施拉格尔先出来了。
1: 约旦的反击很直接，就是要不就是找塔马里，要不就找乌拉万。
0: 中场约旦队把球重新抢回来，哎，这个球又还给对方了。
1: 对，就出现传球失误。
0: 塞瓦尔德，莱莫，哎，阿拉巴的解围又被塔马里自己挡回来了，在右路
1: 看塔马里
0: 到了禁区里，这个球回来协防相当的及时啊，施拉格尔。
1: 这形成了一个加强，把球给抢下来了，反击。
0: 卡莱基奇，扎比策，不着急了。
1: 对，这得控制一下节奏，因为人员还没有跟上来。
0: 对。就这样来回往返的冲刺跑啊，对于双方来说，体能消耗肯定都非常的大。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转换太快了。
0: 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节奏持续到下半场比赛，可能随着体能的持续下降，场上出现偶然因素甚至出现失误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就看哪一方能够更好地把握住真正的得分机会。
1: 从这个上半时的拼抢状态来看呢，其实约旦在身体方面咱们认为是奥地利应该身体不错啊，但是我看约旦队在对抗拼抢方面一点也不吃亏。
0: 是的，卡莱基奇没有中目标，好，主裁判在这个时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奥地利队凭借着在第21分钟施密德的远射破门，暂时1-0领先着约旦队。整个上半场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的快，当然对于双方来说消耗也非常的大。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回到下半场比赛，看一看双方会有怎样的调整改变。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奥地利队同约旦这场比赛呢，目前是1-0，奥地利队是暂时领先。其实在最后

0: 常规时间五分钟的时候啊，约旦队是有几次破门机会，但是都没有抓住，三位怎么看？
1: 赛婷，
2: 好吧，啊 ，OK， 其实，今天的那个奥地利队完全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态势，一开场就是从高位压迫。那么这种高位压迫直接带来的好处就是说，它能够，摧毁那个对方的心理，然后从而在前场获得更多的进攻机会。但是呢，另一种弊端就是说，一旦压迫失败，他的后场就会给对手留下巨大的空间，那么他对手就会很轻易的在通过这个空间对球门进行威胁。那么其实您看到的这些场景基本上都是这么得来的。那么很可惜啊，就是就算有这种机会，约旦队也把握不住，那这就是他吃定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好，冯志，
3: 我感觉这个上半场整体的节奏两支球队打得非常的快啊，两支球队其实都在打转换，就给我的感觉，今天约旦队打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塔马里和乌勒万，包括十一号的乌达法库里和二十号的塔哈啊，就他们四个人在前场给这个奥地利后防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4: 其实呢，从半场数据啊，我们也能够看到，真正从进攻的数据上来看，约旦队是不吃亏的。你看现在我们的数据体现的呢，这是双方的上半场，尤其是在进攻端，奥地利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而约旦队的这个数据呢是八次射门三次射正。他们在控球率偏低的情况下，反而通过自己的反击制造了更多的机会。其实这可能是约旦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达到的一个节奏，只是说在上半场的那个丢球确实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的中场防守屏障，保护后防线的那条屏障被奥地利队给拆开了一道口子。其实从开场进入到比赛之后，两支球队呢并没有太多的试探，进入比赛的节奏呢很快，奥地利队前场高压，然后利用自己的这个中锋啊卡莱季奇来完成了几次高举高打，开场之后两边其实拉的是非常的开的，比赛打得非常开放。只是说呢，在开始像这样的机会，就像欧导刚才说的，约旦自己抓不住的话，其实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包括奥地利队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后，那可能双方会出现一些在事态上的这个转移。这是刚才施密德的那个进球，非常漂亮的一脚远射，就是在前面嘛，莱莫一跑，把对方的一个中前卫，这个八号，拉瓦普迪赫
3: 给带走了。
4: 拉瓦普迪赫突然间发现我上当了，赶紧回来再追，来不及了，对方这个扣动的扳机的手指已经按下去了。
2: 这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就算对方很稳当，但是我也让你产生错误。
4: 这也是一种团队配合的默契嘛，所以说上半场
3: 约旦队的这个角球今天发的不错。
4: 这个头球后侧很有想象力，
2: 其实看得出来啊，今天约旦队的那个定位球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看得出他是应该是专门精心演练过的。这个球我有点疑义，但是好吧，那既然裁判，我尊重裁判的决定哈。
4: 这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断模式了，因为这也是奥地利队呢，他们在这场比赛中也在去寻觅和创造的机会。虽然奥地利面对约旦队，他并不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特别的低，打防守反击，但是这个机会出来之后，任何一支球队都想要啊。这是那连续的两次射门，差一点形成了第三次。亚历山大·施拉格尔力保球门不失。第二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后背上，这个射门的力度打在身上一下应该是挺难受的。
2: 你看像约旦队这样的推进速度哈，如果在亚洲来讲，他可能就那个谁都拽都拽不住的。那么这就是约旦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0: 你看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是看到

0: 特别多的精彩的画面，而且也看一下我们身后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今天真的称得上算是巨星日了，像姆巴佩、哈兰德还有梅西。这场比赛呢，奥地利同约旦队的比赛，因为在这轮之后他们要对阵的也会分别是阿根廷队，所以关于这些巨星今天的表现还有之后呢这两组的出现形式，二位怎么看？
1: 哎呀，这个应该是都说是死亡之组，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一场一场去打吧，啊，尤其是第一场这个遭遇战的话，先把这场打好，然后再往后边去想接下来的对手。
0: 嗯，欧姐，
2: 其实刚才您说到巨星球星的作用，其实就是他在球队里面所起到的一些作用，他能不能带领这个球队，帮助这个球队能够取得胜利，能不能通过他的精神力量去让整个队的凝聚力更加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这个就是球星的作用。
0: 是，我想这个其实在之前阿根廷同阿尔及利亚队那场比赛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巨星在球队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那这场比赛呢，当时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评论的是牛一浩，他在解说完了之后呢很兴奋啊，为我们发来当时的观赛体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3: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仍然被包围在一片蓝白色的海洋当中，身后阿根廷球迷一直在欢唱，一直在欢庆。这场比赛的票价肯定不菲，但是相信每一位阿根廷的球迷都会为自己买到这场比赛的球票而终生感到幸运和幸福，因为他们见证了历史时刻，我也在这场比赛当中见证了历史时刻。20年前的今天，梅西在德国世界杯上上演了世界杯的首秀，当时他只有18岁。20年后的今天，梅西又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了神迹，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让我们更加期待这届世界杯接下来的精彩。梅西现在已经跟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相信在接下来在达拉斯第二场面对约旦，梅西有可能会让自己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第一人。我们一起期待那个时刻，一起期待梅西和阿根廷队更加精彩的表现。
0: 哎呀，我好羡慕他呀，我就觉得从这个球场里面走出来，你能充分地感受到现场啊球迷们的那个氛围，你身在其中，我感觉全世界可能就剩下两个字儿：足球，对吧？对他来讲是特别的沉浸。而且他也提到了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见证了特别多的历史时刻。我就记得在赛前的时候啊，就有网友呢把这个梅西在上场之前主教练给他训话的一个图片上面配文，就说梅西你等会儿上去呢啊就进两个球就可以，梅西说嗯好的，结果今天没有想到一下子上演了帽子戏法。
4: 下来教练得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呢
0: 你为什么多进一球。来，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在这一小组当中的第一轮，奥地利队和约旦队的比赛，双方的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杨晨指导怎么来看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1: 应该说呢，就是奥地利队的就遵照着朗尼克的这个部署，高位逼抢，而抓转换，而且呢就是打得很快。但是奥地利队呢，其实他两个后腰的表现特别好，啊，这个呢在这个后卫之前起到了屏障作用。当然了，约旦队的反击也很犀利，
0: 对，
1: 主要是找这个乌勒万和这个塔马里这两个人，这个反击速度而且个人能力也强，所以这比赛看得有意思。
0: 上半场比赛虽然约旦队还没有进球，但是他们在开场阶段的几次反击，包括一次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砸在了对方的横梁上，
1: 对，
0: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下半场比赛看一看啊，约旦队是不是能够拿到自己队史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好，阿瑙托维奇在场边准备替补上来了，这是奥地利队在进攻一端准备做出的改变。已经37岁的阿瑙托维奇啊，现在让他的状态和体能踢满全场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朗尼克把他作为一个后手。18号施密德，这是上半场比赛帮助奥地利队取得领先的球员，他在禁区之前呢完成了一脚非常精彩的弧线球兜射，打进了一个进球。阿拉巴作为奥地利的队长，同时也是防线上的定海神针，上半场比赛的发挥也可以说相当的稳健，
1: 对，
0: 基本上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机会。
1: 阿拉巴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0: 看来阿瑙托维奇应该是换对位换下了卡莱季奇。
1: 是的。
0: 上面是感觉到卡莱季奇啊，其实他争高度没问题，但是呢身体呢略微有点单薄，所以呢在两个对方后卫夹击下呢，他其实来讲摔倒次数比较多。
1: 阿瑙托维奇换下了卡莱季奇，这是奥地利队在中锋位置上的对位换人调整。目前阿瑙托维奇是在塞尔维亚的红星队效力。我们也一起通过这场比赛啊看一看阿瑙托维奇现在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约旦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奥地利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奥地利队领先，取得进球的是施密德。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奥地利队选择用阿瑙托维奇换下了卡莱季奇，这是攻击线上的对位调整。转移球，视野很开阔，传得非常
0: 准
1: 确。伊克桑
0: 直接想找左路插上队员，
1: 约旦队也在高位抢，重新回到右路，伊克桑，好的，
0: 出现空档
1: 打到禁区里，乌达传中球，距离守门员太近了。
0: 对，这球他是在那个出界之前抢到了一个传中。
1: 阿拉巴，直接传传球向前去找阿瑙托维奇，落点稍微深了2步。杨指导觉得现在作为落后一方的约旦队，下半场比赛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
0: 我觉得他们这个打法呀，防守反击其实还是因为时间是有，所以呢，这个上半时打得也不错，啊，只不过呢就是让对方在禁区外打了叫这一远射，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呢没看出约旦这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继续这么打没问题。
1: 更多的耐心啊，
0: 对，
1: 这个球刚刚是奥地利队罚边线球没罚出来，裁判直接把球权又判给了约旦队，5秒没有发出来。
0: 啊，球出了边线。所以约旦队呢，上半时之后也没做任何调整，哎，还是一如既往打这防守反击。
1: 因为上半场比赛他们确实依靠着快速的反击制造出来过很大的威胁。
0: 对。他前面两个反击点，一个是哈马里，一个是乌勒曼，这两个个人能力也强，啊，所以他们俩其实能形成很大威胁。
1: 对，莫耶内，
0: 以后球传球，
1: 还是莫耶内，球门球。
0: 看看前脚高压，现在莱莫有点顶到前头的感觉哈、啊。

0: 对，上半场比赛他基本上也是在和卡莱季奇平行的那么站，但是他显然活动的范围要更大一些。
1: 对，这个阿道多奇，
0: 沙格尔这个传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
1: 出现反击了。
0: 阅览队看看这次转换的速度怎么样？
1: 队员全都冲上来了。
0: 乌勒万到了禁区里，乌勒万打进了，打进了，
1: 打了一个。

0: 弹到了球网。
1: 比赛的第五十分钟，越南队将比分扳平了，这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历史性的一刻。
0: 确实是这个反击啊，我看这个前场能形成了三对三的这个局面。
1: 断球之后，直接就将球交到了乌勒万的脚下，非常简单的一次反击。
0: 所有队员都上来上压来特别快。
1: 杨指导其实刚刚说完，只要坚持有足够的耐心，越南队绝对有机会，他们的进球很快就来了。
0: 所以呢，今天咱们说啊，奥地利队是前场高压，但是呢，约旦队这个防守反击打得也漂亮。他选择点，你看一个是十号，啊，塔马里，一是乌勒曼，这两个人就这俩点，但是呢，你就是防不住。
1: 啊，我们看他们的主教练塞拉米多么冷静啊！
0: 是
1: 在这样的绝对的历史性的时刻，塞拉米还在示意我们先冷静，先冷静，仅仅是扳平比分而已。但是相信球迷们和球员们绝对是难以按捺住激动的情绪，
0: 是
1: 这是他们在世界杯上打进的队史第一个进球，
0: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进球。啊，这球做得漂亮，莱布、扎比斯，啊，这球传的略微。队友是跑得有点靠内侧了，他是传了一外侧。
1: 施拉格尔，阿拉巴，博什。

0: 约旦队的主教练塞拉米啊，今天相信这一场比赛之后，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他们又让约旦的足球在世界范围之内往前又走了一步，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了，这就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1: 今天踢到这个时间段啊，能感觉到约旦队在对抗方面一点不吃亏，
0: 没错，甚至有一些局部好像还有点优势啊。
1: 对，
0: 尤其是面对对方这个施密德的时候，身材上是比较占优势的。现在奥地利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阿瑙托维奇在场上啊，暂时还没有得到太多展现的机会。
1: 对，现在看呢，好像阿瑙托维奇动的范围也不大。
0: 对，感觉几年之前阿瑙托维奇就已经开始进入到站在原地踢球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很少有看上去很积极或者很快速的跑动。
1: 确实，这个说好听的是不失位，说的那什么就是基本上不动。
0: 对，所以可能对于约旦的中后卫阿拉伯来说，下半场比赛，他单独去盯防阿瑙托维奇的压力，反倒没有上半场比赛盯凯莱季奇那么大。
1: 对，而且俩人身体条件应该差不多。
0: 对。但有的时候，阿瑙托维奇就他的这种点睛之笔啊，一桩一线，确实很关键。
1: 门前这一下。
0: 对。
1: 我们看看约旦的反击啊，他这反击速度是确实快，打了一斜线，
0: 可惜中路没有自己的队友插上、这个位置其实传的线路很清楚。
1: 对，这身体你可是靠人用的多好，
0: 球还没出界。
1: 打身后了，又是
0: 长传过顶，
1: 卡马里
0: 一对二，先把球护住，等待接应，横传到禁区外，

0: 这球过来了，
1: 补了吧，
0: 打门，这过人连停带过是真漂亮。
1: 对，所以你看他的反击点就这俩人，但是这俩人还都能形成威胁。
0: 哦，这一段时间约旦队在场上打得明显是很有自信了，
1: 对，有点风生水起了，
0: 对，放开了。纳西卜，伊赫桑，前点，
1: 阿拉巴顶出来，

0: 外围有远射的机会吗？好的，
1: 漂亮，
0: 给到右路伊克桑。
1: 啊，这球略微线路有点直，
0: 对，
1: 如果再兜着点，可能这个能形成威胁。
0: 这脚感觉他处理之前也有点犹豫啊，可能又想大门啊，又想传一脚。
1: 确实是，而且呢，球员呢又是要看人，又要看脚下球，啊，这个出现了一些部位上的这个没包好。
0: 施拉格尔，波什，
1: 啊，
0: 给哨了，还是吹了。

0: 奥地利队在右路进攻，转移到弱侧，
1: 就这个球点有点高，
0: 对，转移的力量大了一些。姆维内目前是在美因茨队效力的主力边后卫，朗尼克又要换人了，准备换上万纳。另外还准备换上秋库埃梅卡。这是准备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中前场攻击线啊。
1: 对，秋库埃梅卡呢也是奥地利从德国规划过来的一个球员。
0: 约旦队只要有球权，他们基本上都是努力的在找纵向推进的机会啊，肯定都是往前踢
1: 啊。这是一个抢劫下来了，看约旦队
0: 打得很直接啊，约旦队
1: 啊都是横向，
0: 解围没踢出去，
1: 有机会，
0: 坦巴里横向摆脱，叫到左路，还是坦巴里，这球没停好，
1: 对，这下没拿好第一下啊。现在这约旦队这个气势啊，给这个奥地利队后防线
0: 啊
1: 造成了很大压力，
0: 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1: 确实是，
0: 丹索也准备上了，这也是对防线也要进行调整了，看一看怎么换啊。换下了姆维内，还要换下阿拉巴，那丹索和他是对位的调整。另外把中场的施拉格尔也换下了，换上了丹索、丘库埃梅卡还有万纳。Also, player number 16, Philip Inouye,
1: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24, Tom Bonner。啊，这传球力量有点轻了。
0: 对，现在约旦队在中场的拦截幅度非常大。
1: 对，这个给这个奥地利这个后防线啊制造了不少压力，而且这个出球的这力量也掌握不好。
0: 现在呢，换上来之后，万纳是在中场和塞瓦尔德两个人来搭档中场的中路。莱莫转身了，

0: 好的，
1: 跟到左路，
0: 扎比策，打脑，
2: 看后点，
0: 跟进打门，来了一波
2: 失高，
0: 并没有能够压住。
2: 对，这下波师的射门啊，这个打凌空球，哎，没有压住这下。
0: 再来看一下啊，后点位置跟进的这个打门，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身边没有防守队员的干扰。
2: 对。
0: 现在维莫在场上果然是展现出来这个多面手，现在去防守的时候站到左后卫位置上了啊。
2: 对，这莱莫这个在防这个乌勒万这个先上了手了。

0: 塞拉米在约旦队拿到亚洲杯亚军之后上任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带队第一次杀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圈阶段，同时也杀入到了国际足联阿拉伯杯的决赛，所以这样的成就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带领这样一个球队进步飞快。
1: 对，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约旦队在场上的表现非常稳健，
0: 对，所以这支球队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绝非只是吃到了扩军的红利啊，
1: 对，
0: 他们现在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这球还没出界，奥地利队把球控下来，塞瓦尔德单锁，球回艾美卡，交给万纳，奥地利队试图从中路渗透，
1: 打雷身后
0: 没有过顶，斜线又打到禁区里，
1: 这阿拉伯这防守真好，
0: 是接连两次反应非常快
1: 啊，
0: 过掉了，
1: 这下要传过去啊又形成了一些反击了
0: 啊，约旦队的进攻
1: 漂亮，
0: 往前传绝对不横传、
1: 啊、
0: 又是纵向推进，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1: 对，这想传一个追身球，
0: 阿瑙托维奇这球摘出来了，万纳，维莫啊，莱莫转移到左侧，还是阿瑙托维奇，球库埃梅卡，莱莫
1: 手边出现失误，
0: 空门打门，被后卫拦下来。
1: 后卫这下啊，封堵是非常及时，但是这下呢，守门员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对方有冲撞，但是这下脱手了。
0: 约旦的门将耶齐德还在地上，主裁判贝德先吹停了比赛。再来看一下，传中球被挡了一下之后，这是和自己人撞在一起吗？
1: 啊、他这下呢，想双手去摘这球。哎，其实在这种情况不明朗的时候最好以击球为主、
0: 哦、让阿瑙托维奇扬起来的手臂挂了一下脸，这个球阿瑙托维奇严格来说是有犯规嫌疑
1: 啊、但是这守门员呢其实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哎、应该是用手击可能更安全，
0: 耶齐德还在地上躺着没有起来，因为他刚刚是相当于面部被击打到，所以裁判员也及时的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治疗，而且因为是门将受伤嘛，所以肯定要等到治疗结束之后才能恢复比赛。耶齐德也入选了上一届亚洲杯最终的赛事最佳阵容，再来看，啊，就是阿瑙托维奇那个右手，依稀还是能从阿瑙托维奇的这些小动作上啊，感受到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那种所谓坏小子的这个名号。

0: 对，但是我们看啊，这下你看后防线封堵这下
1: 很关键，
0: 哎，非常快，而且很及时。
1: 今天扎比索尔似乎很沉迷于用脚后跟来处理球，
0: 对，
1: 有几次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想加快节奏。长传球直接打到防线身后，
0: 身后
1: 帕巴里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
0: 今天还显着这塔巴里还速度还挺快哈。
1: 嗯。再来看一下，哎，这个球。至少从刚才定格的瞬间来看啊，不太好说啊。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助理裁判他会收到耳机里会收到信号提示，所以举旗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啊，这个接球其实也是没接好。
1: 扎比策这球领下来往边路发展，打到禁区里反向，就是阿拉伯的解围，
0: 对，还是想找阿纳托维奇。
1: 万纳、莱莫、扎比策，还是扎比策低球。角球，现在耶段内的门将耶齐德对阿诺托维奇显然是有点意见啊。刚才这一次身体接触之后，还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总是过来，好像要犯坏啊，让裁判员注意啊。看看角球，奥地利队打到中路，
0: 对，这球
1: 守门员没打远，
0: 他这下
1: 打门了，敲进了。阿道托维奇，果然是阿道托维奇啊！换人上来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终于是在自己制造的混乱当中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67分钟，2-1了。
0: 这下是那个应该是弹出来的球，正好弹到阿道托维奇的站的位置。
1: 所有人在和裁判员说对方有犯规的嫌疑。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可能来说看上去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还是守门员，你看这下没有把这球打远，你看，
1: 对，打呲了，
0: 对，打呲了，然后造成了门前这个危险。哎，你说占了大半时间的这阿诺托维奇这下啊，把握的机会把握的挺好。
1: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在门前最后这个灵光一现的这一下，真的很让人难以琢磨，难以预判。
0: 对，这下你看半转身这下非常快，连接这下，
1: 这个球可能要等一等，看看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有没有手球，现在看好像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裁判贝德来自毛里塔尼亚，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的检查。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埃及裁判阿舒尔来领衔。再来看一下啊，主要就是有没有手球，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他好像主要看了波斯这下哈，波斯这下有没有手球。
1: 因为是直接导致进球了，所以如果是打在手臂上的话，根据规则是会被取消掉这个进球。阿瑙托维奇也很着急，肯定不想自己的进球被取消掉啊。
0: 对，
1: 来，阿瑙托维奇在问波斯打没打到你手上。镜头里看不到，但是我们在评论席上看是很清楚啊。
0: 对，这波斯回答肯定说没有啊。
1: 双方都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要让主裁判自己看看去，
0: 自己亲自去看。

0: 来，场边约旦队还有准备替补上来的球员，17号奥贝德。当然我们要先看一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是直接形成得分了，所以这个手球很关键啊。如果是打在手臂上，哪怕是在自然的位置，只要打在手臂上，因为直接形成得分，所以就是手球犯规。
1: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
2: 对，这个
0: 根据他肌肉的这个震颤的幅度吗？感觉好像不太妙啊。
2: 对，好像是胳膊的上臂还是碰到了球，
0: 不太妙，看看裁判最终怎么来定夺吧。既然视频助理裁判组叫主裁判过去看，那就说明视频助理裁判组至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
2: 对，
0: 裁判要开麦克风解释，听听他怎么说。
3: Attacker number five from Austria handed the ball before the goal.
2: 啊，手球，手球，
0: 进球取消，手球犯规在先。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还是1-1。阿诺托维奇的进球被取消了，手球的是波什。阿诺托维奇刚才白问是吧？
2: 对啊，
0: 问半天你是不是手球了？
2: 现在肯定是跟他说你不说实话，
0: 敢骗我。好，越南队的换人也执行完了，换下了中后卫16号阿布纳迪，换上来了17号奥贝德。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4: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5: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我
6: 累，我累，我累，我累，
7: 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来来，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奥地利队和约旦队继续带着1-1的比分来结束剩余的时间。在补水时间之前，场上的主角是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刚刚通过录像的回看取消掉了奥地利队打进的一个进球，手球在先，不过确实根据规则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取消掉是正确的，
1: 这个判没问题，
0: 对，
1: 只不过现在就是安娜托维奇有点懊悔啊。
0: 刚才补水的时候，安娜托维奇还一直在跟主裁判在交流，还在说这个球怎么能给我取消掉。来看一看奥地利队的进攻，球库埃梅卡角球，
1: 对，造成了角球。
0: 刚才约旦队在补水之前换的这个人，应该是让他们在阵型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很有可能打成了一个四后卫。一会儿呢，我们结合比赛的来详细观察一下。角球前点，头球，
1: 这球
0: 点
1: 进
0: 了，
1: 又是打进了托维奇。这球他做了一个挡拆啊，然后阿瑙托维奇这个插到了前点一个后蹭，
0: 这样的话76分钟又是阿瑙托维奇的进球，奥地利队又一次领先了2-1。哎，双方在场上还有了一些小争执啊。哎，这回进球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主裁判要出牌，主裁判要向谁出牌呢？刚刚在事发地附近反正是有单锁啊，看看裁判是奔谁去了，
1: 像是奔着阿瑙托维奇去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的回放啊，
1: 啊，这球蹭得漂亮，哦，这是乌龙球，哦，
0: 约旦队的中后卫阿拉伯兢兢业业一整场，最后这个球砸在他的后脑勺上弹进去了。
1: 咱们看着还以为是阿瑙托维奇顶的呢。
0: 对，一会儿可以看一看这个球究竟是算在谁的身上啊，至少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来看啊，包括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信息都是算在了约旦队的后卫阿拉伯的身上，这是个乌龙球，还不是阿瑙托维奇的，
1: 但是参与了，参与了。
0: 对，刚刚的这张黄牌呢，是出示给了奥地利队的扎比策。虽然进球还不是阿瑙托维奇的，但是奥地利队这回真的是实打实的领先了，2-1。
1: 因为刚才那个角球呢，阿瑙托维奇和另外一个队员做了一个挡拆，
0: 对，
1: 哎，所以呢造成了一个空当。
0: 伊克桑，这个传球没有太大的威胁。现在来看呢，确实是约旦队在场上换了阵型了，变成了一个四后卫，不再踢五后卫了。
1: 对，
0: 莱姆，球库埃梅卡右路有空当，自己先领了两步，施密德。那关键是约旦队的这个阵型上的调整是发生在丢第二个球之前，
1: 对，
0: 他们就主动变成了这个四后卫，
1: 他在丢球之前他做了这个人员调整，
0: 对，但是没想到换了之后现在又变成了比分落后，所以在场上就稍微有点尴尬。

0: 上是真有效果啊，完全能凭一己之力把对方的防线给搅乱了。
1: 对，但是刚才那角球确实他们这个挡拆做的这个战术不错，
0: 他相当于是突然出现在对方的身前。
1: 对，
0: 越位了，这个球阿诺托维奇在队友传球的瞬间是在越位位置，而且接球了，所以构成了越位犯规。你说他能搅和别人防线啊，一方面是能把站位搅和乱，另一方面更重要，他善于搅和别人的心态，
1: 没错，
0: 让别人感觉心烦意乱啊。
1: 对，跟中卫可以斗火，然后跟守边可以斗火，
0: 对，所以还是有效果的。约旦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三号纳西卜，又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十九号赛义德罗桑。另外还要换下十一号乌达，是不是要换乌达呀？啊，队长袖标摘了，那换了伊赫桑啊，换上十三号马尔迪。马尔迪是很擅长送出关键传球的这样一个角色，看看他上来之后是不是能够帮助约旦队制造出来一些新的进攻机会。马尔迪
1: 后点
0: 打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这球第一下没打远，第二下自己可以把球拿到。中后卫林哈特现在是倒在禁区里，感觉是被撞到了，问题不大，起来了。

0: 场边奥地利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十八号进球的施密德。换上二十一号维莫尔。
1: 对，现在这个镜头还是回放施密德打进的那个上角，兜的那个上角，非常漂亮。
0: 真漂亮，球速很快，对方的守门员都没来得及做扑救动作，看着球飞进去。
1: 这球打得漂亮。
0: 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的五个常规换人名额就都用完了。

0: 丹索，传球失误了，这球能停下来吗？直接领了一步到底线附近，乌拉万给了张璐，
1: 这球点传的不错，
0: 对，那就是争顶的时候乌达这个身材上稍微有点吃亏，
1: 对，
0: 身高不太够，
1: 有点矮了，
0: 对，洛桑，阿拉伯，球快没卡，这球能停下来吗？差点能直接领到对方禁区里。
1: 啊，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嗯。反抢时候，球拐没卡，犯规了。

0: The total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is 68,527.
1: 今年现场来了68,527名观众，马上就要达到这个体育场的满额的这个容纳量了。
2: 来分到左边，
1: 提前传中到后点，
2: 后点
1: 马尔迪局部2-2，洛桑切传转移，莱莫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2: 对这场比赛，奥地利队的莱莫应该是，我觉得是全队跑动距离最多的。
1: 哎，
2: 啊，这传球出现失误。现在这段时间呢，感觉到约旦队的体能啊，哎，略微有点下降了。
1: 是的，这种高速转换很难完整的坚持一整场啊，哪怕是中间有换人。扎比策。范纳，
2: 因为奥地利队呢，通过这个大范围的换人，现在基本上没有换人名额了。但是呢，场上的队员的体能明显上来了。
1: 对，那阿诺托维奇想要脚下啊，这球传到他身前去了。
2: 哇，这撞上了，哎，这两个头部撞上了。
1: 对，两个人都没有防备，好像都没有看到对方，直接头碰头。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双方队医进场。
2: 可能脸包括鼻子，哎，可能碰到了。
1: 约旦队的乌达和奥地利队的波施，来看一下。哎呦，这是脸碰肩膀了，感觉啊。
2: 对，这俩人还真是没有看到。
1: 撞的都不轻。
2: 嗯。
1: 场边。约旦队也准备换人，换下了10号塔马里。
2: 对，刚才塔马里一次进攻之后，就在那块压腿，可能有点抽筋了。
1: 对，11号乌达也被换下，换上来的是24号阿扎伊赫泽，还有25号达乌德。这个乌勒万在换人完成之前啊，还走过来和阿扎伊泽赫两个人进行了一些交流，给讲一讲上来之后怎么跑啊，怎么来制造空间，寻找机会。今天这个2005年出生的小将乌达其实踢得也很不错，感觉一点都不怯场。
2: 对。咱们看好多年轻队员，尤其参加这个世界杯的大赛哈，
1: 哎，
2: 但是真没感觉到他是，哎，这个很年轻，或者说踢球感觉很生疏这种。我估计这一下撞完了，肯定得缓一缓。
1: 是。约旦队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也就常规名额5个全都使用完毕了。现在比赛也进入到常规时间的尾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可能会稍长一些啊。
2: 对，包括刚才那个裁判看那个视频什么的，这些都是算在这个时间里的。
1: 对，包括守门员受伤的那个治疗，其实耽误的时间也相对多一些，因为这比赛没法恢复。球过埃梅卡，约旦队在中场啊，还是想打得很。

0: 直接。
1: 对，小石打一个身后。
0: 边线球快发出来，达乌德，扎比策，按到托维奇，按到托维奇，这个膝盖好像
1: 给顶了一下，
0: 对，有点问题，还得缓缓。伤停补时有十分钟，有十分钟，这个比赛或许还会有变数，因为十分钟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已经足够长啊。
1: 看这次进攻。
0: 球卸得不错，
1: 球
0: 再直传，哇，这一下被对方提前判断出来了。林哈特的倒地放铲啊，很关键啊。
1: 对，这球如果说传过去，那就不一样了。
0: 球库埃梅卡破线了，转身。越南队现在中场中路比较空。丘库埃梅卡这球自己也没处理好，
1: 对，他可能就是接应他的人不多。
0: 对，万纳，哎，错进错出，
1: 看这一下，
0: 按到托维奇，射门被守门员扑出来。这个比之前他获得的机会要好得多啊！
1: 对啊，这个应该是幸福来得很快啊，
0: 没太想到
1: 啊，这是，争抢出现这么一个失误啊，正好弹到他脚底下。
0: 这个球左脚打门，感觉又没发上力，又没打出角度来。
1: 对，他想推个近角啊，但是呢，守门这个站位不错。
0: 边线球，还是约旦队的球权。犯规了。
1: 啊，被吹了犯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啊，每一个定位球对约旦队来说都是很珍贵的。
1: 对，这个
0: 机会来之不易，
1: 位置不错。
0: 对，越到这种时候，定位球越可能制造威胁。中路一点被顶出来。扣了一下，晃开脚步，远射，稍稍偏出了一点儿。这是来自替补上来的24号阿扎伊泽赫。这还是刚刚阿拉伯的这个头球的乌龙球啊。
1: 对，
0: 是被阿诺托维奇干扰到了。
1: 哎呦，这球劲大了，嚯，这个很危险，
0: 险些制造了一个回传的乌龙球。
1: 对，
0: 在最后的时刻，约旦队差一点忙中出错，
1: 因为这个球的回传的劲儿有点大。
0: 来看一下，拉瓦布迪赫的回传球有点弹，守门员想用脚弓把球停下来，但是也就滑过去了。
1: 因为呢，咱们说回传球呢，可能因为后头有人逼着他，所以呢，你不能朝门的方向传，
0: 对，
1: 应该朝侧面，而且这个球力量很大，
0: 相当于白送了奥地利队一次角球。扎比策，还是前点，莱莫帮对方解围了啊，这一脚赶紧回到自己防守位置上。
1: 对，到左路，哎呀，这球没传过去。
0: 对，线路稍微有点偏差，停的是很漂亮，马上自己抢回来。乌勒万，他也很累了，他消耗其实很大，今天比赛。
1: 他这个。

0: 体能有点下降，到最后这补时阶段，双方都是，哎，就是拼体能了。
1: 对，这会儿是拼意志品质啊，看谁能咬牙坚持住。好的，漂亮，局部2-2。哎，这个是有手球嫌疑的，裁判是得吹的啊，因为最终越南队是失去了这一波进攻的机会，失去了球权。这球没给哨，边线球，上顶补时的时间过半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越南队现在是倾巢而出啊，几乎所有人都上去了。
0: 对，这打得挺直接。
1: 扎比策顶了一下，能追上吗？
0: 对，扎比策的速度应该是不快。
1: 按到头一起，脚旗区附近想把球护住，啊，这个球被对方抢走了。约旦队的第二轮的比赛啊，将会面对他们会在阿拉伯杯上碰到的对手阿尔及利亚队。那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相互之间是比较了解的一对对手。而奥地利队的第二轮比赛将会去到达拉斯来面对阿根廷队。威莫尔这个球打在对方身上出了边线，
0: 这个体能都是在下降。
1: 哎，维莫尔上来替补上来跑了这么一会儿，都已经双手拄着膝盖了啊！
0: 哎，看一下这下，
1: 非常力量稍小啊。施拉格尔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转移到右路，达乌德挑过了扎比策，
0: 我觉得这球往前传的有点力量大。
1: 能不能摘出来啊？又是莱莫第一时间的预判，还能往前冲啊！莱莫真是铁人一样，
0: 对，这体能太好。
1: 扎比策顶到禁区附近，在左路，扎比策横传到远端，阿瑙托维奇这个射门动作摆腿了，都已经。
0: 他站的位置不错。
1: 对。最后的2分钟，奥地利队其实可以控一控啊。
0: 对。因为现在比分领先，所以掌握一下节奏很重要。
1: 现在中后卫阿拉伯都已经顶到了锋线队前面，作为球队的支点。
0: 这最后的时刻，其实来也不管这个人员包括阵型了，因为更多的就是，哎，全线压上。
1: 对，打得简单一些，起高球。
0: 阿瑙托维奇回做，
1: 球过来没卡，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漂亮，
0: 没过。
1: 阿瑙托维奇，这传球被对方破坏出底线，角球。
0: 但这两下啊，阿瑙托维奇这个中锋的作用能体现出来。
1: 对，给队友做球做得很舒服。维莫尔这个球又回到阿瑙托维奇的脚下，最后制造了一个角球。
0: 难道是角球战术没时间吗？
1: 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是在和主裁判进行着一些交流。

0: 似乎在检查着疑似手球，
1: 啊，就是封堵那下。
0: 对，再看看，
1: 看一眼，
0: 手打在了，
1: 还真是
0: 奥贝德的手肘上。
1: 对，
0: 嗯，主裁判要去看一看了。
1: 我觉得这一下要看的话，这个约旦队这个比较麻烦了，因为刚才咱们动作比较快，哎，咱们看慢镜头的时候能看出这下。
0: 对。来看一下啊，哦，这个手举起来的位置，
1: 举起来了，这球
0: 实在是不理想啊，
1: 应该是看一下啊，应该是打手上了，
0: 这个太被动了，举手的动作太被动了。主裁判当然还是很谨慎的啊，在这个定格瞬间反复的让视频助理裁判组在回放这个瞬间。裁判好像还想重新再判断一下这个手臂的位置，包括他手臂运动的趋势和轨迹。
1: 但是从咱们刚才看的慢镜头，应该是确实这个是真的是。
0: 现在反复的在回看这个瞬间，看一看裁判开麦怎么来讲。
2: Defender number 17 handled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penalty.
0: 点球，手球犯规。啊，这样的话，奥地利队获得了最后彻底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17号奥贝德禁区内手球犯规了。看一看这个球谁来主罚？阿诺托维奇，反正刚才一直是抱着这球呢，谁也不给。
1: 对，他这要自己站在这个点球前头了。
0: 今天是已经进过一个球被取消了，然后又制造了对方一个乌龙球。
1: 对，
0: 这回终于有机会打进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进球了。37岁的阿诺托维奇，慢节奏助跑打进，3-1，
1: 很冷静，
0: 这个比赛没有任何悬念了，奥地利队3-1，阿诺托维奇的点球打进，伤停补时的第12分钟，他终于在世界杯上进球了。

0: 这点球罚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啊，直接骗过了对方的守门员。
1: 他是眼神包括身体啊，唯一就是把脚腿改变了方向。其实踢球的动作冲的方向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0: 所以这就是主罚点球的技巧的展示。朗尼克这回在场边踏实了，彻底踏实了。好，主裁判也随即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事隔28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奥地利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胜利，这是他们继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之后，在世界杯上又一次拿到比赛的胜利。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这一场比赛作为世界杯的开局，对于奥地利队来说是再顺利不过。而世界杯新军约旦队也凭借这一场比赛，让我们足够向他们送上敬意。这是一支值得尊重的球队，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展现出来了足够的韧劲儿、足够的技战术执行力、足够直接的足球。他们后面的两场比赛面对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队，仍旧值得大家去期待。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旧金山湾区球场为您解说的，再会，
1: 谢谢。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奥地利同约旦的这场比赛是3-1，奥地利拿下了这场比赛。在下半场补水阶段回来之后，奥地利是因为对方的一粒乌龙球又再一度领先。那在伤停补时的10分钟最后时刻，也是因为约旦队他们手球犯这个判罚在先，所以最终呢，托维奇获得这个点球的机会，成功的打入球门，也彻底的杀死了比赛。三位看完什么样的感受？
3: 其实在下半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两位指导一直在说，下半场比赛当中这个阿诺托维奇上场之后，对于这个奥地利来说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虽然说这个帮助并不是立竿见影，但是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效果的累加。所以呢，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何看待下半场奥地利的这个调整。欧指导，
4: 其实上半场咱们在谈到那个高中锋的时候，其实我对于这个孩子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啊，但是从他场上的表现来看，他确实在球队里边起不到太好的支点作用，也没有做到很好的牵制作用，反而身体有点偏软啊。面对约旦队这么凶狠强壮的一个防守来讲，他基本起不到太多的作用。那么阿瑙托维奇上场以后，基本上他的牵扯是吧，他的中间的一支点作用其实基本上都能做到，比起码比之前的那个小孩子要稍微更好一点。那么而且他有一个进球，一个被迫助攻是吧，
3: 造对方的这个乌龙球
5: 乌龙
4: 被迫助攻，所以应该是他的表现应该是可圈可点吧。
3: 但是约旦队实际上他们的这次反击啊，还真的是体现出来，就是下半场让对手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时把比分给扳成了1-1，而且这个进球的时间点呢是在50分钟，基本上按理说我们是在60分钟左右一支球队开始形成一些变化，而这个时间点其实进球也是挺微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呢，在开场之前我们的两位嘉宾在提到说约旦队的特点的时候，其实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所以说肖强你怎么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这个约旦队自己在自己这方面的发挥的效果？
5: 觉得约旦队这场比赛整体发挥的都非常不错，也竭尽全力去拼到，包括在90分钟加时还在一直在拼，确实这个转折点就是用阿瑙托维奇换下了这个卡莱季奇，这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可能在这个球队1-1的时候，球队的关键人物站出来了，
3: 而且呢，他的站出来是充满了戏剧性，对吧？先是一个，进球被判无效，因为队友手球在先，然后呢这个球呢也是他成为了争抢的第一落点，但是是对手的乌龙，直到最后时刻乱中取胜拿到了一个点球之后呢，才终于实现了自己进球的愿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出现给奥地利队在下半场的进攻体系带来了一个质的变化。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团队也有着比较多的考验，
4: 这个咱就不说他了，但是值得一说的就是约旦队今天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3: 是
4: 因为作为一支世界杯的新军，能够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里边有如此表现，应该也是值得称道了。
3: 没错，
4: 基本上他们也完全发挥出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3: 这是这个小组当中的接下来的这个赛程。
4: 对，
3: 对于这个约旦队来说，下一场比赛如果他这么踢，打阿尔及利亚其实还是有一拼的。
4: 水准应该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如果约旦队还是能够发挥出这场的拼劲，那么其实我觉得已经。

0: 能给亚洲足球、给约旦足球有一个良好的交代吧。
1: 是的，是的。那看过了今天奥地利的这场比赛之后，因为接下来要面对阿根廷嘛，小青你怎么看待就是奥地利跟阿根廷接下来这场比赛？
2: 啊，应该是也是对于奥地利来说很关键了。这个，毕竟有梅西今天的这个帽子戏法。
1: 哎，说到梅西啊，我问小蔡一个。

0: 对，现在进的最多的是乌龙球，现在已经是5个乌龙球了。
1: 哦，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明其实双方在攻防转换当中给对方的防线的压力还是足够的嘛，
2: 嗯、
0: 对吧？
2: 是的。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今天比赛是4场比赛都已经全部完赛了，真的称得上是巨星日，而且包括像巨星们的表现，我想给后面即将出场的巨星们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因为明天的4场比赛也会有很多各位比较关注的球星。你看，像明天凌晨1点这一场葡萄牙对阵刚果的比赛，万众瞩目的 C 罗即将要出场。
0: C 罗，嗯，哈里凯恩、莫德里奇，包括小蔡非常喜欢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2: 对，
0: 那我得相应的找一下乌兹别克斯坦这边还有乌兹巨星胡桑诺夫。
2: 嗯，是的。
0: 开个玩笑。
2: 所以明天的这个赛程，三位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可以分享一下。
3: 其实对于明天的比赛，C 罗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巨星，
2: 嗯、
3: 是吧？莫德里奇啊，包括哈里凯恩，是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边耳熟能详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罗德里格斯啊，是吧？
2: 嗯、确实啊，因为他是我非常关注的，当然原因也是因为，当年他横空出世的时候，我刚好上初中，所以可以
0: 暴露年龄了。
2: 三位不要暴露就行了，这样咱们就是同龄，行吗？那当年你看我这个足球青春时代，其实就是两个罗 ，C 罗和 J 罗。那2014年的时候，其实 C 罗已经小有名气了，那 J 罗也是在那一年一个梅开二度，让他世界认识了他。所以我其实是很高兴、很庆幸，就是我如今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我还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那包括在赛前，其实像哥伦比亚队主教练也说了，其实 J 罗状态恢复还不错。可能如今呢，一些奔跑的状态可能不如别人了，但是他的天资和他的经验还是会让他在场上起到关键作用。
0: 那不如这样吧，我们最后这一趴，我们每个人说1到2个我们明天特别关注的球星，
2: 可
0: 以，以及我们关注他的理由，好吧？其实小蔡呢，应该你还有吗？
2: 哦，我可以先听二位指导说说。
0: 好的，好的，那欧指导您先来。
3: 那。我也赚点便宜是吧？OK， 其实C 罗应该是举世瞩目的巨星，他一段是长时间以来和梅西基本上是齐头并肩的，是吧？那么今年也有人说是诸神的黄昏，是吧？那么其实梅西今天已经打破了这个魔咒了，
0: 嗯、
3: 那看看明天 C 罗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嗯嗯，
2: 听着压力都好大呀！
0: 什么诸神的黄昏？40岁正是闯的年纪吗？
2: 对呀、
0: 啊，肖婷，
4: 那欧指导说的诸神的黄昏，包括之前比利时和埃及，对于萨拉赫来说，也是差不多到了这个年纪。
3: 是是，
4: 包括丁丁，我觉得这世界杯，包括接下来几场呢 ，C 罗也好了。罗格雷格斯也好啊，期待他们的表现。包括之前这几场，在重要的比赛，巨星或者球星都站出来了。姆巴佩在球队需要的时候，昨天也是站出来了。然后包括那个哈兰德，也是昨天是打进了2球。
2: 今天吧，
4: 啊，就是今天，今天对。
2: 来，
4: 也期待接下来，这些球星们能够。在球队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啊！
2: 嗯，
0: 这几个巨星就是立了一个 KPI 的目标，你看你们明天能不能完成？对吧？
2: 好难跨越。
0: 明天我比较关注的，说实话，我挺关注莫德里奇的，因为莫德里奇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场大师的记忆，还有就是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着一支球队向前走的这种精神。当然，同样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大家在关注 C 罗的时候呢，也看看他身边的这个助手能不能给他一些帮助吧。比如说毕费创造了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助攻记录，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状态真正又带到葡萄牙国家队去，这也是我关注的一个点。
2: 哎，那就让我们明天期待一下吧，各位记得要起来熬夜看球啊，明天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这个巨星狂欢日大家的进球盛宴，相信让球迷朋友们也是直呼过瘾啊，也让我们期待一下稍后会给各位带来的是精彩的回放。那今天我爱世界杯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欧指、冯指还有小雨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又进行了四场比赛，这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以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梅西一人打进了3球，从而以16球追平克洛泽，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位。那另一场比赛，奥地利队是以3-1战胜了约旦队。爱组比赛当中，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有2粒进球入账，法国队是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挪威队以4-1战胜了伊拉克队。下面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我们来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节目。在爱组中，上届世界杯的亚军法国队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与塞内加尔队交锋，凭借着姆巴佩的2粒进球，法国队以3-1击败对手。那本场比赛对于姆巴佩来说是里程碑之战，他在法国队的总进球数达到了58个，超越吉鲁，成为了队史第一人。
1: 身穿蓝色队服的法国队虽然实力占优，但整个上半场他们都被塞内加尔队压制。上半场塞内加尔队完成5次射门，法国队只有1次。第25分钟，尼古拉斯·杰克逊突破后的打门击中了立柱，皮球反弹后打在法国队门将的腿部，幸运的是这个球没有往球门里飞，法国队逃过一劫。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塞内加尔队在前场的配合撕开了法国队的防线，但是伊斯梅拉萨尔近在咫尺的打门高出了横梁，不断错失良机，让塞内加尔的主帅加夫有些失望。而对于法国队主帅德尚来说，这个半场如坐针毡。不过下半场风云突变，法国队的攻势渐起，奥利塞成为球队策动攻势的发动机。他不仅能自己完成打门，还能送出妙传。姆巴佩的突破也十分犀利。第60分钟，他在禁区内被放倒，但是裁判看过回放后并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没有气馁，第66分钟又是奥利塞与姆巴佩连线，这一次姆巴佩没有浪费机会，他的转身打门十分自信。第82分钟，拉比奥的直传再次撕开塞内加尔队的防线，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将球打进，2-0。塞内加尔队直到伤停补时阶段才由姆巴耶扳回一球，但是仅过了1分钟，姆巴佩就打入他本场个人第2粒进球，这脚远射充分展现了这位超级射手的个人能力。这粒进球也创造了多项历史，姆巴佩在法国队的总进球数达到了58个，超越吉鲁，成为队史第一人。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粒，超越方丹，成为法国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姆巴佩是第3位在3届世界杯都进球的法国球员，前2位是普拉蒂尼和罗歇特。最终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
0: 法国队拿下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姆巴佩功不可没。打进自己在国家队的第58粒进球之后，姆巴佩成为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那对于外界的质疑，德尚可是力挺自己的队员。
2: 一直有人在批评姆巴佩，但我始终坚信他是一名非凡的球员，哪怕有时状态欠佳，但一次关键处理就能帮助球队赢下比赛。他在27岁的年纪取得这样的成就，无论赛场内外都对球队贡献颇丰。事实证明，只要姆巴佩出场，总能展现出全球瞩目的影响力，因为他始终是能决定比赛走向的球员。为国家队做贡献真的很开心，这一直是我想做的事，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所有事情的最前面。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和队友们继续并肩作战，为法国队的历史写下新的篇章。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我准备好了。
0: 爱组的另外一场较量，挪威队4-1击败了伊拉克队，魔人哈兰德独中2元。

0: 挪威队身穿红色球衣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在波士顿球场进行。开场第七分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展示了他超出常人预期的冲击力。扎伊德本以为可以控制的球被哈兰德抢断，只是魔人的传球技术一般。第二十九分钟，挪威队发动快速进攻，高速前插的沃尔费左路斜传门前，哈兰德铲射破门，挪威队1-0取得领先。第三十九分钟，领先的挪威队禁区内防守漏人，伊拉克队的艾曼头球扳平了比分。上半场结束前，伊拉克队的后卫扎伊德回传门将贾拉勒，哈兰德迅速上前逼抢，贾拉勒的大脚踢到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球门，挪威队2-1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挪威队的球迷用统一的划船动作为球队加油。挪威队世界杯前拍摄一组维京海盗的出征照片。第77分钟，厄德高开出右侧角球，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在前点头球攻门，把比分改写为3-1。第83分钟，伊拉克队后场再次出现失误，反抢得球的哈兰德攻门被伊拉克门将挡出。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哈兰德在禁区左侧头球摆渡至门前，一片混乱中，伊拉克后卫侯赛因把球挡入自家球门，自摆乌龙。最终挪威队4-1大胜伊拉克，顺利拿下小组赛首胜。
1: 哈兰德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交出了准满分答卷，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这并不容易，而伊拉克队队员则坦言球队不该收获悬殊失利。
0: 在世界杯上演首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赛场上百感交集，也有些忐忑紧张，能在世界杯的首战就4-1取胜，所有的队员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我为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打进自己的第一粒进球感觉很好，第二个进球的体验更棒，我特别开心。只要踢得自信，我们就能创造机会。我认为我们上半场做得很好，但可惜丢了第二个球，那球是白送给对方的。面对像挪威这样的对手时，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上半场保持了竞争力，最后的结果很难受，从整体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不应该是4-1。
1: 爱组第一轮比赛过后，挪威队和法国队都获得了3个积分，那其中挪威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法国队暂列第二，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分别排在第3和第4位。那今天阿根廷队是以堪称完美的方式开启了世界杯的卫冕之旅，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在第200场国家队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并且升至世界杯射手榜首位。
0: 赛前，梅西和队友德保罗一起走进堪萨斯城体育场，球迷们戏称德保罗是梅西的保镖，两人都在美职联的迈阿密国际队效力。入场前，梅西和阿尔及利亚门将卢卡·齐达内握手致意，后者是法国巨星齐达内的二儿子，他选择代表父亲的祖籍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随着主裁判吹响开场哨，梅西成为了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中出场的球员。开场后，他很快攻入一球，但越位在先。紧接着，阿尔及利亚的10号沙伊比同样因为越位进球被取消。第17分钟，德保罗的传球找到了梅西，阿尔及利亚的后场出现真空，梅西一脚远射为阿根廷首开纪录。卢卡·齐达内虽然扑到了球，但没能阻止他入网。今年4月，卢卡·齐达内在西班牙乙级联赛中下颌多处骨折，为了世界杯，他放弃手术，选择保守治疗，并戴着面具参赛。

0: 比赛地堪萨斯城最著名的是美式橄榄球的酋长队，该队的超级四分卫马霍姆斯也来看梅西的表演。下半场转播镜头终于找到了看台上的齐达内，第60分钟他的儿子再次丢球，破门的还是梅西，他补射得手2-0。稍早时候姆巴佩独中2元，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了14个，超过梅西一球，此球一进，梅西反超了姆巴佩。第76分钟他的表演还在继续，在最熟悉的区域用最熟悉的方式，梅西将比分改写为3-0。比赛时是美国当地时间6月16号，整整20年前的这一天，梅西攻入了自己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20年后他以16球追平了德国球星克洛泽，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位。上演帽子戏法之后，梅西被换下场，下周他将迎来39岁的生日。最终阿根廷以一场3-0开启了卫冕之旅。
1: 在赛后，梅西是毫无争议地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那记者问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赢得了这样一场比赛之后，他最想跟谁坐下来喝一杯？
0: 当然是跟我的家人、我的队友，还有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取得了这样的开局之后，能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一刻是非常美妙的，所以我很高兴能跟他们、跟我的队友庆祝胜利。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强大的团队，真是太好了。第6届世界杯了，状态依然很好，是不是？幸运的是，我感觉很好。今天我们非常幸运，赢得了一场艰苦的比赛，能够用一场胜利为世界杯开头，这非常重要。世界杯开场的比赛从来就不容易。上半场我们遇到了点困难，幸运的是我们挺了过来。
1: 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队之间的对决，星光或许没有那么耀眼，但同样是精彩激烈。最终呢，奥地利队以3-1战胜了约旦队。
2: 约旦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在旧金山进行，一个是世界杯新军，一个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两队无疑都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此外，最近几年双方在各自洲际赛事中战绩都不错，特别是约旦队，他们在上届亚洲杯赛上获得了亚军。10号效力于法甲雷恩队的塔马里是全队唯一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比赛刚开场他就组织起全队第一次反击。面对奥地利队高强度的高位逼抢和身体对抗，约旦队后防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第21分钟僵局被打破，奥地利队18号施密德禁区外一脚世界波，皮球直接钻进球网。对此，约旦队门将也毫无办法。紧接着，约旦队获得角球，乌勒万前点头球一蹭，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奥地利队躲过一劫。交换场地，奥地利队换上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可他们的前场高压还是露出空当。第50分钟，约旦队打出快速反击，乌勒万左路一条龙突入禁区，随后右脚兜射打进了他们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尽管主帅示意大家要冷静，但球员和球迷们却丝毫不掩饰激动的心情。第67分钟，奥地利队在门前混战中由阿瑙托维奇打进一球，但主裁判经过 VAR 确认后判定奥地利队5号波施手球，进球无效。补水时间后，奥地利队获得角球，皮球打在约旦队5号阿拉伯的后脑勺，飞进球门，奥地利队2-1领先。补时阶段，约旦队禁区内手球，阿瑙托维奇一蹴而就罚进点球，奥地利队最终以3-1战胜约旦队。
1: 这组第一轮比赛过后，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都获得了3个积分。那其中，阿根廷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奥地利队暂列第二，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分别排在第3和第4位。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球队的备战情况。明天凌晨4点，世界杯 L 组将会迎来焦点对决，英格兰队将在达拉斯球场迎战老对手克罗地亚。赛前呢，主教练托马斯·图赫尔携队长哈利·凯恩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1: 英格兰全队在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完成了最后一趟合练。备战期间传来不利消息，替补右后卫蒂诺·利弗拉门托在对抗训练中小腿拉伤，已确定退出本届赛事并返回英国。切尔西中卫特雷沃·查洛巴被紧急补召入队，但不会随军出征本场比赛。图赫尔在发布会上坦言对利弗拉门托伤退感到失望，不过强调球队整体备战未受影响。蒂诺本人极度失望难过，我们所有人也是。训练中途他突然停下动作，当时就预感这次伤势会让他错过世界杯。诊断结果显示他需要休养4至5周，我们只能决定送他回国。我们征召查洛巴是为了解放匡萨，让匡萨可以专职两边边后卫，斯彭斯同样可以打双边后卫，查洛巴作为替补中后卫补充进来，让整条后防线4个位置都拥有完整轮换储备。首战即将面对克罗地亚，图赫尔提醒全队放下2018年半决赛被逆转的旧账，从容应战。而队长凯恩也表示，球队研究了格子军团新周期的战术变化，目标是用胜利开启争冠之路。明天的比赛注定艰难，克罗地亚向来战术体系严密，队内多名天才球员随时能制造致命威胁，我们必须严阵以待。与英格兰队比赛的前一天，克罗地亚队在达拉斯完成了最后一练，全队气氛轻松。莫多里奇无疑是球队阵中最令人关注的球员，这位老将迎来自己的第5届世界杯，还有2场比赛他就将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能够继续代表克罗地亚参加大型比赛，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们都渴望成为世界冠军，最重要的是尽最大努力实现目标。我的职业生涯快要结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享受每一场比赛。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刚果金队将会面对小组赛的首个对手葡萄牙队。刚果金队向媒体开放了15分钟的训练，总台记者采访到了刚果金队的主力中锋巴坎布。
2: 在休斯敦的附近只有
3: 刚果金队
2: 一个球队的训练营，在我们抵达休斯敦之后，我们也不能了解这支球队的信息。在这个比赛的前一天，
3: 刚果金队
2: 终于发来了消息，要在球队的驻地进行训练。我们也终于见到了这支球队的庐山真面目。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曾经在中超效力的巴坎布。
3: 巴坎布曾经在北京国安队效力4个赛季，这是中国球迷很熟悉的球员了。在离开中超后，巴坎布经过几个国家的辗转，现在又回到了西班牙联赛。35岁的巴坎布现在是刚果金队主力中锋，世预赛里他打进了4球2个助攻，现在是队内的人气明星。明天我们要对阵葡萄牙，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我希望我们能发挥出水平，这肯定会很难，但我发誓一切皆有可能。你知道我们从不放弃，明天我们会面对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但首先我们要放松下来去享受比赛，然后认真去踢。15分钟的开放训练很快结束了，刚果金队会是什么样的实力呢？明天就将一见分晓。
4: 熟人是米饭，蒸熟人。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晚上决出了7个项目的冠军，老将汪顺和徐嘉余表现亮眼。
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32岁的汪顺展现出他在中国泳坛这个项目上的统治级实力，最终以1分56秒16实现了冠军赛的13连冠。汪顺15岁的小队友谢以晨获得亚军。
18: 现在我的主管教练于善于教练，
9: 以及朱导他又回来又帮助我，以及体能教练还有科研老师二对一，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吧。
17: 比汪顺小一岁的徐佳瑜最近几个月尝试新的训练方式，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佳瑜以明显的优势摘得金牌，成绩是52秒47。陕西选手江成林以刷新个人最佳的53秒85的成绩获得银牌。
9: 因为年龄的增长，然后呢，新团队也是我们呈现了一个科学训练方法，减少垃圾训练时间，给我更多时间恢复。
17: 巴黎奥运会后的成绩有所起伏的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游出47秒91夺冠，超过了他去年全运会的金牌成绩。
18: 在比这一枪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有什么水平，但是也算发挥正常了。
17: 另外几项，河北小将于子迪以2分6秒12获得女子200米蝶泳冠军，他的队友李冰洁以16分6秒81取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第一，唐前庭游出29秒95卫冕女子50米蛙泳。浙江队依靠雄厚的整体实力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1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9: 北京晴，22到32摄氏度，太原晴，20到34度，无锡阴，22到31度，泰州阴，21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2度，绍兴小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阴，19到28度，上海阴，23到30度，泸州阵雨，22到27度，运城多云，23到34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晋中晴，19到31度，襄阳多云，24到31度，亳州多云，26到3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伊春小雨，14到21度，深圳大雨，25到28度，台山大雨，26到30度，万宁雷阵雨，27到34度。
1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唐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

0: 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4: 好了，
0: 还有
4: 跟
0: 客人
4: 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干嘛？干
11: 嘛？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法国队的主帅迪利埃德尚，他已经带队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就是他带队夺冠。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

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了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了40多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两支球队都是具备一旦他们主动的加速都具备顶级的速度，但是呢这场比赛可能也是考虑到世界杯刚刚开始，这个状态要慢慢的找，节奏也要慢慢的掌握，所以呢大家踢的都不是太快。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一半，这塞内加尔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呢本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就特别强，再加上他们从小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欧洲的这种足球训练体系之下成长，很多球员都是在法国的这种足球体系下成长，所以他们的运动员团队的协作能力也很强，超强的个体的素质再加上这个团队的素质啊，所以呢这个塞内加尔的足球整体水平非常高。哦，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
第一点是库利巴利顶。

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贴，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里塞，奥里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恐怕你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抢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塞内加尔队是等着法国队上抢，但是法国队好像也比较珍惜自己的体能，上半场的比赛已经马上要踢满45分钟了。纳比奥，上半场要补时6分钟。尼亚哈特，很聪明啊，一个往外踢的假动作，骗着法国队队员奥雷塞先做动作，然后把球踢到奥雷塞的身上，弹出边线去。左后卫迪乌夫啊，迪乌夫是在英超的西汉姆联队效力，但是很可惜啊，他上个赛季随着西汉姆联队最终呢是从英超当中降级了。盖耶，迪亚塔，看看法国队的这个机会怎么样，都没来，球没传好，哎，这个球没传好，传到了杜埃和姆巴佩中间的这个区域，谁去拿都有点不舒服。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的。帕普盖耶，杜埃，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

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

0: 主阿梅尼，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一盘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一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
1: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你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奥利塞有机会了，奥利塞往前掏，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塞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

0: 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阿里塞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雷塞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费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网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弹道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得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啊，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 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脚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d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
0: 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坤带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

球门球，泽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昆代，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脚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塞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塞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塞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法国队现在1-0领先，奥利塞，昆代，还是奥利塞。奥利塞呢感觉下半场啊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踢球方式。法国队的这些队员呢，尤其是前场的进攻的这个四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且每个人呢个体向前突击的速度以及成团队小组向前突击的速度都快，所以这样的攻击群一旦让他们找到衔接的感觉的话，那确实对防守很有威胁。那奥利塞现在是居中啊，站在姆巴佩的身后，他是在三个前卫当中居中了。登贝莱是到了右边，左边还是杜埃。塞内加尔队确实是给法国队下半场机会太多了，

角球。这是塞内加尔的第三次角球，法国队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塞内加尔队的角球到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太远了。这是25号迪乌夫。刚才呢在补水时间的时候，现场介绍了今天来到现场观战的刚刚获得 NBA 总冠军的纽约尼克斯队的队员们。现场的球迷也是对这些篮球的巨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法国队又来了，杜埃起速非常快，进了禁区里边打门，门迪啊下半场将会很忙啊。杜埃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以边路突击闪电般的速度以及个人极强的这种射门能力而见长的。杜埃和登贝莱啊，这几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员们刚是为球队获得了上个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塞内加尔应该要做调整了，现在场上比分落后，而且形势呢不太妙。姆巴佩混蛋，这个局部的2-2没有成功。塞内加尔的反击，好球，但是兵力不多，只有两个人。法国队的中卫于帕梅卡诺上来形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身体的冲撞，成功的防守。塞内加尔要换人，塞内加尔要把18号萨尔换下。萨尔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读秒的时候，那个球如果踢进的话，局面就完全不一样。换上的是20号姆巴耶，另外呢要换下8号卡马拉，换上21号迪亚拉。塞内加尔队的主帅加夫是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现在比分落后啊。上半场呢，应该说塞内加尔在对球门的威胁程度方面比法国队要好，法国队上半场进攻没有打出来，但是中场休息之后就能看出加夫和德尚啊在教练员这个位置上的可能这个功力不一样。德尚毕竟还是久经沙场啊，当法国队队长拿到过世界杯，拿到过欧洲杯的冠军，又作为教练员带着法国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他的调整还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好球，法国队把球带下来，登贝莱、姆巴佩持球面向进攻方向起速，过了一个人啊，但是回来了第二个，姆巴佩犯规了。今天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545人，啊，又是超过了80,000人在现场观战。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第13个进球，他已经追平了自己的前辈方丹在世界杯上的进球记录。塞内加尔又是在自己的后腰位置上丢球了，这是换上来的这个21号迪亚拉，迪亚拉反抢的时候犯规。

0: 掉到后点，
1: 漂亮，
0: 姆巴耶，这球被铲掉了。楚阿梅尼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没有犯规，铲得既凶狠又干净。奥雷塞，因为在24年的欧洲杯之后呢，格列斯曼是宣布从法国国家队退役，他不再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只专注于俱乐部的赛事。那么法国队呢，确实在中前场缺少一个这种拿球的进攻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人选，那奥利塞应该是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档。上个赛季在拜仁慕尼黑队主帅孔巴尼对他的使用啊，也是着重的把他的这个特点给挖掘了出来，作为整个五大联赛的助攻王啊，助攻次数最多的选手，奥利塞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主要是策划进攻的能力很强。今天姆巴佩那个进球就是完全由他来组织策划的。迪乌夫传点不错，杰克逊也抢到了点，球打高了。这个球多少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但是肯定是得通过视频回看画线才能确定啊。不过这个进攻啊是完成了，这个左路传中到中路包抄的连线是完成了。好，法国队这个时候换人，换下奥斯曼登贝莱，换上12号巴尔克拉。这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一对队友，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盖爷。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爷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9号迪昂和13号恩迪亚耶。这个13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26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趟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赛，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5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26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6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切尔基准备要上。切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切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切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奥利赛，切尔基，切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

三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三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三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88分钟了，法国队2-0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8分钟，上天补时8分钟，三内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三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削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塞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三内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塞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塞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三连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啊，这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

帕梅卡诺。切尔西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法国队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坤代找奥利塞，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

0: 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两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哈哈哈，这球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啊，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8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首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伊拉克队来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伊拉克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银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挪威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旺志老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1: 陈明啊，刚才伊拉克在开球的这个战术当中，也是一脚把球踢到挪威队后场的这种边线处。这个战术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还有这个法国队都是分别采用这样的战术。
0: 对，
1: 这也说明，现在的这种足球的这种发展啊，在这种发球的开球的战术上，也是有了一些变化。
0: 两支球队今天看，更像是一场遭遇战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呢，之前呢，从来呢没有进行过

交手。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伊拉克队这边门将位置

0: 挪威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尼兰德，其他队员五号沃尔费，十七号赫根，三号阿耶尔，二十六号瑞尔森，十号厄德高，八号桑德贝格，十四号阿尔斯内斯。先来看一下锋线当中，十号哈兰德，二十号努萨和七号斯洛特，这是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
1: 开场之后啊，伊拉克这个给予的比赛强度啊，这种硬度啊，我觉得是，这可能是主教练阿诺德啊，赛前也是给球队布置的。可能我们认为，伊拉克今天会防线呢收的比较深一些，但是开场之后，伊拉克这个防线一点都不深，顶的也是非常靠前。
0: 对。而且上来之后呢，两人球队呢似乎呢没有太多这种试探的这种时间啊，上来之后呢都是打的比较直接。左脚直接往前给，厄德高，这是世预赛欧洲区的助攻王，给斯洛特，这是一个门球。斯洛特呢，具有着中锋的身材，同时有着边锋的意识，在世预赛当中呢，他也是打入了五个进球。他也是球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空压制点。那伊拉克队呢，基本上不太从后场呢来组织进攻，基本都是门将一个大脚呢将球呢直接踢到前场去。
1: 埃曼在前场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
0: 对，埃曼侯赛因是这支球队当中啊，当之无愧的这个射手王，而球队呢很多的进攻呢都是依赖于他。那么之前呢和谢马里两人呢搭档的比较多，但是呢由于呢两人呢是轮番受伤，所以说现在呢哈马迪呢是取代了谢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头球，这个确实伊拉克队啊踢得比较硬啊，
1: 很强硬。他们用强硬的态度，这种比赛态度告诉全世界的球迷，这个经过二十一场预赛打到决赛的球队。坚韧。
0: 所以其实今天呢要看看挪威队的这种踢法啊，索尔巴肯的率领下呢，他已经知道这支球队呢有将近六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在世预赛当中比赛当中啊，他们取得的全部三十七个进球啊都是在罚球区内的进球。这个一个呢也是说到了在锋线的强点当中哈兰德的这种超强的能力，另外一个侧面也说到呢球更多的时候呢都是在危险的区域呢来完成攻门，这种远射呢打的相对来说倒是少一些。斯洛特今天上来之后两次拉塞边路啊，
1: 因为他有两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中锋，所以这个特点呢我相信索尔巴肯这肯定不会视而不见。那关键就是怎么给这两名前锋啊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一个是需要边路的传中，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厄德高他还是有一些进攻当中的这种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这种直传球，这一点上哈兰德也好斯洛特也好都有把握机会的这种能力。
0: 对，因为两人的身高呢都足够，另外的话呢在左边路的二十号年轻的努萨呢又是一个边锋属性很强的球员，再加上厄德高实际上有非常强烈这种我们叫前腰的这种属性，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有些时候这种站位呢它可能不是特别平衡的。
0: 对
1: 啊，右边路的这个赖尔森呢他的位置呢可能在进攻的时候更靠近前场，
0: 这种阵型呢排出来呢都是一个基础阵型。这叫哈兰德真硬啊，往里给，哎呀这球啊给的球速稍稍慢了一点啊，但是哈兰德刚才这一下头球一枪就有点像刚才上一场比赛姆巴佩进那个球一样，对吧，也是在同样的位置啊。
1: 但你看能看出来今天哈兰德状态不错。
0: 你看现在斯洛特这个位置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双前是那个双中

0: 对防守的阵型，它也是一个四四二的阵型。
1: 嗯
0: 啊，厄德高的位置呢，在防守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右边前卫。
1: 嗯，
0: 奥尔斯内斯、桑德贝格，这是两个中前卫，左边是努萨。
1: 现在呢，挪威形成一个中场低位的防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加蓬的皮埃尔·阿乔。那么他在2026年非洲杯的比赛呢，场均出的黄牌数啊，能够达到有4.5张。他是一个执法相对来说尺度啊偏严一些的主裁判。阿马里将球呢打身后。你看今天这两支球队啊，踢法都比较硬朗，所以场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相互之间的碰撞来得更加频繁一些。
0: 这个伊拉克的两个前锋啊，艾曼和这个阿里哈马迪，这两个前锋别看身材啊，不如两个挪威中后卫高啊，但是对抗起来这个硬度一点也不差。
1: 对，因为这是伊拉克队的球员呢，除了有一些出生在伊拉克这个本地之外呢，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像阿马里啊，他是在丹麦的布隆德比青训，哈马迪呢是在斯旺西的青训，包括还没有登场的这个谢尔，这都是在瑞典青训啊出生的，啊，在瑞典青训当中这种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球员。
0: 这个球哈兰德啊，这个右脚可能传球啊，还是过于靠近门将，这个球如果兜回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一个是兜回来，再一个呢传球的力量呢再大一些，球速再快一些，一个是角度，还有一个是速度。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布伦特福德踢球。
0: 阿耶尔他在布伦特福德呢可以打边后卫，也可以打这个中后卫。
1: 挪威队的控球，伊拉克今天是防线踢得还真挺高的，
0: 这也是阿诺德他的战术理念。
1: 这个四四二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第一条线破线传球过了前场这道防线之后，马上要形成这种回家，就是中场线和前锋线这种回家形成这种加强。
0: 因为四四二这种它的优势啊，这种平行站位这种优势，中场防守是可以覆盖的范围最广。
1: 对
0: 啊，攻守两端呢相对比较平衡。防守时候如果队形紧凑的话，结构会非常牢固，但是他也有相应的这种劣势。就是如果对方采用这种多名中场球员的话，可能防守会出现一些漏洞。
1: 往左路推，没给过去。热森，哎，这下是不是踩脚上了？确实这下跺脚上了，鞋钉踩在脚上，这下会比较疼。热尔森的最大的特点呢，一个是防守强悍，再一个他就是场上不犀利，跑动的更加积极。左回来，格德高一对一，右脚传进来，门将了，将球没收。到前场，所以您看，徐老师知道，这伊拉克的过渡啊，从后场到前场，他不太从中场的过渡啊，更多的时候呢，打得很直接。反过来了，

0: 好球
1: 球啊，
2: 大门，
0: 漂亮，哎，
3: 这球做的真漂亮啊，
1: 两个前锋，
3: 射门的来自于哈马迪，
1: 对，两个前锋之间的这种位置保持的还是不错，
3: 你看
1: 非常紧凑，而且能形成一种衔接，因为四四二这种阵型刚才陈斌也谈到了，就是你缺少，尤其是中场缺少传球的这种角度跟选择，不能尽快形成这种三角的阵型，但是呢一旦打到前场的话，他会最大限度利用两个前锋之间的这种配合，
3: 对，看看定位球的防守，角球防守，人盯人，这样的话呢责权呢比较分明，
1: 但是我们看这个身高啊，挪威队是有明显的优势，
3: 球打进来，头球，还是找到了哈兰德这点啊，看了一下挪威队呢在世预赛当中的他的一些对抗的数据，他地面对抗的成功率呢是50.5%，而空中对抗的成功率呢能够高达61%，
1: 身高在这儿，
3: 对，
1: 身高在这儿，
3: 而且呢他头球进球的这个占比啊达到了整个进球数的25%，
1: 因为我们看刚才伊拉克队他采用那种防守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他基本上是人盯人的，
3: 对啊，
1: 这个跟有些球队采用这种
3: 区域
1: 是不大一样的，
3: 这么着比赛到现在打了2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还是长的，所以现在他的要求什么呢，要求后防线上的这两名中卫哈希姆和扎伊德两个人啊要有很好这种长传球的能力，
1: 他基本上不怎么通过中场，
3: 哎，对，
1: 过度来组织进攻，
3: 我很直接，
1: 对，打得很直接，很垂直，然后利用两个前锋的这种拼抢，他们的身体的这种对抗速度，争取给挪威队带来这种威胁，但是从这个前22分钟的比赛来看，陈明，给我的感觉就是伊拉克球员开场之后，他确实非常拼，而且每一次的动作，每一次的拼抢，几乎都倾尽全力，
3: 对，
1: 这种体能啊。下半场能不能还保证这样的强度，我觉得这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像上一场比赛塞内加尔一样，上半场打得很好，拼得很凶，但是下半场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3: 而且这种比较硬的这种踢法对于体能这种消耗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是谁啊，现在是努萨在左边路啊，他有着很强的这种个人突击能力，
1: 如果在禁区附近啊总是给
3: 定位球，
1: 挪威队定位球的话，那可能距离失球就不远了，
3: 挪威队这世预赛当中进球当中啊，首先是全都是在罚球区内进的，角球进了5个，运动战进了31个，当然这里边还包括定位球，
1: 你看陈明在前20几分钟比赛，你几乎咱们都没有怎么看到厄德高，对他的盯防伊拉克前20分钟非常非常重视，
3: 你看刚才有一个数据啊，伊拉克队呢在开场15分钟之内让挪威队零射门，在挪威队参加的8场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此前只有意大利队啊做到过这一点，但是给了定位球了啊，热尔森的右脚，吊起来，门将领先球没收，
1: 这两次定位球哈兰德也好，瑟洛特都是抢到了第一点，
3: 对，

0: 球权呢还是给了伊拉克队。
1: 那挪威怎么去应对？
0: 投球，哎，这球着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种战术啊，长传球包括后防线直接跟前锋去这个连接，那这种垂直的打法，我想也是阿诺德给球队制定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就是不在中场跟挪威队过多的纠缠。
0: 而且呢，今天阿诺德呢也一定是看到了这个某些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预赛当中挪威队的37个进球全是在罚球区内，也就是在禁区内呢所形成的。所以如果是今天你完全低位下来打防守的话，要是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罚球区或者罚球区周围，那确实也很难，
1: 那你
0: 很难守不很难守得住。
1: 努萨
0: 套给。传机会
1: 漂亮
0: 了，
1: 哈兰德，
0: 哈兰德进球
1: 来了。
0: 哈兰德，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首个进球。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边中结合，边后卫呢套边。
1: 这次进攻也是在伊拉克队防线没有完全组织好的情况下，布阵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打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快速反击。
0: 是我们讲那场这打的这叫失位防守，就是你的防守队员没有还都没有完全在自己的防守位置
1: 没有准备好。你看啊，这个球中场被打穿了，就是在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然后
0: 后套
1: 边后卫的套边
0: 给中间传，哎，这球传的特别好，左脚呢传了一个内脚背的弧线。哈兰德这能力确实强啊，
1: 五号沃尔费套边这个球太漂亮，关键是在从右边后卫的位置通过中场的转移到左边，然后边后卫的套边，哈兰德的包抄，
0: 你看
1: 一气呵成。
0: 这球沃尔费呢，他是个左脚球员，左脚球员，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他刚才这个传球呢就带有这些内脚背的这种弧线，绕过了两名伊拉克的防守球员。转换哈兰德做机会打脚远射，一脚低射，你看
1: 又是抢断啊，又是在中场抢断。
0: 这球谁踢呢？谁解围没踢远呢？这是四号扎伊德塔克辛，他呢是一个右脚的球员，所以呢他呢是打这个双中卫当中啊打右边这个中卫，所以刚才呢解围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他的主力脚。
1: 场上有两个扎伊德啊，一个是四号的扎伊德，另外就是伊斯梅尔扎伊德。不过这两次啊，挪威队他有威胁的进攻，基本上都是在手转攻转换的过程当中，在伊拉克还没有完全组织好防守阵型的时候，而一旦这个防守阵型松散的话，这种4-4-2的阵型挪威队可能就会抓住机会。而且刚才我们看厄德高，哎，
0: 你看
1: 也是有了射门。
0: 现在伊拉克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之前前25分钟呢打得很直接，后场呢直接呢不通过中场的过渡，现在这段时间呢后场组织进攻来的更多了，但是你这种出错的几率也大了。
1: 对，
0: 你把心目前呢在球队当中，今天的两个中卫搭档，伊拉克队这边左边左中卫呢是哈希姆，哈希姆是这个队中啊唯一的一个左脚中卫。拉开接交火药，看马上就想下来了，

0: 也是抓转换，这球呢手罩动作有力，边路的一v一，好球，
1: 好球啊！
0: 再传进来，后点，头球
1: 漂亮，
0: 来了，一比一平，
1: 埃曼
0: 来了，埃曼侯赛因。比赛的第38分钟，伊拉克队呢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平局。这时候球队上半场比赛这种不惜力的奔跑，
1: 太顽强，
0: 这种顽强，直接相关。
1: 这是阿里贾西姆一次非常巧妙的传球。
0: 来看一下啊，
1: 九号阿里哈马蒂拼出的机会啊，
0: 阿里贾西姆。这球防守的时候，大家看，厄德高防守的时候漏人了，没有注意到后面插上来的伊拉克队的球员。
1: 十六号阿米尔阿马里这个前插，正好是厄德高，他是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对啊，
1: 给了边路传中的机会。这个球关键是埃曼啊。在身高比自己高半头的这个挪威队球员身前把球顶进了球门，太漂亮了！
0: 这半场比赛至少到现在
1: 太漂亮，
0: 到现在为止，伊拉克队呢展现了非常顽强的这种精神，在场上拼搏的精神。
1: 足球没有唯一的真理，最适合自己球队的就是最好的战术。
0: 最好的战术一定要建立在强大的精神的这种支撑之上。
1: 没有中场，没有身高，没有世界级的球星，但是他们有最顽强的意志，他们有最不服输的这种劲头。
0: 可能整个伊拉克队的全队的身价还赶不上挪威队一队员的一个零头啊。
1: 球队啊，就是思想非常统一，
0: 对
1: 啊，能接受啊同伴的失误，是个非常团队型的这样一支球队。
0: 哎，不过挪威队刚才那次进球呢，我看了一个数据啊，也挺有意思，也很耐心，一共呢是经过了15次的传球配合，产生了刚才那个进球。
1: 但是刚才那个进球，挪威队那个进球，它是有组织的这种中场转移渗透向前啊，边路传中。至少到上半场42分钟，现在亚洲球队还保持不败。你看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陈明，三条线之间啊，
0: 这就是想知道当时您踢球的时候，那会儿也踢442，对吧？
1: 对，
0: 就是拿，甚至都得拿这个绳给拴好了，每个人之间的位置在大概是多远？
1: 拿个皮筋儿，
0: 对。而刚才这个进球呢，也是伊拉克队呢在世界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好，这球啊没吹犯规，给了门球。
1: 啊，这个球其实
0: 手上动作还是手上动作还是很明显的。
1: 不过左边路无论是多斯基啊还是阿里贾西姆，左边路，
0: 哎，这球，
1: 哎呦哈兰德呀，
0: 这是给哈兰德送礼啊，2-1，这球门将为什么要往后退呢，而不是迎上去呢？这个比赛很有戏剧性啊。
1: 但是哈兰德他今天状态太好，
0: 来看一下啊，这球首先传轻了，但是没。

0: 酿不能等啊。在我平时训练的时候呢，都有，我小时候踢球的时候呢，教练说一定不能等球，要迎上去，一定不能等球。
1: 门将，这是门将判断出现判断出现失误。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兰德今天他确实状态很出色，
0: 对，
1: 腿上有劲，这两步蹬得也快。
0: 门将的这个失误呢，不叫技术性失误，叫决策性失误。徐指导刚说完，至少半场亚洲球队还没败，还有点时间，看看伊拉克队能不能上半场比赛扳回来。
1: 伊拉克这支球队，我觉得不管最后比分是什么样，我觉得都是让人尊敬的一支球队。嗯，
0: 啊，手球了。
1: 哈兰德状态太好，延续了在俱乐部的这种好的状态。
0: 刚才说球员的身价，哈兰德整个挪威队全部的这个身价6亿，哈兰德一人就占2亿。如果从身价来说的话，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价可以买10个伊拉克队了，但是足球场上的比赛不是这么算的。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刚才后防线这个失误可能确实对伊拉克球员会有些打击，但是我们看啊，
0: 好球做的，就是刚才徐指导还说那个问题，你后场组织进攻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刚那段时间包括取得的那个进球也不是后场组织进攻得来的。好，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桑德贝格1米95，这大后腰，你像他在这个位置上这身高非常的具有威慑力。
1: 但是今天上半场被伊拉克队抢的呀，他基本上也没有太宽裕的时间和空间去拿球组织进攻。
0: 关键的问题，上半场比赛没太见到厄德高，这是真的。
1: 当然可能在伊拉克这些球员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特点可能才会发挥出来。但是我相信伊拉克主教练阿诺德肯定是做好了这种充分的换人准备，他会保持这种强度。
0: 这下压迫多积极，哈兰德首度踢世界杯啊，异常兴奋，
1: 能力还是强啊，
0: 这真是天赋。
1: 对，
0: 天赋，
1: 一个是他的这种身体条件，另外他的比赛态度，其实两个进球是一方面，第二个球抢的，
0: 对，
1: 有一次对吧，球队同伴在前场出现失误，他是回追到自己的半场，
0: 对，所以说天赋、努力、态度、精神属性一个都不能少。
1: 当有句话嘛，当天赋不努力的时候，努力是可以击败天赋的。
0: 头球后仓，中间没人啊，给，
1: 漂亮，这个球传的还真是有想象力，阿里哈马迪
0: 又来了，防守给内部左脚兜打门，哎呦
1: 这球差了一点点啊，
0: 这球呢示意呢是不是有
1: 打心，
0: 来看一下啊，
1: 哎呦，这个球还真是有可能啊！
0: 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
1: 沃尔费，哦，
0: 没有，
1: 这应该是腿挡出去的。
0: 对，腿挡出去的。
1: 哦，这球沃尔费太关键了，这一下。嗯。

0: 刚才如果给了个点球，如果是打手给了个点球的话，我想肖恩智老这个上半场比赛又要封神了。
1: 但是伊拉克这次几次有限的进攻啊，我觉得球员在挪威的禁区里面还是能够找到机会。
0: 嗯，传起来，哎，换到另外一侧，
1: 因为他这个十六号啊，阿米尔阿马里，第一个进球就是来自于他的助攻。
0: 嗯，
1: 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但是上半场这个防守的责任非常重。
0: 嗯，
1: 所以他有些时候可能不敢轻易投入自己到前场，看看下半场阿诺德怎么去调整吧。
0: 我觉得最简单的是伊拉克队还是需要打得更加直接，如果总是这种后场组织进攻的话，像哈兰德今天的这种比赛态度去抢的话，一旦抢下来打这种转换，伊拉克后场就非常被动。
1: 是，对伊拉克来说就是统一，
0: 嗯，
1: 坚持
0: 按照前二十五分钟这种打得更加垂直。
1: 其实从比赛的这个挪威队的球员今天来看，
0: 嗯，
1: 前场的球员比后场球员表现要好。
0: 嗯，这边找身后，博德高，努萨，做出来。
1: 漂亮，
0: 塞，这边
1: 机会来了，
0: 面对门将了。哎呀，看看这下，没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九号，
1: 哎呦，这上半场最后阶段惊心动魄呀！而且这个配合打得非常巧妙，
0: 对，
1: 是吧？从边路的配合到最后的直塞，
0: 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呢，防守队员呢应该碰了一下。
1: 我喜欢伊拉克上半场的表现。
0: 看看伊拉克的角球，下来还有，再传进来，顶出来，打门，漂亮，世界波，
1: 没进，这个球没进，
0: 这球没进吗？
1: 没进，没进，没进，这个球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这球打到了，第一下我还以为这球进了。
1: 挪威队领先是因为他们有哈兰德，但是伊拉克队上半场他们是一个整体在跟哈兰德作战。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挪威队呢是2-1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这是质量非常高的45分钟的比赛，
1: 太精彩。
2: 格力冷静王空调，
3: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挪威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看看中场伊拉克的主帅阿诺德呢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球队可以打得更加直接一些，打得更加垂直一些，到了前场机会还是有的。锋线当中这两个人哈马迪和这个埃曼洪塞因啊，包括右边的伊布拉辛，他们还是有着非常强这种集体作战的能力。这边转换的机会，伊布拉辛，看这是谁，两个人过来上来包夹，走两人中间，
1: 这种背身的一对一能力，哈兰德在英超赛场这种锻炼现在也是越来越强。
0: 伊拉克呢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4-4-2的一个体系。
1: 但其实伊拉克这些球员呢，你通过比赛在对抗当中，他们的脚下技术其实一点都不差，
0: 对，
1: 一点都不差。他左边路的多斯基啊，阿里贾西姆，右边的这个伊布拉辛啊，其实个人的持球能力、突破能力都非常强。长传球，然后二点的拼抢，第二落点的这种控制，
0: 包括呢锋线球员相互之间这种做球啊，哎还是长的，这边呢找到弱侧拿下来，哦这球近端越位，

0: 再传进来，头球。艾曼红塞因，
1: 艾曼红塞因啊，他身材肯定不如埃耶尔还有这个赫根，但是他启动这下快，他可以抢到这两个中卫身前。
0: 艾曼红塞因呢，在这支球队当中作用啊，就相当于哈兰德在挪威队当中的这个作用。伊拉克队这边的替补球员努萨单点爆破，吹了犯规球，这球啊上去踩啊。
1: 这个努萨呀，他这个油炸丸子这个动作他好像挺习惯的。
0: 又是给了挪威队的前场任意球，那么在43分钟挪威队取得进球之后啊，在场上呢又发生了6次射门，这六次射门都是来自伊拉克的。热尔森开进来前点，这就是斯洛特这个身体优势啊。身高1米96，在和多斯基的身体对抗当中，
1: 这个球边裁助理裁判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这明明是打到了瑟洛特的左腿上。
0: 还是挪威队呢组织进攻，比赛到现在打的将近1个小时，挪威队呢2-1领先于伊拉克队。
1: 不管对抗最后是成败啊，但是伊拉克就是只要进入到自己的防守区域之内，肯定是靠近这个石球人。
0: 早出，能不能给出去？也把心给艾曼侯赛因，再塞直线，接上球。
1: 今天伊拉克做的还有一点很出色，就是2点球的控制。因为伊拉克的球员他身材不高，但是他灵活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在2点球的控制上，在2点球的这种判断上，挪威队的移动稍显得慢了半拍。随着双方这种体能下降，这个阶段比赛节奏稍显的放慢了一些。
0: 是的，
1: 但是陈明，这有可能就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点平静。双方也都在积蓄力。

力了。伊拉克已经是做出人员的调整，我相信索尔巴肯估计也是在场边啊，跟自己的助理教练在商量，因为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啊，感觉现在比赛的这种速度跟强度都降下来了，无论是桑德贝格呀还是奥尔斯内斯，以及今天没有怎么看到的厄德高，

0: 啊，右路推，打的还是很耐心，往肋部，直接往里传了，后点，这球脚弓一端，端高了。对，对于球队的左边后卫侯赛因阿里，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挪威队的防守啊，是吧，看似人数不少，但是你看这个还是给了伊拉克队这样的射门得分射门的机会，关键是你对伊拉克在前场这种持球人你也没有逼抢，
0: 对
1: 啊，而且现在来看，如果始终伊拉克有这种转移，有这种直线的这种传球的话，那挪威队的移动，他横向的移动其实速度是偏慢的。
0: 和十四号阿尔斯内斯得把两个四三三当中的两个边锋啊和一个后腰呢换下。另外莫尔费呢也被换下了，上场了四号奥斯蒂高。
1: 这个调整幅度还是挺大的，
0: 对，一下换了四名队员。伊拉克队的刚才调整呢，下了十七号刚才受伤的阿里贾西姆和右边后卫三号侯赛因阿里。郭德纲
1: 鲍勃换下瑟勒特呢，他的特点呢就是持球能力比较强，传威胁球啊，他这只左脚还是非常有灵性的。在曼城时期其实表现就不错，瓜迪奥拉对他当时也抱有很大期待，但是由于比赛打得少，他也是自己寻求转会。
0: 贝博厄德高塞倒三角打门，角球，泽尔斯维特
1: 啊，你看鲍勃他出场之后这个变化就比较丰富了，因为他的想法呢，他跟这个瑟洛特踢法也不大一样，
0: 对，
1: 他更多的是一种渗透，
0: 吸引，
1: 对，瑟洛特更多的是冲击，
0: 第一个冲击，瑟洛特还有就是高空的压制，
1: 对，
0: 左脚队员呢发右侧的角球，头球门柱，
1: 这是四号刚刚出场的厄斯蒂高，
0: 厄斯蒂高三比一，定位球。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来到了三比一。确实，挪威队的高空优势啊非常明显啊。
1: 这应该不是他上场的第一次触球，但是他触球的次数也不。

0: 多。
1: 对，刚才有一次他持球向前推进啊，那是第一次出球。
2: 这名字起得也好，确实是高，身材也高，跳得也高。哎，哈兰德，全盯防哈兰德呢。
1: 之前还有一名队员叫维斯特高。
2: 对。但是这个球啊，有可能，再看看啊。要跳得太高，嗯，这刚上来，体能啊确实也出色，这是充分发挥了挪威队的这种身高的优势，
1: 对，身高的优势。而且定位球呢，也是球队呢，得分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世预赛欧洲区啊，我们说头球的占比能够占到有25%了。好，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变成3-1，挪威队领先于伊拉克队。热尔森再打进来，前不久
2: 又是厄斯迪高，他这个身材在挪威队其实身材不矮了，但是挪威队不算最高的，但是他对弱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对，另外这个弹跳能力，
2: 嗯，
1: 又开始后场组织进攻，大门，哈哈，这就着急了，
2: 险些帽子戏法啊，哈兰德。
1: 面对这个挪威队这样的强队啊，这种后场组织进攻确实太冒险了。连续的摆脱，
2: 阿卡姆，
1: 阿卡姆哈西姆，这球啊，内脚背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兜起来。
2: 下半场的前半阶段，伊拉克还能控制一下前场的2点球，但是比赛打过75分钟之后，也感觉到伊拉克队的体能是明显下降。
1: 对，上半场比赛呢，这个确实很激烈，
2: 但即使是现在这种局面，即使是比分1-3落后，今天的伊拉克队表现依然值得尊敬。
1: 嗯，二战哈兰德，要队友过来接他。比赛来到将近85分钟，
2: 两支球队接下来第二轮的比赛，这个对手都不好踢啊。
1: 嗯，
2: 塞内加尔第一场球啊，也是踢了半场好球。
1: 而且取得两球领先之后呢，挪威队呢也是主动把这个阵线啊回收，把位置呢先站住。哦，这球有犯规，要吃牌了。主裁判呢出示了黄牌，给了扎伊德。扎伊德被过掉之后啊，上手了。
2: 体能下降之后，对球路的判断啊，对这个身体的对抗各方面都是有所下降。

0: 上半场拼得太凶了，拼得太凶了。就是陈明刚才大家介绍，就是最后六分钟有六脚射门啊，
1: 就是在哈兰德进了球之 后
0: 、啊、对，
1: 这六脚射门都是来自于伊拉克队，
0: 这六脚射门而且质量还非常高。现在伊拉克队再拿球的话，失误就比较多。
1: 对，而在边路热身，伊拉克这种压迫啊，也压不动了。
0: 因为在足球比赛当中，即使你的体能啊储备的再好，但是这种比赛的节奏啊，比赛的这种对抗强度，这个也是会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会出现体能严重下滑的情况。另外一点，陈明，我们看到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替补球员啊，他跟这个首发球员的
1: 差距
0: 还是挺大，
1: 对，
0: 还是挺大的。你上来之后完成不了这个，可能主教练阿诺德交给的这种攻防的这种任务。
1: 二找。哈兰德，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接下来两场比赛对哈兰德的考验可能会更大一些。无论是库里巴利啊、萨里巴呀、这些球员，尤其是萨里巴，对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1: 直塞，
0: 好球啊！
1: 一v一，没空间了。这球打到边网上，
0: 希尔德鲁普，哎，这个小家伙上去以后，你看他敢做动作，敢突破。
1: 这球看清楚了，是真没劲。
0: 哎，你

还别说陈明，换上场这几名球员、嗯、最后在这个进攻当中啊，他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嗯，像鲍勃、谢尔德鲁普、托斯特韦特。

0: 那这边瑞尔森呀，也很难再坚持继续比赛了。两支球队呢，都是时隔多年呢，重新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在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啊，都是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都是非常珍惜。
1: 其实埃曼这个身高已经不矮了，接近一米九了。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波兰啊、是这个波黑、捷克、挪威这几支球队可能都是排在靠前的位置。下半场的一个是比赛的强度、速度，
0: 对，
1: 都下来了。这个跟上半场相比较，
0: 完全不一样了，45分钟啊。
1: 如果上半场最后那个阶段能把比分扳平的话，那可能下半场的比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走向。
0: 伊拉克队这边攻不上去了。你看，就是在补水之后的索尔巴可能换人，换了这个不光这个取得了一个进球，另外换上了这些队员啊，他的控制的能力很强，对吧？就是他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很强。
1: 哎，比分领先，心态上也更加放松一些啊。
0: 这领先一个和领先两个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板凳的厚度，这个可能是伊拉克的一个短板。
0: 后点，哎，这就犯规了，伊拉克的队员犯规了。希尔
1: 德鲁普现在是在葡萄牙踢球，
0: 这明显的就是奔着人去的。确实，小老刚才您说这个对，替补球员和主力球员之间的伊拉克队员的这个差距确实还是比较大，而对于这个场上局势的判断呀、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偏差，
1: 因为这个实力上毕竟双方还是有差距，
0: 对，
1: 所以伊拉克他只能用自己的奔跑，是吧，用自己这种一次次的这种冲刺，全速的这种折返，来弥补自己的这种不足。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你想要以弱胜强，那你肯定要付出的更多，
0: 对啊，
1: 你的阵型的保持，球员的这种冲刺的速度次数，你都要比对手强，你才可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得胜利。
0: 到后点再传进来头球，这球进了，
1: 就是替补出场的球员，
0: 对，替补登场的18号祖尔茨维特，还是你看选手还是定位球，还是头球进的，这样的话呢，产生比分呢变成了4比1。

0: 那托维特他上场之后啊，他表现的确实很活跃。嗯，有一脚射门，这又是哈兰德的助攻啊！
1: 啊，高球打进来，头球，对，这球没有问题啊。胸部卸下来，
0: 阿耶尔啊，这个球好像还是乌龙球，应该是乌龙球，但是身高的优势，
1: 很明显，而且还是定位球，
0: 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嗯。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爱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挪威队呢是4-1战胜了伊拉克队。我们要祝贺挪威队呢拿下了比赛胜利，而同时呢，也要为伊拉克队呢今天比赛所展现出这种顽强的精神啊，也值得我们为他们去鼓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总台体育频道，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排球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个周啊，女排将全面进入到了第二周的赛事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那稍后呢，中国队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德国队。说起中国队和德国队在上一届世联赛的交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这两支队伍打到了决胜局，且中国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3-2逆转战胜了德国队。在第一战的时候，虽然姑娘们第一场0-3输给了捷克，但是随后是连胜了三场，应该说大家对第一战啊中国女排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那稍后的这场比赛。

0: 我们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您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一个周，中国队将会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四场比赛，您觉得您最期待哪一场？
1: 我觉得都比较期待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支年轻的队伍，这些比赛都是在为我们后面的比赛做更好的准备，更好的来历练我们的阵容。你看我们第一站的时候，我们小将的发挥，看我们李晨轩，还有我们郭忠南，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为我们后面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来做准备。
0: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指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你会如何来总结现在这支中国队整个的竞技状态？
1: 我觉得还是越打越好吧。因为小将也需要从这些大赛当中来历练自己，来更好的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解决困难，然后克服困难。
0: 可能来到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困难会越来越多。因为你放眼这四支队伍，没有一支队伍可能会比较好打。可能第一场对阵德国这场比赛，相对其他的对手会稍微的轻松一点，但是毕竟我们在去年世联赛的时候跟对手是打到了决胜。且这支德国队最主要的特点，您应该在运动员时期跟德国队有过交手，就是德国女排的飘球是挺有特点的，并且比较难接。
1: 对，我觉得欧洲队伍都差不多，他们的整体的进攻包括他们的拦网都会比较强一些。再一个，我觉得他们的后排防守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0: 那现在这支德国队虽然世界排名不是特别的靠前，像我们之前认识的这个利普曼啊，他们的核心这个精英选手现在是转战到了这个沙排，所以其实德国女排也是经历了这个新老的交替，现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年轻队员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同来关注中国女排和德国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的主帅是赵勇指导，德国女排的主帅是朱利奥·切萨雷·布雷戈利，还是意大利人。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
1: 你看今天首发阵容的自由人是王梦洁，
0: 对，主攻是李晨轩来搭档庄宇珊。经营上的是唐鑫，鑫儿跟得还不错，转身的四号位进攻，
1: 好球，
0: 腰线，王梦洁防起来一个，再给庄宇珊，德国队拦网出界，
1: 上来大家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这些吊球啊、重扣啊，全都防起来了。
0: 这个很多观众都说，因为现在中国女排太年轻了，好多小将不太熟悉，所以也是结合着运动员的这个号码啊，为各位再重新介绍一下中国女排今天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是二号庄宇珊啊，来搭档十一号李晨轩。又是一个来回球啊，今天上的二传是四号张子萱，接应是三号唐鑫。两位副攻，九号是王傲谦，十六号是郭忠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洁。
1: 一传扳到位，发球还是比较冲啊。
0: 对。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之前跟我们的队员也沟通过，都普遍认为德国队的飘球是
1: 比较
0: 整体有
1: 特点，
0: 然后比较难切。
1: 对，
0: 你像去年我们跟他们交手，他们发球一共是拿到了十分。
1: 中线没有并上，篮网。
0: 这个十三号精英选手维斯克也是德国女排的核心进攻人，01年出生的，身高1.88米。

0: 一传半到位，
1: 自接自扣。
0: 哇，很顽强、啊。可能也是因为德国女排发球比较冲一些，咱们这个一传，咱们看到现在啊，不太敢往上送，都基本上在半到位这个样子。
1: 这个九号是主攻手阿尔斯迈尔。这球还是脚下有点站死了。
0: 对，这个球撑得还比较好，前排拦网。
1: 十一号是主攻手蒂莫，今天德国队首发两位主攻，九号阿尔斯迈尔和十一号蒂莫。王浩谦的背飞没有打死，
0: 好防守。界内，
1: 界内啊！唐鑫这个后二腰线球打在界内。
0: 咱们现在看整体还打得比较清楚啊，这个一攻，副攻跑背飞，反击起来的时候副攻跑前面啊，又加一个后二。
1: 德国队首发两位副攻是十六号切库拉耶夫和二十一号魏策尔，他这两位副攻的能力还是挺强的。二传的一个二次，二十三号。斯特劳布，自由人是三号塞萨尔。
0: 好球，一个长线，
1: 大斜线球在界内啊！李晨轩。这个球其实李晨轩打的比之前我感觉要快一些。
0: 对。
1: 倪非凡这一场是抱的主攻。
0: 好球，机会。
1: 后三。
0: 怎么样？这个球稍微调的有点开。
1: 这个球其实庄宇珊打的也比较清楚。压了外线。球发的不错。拐直线出界了。
0: 对吧。
1: 德国女排的这两位主攻手，九号阿尔斯迈尔和十一号蒂莫，他们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强，所以这支德国队啊，这个进攻在边攻位置上是比较依赖十三号精英维斯克。另外，他的两个副攻其实在拦网和进攻方面的能力还比较突出。德国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0: 到现在看起来，两个队伍还是比较正常，就是在攻方面。就看这个暂停后，德国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这支德国队也是慢慢趋向于去打整体，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欧洲的队伍有那么强的核心进攻人，所以这场比赛的来回球可能会比较多。
0: 对对。一个两点攻，要注意他的副攻。好防、
1: 这是一个轻拍过渡。
0: 打得很平、
1: 阿尔斯迈尔属于在现在这支德国队主攻线当中的核心球员，能稍微稳定一点。德国队过去了这一轮，拦网握过，
0: 还是一个利用往上拉开打。
1: 现在我们看到张子萱的

0: 分配球更活了，所以我们在某一点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1: 对，
0: 李承铉发球直接得分，探头，探头，探头球没有打死，
1: 好
0: 球，
1: 下手很快，球落地了。
0: 对，这一轮中国队一定要抓住，因为
1: 配合很默契啊。
0: 李承铉的这个跳发球还是挺有威胁。
1: 这个球应该是挑战了。
0: 德国女排在第一站加拿大魁北克战是1-3啊，3-1赢了加拿大之后是3连败，2-3输给了乌克兰，0-3输给了日本，0-3输给了美国。哦，还真是起来了，
1: 打脚上了。
0: 其实主裁也看到打脚上了，但他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球体已经接触到地面了。
1: 对，这球争球，
0: 轻罚控制了一下，
1: 机会，
0: 三位进攻，
1: 好防，
0: 对方其实这个进攻也打不下去，
1: 很顽强啊，
0: 中国队的机会来了，
1: 打球。
0: 对方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没有把拦网晃开，
1: 来给他们控网了。其实刚才咱们看这个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的时候咱们这边还是想多打一些快攻的，刚才虽然没打，但是34号跑了一个短平和加塞，
0: 对，管直线，10-6，中国队领先4分。副攻手郭忠南来发球，这个球篮网没有拦在街内，篮网出界了。那点儿踩的还是挺好的。
1: 这个球照的不够，其实位置啊都挺好的，但就是手没过来。它是一个半到位。不过还是很坚决啊，这个半到位球。
0: 王梦洁来上，再给唐鑫。你看，你第一局打到这，等于是要到中局了。基本上一直在说中国队的一传是半到位，所以我们一传绝对到位的还是偏少一些。但是这个半到位也还可以，就是你对对手还没有那么熟悉。
1: 其实咱们应该是赛前也有准备的，咱们看张子萱在一些半到位的球是也是很大胆的给复工了。短平啊，快球啊，都有大胆给。拐的有点大，其实这个球节奏还可以。
0: 这王耀谦在第一站的时候进攻成功率是63.49%，超高的一个成功率和进攻效率，但是他自己要注意，就是你有了第一站的这个数据之后，其他对手肯定会重点盯防和分析他，所以进攻肯定会比第一站的时候有困难。好球，双人篮网得分。

0: 就是小将的成长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开始打的时候肯定数据会比较好一些，那对方别的国家对你有盯防之后，你怎么样从这个里面然后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做出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段时间失误有点多，连续两个失误，
1: 连续两轮的发球失误。
0: 嗯，那是一个调攻球，
1: 稍微强攻，哇，漂亮！李晨轩打了一个强攻，很有力道，
0: 坚决啊，
1: 对。
0: 下手这一下很果断。
1: 对方的一个平打，
0: 嗯，打手了。
1: 6号是主攻手石陶瓷，93年出生的，身高1.80米，上来替补发球。你让他来保障一下后排。
0: 嗯，他是一个调攻，
1: 没有形成进攻，退攻了。
0: 嗯，这个吊球没有防好。
1: 其实唐鑫啊，在第一站的时候表现还可以。
0: 嗯，
1: 他让我们在精英位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但对于唐鑫来讲，在这个小球环节上还是要继续的去提升。
0: 对，这个球可能之前一直没有什么到位球，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想上的到位一点，但是有点大了。
2: 这是一传，当然普遍追求找心，现在需要什么，不要对方吓你们，你们自己先把自己心定下。
0: 赵导也在强调一传啊，
2: 每个人要心定，大胆做动作，太着急太着急，心定下来，来来来来来，哎，全到手了，现在
3: 加油加油，
2: 动作再着急一点啊。
1: 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现在对手把比分追到了只差1分，中国队现在还暂时领先。两支队伍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希望争取一传更多的到位率，可以去打打自己的快攻。
0: 对，但是咱们看从开局到现在一直不断的持续给咱们压力，所以这段时间我看看咱们能不能把这一传线顶好顶住了，尽量不要卡轮。哎呀，没准备，
1: 有下篮网，稍微高球，
0: 这个卡位卡得也比较好，
1: 对方也是一个高球啊，中线两个人没有并上，双方现在打成了13平。
0: 嗯，我觉得在一传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咱们自己的攻还是不要受到影响。
1: 这轮是中国队前排2点攻。
0: 嗯，
1: 好
0: 球，
1: 嗯，打了一个背快。16号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前排3点了，二传手李晨轩来发球，
0: 好发，这个可能时间没有找好。其实这种特别高的球不是特别好打探头，特别是从后场救回来的。

0: 两支队伍在第一局的中段啊，这个比分咬在了一起。刚才这是德国队的第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这德国队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1: 嗯，但他们防守比较好，来回串联。
0: 哇，这个快攻完全被盯死了。
1: 对。
0: 二十一号是德国队的队长魏策尔，他在第一站拦网是拿到了12分。尼非凡上了，上来保障一下后排。
1: 嗯。球有点低了。好防守，
0: 耐心。拦网节奏不错，还给维斯克。
1: 好防、啊。
0: 中国队也在拼防守。嗯，对方拐直线出界。嗯、
1: 这段时间来到了中段了。我们看看，还是得在咱们自己的攻上面再想想办法。觉得德国队这边对咱们的拦防还是比较清楚啊。
0: 德国队有的时候想变，想要去主动去撇这个直线，
1: 嗯、
0: 但是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差一些。
1: 对。好球！
0: 好防守。
1: 脚下都很快啊。
0: 来回球当中，中国队一点都不吃亏、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我们主动的去运用一些这个吊球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的攻守都比较的从容。张琳宇和周叶彤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1: 嗯，好发。现在德国队这边进攻基本上都在奥运拿分啊、哦。
0: 前往快攻。嗯，大斜线。德国队开始连续用二后卫来进攻了。这段时间可能比较考验张子萱的分配球，
1: 嗯，
0: 想去加快攻。
1: 对，好保护，
0: 转移二号位，好球。
1: 还是要把自己的节奏先把握好。
0: 中国队是用王媛媛换下了王傲谦。
1: 嗯。
0: 没错，打了一个快球。打了一个飞快，
1: 这个球比较到位，三点攻也不敢早走。
0: 两点换三点，
1: 嗯，
0: 谢胜玉上。龚翔宇上，18平。
1: 好球，
0: 弹网之后球落在界内。对，谢胜玉其实挺敢组织的、
1: 嗯、
0: 另外他身高比较高。
1: 嗯。

0: 这段时间咱们看看篮网上面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对他们这个进攻有一个压制。
1: 这个时候赵云山也是想去拼一个发球，对方也是两点换三点，八号二传科恩上，二十号接应金德曼上。金德曼身高1.90米，99年出生的。
0: 这是一个调攻，好保护。
1: 哦，这是一个左手的接应。哦，好
0: 球！非常敢打。
1: 对，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
0: 嗯。
1: 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0: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1: 有可能接完
0: 了，对。
1: 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0: 就是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1: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中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那冲击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
2: 我们现在很多机会发球站稳了，不要着急，现在打普遍做所有动作太着急了，心先定下来肯定就没问题。现在来
0: 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的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还是一个扳倒位。
1: 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0: 比较少。
1: 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比较接近嘛，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
0: 好球！
1: 停打，打手出界。辛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0: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1: 好发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0: 对，
1: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0: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1: 这个22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0: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啊。
1: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0: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

0: 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承铉这轮发球强轮，
1: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0: 好球，好防守。
1: 转山的进攻，
0: 哇，很顽强啊。
1: 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0: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强加快这个节奏啊。咱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功了，但张子萱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四号位。
1: 现在迫使德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
0: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1: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维斯克换上来。
0: 我们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
1: 二号位进攻。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0: 一才来看前面的小屏，
1: 对，他没有给手势，
0: 还想确定一下。
1: 落点界外了。中国队要挑战，不要着急。挑战打手啊！
0: 现在这个界内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踩这个小屏幕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1: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0: 还是很明显啊。
1: 陈厚宇的发球，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0: 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1: 没关系，再打回来。
0: 对，
1: 把伊斯公顶住。九号阿尔斯迈尔，
0: 还是压前排主攻，
1: 自接自扣，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0: 好发，这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1: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

0: 好，但是主裁这边还在跟二裁沟通。
1: 嗯。

0: 这个球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个第一局还是德国队先拿下了，这个网口的回放交代的也比较的清楚，但可能是这个裁判现在关乎于一些网口球，这个裁判之间也会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1: 对，
0: 25-27，中国队第一局是遗憾的输掉了，现在需要及时调整。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翠山，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指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2: 对，
11: 那一段我们给对手的压力变小了。
12: 嗯，
11: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2: 对，
11: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2: 对，
11: 让德国队的一次攻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2: 嗯，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
11: 嗯，
12: 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节奏这边还是会受一些比较大的影响。进攻上
11: 其实德国队第一局的一传接得也一般，打手变线了。
12: 嗯，
11: 第一局啊，中国队有9个自失啊，德国队是6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2分，

0: 但是自私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嗯。你大头功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我。
0: 另外沈指导，像这种调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嗯，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拦防都很有耐心。
1: 嗯，
0: 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这拦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拦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嗯、对，
0: 好球！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嗯，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
1: 嗯、
0: 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还是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五分。
1: 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
1: 拦网，
0: 王媛媛的拦网。
1: 嗯，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拦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0: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
1: 嗯。
0: 好发球，
1: 好防、
0: 啊！王媛媛垫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好球！就单人拦网盯住了贝飞，
1: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0: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
1: 嗯，
0: 但是落点特别浅。
1: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我出界。
0: 确实。
1: 嗯，搬到位了。
0: 短球，
1: 强行打一个短球。
0: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拦网。
1: 嗯，
0: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拦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1: 我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0: 好球！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啊，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1: 对，
0: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1: 对，他走得很坚决。
0: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1: 对，机会了。嗯，后三。
0: 好球！

0: 哦，我们看王小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1: 嗯，
0: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1: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0: 对，他的左手。
1: 嗯。
0: 别跳了。
1: 嗯。正好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0: 对，十六号是切克拉耶夫，2003年出生，身高1.87米。换一下郭忠南，换上王傲谦。现在副攻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1: 嗯。
0: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1: 嗯。盯得比较紧啊、哦。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0: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1: 对，
0: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1: 嗯，快要传了，换上了薛胜玉。
0: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1: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手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手里了。
2: 场上更需要多说话啊！你场上全场闷着，怎么？
1: 嗯，
2: 是吧？长边可以，长边可以，是吧？没关系，来，哎，
1: 对。刚才王浩谦也是在问教导，那长明可不可以？咱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快攻都打的是顺手线。像长平拉三这种战术的话，都打一点回手线。
0: 另外，我们自己在打强攻的时候，尤其是像刚才这个球哈，
1: 嗯，
0: 这个球对方形成双人拦网之后，我们打这条这个中线其实是很难过，
1: 嗯，
0: 并且我们在这种球的看似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想想能不能打打来回，先过渡一下。
1: 对。嗯，到位。好球。
0: 嗯、弹网在街内、嗯，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1: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0: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
1: 嗯。
0: 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1: 嗯，
0: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1: 比较容易受影响。
0: 是，
1: 好
0: 防
1: 守。防
0: 守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多打一些匕首线。
1: 嗯，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0: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1: 嗯，有点开了。
0: 嗯，吊球没有过、
1: 嗯。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0: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
1: 嗯。
0: 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了，有预案。
1: 嗯。好防守。
0: 稍微高球，
1: 球
0: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啊！董宇涵，
1: 也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0: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
1: 嗯、
0: 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1: 对。

0: 我防守。
1: 黄二的直线。

0: 调攻，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对后三打手了，
1: 嗯，还是坚决平打。
0: 在进攻方面啊，赵雨山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1: 对。
0: 10-10，这一段换人有效果。哎，打手之后崩得比较远。
1: 既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攻，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攻上面再突一突。球，
0: 远网的一个快攻，
1: 嗯，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
0: 嗯，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1: 球。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
2: 卫星。
0: 沈导，你会如何来评价就是两位二传张子萱和谢成玉他们的风格呢？
1: 嗯，我觉得两个风格不太一样吧，就是谢成玉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敢传。那张子萱这边呢，我觉得他还是稳定性比较高的，因为他去年也是打了一年，而且有了一年的大赛经验，这点我觉得对二传来说也比较重要。
0: 嗯，现在我们说这个谢成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
1: 对，就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0: 对，
1: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0: 其实谢成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
1: 嗯，
0: 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1: 对，缓一缓，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0: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1: 嗯，这个节奏比较好啊，手里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推出的这下手指也比较有劲，
0: 并且他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前面连续都在给王媛媛。
1: 嗯，对方也看了一下，
0: 对，现在一下就一对一了，
1: 对，组织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0: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精英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1: 嗯，这个调攻，
0: 嗯，一传还是受冲击
1: 了。
0: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1: 嗯，那么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

0: 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1: 他这个球还是传的比较力，所以攻手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0: 嗯。
1: 吊
0: 球。防守。
1: 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0: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觉得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1: 唐鑫拿到了十一分。
0: 现在咱们这边两点攻了，发球还是冲的比较凶。
1: 十六号，这是副攻手切库拉耶夫，
0: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1: 最后排，
0: 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2: 全是让他坐一下停一下，坐一下停一下，整个连续动作快点。但是先保一船，先把自己一船先坚固住。所有人现在需要你们所有人，大家主动要要球，都去赶一下。就是打了一攻以后，现在想我们现在拦网啊，尤其我们拦网，很多机会对方啊，做好动作肯定没问题。来来来，哎。
1: 所以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国队打得比较拘谨。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比分也有一定的关系，总感觉打得还没有完全的释放，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
0: 嗯，
1: 反正总之就是没有那么释放。
0: 因为咱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攻还是没有怎么打出来。
1: 嗯，
0: 咱们看两个副攻。对，一直也在调整副攻，这边换人。
1: 好球，嗯，高质量的快攻，王谦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扳平。
0: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老黄，这就好调整。
1: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0: 嗯。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1: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两分。
0: 嗯。
1: 后三的吊球。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0: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德国队请求暂停。
1: Okay, just if the ball is longer, okay, like the ball is there, go forward with the hands. You make up and out again. Go completely on the line. The idea was good. Just have to do completely.
0: 德国女排的主教练布雷克利，她在2017年到2022年一直是意大利女排的助理教练。
2: 嗯。
0: 然后也担任过瑞典女排的主教练啊，从2025年开始成为了德国女排的主帅。经验也比较丰富啊，不管是从在国家队层面还是在俱乐部，
2: 嗯，他们几个队打法也比较相似，
0: 嗯。好球！
2: 哦，
0: 董宇涵单人拉网，中国队反超了，
2: 嗯，取位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2: 嗯。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嗯，一对一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2: 很冲啊，这球！
0: 对，先过渡。
2: 嗯，还是从二位
0: 拐直线出界。
2: 嗯，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
0: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2: 嗯。对，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更多的压力。
0: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2: 嗯，嗯，跟得比较好。
0: 短球，
2: 球就加速了，
0: 没垫好，
2: 机会，嗯，
0: 轻跳，好球，
2: 球，
0: 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2: 嗯，这就看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网球挺不好配副攻的。
0: 其实王院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2: 嗯，这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0: 对，好发球，
2: 机会
0: 啊，可惜了。
2: 就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0: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2分用。
2: 嗯，
0: 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22-20
2: 了，
0: 22-20直接拉开了。
2: 嗯，机会
0: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2: 嗯，想打手没打到。
0: 其实庄宇珊刚才那个小斜线切的不错，
2: 嗯，
0: 但是这个德国队的自由人啊，不管是腰还是小斜，还是把这条匕首线看得比较紧。
2: 对，
0: 所以庄宇珊想办法想去拐直线，我们看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有没有打到手。
2: 嗯，

0: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分。
1: 没有打到，关键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德国队反超了。
0: 咱们自己这边三点攻，
1: 打手出界，
0: 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1: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0: 就是谢生宇推的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的又很有头。
1: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0: 好球！
1: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亮，这个组织的好。
0: 嗯，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的很好啊，没着急，还是等一下复攻的节奏。
1: 哇，这个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太像了，你这个时候肯定会比第一局感觉更紧张。
0: 其实双方在打到这个时候了，就是都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打，就是一个心理状态，从哪一点来突，我觉得还是就是看我们的临场的这个发挥。
1: 德国队他的复攻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他一旦跑起来之后没有那么的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
1: 王源拿到了五分，
0: 好防，
1: 好防守，
0: 有点进网了。
1: 这个球二彩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触网了。
0: 二彩主要就是负责看两个队伍的这个碰网，还有这个离他近的这一侧的打手。
1: 其实唐鑫啊，打球气质挺好的。他这个胆大心细，做到了这个胆大。这个球有点进网，
0: 稍微有点进网。
1: 对，还是想着去发力打，
0: 勾到了。
1: 反击没有抓住啊，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
0: 来到了关键球上了，
1: 而上倪非凡来保障一传，
0: 有效撑起了
1: 中国的拦网，这球在界内，
0: 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对，压线。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唐鑫的发球，有下篮网，别着急。
0: 好球，
1: 打手了。25-23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0: 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比赛。两支队伍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第二局的时候，中国队换人换的挺成功的，上了谢胜玉和董宇涵。
2: 对，
1: 上来的队员发挥的不错啊，所以这局还是让他们来首发了。
2: 机会，好传，手有点进网了。机会打得比较正一些，
1: 这个欧洲队伍的拦网水平确实比较高，像这种强攻，
2: 这种病得好的情况下，其实应该加强一些保护，给我们这边多一些来回。好球，
1: 打直线，
2: 这个球节奏传得很好啊。基本上拦网还没形成呢就打去了。
1: 我觉得前两局啊，两支队伍其实打的都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可能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熟悉，
2: 对，
1: 也不知道临场能够发挥成什么样子啊。但是经过了这两局，现在也打成了1-1平，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打的都释放一些。
2: 对。
1: 对，21号是队长，副攻手魏策尔。
2: 二传先有一个向后晃一下传背坏的这种动作，再传四号位，所以咱们这边副攻也不敢走。我跟吊跟得很快，
1: 这个大斜线没有跟过来。维斯克拿到了8分，这个比赛啊，两支队伍其实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都只有30%多。
2: 网口球机会还是很多啊，没抓住。进来了，
1: 想法不错，也是想拔高点去打打长线。
2: 对，好球。拐得有点多了。
1: 其实这个时候李晨轩也是要准备好，还是得他们两个人看看谁的临场状态能够更好。
2: 对，
1: 董宇涵换下去调整一下。轻掉，
2: 机会再来，好球。
1: 拦回去，
2: 机会球，好球。

0: 防守防得不错，现在需要进攻。
1: 好球！
0: 韩鑫的后二非常敢打。现在我们的快攻啊，还是要重新的再冲出来。我感觉一传慢慢好一点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前面我们的快攻经常被对方锋攻盯住，不太敢组织。
1: 总卡轮的时候一传其实压力很大，
0: 对，
1: 这球没撑住，想打了全打。
0: 这个丁墨总是习惯于上的比较早，所以他总是在空中撑。
1: 对，
0: 九号王傲倩，
1: 还是没配上。机会来了，
0: 大力抱手，阿尔斯迈尔这节奏要顺很多。
1: 咱们现在两点攻，现在跟吊球跟得比较紧啊。
0: 平打，
1: 好球。
0: 打手变线。
1: 这段时间李承轩吊球吊得比较多，德国队跟得也比较紧一些。
0: 其实显然感觉李承轩啊，他在这种国际比赛当中还是现在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就是他不是特别习惯于面对这种高篮网。所以还是得慢慢的去适应。
1: 还是要找到这种打欧洲队这个感觉。
0: 他
1: 是用什么手法或者是线路来突破。
0: 换上张子萱，好球，
1: 好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九号阿尔斯迈尔。王源的判断非常准确。
1: 这球一看没有复攻了，马上一个摆臂到扫尾拦网，好发球。
0: 开网过度，
1: 好防。出界了，
0: 他这个背飞没有打实啊。判断准确，
1: 这个球还是很冲啊。真的从一开局就开始拼发球，我现在还是一直在拼。咱们这边一传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到现在攻还是不是很顺畅。
0: 这个球防飞了，
1: 起的稍微早一点。其实孟杰已经判断到位了，
0: 他这个站位可能也是想去保护吊球，所以他站位取得比较靠前。
1: 对，因为整条直线都放出来了。
0: 对，
1: 没包住。
0: 其实子轩和谢胜玉的两个人的传球节奏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攻手得快点适应。

0: 德国队抓住一个反击，打手出界。中国队交暂停了。
1: 他本来就发你是什么？这个小庄，小庄，他球到杆了，你一定不要再打，就守着球。但是现在好多大家在场上做动作都特别突然，没准备。都是不准备这个球乱，是不准备这个球到我这了，都打了。
2: 发三吧，来打吧。
3: 哎，加油加油，仔细一点，仔细一点。
4: 感觉节奏还好，你卡。
3: 加油保护，加油
5: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6: 你是副攻，王院在这边积极沟通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多打一些快攻出来。
0: 其实排球比赛啊，就是你这个比赛节奏，它比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你自己的一次攻，还有一部分是你的防反。我们现在在一次攻上一旦出现问题的话，这个防反节奏其实挺难找的，所以我们要先保证把自己的一次攻先给打顺。
6: 对，
0: 球还是有点开网，
6: 对，有点顶着了。是有点开的情况下，主攻一抬头看这个球，就看不见对方的拦网手了。嗯，好球，
0: 快攻，漂亮，王圆圆，
6: 自己垫完自己上。嗯，一个拉三。
0: 其实当对手盯住我们的快球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可以有变化。
6: 嗯，
0: 就我们身前也有很多，比如说拉三啊、近踢短平啊，可以结合。
6: 对。现在基本上他拦咱们的快攻都是拦的顺手线。
0: 嗯。
6: 就像刚才他们这个暂停的时候也说，长平啊这种都可以打，长平拉三都是打一个回手线。中段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把这个一攻先打好。
0: 德国队还是换上六号施陶茨上来替补发球，保障后排。这一站中国队是来到了土耳其啊，
6: 嗯，
0: 在这一站的最后一场将会对阵东道主土耳其队。给张雨山，
6: 好球，嗯，到位球又上了一个，
0: 因为进攻信心不是特别足，
6: 嗯，
0: 李崇轩的后三。拦网出界，这个来回球整个队打的还是挺开心的。
6: 嗯，觉得咱们现在这个进攻的线路啊，就是还是比较正一些。咱们看其实打的也挺好，但就都在他们手里。还是要多加强一些这种变化，手上的变化。
0: 韩鑫已经拿到了十五分。嗯，
6: 这球放开了。
0: 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德国队这一段他们战术攻的节奏要比我们好。
6: 嗯，这就说到咱们这个发球要再想想办法了。这个绝对到位情况下，副攻确实不敢放啊。好球。
0: 嗯，平打。
6: 嗯，郑永灿这点还是在积极想办法。一般线路的话，基本上都被德国队给防起来了。我防。

0: 嗯，别抢。嗯，听到已经在沟通说对方要给复工了。嗯，其实这轮也是中国队一个比较弱的轮次。
1: 对，其实咱们也应该多打一下这种被快球变化。咱们就第一局打的郭宗兰打了一个被快球被拦死，就再也没给了。快球、嗯、
0: 打了一个二直线，
1: 嗯，晃得很好，
0: 节奏不错。
1: 中国队现在是三点啊，二传组织也比较清楚啊，这个还是晃开了我们的拦网。
0: 丁墨确实上的比较早，之后的这个直线比较多，感觉这个直线还挺习惯打的。
1: 二传给他推的也比较到位啊，
0: 嗯。
1: 嗯，又是一个一对一了。嗯，现在这种球吹得比较松啊。
0: 哦，漂亮，
1: 好强
0: 哦，漂亮！后排大脑王梦洁、嗯，视野很开阔。这段中国队进攻比较吃力，王梦洁通过自己的垫球得分，
1: 看准了那个点。
0: 对。
1: 德国这边还在换位呢，
0: 那老将
1: 没看见这个球，
0: 清楚的。
1: 对，
0: 现在给王梦洁的这个进攻加一分。这段啊，我们的发球威胁不是特别大，
1: 嗯，
0: 所以你抓不住防反。
1: 复工也不敢早走，基本上二传手上那个节奏拿了，他在等复工，肯定不可以早走说去拦他二次后卫。再加上现在球也比较平，所以咱们复工过去的话就会稍微慢一些。
0: 来
1: 球、
0: 嗯，我们进攻慢慢顺了一点。
1: 嗯，现在就看我们发球能不能冲出来。
0: 龚翔宇上了，这一段必须得去冲发球了。他这个对手在这一局的一攻打得这么顺，你要没有发球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拦防。
1: 嗯，我发，
0: 我还防了一个平打，
1: 嗯，没打到手。
0: 德国队还是重新
1: 换
0: 上维斯特，嗯，和斯特劳布。
1: 现在咱们自己这边有三点攻。好球！
0: 龚翔宇，对方有下拦网。哦，后三反击，被王渊给拦死了。
1: 上来也能加强一下咱们校友这边的拦网，拦网取位非常好。
0: 哎，
1: 嗯，这球不应该跟赫巴尔传跳了。
0: 嗯。

0: 现在还是全力先把伊斯贡稳住吧。
1: 嗯。
0: 这个一传没有接好。中国队叫暂停了。
2: 但首先需要你们脑袋是清醒了，行吗？这台铲我现在想一传，我该接一传怎么接？我现在前面拉网，对方几点攻我怎么拦？我不是这个球。坚定点信心行吗？大家，哎，有很多机会啊。想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还有还有，
4: 场上没事，球不死人不停，然后找机会，然后在反击当中抓啊。咱们先一攻打好了，别老想着自己的东西，先冲出来。
5: 这边比分了，咱们能抓一分是一分，
6: 再加油！
0: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啊，第三局嘛，谁拿下这一局2-1领先，这个落后的一方会有心理上的劣势。
1: 对，该也是在互相鼓励啊。好球！
0: 一传稍微有点上网。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你当一传一上网，这个副攻一出手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转一圈缩进来，来保护住这个球。
1: 还是有点上网。
0: 是，这个林非凡上来之后，可能这个比赛的感觉，因为他前面上的也对不是特别多，
1: 嗯，
0: 还没有找到这个感觉。
1: 其实反轮的时候，这个德国队还是很有针对性啊，他发这个一号位二传，其实这个位置看过来不是特别的顺。好球！
0: 中国队拦网得分，这一轮过去了，但是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6分了。
1: 嗯，
0: 接下来是龚翔宇发球，
1: 好啦，
0: 篮网再拿一分。
1: 嗯，这个球庄宇山把直接把的比较直。也是刚才基本上都从直线这边借手出去了。
7: Okay, hey, let's go. Hey, one second, two minutes, boy. Let's go. One, two, three, go. Let's go. Niente braccino, no shoulder down. We hit to win and we cover. Yeah, if the ball is off, put the ball in 6-1 and we send them to play against Swiss Nippon. Okay, if you cannot choose direction and you can only attack in 5.Try to put the ball in 6-1, even cut, and we stay close in 4.
0: 其实这一战，中国队对手的整体实力是最强的，
1: 嗯，
0: 所以中国队会有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要去全力的去取胜，因为不然的话后边三场应该说压力会特别大。但是德国队呢也是想止住颓势，因为他在第一战的时候是后边3连败。
1: 对，
0: 球发的不错。
1: 好了，
0: 嗯，篮网出界了。
1: 还是在拼发球啊，虽然说失误了。
0: 他这个球是在找龚翔宇。
1: 嗯。
0: 还是发一号位。维斯克打手出界24-18，德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还是有效撑起。
1: 这个球蒂莫平打了，
0: 看见手了，直接平打。
1: 25-18，德国队是拿下了第3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德国队。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尽量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知正园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6: 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7: 接外了。
6: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面副攻王媛媛，
7: 好篮机会，
6: 再给李晨轩。
7: 还有
6: 被电骚位，后三的吊球，
7: 哇，跟吊跟得很快啊，
6: 电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7: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0: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
1: 嗯，
0: 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1: 对，好发，进入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要压他们前排主攻。
0: 嗯，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并且现在在中国队的飘球里边，张子萱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嗯，找人找得也很准啊，压是他前排主攻，五号位这个后区，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王源拦了一个快攻，4-0。
1: 很好的开局。
0: 开局把气势摆出来了。
1: 嗯。
0: 这比赛当中的气势非常重要。
1: 现在德国队这边是3点攻的时候，我们就发球更要冲出来了。
0: 对，
1: 好球，
0: 还给李晨轩
1: 自我保护，
0: 自己保护甩到二号位，
1: 嗯，
0: 一个轻搓，漂亮，
1: 还是很有经验啊。
0: 对，其实现在对两边来讲，在面对强攻的时候，就看谁打得更合理，打得更巧。
1: 嗯，
0: 从高度力量上，嗯，场上可能具备这种绝对强攻实力的队员并不是很多。
1: 对，
0: 没关系，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二号位维斯克，这点进攻大斜线。
1: 现在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有人大换位。
0: 这个气势很重要，首先它能够让你的竞技状态被带动起来，另外你有了气势之后，可能也会把对手给唬住啊。
1: 对，开局这几分很关键啊。
0: 探头。
1: 哦，

0: 球发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配上机会球。
0: 这球打手之后崩的比较短，
2: 对，
0: 好一传，
1: 好传，稍微有点矮了，但其实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打了一个拉三。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
1: 嗯，
0: 对，有点低了。
1: 对，但其实有意识是往回手线打，

0: 所以打个拉三，稍微低了一点。好防。
1: 哇，漂亮！

0: 时机和手型还挺好。
1: 对，主要就是这个把边拦网的取位很重要。
0: 嗯，中国队再次将球拦回。嗯，对方平打了。31号是基尔霍夫，04年出生的，身高1.82米。跳发球，
1: 好一传，
0: 直线在界内。
1: 那咱们有快攻以后，马上晃出一个一对一啊！在这种绝对到位球的时候，对方复攻也不敢放。
0: 嗯，很极限的一个压底角。球拦网出界了，
1: 最后这一扣时候加速了，二传。
0: 德国队这局上来发球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比分落后，他想去通过发球抓反击，
1: 嗯，
0: 失误一下增多了。
1: 咱们这局一上来攻打得比较顺一些啊，再加上有几个拦网。嗯，这球乌克兰还是慢了一点啊，还是跟了一下快攻再去扫位。
0: 回传，观众们的快攻，
1: 嗯，
0: 说落点是界外了，
1: 嗯，也是想打拉三啊，都是想往回手这边打，但是可能有点匕首了，嗯，
0: 以陈宏宇上，用陈宏宇换下了郭忠南。对方发球直接拿到一分，
1: 嗯，其实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后排一传还是不要受影响。
2: 然后所有啊，哦，你上了起来就打，起来就打。现在他这个我们那个16号在前排，那个前排那个护工身前可以防，他身后背快很那个，这个可以利用。对对对。
3: 没事，
2: 一
3: 攻打好。
1: 然后指导是在提醒一下我们拦网跳得太早了，跳得太早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接手的。
0: 23号二传手斯特劳布，
1: 好球。机会，还有
0: 好球，嗯，这球龚阳宇是主动要了一个后二，
1: 嗯，
0: 打手出界。其实你说这个龚阳宇这个进攻啊能够帮助队伍多少不见得，因为他现在确实年龄也大了，也有一些伤病，但是他的保障环节包括在关键分上还是能够给队伍提供帮助。
1: 对，他这个一主动要球吧，阿传心里也特踏实。
0: 对，

0: 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失啊，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要保持住。好判断，
1: 这应该是德国队发球失误最多的一局。
0: 嗯，
1: 打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
0: 三个了，对。来到张子萱的发球强轮，好发，
1: 有小篮网，
0: 好球，
1: 有三反七。
0: 好防守，
1: 球有点短了，短了之后硬通过手腕拐这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0: 有点开网，开网球其实不是特别好拐直线。
1: 这球人球关系不好，
0: 嗯，
1: 很难找球。
0: 好球。
1: 孔祥宇的进攻状态慢慢的在提升，
0: 嗯，关键是我们的老将还是很稳定啊，
1: 知道球队需要进攻了再努一努。
0: 嗯，
1: 哇，漂亮
0: 漂亮，
1: 这是篮网最强的一轮。
0: 对，孔祥宇这个把边篮网球位真的特别好，他一取好位以后，副攻并他并得也特别齐。嗯，没关系，是一个冲发球。接外了，
1: 德国队要挑战。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比赛你打的是否足够释放，可能从发球上能体现出来。
0: 对，
1: 你一旦都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你第一下你主动发起的这个发球你就会比较保守。
0: 对，
1: 那你这个比分说实话很难拉开。
0: 嗯，
1: 然后这一局一上来，哎，大家感觉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发球也敢冲，我们比分现在也拉开，就各个环节都会顺。
0: 对对，
1: 然后压力给到了对手。
0: 好球，
1: 哦，这就垫到网口了，中线。
0: 嗯，就是常说的这个以发球来带动篮防。
1: 嗯，
0: 咱们其实前几局的话，篮网和防守这块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发球确实这个总是让人到位，你就不好拦网了，这个副攻的这个判断取舍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好球，孟杰这个球垫得非常舒服，这个节奏。
1: 这局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到位率比前面也要高，可能比如说我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一两个，但是很多球我敢送到二传手上，
0: 对，
1: 敢往前送。
0: 你看咱们前三局其实快攻挺少的，
1: 对，
0: 光靠二三位打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0: 好球，
1: 远距离垫条，
0: 防得很好，
1: 这球垫得不错，
0: 嗯，好防，
1: 好球，腰线，
0: 嗯，
1: 现在我觉得针对对方的这个主攻手啊，我们把边把直线的时候注意慢点跳，别被他借手，
0: 嗯，
1: 然后我们后排防直线的队员也在注意这条直线球，
0: 对，
1: 他这个主攻的绝对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嗯。这球中远上还是卷了手腕了啊，不然他刚才打这个线其实挺好，都被自己防起来了，还是主动要有些变化。
1: 德国队的第二次暂停，
2: But if you go in the middle means that we are too much a little bit going too close in this direction. You can leave a little space, huh? If you feel that the pins is there, you can leave a little space in the middle, no problem, okay? What do we do?
3: Hey guys, follow my ball, okay?
0: Please. 这段时间德国队的这队员场啊，还是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有信心啊，看着。
1: 包括年轻队员跟老队员去看待一场比赛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可能老队员这龚翔宇在下边一看着比赛，他一上来就明白，就他想的是你对手到底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手的这个水平在哪。
0: 对。
1: 但是小队员在场上就能想的，就比如说稍微一被动，就是想我还能做什么？
0: 做好自己。
1: 对。
0: 咱们这也两点攻，
1: 哎，打杆了，
0: 嗯，
1: 这两点攻需要小心，
0: 对，
1: 哎，好像对方拦网手碰到杆了。
0: 过轮了，
1: 嗯，发球拿到一分，
0: 嗯，还发给这个前排的下撤主攻。
1: 直接自扣了，
0: 嗯，对，这球奥川一直在等复工的节奏，所以咱们这边也不敢提前走，最后那一下才出。
1: 出界，
0: 这段时间庄宇山这边的攻还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啊。
1: 另外你看龚翔宇一上哈，他承担比较大量的这个一传，
0: 嗯，
1: 一下子让我们的一传阵型可能稳固了一些，
0: 对，
1: 另外解放了一下主攻的压力，
0: 嗯，碰网了，
1: 对方复攻碰网，
0: 对，这球应该就是复攻扣球时候手抓到的网带上。

0: 刚才脚踢了
1: 网
0: 袋。
1: 其实这种碰网的话，咱们的第二裁判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1: 好，罚球。
0: 这一局很成功的把德国队的主攻手都给限制住了。
1: 对，郭航宇这边上来以后，他这个拦网的把边就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
0: 嗯，
1: 就逼着对手必须得去变线。
0: 23-15。
1: 嗯，
0: 左三打手出界。
1: 这时候不要受影响，把这一攻打好。嗯，其实王源看出来他这个回手线了。
2: 我抓你！
1: 嗯，好球，
0: 门口争一下。
1: 嗯，这球张子萱转了一个圈，
0: 嗯，还是破坏性拦网了。
1: 嗯，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
3: 快球拉三步，行行，小飞吧，小飞。啊，那个这两个小雨他是小，如果是小雨接了，他有点累，这个后三夹，
2: 上下
3: 三，后三夹节奏稍微好，也正常了。他推那个就写了，不要再
2: 早一点，
3: 不要再发死力啊。然后那个，
2: 你我不怕进啊，
4: 来来来，
3: 一个是明年就肯定给你，慢点上啊，慢点上。
0: 这比赛，
1: 嗯，
0: 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拦网上，拦网直接得分12个，
1: 嗯，
0: 然后进攻上也跟对手差不多，但就是自失是有点多，24个自失。
1: 拦网得分也是集中在这一局了。
0: 是。好球，打手出界，李晨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稍微出了一点，
0: 对，没问题，这个球发的，
1: 嗯，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个一传增加压力，
0: 对，尤其是决胜局上了，
1: 对，
0: 也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先能冲出来，
1: 对。
0: 嗯，现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嗯，
0: 要先干什么？
1: 对，先把一传垫好。
0: 来了一个滚网，
1: 其实他的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主要压咱们5-6号位。你看王梦杰这个现在这轮是在1号位这边接一传，
0: 嗯，郭阳宇来接，
1: 嗯，好球，
0: 25-20，中国队拿下第4局，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又要打这个决胜局了，连续2年世联赛，中国队和德国队这比赛都要通过决胜局，看看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拭目以待。
1: 嗯。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好，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3: 球，
2: 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庄宇珊的四号位进攻先拿到第一分。陈指导，你觉得上一局可能更多老将在场上带着小将打，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在哪些方面上吧会好一些？
3: 我觉得还是稳定性上还好了很多。你看龚翔宇上来以后，他这边基本上如果不好球，他会控制一下自失，先处理好。然后包括他这边上来一传，我觉得还是稳了很多。
2: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哈，因为主动得分的能力上可能稍微的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细节的把控更要做到位。
3: 对，
2: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
3: 对，
2: 要注意姿势的控制。
3: 好球，这球张宇轩传的好，加快节奏了。
2: 龚翔宇来发球，
3: 好发，
2: 一定要注意对方主攻的平打。所以我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德国队的主攻他这个平打也不是属于特别有准的平打，他是就感觉你的手可能在这儿，我就要去瞄着打，但并非是看到手尖去打的。
3: 他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了。就第二局这样能打到手的情况下，第三现在体能下降以后他落下来了，所以就打不到那个球。没打到手。
2: 所以我们在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压住，不能跳太早。
3: 对。现在三点攻。好防、
2: 啊。好防守。
3: 漂亮，一个绝直线。
2: 这个裁判还没有给手势。
3: 还在等那个他前面那个小屏，哎，应该
2: 打手
3: 了，
2: 这个打到自由人的手了。
3: 现在这种打手球也是可以挑战的。
2: 对啊，
3: 嗯，
2: 给裁判一点时间。
3: 嗯，他也是先鸣哨把这个比赛中断。
2: 对，小雨也上来说说打到那个自由人的手了。
3: 就从后面看更明显啊，
2: 对，
3: 就打手有一个明显的变向了。
2: 这决胜局一上来，
3: 嗯，
2: 德国队1-4落后，马上请求暂停。其实你说从这种技术细节上怎么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球队是否是特别有信心的来面对决胜局？
3: 嗯，
2: 你拦网，你首先要压住，
3: 对，
2: 就你不能着急起跳。另外，你在像这种困难球的时候，你是否敢于去下手？
3: 嗯，
2: 所以这个决胜局上来，中国队气势打得不错，
3: 对，都比较清楚一些。
2: 但现在依然是要在一传环节上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3: 嗯，
2: 这支德国队整体的这个发球，尤其是飘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3: 对。现在咱们这边防守也很好，看王梦洁这边有几次比较不错的防守。
2: 对，
3: 好球，机会，好球，
2: 一个轻打，这个腰线在界内，
3: 他打的都很清楚，
2: 就是一个带腕儿。
3: 嗯，
2: 德国队卡轮了，讲完暂停之后，现在换人。开始追发前排主攻，
3: 球，机会。
2: 给陈厚宇，
3: 球，
2: 打手出界，
3: 下手很快。
2: 所以沈指导，我们在前面几局真没有打到对方主攻的痛处。
3: 嗯，对。
2: 你看，你没有觉得他一传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有觉得他这个进攻有多吃力，
3: 他基本上拍啊吊啊都能打死，就什么借手啊都有，所以他越打越开。
2: 嗯，这是替补上来的6号石陶瓷，换一个节奏，他的保障要好一些。
3: 嗯，
2: 另外他的下手可能比刚才的蒂莫要快啊，我们在篮网上要及时应变。
3: 对，可能四局过来咱们也比较适应了，那就换一个节奏。好球，
2: 川雨山决胜局，一上来进攻拿了4分了，
3: 手腕上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2: 法国队开，法国队因为他和巴西队在这场之后有一场比赛，所以教练团队也过来先看看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情况。
3: 嗯，
2: 这一战咱们是在第二场对法国，
3: 篮网有点飘了。
2: 然后这一轮德国队是单换，他把二传换下去了，换了一个副攻上来，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3: 这个球还想发个小脚，其实难度比较大。
2: 嗯，
3: 这个位置。

0: 张书明上来替补发球。哇，好发球，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中国队再一次拉开了这个比分啊，
1: 特别敢发，这球压得很平啊，过往即坠了。
0: 阿尔斯迈尔的一传接飞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1: 还是有比较大领先优势。
0: 现在我们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德国队精英这边的进攻。精英在后排，
1: 好球，
0: 上来两连发。
1: 击得特别准啊，再看这个球也很飘，
0: 这两个主攻很犹豫。
1: 这个位置也很好，两个主攻的这个结合部。
0: 德国队又换人了，
1: 好发，还是一个破攻机会，好球，
0: 背后的一个快球，
1: 这个球龚翔宇上球上的都特别好，很有节奏，责任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当半个责任用了。还是杨书明的发球，
0: 王源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脚有点不太舒服。
1: 没关系，
0: 这个换人发球是成功的。
1: 对，球好防守，
0: 轻搓漂亮，球已经落地了。
1: 看得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个斜线都是被防起来了。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啊，这个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很乱。他这个节奏一下就乱了，
1: 对，他快攻也没有了。
0: 斯特鲁贝，
1: 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攻。我们这边三点是一个大换位，
0: 中线，
1: 中线，
0: 中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2: 没关系，没关系，走走走走，来来来，哎，
3: 他跑战，跑战术，强杀，因为刚才对铁钢背后打了，成功
2: 了。你看这双脚啊，
3: 小飞。
4: 对，小飞。
0: 小飞指的是短飞吗？
1: 短飞。 背后战术就是背快、背直、短飞和长飞。
0: 背直其实指的是背后
1: 背直就是背快的斜线，背快是回手线，背直要比背快再长出一个球。其实还有一个长短飞，就是比短飞再长一个球，比较精确。
0: 但现在可能这个战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好球！
0: 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哎呦，王源这边是
0: 应该是膝盖。
1: 嗯。谁换？
0: 对，上王傲谦，让王源缓缓。
1: 让场上其他人不要受到影响。
0: 也希望王源不要有大问题。
1: 机会。
0: 抢头球漂亮，14-6，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好发。
0: 垫给龚翔宇，一个轻搓过渡。对方的这个直线进攻直接界外，这样的话15-6啊，中国队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德国队。目前在今年的世联赛是4连胜。沈领导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球上来以后，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思想包袱有点重。然后呢，后面我觉得调整还比较好吧，包括换上老队员以后，我觉得自己的自失减少了，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冲起，后面也慢慢把我们自己的快攻啊，包括拦网都打出来了。
0: 好，那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宁斯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4: 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进了点球，奥地利队最终是以3-1获胜。爱组的法国队和挪威队都击败了对手，全取3分，而他们获胜的功臣当属自己的当家球星姆巴佩和哈兰德，都在比赛中打入了2个球，首秀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他们两人也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金靴的有力争夺者。
1: 法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亚军，今天赢得并不轻松，上半场他们被对手塞内加尔队压制，好在下半场姆巴佩站了出来，他先是接奥利塞的妙传，为法国队打开胜利之门。之后，姆巴佩又在伤停补时阶段为高卢雄鸡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而且这脚远射充分展现了这位超级前锋的个人能力。独中2元的姆巴佩也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姆巴佩在法国队的总进球数达到58个，超越吉鲁成为队史第一人。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粒，超越方丹，成为法国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姆巴佩本场比赛4脚射门打进2个进球，进攻得分高达9.14分，创造力虽然不是全队第一，但是也高达6.85分，防守4.16分，回撤到中场和己方防线接球22次，为全队最多，这体现了他在攻防转换之间的作用。赛后，法国队主帅德尚也用“非凡”一词来形容姆巴佩。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人去批评姆巴佩。我认为他是一名非凡的球员，他有足够的实力帮助球队获胜。可能有些人觉得姆巴佩防守不够积极，但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只是比某些球员防守上少一点。但他还不到28岁，就已经是法国队史第一射手了。这一成就足够说明一切。我非常高兴，自己的名字可以载入史册。参加世界杯，我的目标不只是创造新纪录，而是帮助球队不断赢球。接下来我们要一场一场的踢，我要和队友们一起为法国足球书写新的篇章。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挪威4-1大胜伊拉克，前锋哈兰德功不可没，他在上半场就独中2元。赛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给球员的评分，哈兰德是挪威队最高的，进攻分数也是全队最高，为7.6分。不过，哈兰德也清楚自己的创造能力不如姆巴佩、凯恩这样的前锋，自己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2: 从数据上看，这赛季凯恩、姆巴佩他们的进球肯定比我多，这就是现实情况。不过比赛中大家也看到了，我很努力，我努力进球，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踢法。世界杯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我必须集中精力踢好后面的比赛，时刻保持冷静。
0: 看过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比赛的分析。
3: 面对和自己语言相通的塞内加尔队摆出的铁桶阵的时候，法国队在上半时没有任何的进攻办法，但是到了下半时，法国队做出了2点战术变化。第一，增加了在内部向里线破线传球的尝试，第二，主动后撤让对方攻出来。这时候法国队提升了中场拦截的力度，打起了防守反击。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拆解这2点。我们先来看看奥利塞助攻给姆巴佩的那个进球的之前到底发生了哪些细节。奥利塞和同伴的传接的时候，本身这个位置其实塞内加尔队占据了非常好的内部空间，但是后腰向里线的一个移动露出了一条通道，正是这么一个缝隙给姆巴佩的前插和奥利塞的破线传球带来了机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队适时的阵线的后移，这时塞内加尔队看到了向前推进和进攻的机会，不断的从后腰的位置尝试向前的推进。而此时法国队增加了非常强劲的中前场和中后场2条线的拦截的力度，数次的打起了前场的防守反击，像奥利塞、姆巴佩都获得了这样的近距离攻门的机会。随后上场的巴尔科拉也抓住了同样的一个反击的机会，把球打进。这是法国队在后场的右路，先是

0: 一次的拦截尚未成功，随后同样在有球一侧区域迅速形成了以多防少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拉比奥的位置拿球向前的推进，此时巴尔科拉一个迂回跑插到了对方身后的一个巨大的空间，他的搓射把比分进一步的超出。那法国队迈过了塞内加尔这一关，但是后面面对同组的伊拉克和挪威的时候，法国队又将怎么办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几天前，总台前方记者与他的工作搭子乐奇一起探访了阿根廷队的训练场。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我们现在已经从达拉斯转场到了堪萨斯城，接下来呢，我将与我的工作搭子乐奇一起去看看阿根廷队的训练场，梅西和他的队友们状态怎么样。在这里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媒体人员需要将车停放在这个广场上，并且呢，乘坐一辆校园巴士校车进入到训练场内去观看训练。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阿根廷队的训练基地，在训练基地的外场还能看到阿根廷队的球员巴士。在巴士的尾部很醒目的位置贴着一张儿童画，凑近一看呢，应该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画的画，看画风非常的童真。想想看，所有的阿根廷球员在上大巴之前看到这幅儿童画，想必心情也会放松不少。
4: 我们看到老塔罗率先走出了球员的休息室，在我身边有很多来自阿根廷的记者，他们都在议论预想梅西可能会压轴出场。就在这个时刻，他来了。
3: 梅西和他的队友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样的训练状态告诉我们，这支卫冕冠军他们胸有成竹。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消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最后四场较量将在明天上演。梅西在今天完成了帽子戏法，自然而然的另外一名球员 C 罗能否有同样的神奇表现就格外的引人关注了。
11: 在葡萄牙队内部，关于 C 罗的评价是，他首先是体系内非常重要的攻击球员，而且无论是技战术还是精神层面，都是葡萄牙不可或缺的球员。
12: 休斯敦当地时间晚上18:45，葡萄牙队的赛前发布会在休斯敦体育场召开，这是葡萄牙队在本次世界杯的首次亮相。发布会大厅很早就挤满了来采访的记者，有必费之称的费尔南多斯率先出现在了发布会上。
13: 首先，排名在这种比赛中并不重要。刚果金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队伍，他们拥有优秀的球员，有些也在主要联赛踢球。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如我们的一些球员响亮，但他们都是知名的球员。在发布会上，马丁内斯证实中场球员鲁本内维斯因伤将会缺席首战，而在发布会上被4次提及的球员 C 罗，马丁内斯还是给了很高的评价。关于克里斯蒂亚诺，我再说一次，他是榜样，是全球足球的标志性球员，对孩子们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这是他第6届世界杯，但我可以告诉你，从内部来看，他感觉就像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样，充满了激情。
14: C 罗在皇马的昔日队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或许也将在

0: 明天登场。他领衔的哥伦比亚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咖啡军团直言相信魔法，我们必须尊重每个对手，但我们有魔法。队伍有迪亚斯，有哈梅斯。迎来世界杯首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亚足联最后一支登场的球队。主教练卡纳瓦罗赛前强调，球队会注重防守。
1: 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强强对话在首轮最后一个比赛日才迎来亮相。三狮军团主教练图赫尔携队长哈里凯恩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2: 英格兰全队在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完成了最后一趟合练。备战期间传来不利消息，替补右后卫蒂诺·利弗拉门托在对抗训练中小腿拉伤，已确定退出本届赛事并返回英国。切尔西中卫特雷沃·查洛巴被紧急补召入队，但不会随军出征本场比赛。图赫尔在发布会上坦言对利弗拉门托伤退感到失望，不过强调球队整体备战未受影响。蒂诺本人极度失望难过，我们所有人也是。训练中途他突然停下动作，当时就预感这次伤势会让他错过世界杯。诊断结果显示他需要休养4至5周，我们只能决定送他回国。我们征召查洛巴是为了解放匡萨，让匡萨可以专职两边边后卫，斯彭斯同样可以打双边后卫。查洛巴作为替补中后卫补充进来，让整条后防线四个位置都拥有完整轮换储备。明天的比赛注定艰难，克罗地亚向来战术体系严密，队内多名天才球员随时能制造致命威胁，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3: 英格兰队阵中36岁的老将亨德森呢，正好要在明天迎来他的生日。而在发布会上谈到这点的时候呢，主帅图赫尔也表示，他非常希望全队一起在更衣室给亨德森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派对。而对于亨德森本人来说呢，我相信在生日当天和球队一起全取胜利，拿到3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克罗地亚这边出席发布会的是老将莫德里奇，即将迎来第五届世界杯的魔笛正式开启最后一舞。
2: 与英格兰队比赛的前一天，克罗地亚队在达拉斯完成了最后一练，全队气氛轻松。莫德里奇无疑是球队阵中最令人关注的球员，这位老将迎来自己的第五届世界杯，还有2场比赛他就将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能够继续代表克罗地亚参加大型比赛，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们都渴望成为世界冠军，最重要的是尽最大努力实现目标。我的职业生涯快要结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享受每一场比赛。
4: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克罗地亚队也是非常懂大家的需求，派上了莫德里奇出席。这位即将41岁的老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已经为我们奉献了太多经典的比赛，也得到了无数对手的敬意。英格兰中场亨德森就说，希望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莫德里奇千万别发挥出他以往那样顶级的水平。尽管呢，在亨德森的印象中，他还没有见过莫德里奇发挥失常的时候。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18号，让我们共同聆听魔笛奏响的美妙旋律。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明天一早，和英格兰、克罗地亚同组的巴拿马队将迎来与加纳队的较量。来自运河国度的一群老男孩将第二次开启世界杯之旅。
5: 在世界杯的48支球队中，巴拿马队可以说是一支存在感比较低的队伍。大家想起它，更多的联想的也是运河。和那些星光闪闪的大牌球队比起来，这支球队很多的运动员都相当于草根运动员。而他们世界杯的官宣视频也能看出这支球队的特点。
0: 从球队的官方名单宣传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支非常接地气的队伍。在机场、在街头、在市场，甚至在小商贩的摊位前，一个个队员的名字以巧妙的方式露出，这似乎代表着巴拿马队的每一个队员都承载着国民殷切的希望。从热带地区来到多伦多，队员们最先要克服的是气温上的差异。早上的多伦多气温在10度左右，训练中巴拿马队力图第一场赛前公开亮相中展现最积极最饱满的状态。看得出这支巴拿马队对世界杯的热情和认真，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所在的强手如云的 L 组

0: 出自己的风格和态度。
1: 这支巴拿马队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了，他们也是世界杯48支球队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他们的主教练带队的时间也将近6年了。给我的印象，这支球队是一支勤勤恳恳努力为了世界杯的运河老男孩形象。世界杯从来不缺少奇迹，也希望您能有更多的关注给这支球队，也许他能给您带来一个

0: 也竞选乐奇。
1: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2: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3: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2: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5: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其他赛场。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今天正在贵阳激战，中国拳击队的张家茂等名将闯过了首轮关。
7: 本届世界杯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拳手参赛，在男子56公斤级首轮比赛中，中国队的张家茂以5-0完胜委内瑞拉选手。张家茂曾在2个月前的巴西站上夺冠，这次在家乡比赛，他将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
8: 肯定有压力，但是也是动力嘛。然后这么多观众，这么多自己的父老乡亲嘛。
9: 信息的收集啊，对亚运会做好准备。更重要的呢，我们觉得还是以明年的世锦赛，就是奥运会的第一次资格赛啊，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
7: 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正在东莞虎门进行。今天下午，中国共有4支参赛队从小组出线，晋级16强。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竞争激烈。由李成杰、徐家瑞、潘翊明组成的中国一队，在第二场小组赛中2-3负于匈牙利队，最终1胜1负，以季组第二名出线。中国香港二队李朗逸、周汉文和冯国威三位选手则是越打越好，以3-1战胜新西兰队，3战全胜，锁定 F 组头名。此外，中国二队和中国香港一队也分别获得了出线资格。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今天在贵阳清镇进行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前十发打完，奥运冠军上海选手江冉鑫排在第一位，江苏小将杜子月紧随其后。随后，杜子月出现失误，退出冠军争夺，另一位上海选手沈逸瑶升至第一名。最终，沈逸瑶以239.9环获得冠军，江冉鑫以238.3环获得亚军。
1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8度，大连晴，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天津阴，22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2度，宜宾阵雨，21到28度，贵阳阴，20到25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佛山中雨，26到31度，淄博多云，22到34度，日照阴，20到26度，郑州阴，26到33度，南京阴，24到31度，上海阴，23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绍兴多云，24到31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
1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北京时间明天，葡萄牙队将和刚果金队展开较量， C 罗可能成为在6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 罗在前5届世界杯的精彩进球。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尚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2: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吗？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的直播现场，我们又相见了，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虽然啊熬了一个大夜，但是今天对于我而言是最最精神焕发的一天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夜熬的实在是太值了。我们概念中的强队他们都摧枯拉朽，球星们也都进球了，这才是世界杯该有的样子。
1: 没错，其实昨天咱们就共同在等待着开赛以后有可能是第一个高潮的比赛日啊。这个比赛日太满足我们内心所有的期待了，高潮迭起。寻还记得昨天节目当中咱们那个比喻吗？
0: 昨天有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
1: 就是我说啊，在这个高潮迭起的乐章之前，可能需要一个相对和缓的行板，所以导致前天的比赛四场平局，也让昨天这个比赛不断澎湃向前的节奏变得更加的强烈起来。
0: 对，
1: 所以按照这个比喻啊，我又想了想，昨天这个华丽的乐章啊，开赛以来最华丽的乐章，由三支球队先后登场，巨星闪耀，共同完成，从姆巴佩到哈兰德到梅西。这个华丽乐章当中，这三位依次登场的巨星又像这个乐团当中不同的角色和乐器。你看姆巴佩啊，当法国队和对手的比赛陷入沉闷的时候，他就像那个嘹亮的小号，突然明亮且有穿透力地撕开了这个比赛的局面。而哈兰德呢，就像是那个有着物理震撼力的低音提琴，不仅对手感受到了他的推进力，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强大的推进力。最后登场的梅西，毫无疑问首席小提琴，焦点中的焦点，大家都看着他，他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
0: 哎，邵老师真的是音乐厅没少去，音乐会没少听。
1: 哎呀，我感谢世界杯带给我们这样真切的一种体会吧。所以在今天凌晨登场的这三个超级巨星闪耀了这个比赛日，让我们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记忆拥有了第一个特别难忘。

的夜晚，这三个巨星的依次登场，为这个比赛日不断的迈向高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就像吉利银河 M9 的三电机驱动，不断的让这个驾驶感受越来越畅快，随心所欲。所以今天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我们送给这三个超级巨星。

0: 姆巴佩打门漂亮，
1: 哈兰德
2: 进球
1: 来了，
3: 姆巴佩的远射球进了，梅西。
4: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比赛日，巨星登场的锋芒在三座球场掀起热浪，从北美大陆蔓延全球。这是一场目不暇接的流光盛宴，宛如一曲低回高亢的交响，叩击脉搏，为巨星震颤，为传奇澎湃。法国队的奢华阵容令全球艳羡，一次配合，两个人，3亿欧元的身价化作电光火石间的默契。如果说和奥利赛的连线进球只能算牛刀小试，那么法国队长随后的一箭穿云则挥洒着一个球队领袖的气质。
0: 姆巴佩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的。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
4: 谁是当今世界足坛第一中锋？法国人心有论断，而挪威人也有唯一的答案。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挪威足球才敢去梦想一个从未抵达的高度。两个进球，4-1的大胜，一场完美的个人世界杯首秀，圆满了一个国家跨越28年的世界杯归途。从新泽西的艳阳到堪萨斯的午后，卫冕冠军的登场时刻终于在全球瞩目中到来，所有的镜头只为一束身影聚焦。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英雄，他是史诗，他是传奇。
3: 再给到梅西，屋顶位置左脚打门，球进了。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难以置信。
4: 一个难以置信的帽子戏法，是这段传奇写在最后篇章里的第一幕华彩。独享世界杯最佳射手的荣光只是时间问题，相信时间也一定会成人之美，让传奇在这个美加墨的夏天变为不朽。世界杯是全民狂欢的盛宴，更应该是巨星闪耀的舞台。2026年的世界杯会记住这巨星闪耀的一天。当盛宴开席，这些余韵不绝的巨星时刻仍然在脑海中不停交错，回味无穷。
5: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您可以上小红书 APP， 咱们点击首页上方的世界杯板块看世界杯直播，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我觉得呀，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咱们熬夜看球的同时，一定会发现一个和我一样的感受和细节，那就是啊，你这个手机的通知消息不断的叮咚叮咚的提醒你。首先叮咚，姆巴佩进球数追平梅西，然后呢，睡觉，第二天起来一看，啊，梅西进球数追平克洛泽，你会觉得只要这些人出现在场上，这个传奇就会不断的在续写，充满了遐想。
6: 雪莹其实给我们揭示了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日，本届世界杯又一条向前穿行的线索。我们不仅期待着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谁能最终夺冠，我们也期待着历史记录的被改写。我们觉得克洛泽这个16球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的记录很有可能在本届被改写，但是可能没有人想到第一场比赛啊，梅西的第一场比赛就追平了，而且这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的第一个帽子戏法。所以雪莹，我经常在想啊，你信不信上帝有的时候是偏心的，
5: 是吗？所以是不是一上来偏心到了梅西的身上？
6: 其实你看，为了让梅西的这三个进球，这个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变得更有仪式感，更值得被铭记，好像上帝特意准备了很多关

0: 键的时间节点和数字就是为梅西而设置的。你看，这是他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哇！你再往前倒，今天是6月17号，在2006年的6月17号，梅西第一次为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上出场，打进了他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整整20年。所以在20年之后，他又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了，在这个夜晚追平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的并列最佳射手。你说上帝是不是有点偏心呢？
1: 天哪，我此时此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像有一种冥冥之中历史的回响的感觉。而且你看，咱们才小组赛开赛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已经这么好哭了吗？我们看到了库拉索主教练的眼泪，福德角门将的眼泪，还有梅西他进了第一个球之后也哭了。
0: 是这个眼泪，其实我觉得每个球迷可能内心会有不同的答案。我猜测，对于梅西来说，这世界杯上走过的20年，6届世界杯，它不是240个月，不是7305天，而是一个已近中年的梅西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梦想，追逐新的梦想。雪莹，你知道吗？今天早上这个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啊，我所有的朋友圈里最活跃的
1: 是什么？
0: 是我的同学的朋友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都是80后，80后总觉得自己好像中年将至，总觉得在生活当中、职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挑战，总觉得中年危机这四个字儿就挡在自己的眼前。但是梅西告诉你，不要想中年危机，只要你有梦想，永远有下一程，只要你不躺平，世界永远拦不住你前进的脚步。这当然是我们80后的感受啊。我再提醒你一会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中国可能是除了白岩松老师之外另一个最出名的阿根廷球迷苏醒要来了。你也可以问问苏醒的版本啊。今天他朋友圈也疯了。今天
1: 肯定会这样。而且我们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说诸神黄昏，诸神黄昏。我看呀，要什么黄昏呀，我们就直接诸神通宵。40岁正是当打之年，正是闯的年纪。
0: 40岁正是闯的年纪，梅西给我们带来无限惊喜。我们看看今天凌晨几乎无所不能的那个梅西。
2: 当38岁的梅西第6次踏上世界杯赛场，他已是历史第一人，第一个在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的球员。此时距离他39岁的生日还有8天。当18岁的梅西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他肩负着阿根廷人民的使命和马拉多纳的期待。那时距离他19岁的生日还有8天。相隔20年的当地时间6月16号，这同一天正是梅西在世界杯上创下2个里程碑时刻的那一天。青春仿佛从未老去，从年少懵懂到英雄史诗，时光就这样在命运的安排下又一次呈现。梅西也都用进球做出了他的回答。
3: 梅西青春满国，这外围的远射球进了。
2: 梅西创下的纪录还不止6届世界杯参赛这一个，就在他今天登场的时刻，这已是他在世界杯的第27次登场，扩大了世界杯最多出场的纪录。梅西目光坚定，带领阿根廷踏上了卫冕之路。开场仅4分钟，梅西就在右路打进一球，他攻破了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把守的球门，但很可惜，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17分钟，一记标志性的世界波，梅西再次攻破齐达内的球门，阿根廷队打开了胜利之门。梅西仍像4年前一样，扛着阿根廷队稳步前进。第60分钟，梅西再下一城，状态神勇的他又一次走上了不可阻挡的道路。第76分钟，创造重大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3: 再给到梅西，屋顶位置左脚打门，球进了。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难以置信。
2: 这就是梅西，他依旧年轻，依旧星光璀璨，38岁的天空依旧华丽无比。他上演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以16球追平克洛泽的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项尘封12年的世界杯纪录即将被打破。他以38岁357天成为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这也是梅西征战世界杯20年来首次上演帽子戏法。79分钟，

0: 梅西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离场，这是属于他的比赛，这是属于他的时刻。年华不老，几度辉煌，岁月沉淀，饱经风霜。21岁的尼克帕斯替补登场，正如梅西当年换下马克西罗德里格斯，青葱中走来你的样子，你的样子已占据每个人青春的舞台。世界杯怎会缺少梅西的样子？那又是他眷恋的草坪，世界杯的影子已印满他历尽千帆的足迹。阿根廷队就这样以3-0完胜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顺利踏上征程。要知道，他们之前两次以卫冕冠军身份登上世界杯赛场时，首战都以失利告终。4年前高举大力神杯的身影，此刻愈发清晰。沿着当年的足迹，来自圣菲罗萨里奥的男孩，一直走下去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这个月梅西就要39岁了，岁月似乎在他身上停留了，时光似乎在这一刻止步了。梅西没有看到时光带给他的影子，他仍然是那个青春的追风少年。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刘烨指导啊，你看梅西这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啊，这上演就是强势归来。而且这次世界杯呢，有一个宣传片很有意思，就是梅西出演的，入脑入心，他把自己当时这个不慌的梗啊，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大家内心一看这梅西登场，真是天生要强，带着这种要强基因。您觉得今天这个梅西和上届的梅西相比啊，除了又老了4岁之外，还有什么不同？
2: 最大的不同，他对球队掌控力更强了，甚至你可以说今天这个比赛是梅西的表演赛。一个是球队所有人都在配合着他，他要起节奏就跟着他起节奏，他要是慢下来所有人都慢下来，所以他手里边那个遥控键啊，暂停或启动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手的防守其实对梅西来讲呢难度也不大，也可能是有布置没执行，也可能这些球员可能本身就觉着防梅西防不住，所以今天对梅西来讲呢，完全是一个强度正好合适的个人表演赛。
1: 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梅西好像是上帝的宠儿，今天一切因素都在成就他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对吧？所以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我们看看卫冕冠军平顺几行，看看马上就要39的梅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请刘烨指导。
2: 有梅西出场的时候啊，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气势磅礴。另外一个呢，大家也都带着疑问，当时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想，梅西这场会进球吗？隔了4年，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再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阿尔及利亚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限制梅西？会不会也像当年防马拉多纳一样，人盯人防他？但比赛开始之后呢，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态势。佩德科维奇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呢，这场比赛他还是注重了整体而不是个人，所以他没有派人去盯梅西。开场之后呢，阿根廷队并不是死打梅西一个点，一开始呢先是打了老塔罗的这个头顶球，虽然这个球呢没顶进，但是实际上梅西一开始所处的位置呢也是处于一个类似于游动型的边缘人物这个位置。斯卡罗尼给这个球队所注入的呢更多像是一个家庭的感觉，所以现在阿根廷队内的氛围呢非常好。开场没几分钟，梅西就进了一个球，这球虽然越位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寻找别人看不见他，然后他突然出现一击致命的这样一个区域，和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比赛当中。虽然这球越位了，但是我们看从把这个球从空中把它压下来，再到临射门之前调整节奏，让守门员先做动作，他再做动作，那这个技巧呢还是完全可以去欣赏和信服的。之后呢，阿尔及利亚队呢也有一个好机会，也跟梅西那个进球呢很相似，也是半个肩膀的越位，但是这个球呢看得出来斯卡罗尼还是对右后卫蒙铁尔的防守很不满意，这也是运气好，就越位了半个肩膀。如果像对法国、英格兰、葡萄牙这样的强队，这半个肩膀可能如

如果不越位就要命了。所以我们看整个右后卫的身后呢是空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只打了半场球斯卡罗尼就把蒙铁尔换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自己的进攻上呢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剩下的比赛我们就看梅西依然这个若即若离的出现在边路，他也不着急，也不是跟你拼命，既然你们几个人围抢呢，那就慢慢的来。所以梅西的这种夺定的感觉呢，也是四年前到四年现在之后的时间呢慢慢发展的。再看这个进球，他一开始啊是想跟麦卡利斯打打挑前二过一，但是没有成功，他慢慢的开始悄悄的往后退，而所有人呢都以为又进入到一个慢节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德保罗这脚球传得太棒了，在梅西拿球这个区域，很多的这个战术课上都讲到，这就是像是一个叫什么叫 dead zone， 就是对防守来讲是个死亡区域。你一旦像梅西这样的优秀球员在中卫身前这个区域拿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要丢分了。所以在这个敏感的区域，阿尔及利亚两个后腰再加四个后卫，谁都没看梅西，而梅西的这脚打门呢，时速也达到了97公里。我们再看德保罗这脚球，传得非常棒，发现缝隙的能力，传出的脚法，贴地的柔和性，都完全给梅西做了一个最完美的助攻。所以梅西的这位保镖啊，没跟他白跟他相处，两人关系很好，在迈阿密国际也是好朋友。所以梅西的第一个进球就这样来了。剩下的时间呢，大家就开始慢慢的踢，等着梅西呢来按启动键。而梅西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拿到球之后就进行自己的配合传敲的表演，有低球有高球，一路追着球的发展的方向来跟队友做配合。所以你会明显的发现，当他决定起诉的时候呢，整个阿根廷队都动起来了。哎，他就是这个拿着遥控器的人。同时呢，阿根廷队呢也是有自己丰富的打法，不是什么球都找梅西。大马丁这脚长传就展示了他在英超阿斯顿维拉曾经历练出来那个绝招，前场有空间的时候呢直接找前锋，那这脚球打得不错，差点成功。再看阿根廷队组织的进攻，当要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其他几个电源呢全都在动。所以阿根廷队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这种节奏的把控，整体非常成熟的这种统一性啊，确实感觉到要比四年前呢更从容更成熟。斯卡罗尼这个动作有点像他的前辈贝尔萨，蹲着看球，蹲着来指挥。我们再看又是梅西的助攻，这球呢老塔罗呢传有点着急了，如果他处理得好一点呢，有可能像之后梅西第三个进球那样回找给他，那脚下球就漂亮。剩下的时间继续找梅西，斜传找恩佐，然后他快速靠近有球区域寻求跟队友的二次配合，而球过来之后呢，他又要打这种漂亮的小配合，可是可惜队友的踢前二过一呢没打出来。所以梅西的这种灵动以及他现在不靠个人突破，靠着传敲配合，这种更适合他这个年龄踢球的方式来组织这个比赛，这就是他的绝招。当然了，阿尔及利亚队也是有他的机会的，在前场内部的直塞也能创造一些机会，同时呢他们在阿根廷的禁区前呢也有类似于梅西得分的那种机会。但是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哈吉穆萨呢就跟阿根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几乎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起脚，那么他打的这脚呢质量和梅西那脚就没法比了。所以同样背十号，这个名字还是不一样的，号码一样，名字不一样，完成的质量呢也不一样。不过上半时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在上半时临结束前那段时间呢，阿尔及利亚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有几个不错的能扑的人，而且切入到禁区之后呢起脚射门呢也是比较果断。所以那段时间对整个阿根廷队来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松懈，稍微有那么一点松懈。到了下半时，我们再看梅西的这个区域又是处在我们所说的对防守一方来讲是死亡区域，那个位置上梅西又拿球了，不过这次呢是梅西选择了传球而没有自己打门，又是在这个区域，这次梅西选择打门打高了。但是整场比赛

0: 阿尔及利亚队提供给梅西在这个禁区弧顶的次数啊，太多，非常多。我再看这次梅西的直塞给劳塔罗，差点让劳塔罗马丁内斯呢又得分。现在梅西的责任呢已经不像以前，他以前呢更多靠个人的突破，那种怎么说小跳到那种踢球方式往里边钻，但他现在啊他更多的是靠传球。再看这球，第一下停的不是很好，但他第二下的连接特别好，空中把球直接调给队友，然后迎来了下一步的进攻。但同时他自己的位置没有站在原地看，悄无声息的就杀到禁区里边了，这也奠定了他第二个进球的产生。外围二点球拿到之后，所有人的目光呢都是在看外围拿球的麦卡利斯特，只有梅西已经随时做好了准备来补射。而这个球呢他也抓住这个机会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一幕呢产生了两个伟大的名字的相遇，梅西攻破了齐达内的十字关，只不过这个齐达内呢是那个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的儿子啊，卢卡齐达内。当然了，这个球的得分呢也跟小齐达内的扑球失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梅西呢也是笑纳这个大礼。这场比赛呢齐达内也去观看自己的儿子的比赛了，可能他此刻在想，小时候不应该让他练守门，应该让他练前锋。之后的比赛呢，佩德科维奇这边阿尔及利亚连换三个人，这三个人呢其实都是他的后手牌，但是他打出后手牌的时候呢有点晚了。我们再看梅西，这个镜头呢多少能看出来一些呢岁月留在梅西身上的痕迹。按照以往年轻的时候，这种球埃特努里根本追不上，他就直接切着身位就进去了。但是最后这几步呢你会明显感觉到埃特努里呢马上就要追上他了，所以他最后这脚射门呢打得不是特别的从容。这次扑救呢卢卡齐达内扑得还是相当漂亮的。马赫雷斯上场之后呢，新换上来这三个人呢产生了一个连线，马赫雷斯呢传给阿姆拉，阿姆拉呢给奥亚尔，这脚射门呢差点打进去。实际上这就是阿尔及利亚派出的后手的进攻牌，但是这个牌上来的时候呢已经于事无补了。我们再看梅西的第三个进球，在他所有拿球最舒服的区域，阿尔及利亚队给了他最舒服的待遇。我们再看，不管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迈阿密国际，还是在阿根廷队，甚至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梅西在这个区域的得分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如果用高尔夫球的那句话说呢，这个区域是他的甜区。我们再看阿尔及利亚，首先前卫线没有回追，另外一个呢所有人都看球不看人，你不看别的人没事，你不看梅西就要受到惩罚。我们再看梅西的贴地斩，非常纯粹的梅西的左脚内弧线。我们也找到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对比，那就是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我们再看屏幕右侧，就是这种方式，禁区弧顶，你哪怕给他只有一米半的这样一个时间，他一脚就可以调整到位，下一脚的射门就是高质量的。所以梅西的这脚进球呢发生在那个区域，只要他拿球，所有人都不会感到意外的。很完美的带着三个进球完成了本届世界杯梅西的首秀，所有的阿根廷人都疯狂了。而且我相信除了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球迷不太开心之外，全世界的球迷都乐于看到这一幕。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也不能说完胜，因为两件事情呢让斯卡罗尼还要警惕，一个他们后场的随意传球呢还是容易出现失误，被强队抓住呢是不太好的，另外一个呢梅西下场之后呢阿根廷场上的进攻呢打得有点没有主题，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梅西的这场首秀呢感动了所有人。之前少生一小少说你的朋友圈都是感动，我的朋友圈也很感动，他们经常就两个字泪目。我告诉他们收起你们的眼泪，这才刚开始呢， 先别着急感动，后边梅西还能进更多的球，
1: 要控制节奏哈，是吧？所以这个大家在赛前对即将到39岁的梅西可能内心的判断预期还是低了，通过这场比赛大家觉得后边可能还有惊喜，还有那个无限可能的梅西会继续前行啊。其实这个作为球迷来说你的判断都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作为对手来说这个判断特别关键。今天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刘烨知道我在想，我说佩特科维奇也是当年带瑞士队防守非常强悍的这个经验很丰富的教练，怎么就没有专人去盯梅西呢？是不是赛前阿尔及利亚的判断对梅西能力的判断也有点失误之处？
0: 几种原因，一个呢就是他的布置上可能更多的是突出我的整体，很少现在有教练员会把队里边一个人摘出来去专门去盯他，就不像当年盯马拉多纳那样盯。另外一个呢，大家也知道盯也盯不住，因为当年盯马拉多纳也没盯住，所以我相信两种原因呢加在一起，但是只有一种原因是不能猜测的，就是有很多人说，哎，佩特科维奇可能在战术的设定上有这一环，队员没执行，就像那句电影台词一样，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但远不至于，那就是他自己现在梅西踢球的方式已经让你无法时时刻刻兼顾他了。
1: 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其实未来阿根廷的对手都要重新校准自己的战术，重新调整自己对梅西的这种判断，
0: 对，
1: 可能也会让阿根廷之后的比赛有一些变化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其实大家还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阿根廷现在中前场的进攻，梅西当然是那个闪光点，但是老塔罗今天的发挥好像有点低于大家的预期了，您怎么看？
0: 老塔罗一贯是这样，实际上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和在国家队的表现呢经常有反差，经常有起伏，我相信这可能也跟他的心态有关系，他是一个射手，他希望更多的去进球，另外呢他的竞争者非常强的阿尔瓦雷斯，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紧迫感，往往有这种紧迫感的时候呢就不能出现像梅西那样很夺定的，所以也是梅西这种踢法的这样一种改进，就是你看我没关系，我慢慢的溜，当你忽略我的时候呢我就进球了，所以当老塔罗有这种宠辱不惊的心态的时候呢，或许他就会突破那层窗户纸。
1: 好，谢谢刘烨指导，这阿根廷队的话题不能再讲了，因为现在看起来阿根廷队还会不断向前，咱们留点话题慢慢聊啊。豪门盛宴直播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欢迎回到豪门盛宴，今天呢是豪门盛宴陪伴大家度过的第七天，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呀？一眨眼一个周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那我来到这里，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你们一定猜到我即将为大家介绍什么了。是的，就是来自我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它的功能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强悍。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咔嚓一下拍照，还可以用它实时的导航。同时啊，如果大家有讲话演讲的需求的话，它还可以帮我们实时的提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一键支付、 AI 问答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智能。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直接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输入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而且你们知道吗，不仅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拥有了雪莹的点赞，也拥有了总台前方评论员的点赞。听说啊，这款眼镜可在前方解说了他们帮了很大的忙，接下来就给你们介绍一下都帮了什么忙呢。
5: 我们现在已经从达拉斯转场到了堪萨斯城，接下来呢，我将与我的工作搭子

0: 齐一起去看看阿根廷队的训练场，梅西和他的队友们状态怎么样。在这里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媒体人员需要将车停放在这个广场上，并且呢乘坐一辆校园巴士校车进入到训练场内去观看训练。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阿根廷队的训练基地，在训练基地的外场还能看到阿根廷队的球员巴士。在巴士的尾部很醒目的位置贴着一张儿童画，凑近一看呢，应该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画的画，看画风非常的童真。想想看，所有的阿根廷球员在上大巴之前看到这幅儿童画，想必心情也会放松不少。我们看到老塔罗率先走出了球员的休息室，在我身边有很多来自阿根廷的记者，他们都在议论预想梅西可能会压轴出场。就在这个时刻他来了。梅西和他的队友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样的训练状态告诉我们，这支卫冕冠军他们胸有成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的球迷朋友们带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现在赶快扫描一下屏幕中即将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都会发放给您，更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赶快来扫码了解一下吧！感谢吉利银河给我们带来的鼎力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大家跟着我一块儿放松一下，开心一下，因为我们的音乐季马上就要来了，一起来看一看即将来到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呢？如果啊，您是刚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但是如果您在开场就关注了我们的节目，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了。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一位老面孔，那就是苏醒。让我们期待一下吧，看一看苏醒老师，他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很快就会在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为大家演唱歌曲 Rising Land。相信很多他的歌迷对这首歌都还是非常亲切非常熟悉的，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即将的到来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Ronaldo.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阿基比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像梅西这样的传奇还在继续着自己的传奇之路，而更年轻的00年出生的哈兰德是希望写就属于自己的传奇之路。对于哈兰德来说，早就不是无名之辈了，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他所在的挪威国家队来说，阔别世界杯赛场达到28年，上一次挪威队踢世界杯的1998年，哈兰德还没出生呢。所以哈兰德随着一代挪威年轻人的成长成熟，他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让这支挪威真正的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因为挪威世界杯历史上只进过16强，这次是不是能再向前进远一点？
0: 真的是这样，而且看到哈兰德的表现，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声音啊，就是怎么样，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厉害了吗？不，这个世界见识到我的厉害了。确实如此。
1: 80后的我可能有点没 get 到这个网络梗啊，没关系，80后特别擅长送福利，80后特别实在。
0: 什么福利呢？
1: 这个福利可真是来着了啊！来，今天现场展示这件如假包换挪威队哈兰德的签名球衣。签名球衣啊，这是不是挪威队吧？这是哈兰德的签名球衣。那今天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把这件哈兰德的签名球衣给送出去，然后呢，想要获得这件哈兰德的签名球衣，欢迎各位打开央视频收看我们豪门盛宴的直播，立刻在直播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哈兰德的这件球衣了。哇，
0: 你知道吗，我现在拿着它，我的手心都在冒汗，我好羡慕即将会拿到这件球衣的朋友。
1: 你确实，哈兰德这体重拿在手里确实是重如千钧呐。这当然是个玩笑话，但是因为哈兰德的能力被大家不断的在反复的强化和呈现，所以哈兰德在比赛当中所有的细节都会被大家反复的津津乐道。雪莹，你知道吗？这次世界杯大家发现哈兰德的球衣的背后啊，他的名字不仅有哈兰德，还有布劳特，是布劳特哈兰德。其实这是他对于自己父母双方双亲的一个致敬。哈兰德当然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父亲曾经踢过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也是个足球运动员。布劳特是他母亲的姓氏，他的母亲是挪威田径7项全能的全国冠军。天哪！所以哈兰德为什么有这样的体魄？
0: 对，
1: 他出生在一个运动世家，
0: 怪不得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人形坦克。有这样的爸爸，有这样的妈妈在场上，谁能防得住他呀？
1: 所以今天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送给希望带着挪威队走得更远的哈兰德。
2: Nusa wanted it. Nusa has it. Muller Valter on the overlap. And there it is. Erling Haaland meets the World Cup. The World Cup meets Erling Haaland. A man made for a stage like this.
3: What a big shot it in. Oh dear, oh dear.
4: You cannot wait.When you're under pressure from a hungry goal scorer like Erling Haaland.
5: 静候了28年之久的挪威足球终于迎来了破晓的曙光。哈兰德如同苏醒的维京战士，

0: 用两粒进球率领挪威4-1完胜，赢得重返世界杯舞台后的首场胜利。首秀即梅开二度，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哈兰德无疑已经从一名顶级前锋成长为世界级巨星。但是当记者给他挂上世界最强前锋的称号时，哈兰德却保持着沉稳和谦逊。
1: I don't think I scored the most goals this season, so statistically no, I'm not, because I think Harry Kane and Mbappe scored more goals than me, and that's reality, so no, I'm not.
0: 虽然哈兰德十分的谦逊，但是他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在现场见证着儿子的荣耀时刻。32年前的1994年世界杯，阿尔夫·哈兰德首次代表挪威在世界杯上登场。如今，埃尔林·哈兰德实现了传承。在哈兰德的成长道路上，他其实一直追随着父亲的脚步。
1: I was driven by my father. My father was a footballer and I wanted to become a footballer early as well. I just told that to myself. And since that, I've been working hard for it. And I'm sitting here now. So it's the mentality of never giving up.
0: 2022年夏天，哈兰德加盟英超豪门曼城。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曾在曼城效力3个赛季，更多是作为一名防守球员。而埃尔林·哈兰德则作为一名纯粹的攻击手，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蓝月故事。首场英超比赛，哈兰德就打进2球，子承父业的他用完美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曼城生涯。哈兰德在英超的首个赛季便打入创历史纪录的36球，包揽英超金靴、欧洲金靴、英超最佳球员，并且还帮助曼城历史性夺得英超、欧冠、足总杯3冠王。在英超颁奖典礼上，哈兰德将冠军奖牌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由于他的父亲从未赢得过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哈兰德调侃道，自己已经比父亲多一个英超冠军了。上个赛季，曼城迎来了瓜迪奥拉执教时代的最后一舞。作为这支传控之师的锋线尖刀，哈兰德在多线作战的重压下打入了41粒进球，并送出14助攻，4年内第3次将英超金靴收入囊中。而哈兰德也用国内杯赛双冠王为瓜迪奥拉的曼城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兰德用4年时间完成了从星二代到足坛第一中锋的蜕变。在国家队，哈兰德的表现也接近完美。在8场世预赛中，哈兰德打进惊人的16球，并且达成了每场比赛必进球的罕见成就。在主场对阵摩尔多瓦的比赛中，哈兰德单场疯狂轰入5球。他用强悍的表现宣告自己已经准备好在世界杯上一展身手。在出征之前，哈兰德拍摄了一则广告片，其中他和父亲共同出镜，互相搞怪。哈兰德和父亲既为良师，也是益友。
1: This is my shirt from 94, and I got all the lads to sign it, so it's really really nice.
2: We'll see.
1: If it's good, that.
2: Harlan 18. Too high number that.
1: It's too high.
0: 从18号到9号，这又是一个属于哈兰德的传承故事。年仅25岁的哈兰德已经为挪威国家队打入57球，稳居国家队历史射手王。经历了多年的淬炼，25岁的哈兰德已经做好了准备，成为令对手畏惧的黑马领袖。哈兰德将带着挪威28年的期盼，在世界最高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巨星传奇。
3: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我们下面呢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4: 哎呀，我补充了一点电解质啊，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好像有点厚此薄彼了，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比赛当中3个超级巨星表现都非常出色，梅西放在开篇当之无愧，因为他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哈兰德作为人气那么高的挪威队的头号球星，我们也琢磨很多，但好像这样把姆巴佩给冷落了。
3: 千万别忘他，对，出现了。而且你知道，我昨天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当被进了一球的时候，教练席一下子就有了镜头，我们看到德尚把手中的那个水瓶啪一下就摔到地上，

0: 我当时，我作为一个球迷，感觉他在凶我。但是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全员发力，姆巴佩第二脚的世界波立刻就出现了，太帅了。
1: 所以在德尚生气的时候，当法国队陷入

0: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1: 球进了，
2: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3: 足球界呢有一句笑谈，由于历史的原因呢，宗主国或者殖民地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大家呢经常把塞内加尔称作法国二队，因为大量的球员要么在法国出生，要么在法国青训当中获得成长。而其实现在的法国队呢，实际上更像叫非洲一队，因为他们大量的球员呢也都是来自非洲。当然了，这种背景呢也奠定了一开场二队是不怕一队的，所以上来塞内加尔就先打了一波进攻，这个落点要么长一点要么短一点，都有可能会造成法国队的开场丢球。所以这场比赛呢非常替塞内加尔感到高兴。为什么呢？他们真是把自己当作一支强队在跟法国队比赛，所以他整场比赛的方式呢是非常的开放，这也是造就了为什么开场之后呢整个法国队打得一般的一个原因。当然了，法国队打得一般呢也体现在姆巴佩，其实他一开始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像这种球接起来对他来讲以往是非常舒服的，几乎他这个球外脚被顺过来之后就能是单刀球就得分了，但是可惜他在空中这个动作呢没完成。而这种动作呢还不是他本场第一次外脚被接球的失误，后边还有。我们再看塞内加尔的进攻呢打得还是相当的流畅，是吧？头球一做，脚后跟一磕，整个球队马上进攻就展开了。这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后卫线上的个人能力、身体素质的强壮，于帕梅卡诺这个时候就看得很清楚，硬生生的一个人把这个球权给夺回来了。所以一队和二队之争啊，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小细节上，一队的队员呢机会能力更强。我们再看这次法国队的内部直塞，球给得很棒，然后呢库里巴利呢跟他的中卫队友之间呢空档很大，所以这场比赛库里巴利是个弱点。但很可惜这次这个姆巴佩呢外脚背还是没接住，这是第二次这个动作的失误，还有第三次，我们过一会儿再看第三次这种球的处理。之后呢法国队的双边锋战术开始使用，奥利塞拿球吸引对方两个人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就露出来了登贝莱的空位，而塞内加尔没有第三个人去防，所以登贝莱呢打了一脚远射，基本上这也算是他这场比赛难得一见的高光，因为作为世界足球先生他今天的表现非常一般，所以德尚呢也是80分钟就给他换。剩下的时候你就看塞内加尔厉害，断了球之后马上快速发动反击，而且打的是边路边后卫的身后，中卫呢没跟过来，但是这球啊他运气比较糟糕，球杰克逊打在立柱上弹回来，弹到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居然没往门里边弹，这个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要不然的话德尚可能会心头一紧，会不会2002年首场比赛输给塞内加尔那个球又会出现了。但好在呢他身上带有这个光环，他没有参加那场比赛，所以运气不错。当然了，我们再看相同的这样一些进球，本届杯赛打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两个进球是这样方式产生了，第一个是美国队的，第二个呢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这种突然间打边卫的身后，趁着对方中卫没有补过来的时候呢发动反击，进球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非常好的射术才可以。我们再回到法国队这场比赛，塞内加尔呢继续前场的高位逼抢，抢下来给队友，这个时候呢萨尔的射门呢显得稍微粗糙一些。我们再看这个进球，镜头过得很漂亮，但是呢当时是萨利巴有一个犯规，裁判掌握了一个有利原则，而塞内加尔那就射门了，裁判也没吹哨停，马上法国队就打了一波反击，到最终呢这个球呢还是被塞内加尔给断了。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其实我也问了这个孙宝杰老师，我说像这种球塞内加尔可不可以我不要这个有利球，我就要这个任意球，我不踢了，终止比赛，看看裁判会不会吹。所以我们看当时如果这个时候倒地鸣哨的话呢，我不要这脚射门的有利进攻，很可能这个位置的任意球机会比这脚打门更好。但是呢从裁判员镜头看得很清楚，

没有了，你们已经是发动进攻了，这就不会再吹回来犯规了。之后我们再看，在边路进攻上，双边锋战术呢继续使用，登贝莱的突破传中造成了库里巴利差点的失误。而库里巴利这场比赛他的转身慢、动作笨重的弱点呢，在一点一点的凸显出来。我们继续看，还有更好的机会，塞内加尔没打进去，所以这个机会的出现啊，没打进去太可惜了。当然这当中要向我们诠释了一个现代足球传中的变化，以往沉底传中是在靠近边线的区域，而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进到禁区里边传中，这样的话呢会离门更近，会给对方后卫纠错的机会时间更短更少。到了下半时呢，法国队发生了一个战术的变化，那就是把奥利塞这个能突能传的球员呢放到中路去，由他来给队友送球。我们再看奥利塞包括拉比奥都开始频频出现的中路，而且增加了很多向前的破线传球。我们再看这次给到奥利塞，中路自己拿球突破射门，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了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迹象，那就是在中路法国队要做文章，而且很可能要做成功了。反过来讲，塞内加尔一直孜孜不倦很勇敢的跟法国队呢去打这个对攻，但是他们这场比赛总显得刚猛有余，柔和不足，所以他的精确性差很多，好多球传的都不像法国队那么样的精细，分量那么的合适。这次是姆巴佩的突破被断了，但是呢整个法国队这个时候的攻势已经完全起来了。那这是另外一个有争议的球，禁区里边马内把姆巴佩铲倒了，过一会儿呢孙老师会跟大家解释这个判罚。我当时一度认为这应该是个点球，过一会儿我们听听孙老师怎么解释吧。之后的比赛呢，我们再看法国队依然从中路，你看奥利塞这个摆脱多么的丝滑，然后送直塞球这个分量多么的合适，就差那么一点儿。姆巴佩也示意3厘米五厘米也就差那么一点了。法国队的攻势依然由奥利塞发起，他这个领球的动作实在是太漂亮了，先往外走再向内走，之后呢他面对一对三的这样一个局面，给自己的队友昆代，而昆代知道这不是让我突破，是我把球再还给你，而这个还给他之后的节奏变化一下子把后面的进攻完全展开了。我们再看姆巴佩怎么跑，突然之间一个斜线直插，而防他的库里巴利脚下完全跟不上。这次呢姆巴佩没有选择他并不擅长或者说今天感觉不好的外脚背停球，他直接顺势就打门了，非常聪明的球员。我们再看跟这个进球相似的一个球呢，是发生在德国队对库拉索的比赛，也是这样一个反差的跑位，同时队友送球的线路分量时机都完美无缺。再回到这场比赛之后呢，塞内加尔也在尝试进攻，而且他们也有进球，但非常可惜进的这脚球呢打得很漂亮，但是越位了。塞内加尔始终保持整场比赛90分钟之内一直是在跟法国队勇敢地打对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对法国队对法国足球非常了解，他们也愿意跟对方拉开了打对攻。所以之后的比赛呢，法国队获得了大量长驱直入直接对对方的球门发动攻击的机会，杜埃的射门打出了门迪的一个抽筋的感觉，赶紧借着机会牵拉一下肌肉。再看法国队由守转攻的速度非常快，拉比奥直塞球又是那么的丝滑，又是那么的精准，同时库里巴利再次暴露了他在后防线开阔地带回追速度的缓慢。巴尔克拉很轻灵的内线跑位画了个大弧线，轻巧的把球打进了对方的球门。拉比奥也好，奥利塞也好，这场比赛的下半时完全就是那种组织前卫的那种感觉，真是全能的球员，这是法国队巨大的财富。但是之后一段时间呢，2-0领先之后啊，法国队不是有点松懈，是非常松懈。

0: 松懈，连续在前场玩丢了球之后呢，回来的也慢，结果就抓住这个机会，由20号姆巴耶塞内加尔替补上场的球员扳回了一分。我们看这个过人动作还是非常漂亮，打得也好，所以啊，得上气的摔瓶子是什么呢？他就怕这种松下来再紧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很紧张。虽然那时候已经是到了补时阶段，但是现在足球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什么叫超巨，超级巨星，那就是姆巴佩，他可以把完全不是机会的一个射门把握成一脚世界波打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球员叫球员，有的叫球星，有的叫巨星，而有的就叫超级巨星，就是姆巴佩、梅西这样级别的球员。当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稳定军心。所以这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讲呢，算是有惊无险的取胜，但是他们比赛开始的第一场的强度还是非常大，所以对他们来讲，未来的这个状态，比赛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可以调起来的话，未必是个坏事，因为你上来这根弦就绷紧了。
1: 所以第一场比赛为法国队做了很好的一个热身，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和感觉当中。这世界杯的需要这样的一种快速的进入，毕竟给你犯错的机会相当有限，是吧？
0: 对。
1: 刘悦指导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坚定地支持西班牙，说看好这次西班牙能走得相对远。那今天两支强队啊，阿根廷和法国先后登场，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表现都非常抢眼。您内心对西班牙这个信念有一点点动摇不？
0: 基本上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姆巴佩上场了，梅西上场了，但是西班牙那两个精通都没上。从有限的亚马尔上去的20分钟，你会看出来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觉着明星球员，像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超级巨星的球员，他在场上的存在就可以把一切的疑问和答案都告诉你，有我在没问题。
1: 所以别着急，西班牙队等着那个完全健康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回来，是吧？
0: 是，
1: 这应该能走得更远。法国队这场比赛还有什么问题不？因为上半场比赛踢的还是有一点昏昏欲睡，让人感觉有一点迟缓。
0: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不是比赛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刚才德尚摔瓶子的那个事情上。因为法国队有这种松散啊或表演的这种情况出现过，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面对一些弱队，或者说你今天运气好，一个是补时时间快到了，另外一个姆巴佩及时站出来止损了。但假如你碰到那种坎节的比赛，这个时候你松懈一下，受到的惩罚将是巨大的。所以这种由松到紧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但是你从紧到松是很容易的，所以尽量不要发生这种波动是法国队最重要的一点。
1: 法国队的纪律性啊还是要强调，是吧？德尚执教第四届世界杯了，还是要强调纪律性。好，再次感谢刘悦指导带来了如此精彩详尽的超级复盘。今天我们共同经历了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个真正的高潮迭起的比赛日，巨星闪耀。在这样的比赛日，真是看比赛太畅快了，应该举起酒杯和好朋友碰一下，喝一杯，为精彩的比赛，为即将到来的巨星干一杯。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稍微休息，豪门盛宴继续直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不花不花，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孙宝杰老师。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孙老师每次来啊，都是很客观的讲解场上的这种判罚方面的问题。今天梅西虽然表现很出色啊，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一个比赛日，但是很多球迷赛后说梅西躲过了一张牌，很多球迷甚至说他应该红牌罚下去，您怎么看？
5: 梅西不单是有三个进球，实际还应该起码一张黄牌，
4: 起码一张黄牌是吧？确实比赛中出现了严重的一个漏判。
5: 对，
4: 好，回到比赛当中，请孙老师给我们一一说来。
5: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法国和塞内加尔，裁判员来自澳大利亚。这是呢，法国队呢从右路进攻，姆巴佩呢高速前插，倒在了罚球区内。这时候呢，法国队队员都围着裁判员说：“哎，这个球应该点球啊，倒的是姆巴佩啊，怎么不给点球呢？”我们一会儿呢，通过这个回放可以看一下，实际马内在抢球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和姆巴佩身体接触，而这个接触是谁造成呢？是姆巴佩呢想从马内身上跨越过去，在这中间呢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剐蹭，这次接触不足以判罚点球，连犯规都不是。所以呢，这个 VAR 呢不恰当的介入，因为 VAR 介入什么呢？它必须是清晰明显的错判或者漏判，但这球连犯规都不是，何谈是明显清晰的错判漏判呢？所以呢 VAR 在这时候抢戏了，但好在裁判员坚定的没有改判。这是呢奥地利和约旦队的比赛，67分钟的时候，奥地利呢发了一个角球，乱战中呢球被7号队员射门打进了。这时候呢 VAR 又介入了，这是另外一场比赛。 VAR 介入呢这次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看清楚了裁判员没看到的情况。我们看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5号队员呢手部和球呢有接触，我们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看到，实际5号队员的手臂呢是向球移动，把这球打下来了。那当然这球就不能算进，这个 VAR 的介入呢等于弥补了一次裁判员的失误，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得失分的失误，这就是 VAR 出现的意义。我们看这球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再看，还是同样一场比赛，同样的裁判员，球呢向右路发展，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奥地利队员呢传中，球呢似乎有变向出底线了，裁判员呢指向了角球，这时候 VAR 还是同样的这个裁判员又给他提示了。我们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球再明显不过了，他手举起来后呢主动是向球移动，这球呢是典型的手球，裁判员当时位置特别好，角度也特别好，就是莫名其妙他为什么会把这球没看出来丢了，也许呢他紧张或者说呢精力不精，但好在呢 VAR 介入了。我们再看，这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很积极上去防守了，但前面那个队员2号队员倒地了。我们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倒地的。哦，梅西从后面呢蹬踩了对方的小腿，这球是属于野蛮的方式吗？离那个稍微有点距离，是过分的力量吗？也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接近红线了。他是呢实际上他是什么呢，就是以这种 鲁莽的方。

0: 是踩踏了对手，因为他脚下去之后他马上抬起来了，起码是一个黄牌。
1: 所以梅西今天这场比赛肯定是逃脱了至少一张黄牌，这是没问题的哈。
0: 对，
1: 孙老师请教一问题，就是对于这些裁判来说，对于梅西这样大牌球员在场上判罚的时候，内心的天平会稍稍有点波动吗？
0: 实际不应该。在这个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
1: 所以梅西这种犯规实际上最少是给一张黄牌，但红牌好像还有点够不上。
0: 对
1: 吧，
0: 就是橙色的吧。
1: 橙色的牌，在您看来是橙色的牌，但应该黄牌确实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判。
0: 对，
1: 这是今天比赛日当中一个大家的重点的交易，重点的这个争议啊。那今天呢，孙宝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权威的一个解读和阐释，所以感谢孙老师在今天的裁判席给我们复盘了今天的赛事。同时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您分享，其实也是我们对于这次世界杯始终在关切的一个消息，中国裁判员，中国的主裁判终于要登场了。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消息，在6月21号北京时间上午8点钟的比赛当中，在E组第二轮的小组赛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国的主裁判马宁将会协同中国的助理裁判员周飞登场亮相，执法这场比赛。距离中国裁判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主裁判执法比赛已经过去24年了。孙老师，对于这个即将出征世界杯、即将登上比赛现场成为主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这两个中国裁判员，您会有什么期待吗？
0: 十分期待他们有出色的表现，就在这个赛场上展示中国裁判风采。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要在这比赛当中把中国裁判的水平体现出来，对吧？这也是我们说的世界杯赛场上，我们也希望中国裁判能够尽早登场，能够展现中国裁判的真正的水平。好消息啊，这比赛是礼拜天早上8点钟，时间特别友好，大家稍微早起一点，看看这场库拉索的比赛，看看中国裁判员马宁和周飞的表现，让比赛看得更加真切。您需要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三原色直接发光，每一个关键画面都是原声真彩不失真。我们希望比赛呈现出最完美的那一面，也希望中国裁判呈现出最完美的那一面。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好的，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我们也邀请刘越老师来到了舞台中央啊，因为我们即将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好，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比赛日将会再迎接两支豪门球队登场，英格兰

0: 和葡萄牙，大家内心也是非常期待的啊。我们先通过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的指数，看看即将登场的八支球队这支持率怎么样。哎呦，这葡萄牙是将近10%啊！
1: 对，
0: 英格兰可有点让我意外啊！
1: 是多了还是少了？
0: 少啊，这才没到5%。英格兰球迷这么稀缺吗？人过去2届欧洲杯都拿了亚军，表现应该是不错的啊。这问题给刘烨知道，您觉得这两支球队前景怎么样？
2: 我觉得葡萄牙队应该肯定是这个前景是好的，因为他相比4年前。中后场实力更强，虽然说 C罗又老了嘛，但是实际上如果中后场给予的支援足够大的时候，我觉得葡萄牙队不会差。
0: 41岁的 C 罗不是问题，
2: 没错。
0: 英格兰队呢，为什么支持率那么低？和您的预期相符吗？
2: 我也有点奇怪，我英格兰队怎么这么低的这个成功率？可能大家就说呢，那句话就是你不要把英超和世界杯划等号，这是在英超表现好，包括商业运作好，名气大、身价高的球员，未必代表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也能打出同样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这句话影响了很多人的判断。
0: 实际上英格兰队在过去的几届大赛创造了一个高潮，他们拿到了连续两届欧洲杯的亚军，然后世界杯也进了4强，对吧？这应该是个相当好的成绩。虽然主教练从索斯盖特换成了图赫尔，但图赫尔我刚看到一段视频，明确表达说英格兰队这次没有别的目标，胸口的第二颗星。1966年之后，时隔60年，足球真的应该回家了，就是英格兰的第二冠。但这支持率好像有点低啊，这支持率当然不管用，比赛踢着看。
1: 我觉得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多扫码多参与，然后这个基数上来了，哎，它就不一样了。
0: 英格兰球迷赶紧扫码参与支持英格兰队，是吧？我们看看英格兰队怎么准备即将到来的比赛。
3: 英格兰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克罗地亚队，他们也是最晚出场的传统强队。主帅图赫尔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了，唯一担心的是右边路的人选。同来自阿森纳队的马杜埃凯与布卡约萨卡，两人此前的健康状况都有些问题。201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曾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是目前队中少数参加过那场比赛的球员。对于即将年满33岁的凯恩来讲，这次或许是他赢得世界杯的最后机会。
4: Throughout our career, you need a lot of things to go your way and fall into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and I feel like it has for this tournament. So, for sure, it's one of the best opportunities we will have as a team to win it, and I think everyone is eager to, to first of all just start well tomorrow and prove that we have the capabilities of going far in this tournament.
3: 葡萄牙队昨天完成了在棕榈滩基地的最后一次训练，随即他们就会前往休斯顿迎战刚果民主共和国。训练中 ，C 罗表情严肃，显得格外认真，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看得出。这位41岁的老将希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打破人们对他前一阶段热身赛表现不佳的质疑。而在队员的眼中 ，C 罗依然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5: No, obviamente, como he dicho, para todos nosotros en esta selección creo que casi todos hemos crecidoviendo a Cristiano jugar y para nosotros es un honor tenerlo de tan cerca ahora con nosotros y poder jugar con él. Creo que también hay nervios por su lado, porque obviamente es jugar un mundial por su selección, y creo que todos sabemos el cariño y el apasionado que es por jugar por Portugal, y yo creo que está muy ilusionado también, como en todas las demás que hemos jugado, y nosotros estamos todos aquí preparados para ayudarle y ayudar a Portugal a llegar el más lejos posible.
3: 昨天内马尔参加了巴西队的训练，这是自球队世界杯集训开始后他第一次回归球场。内马尔单独进行了慢跑和部分有球练习，并未参加全队的战术对抗和分组训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赶上巴西与海地的第二场小组赛难度很大。5月18号的一场巴甲比赛中，内马尔小腿受伤，带伤被征召入队后，内马尔一直在与伤病抗争。首战被佛得角逼平后，西班牙队昨天进行了首次训练，看得出球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训练气氛并没有以往轻松。受伤出狱的亚马尔在首战中替补登场，未有进球。 第二场迎战沙特阿拉伯。

薄，亚马尔有望承担更多的责任。训练中，亚马尔上演了精彩的盘带过人射门，宣告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昨天首战获胜的墨西哥队由墨西哥城乘机转战第二个比赛地点瓜达拉哈拉，备战与韩国队的比赛。球队的到来带动了瓜达拉哈拉当地的足球热潮，大量球迷聚集到机场酒店，墨西哥队队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0: 好，豪门盛宴直播继续。今天豪门盛宴现场来且了，用东北话讲来且了。这是来自我们这个东北超，现在哈尔滨队的。这是主教练丁斌指导，这是赵鹏队员。赵鹏呢，在之前的这个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泰安站的比赛当中进球啊，上过我们天下足球的每周十佳进球。先欢迎哈尔滨队啊，这东北超正在进行当中吧，丁指导？
1: 是的，正在进行当中。
0: 现在这个球队表现还让您满意吗？
1: 现在我们的球队逐渐在进入佳境状态吧。现在的成绩是一负一胜，积三分，排名第四。
0: 排名第四啊，内心有一个明确目标不？
1: 对啊，一定要进入第二轮。
0: 一定进入第二轮淘汰赛是吧？
1: 对的。
0: 好，这个世界杯期间，您作为一支这个草根球队的主教练，比赛都看吗？
1: 我们每天能看半场吧，然后第二天白天的场这个比赛我们都能看。
0: 是不是也把它当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1: 对啊对，因为现在这个本届世界杯肯定是现在足球的最新理念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把这个世界杯的一些表现在我们的训练场上争取能训练出来。
0: 哪支球队是您学的最多的？
1: 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法国队是我学习最多的。对，因为我们的队伍也有两个很好的突破点。
0: 也有很好的突破点哈。好，给哈尔滨队加油，但是赵鹏也好好踢啊，以后别让丁斌指导摔水瓶子啊。赵鹏来说说哪支球队的球迷啊？
2: 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
0: 阿根廷队球迷，今天那高兴啊，好日子。
2: 对对，
0: 怎么成为阿根廷球迷？零零后是吧？
2: 对对对对，我是零零后，然后从小也是看梅西踢世界杯，然后也是作为我的榜样吧。
0: 好，好，谢谢赵鹏，希望你继续看梅西踢球，给阿根廷加油。我们发现新一代的阿根廷球迷都是零零后，都是看着2022年夺冠那次成长起来的，给哈尔滨队加油。豪门盛宴继续直播。
3: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驾轻就说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又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的得不得体，曾幸运却没几期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我人如此脆弱，是为了生来的祸，若光人如此一做，是这

0: 谢谢苏醒哥，谢谢醒哥，欢迎醒哥。
1: Hello， 雪儿好。Hello。
0: 哎呀，醒哥又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了，你看，这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怎么样？现在今天此时此刻来到现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1: 今天此时此刻的感受？
0: 对，
1: 那还用说吗？
0: 是什么？
1: 哎，当然是开心了。这个兴奋之情，在我上午刚刚看完球赛的之后呢，已经充分的表达了在我的自媒体上。所以呢，现在相对来说情绪比较的平缓，也比较冷静了。对。
0: 上午的时候表达了，现在冷静了，为什么？
1: 因为
0: 梅粉是不是很开心
1: 啊？那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的球迷啊，梅西的球迷都会非常的开心的。今天这个比赛，对，而且我想借这个机会，因为，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嘛，我得把我在我的短视频里说过的话稍微的重复一下。
0: 是什么话？
1: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从这个2007年啊，在诺坎普的3-3开始认识梅西。然后关注他，成为球迷。然后呢，这么多年我看了他近20年的球，今天这个比赛让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梅西不好好干自己该干的事情。4年前在卡塔尔，他已经这个功成名就，功德圆满了。所以我们的梅西球迷本来这一届想看一个养生的梅西，一个纯享版的阿根廷。结果梅西，你干了什么？39岁了，首场比赛帽子戏法领跑射手榜是要争夺金靴奖吗？合适吗？
0: 掌声都响
1: 起来了。太不懂事了啊！
0: 就是没压力，没想到。
1: 对，在我看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属于什么呢？完全不尊重阿根廷队的这个新老交替，并且违背了足球发展的一个。

0: 自然的科学原理，因为这么大年纪还这么的优秀。不过既然情绪已经到这儿了，我希望他下场继续让我生气，加油梅西。
1: 让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尾。那你看怎么样，未来的几场比赛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吗？毕竟这个情绪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啊，其实也是因为过去的一个成绩，然后呢让整支球队呢从心态上，尤其是梅西啊作为领军人物，作为队长比较的放松，比较的投入去真正的享受这届的杯赛啊。都说是这个 last dance 最后一舞，那无论是阿根廷的全队还是呢我们所有的球迷，都是怀着一个真正比较轻松、比较释然、比较享受的一个状态去看他的每一场比赛、每一次触球、每一脚射门、每一次策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难得的啊！我个人真不觉得阿根廷能够在这一届，拿到最后的那个啊，再次有那样的一个光辉的一个时刻啊！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这段陪伴就已经是让我们心里都会非常的感恩和圆满了。哇，
1: 你真的说得太好了，因为我一直想问，真的吗？真的吗？难道不期待卫冕一下吗？但是
0: 那多多益善。再来一次也不是不行是吧？
1: 我看很多我们现场应该有不少的阿根廷球迷啊，大家心里都落开了花。但说到这届世界杯，其实70%的比赛都是在早上进行的，
0: 没错。哎，
1: 所以特别好奇苏醒哥是怎么苏醒的呢？
0: 一般都是自然醒，对，不需要借助一些闹钟啊，也不需要人叫，因为我很喜欢足球啊，尤其是阿根廷的比赛，像今天就是自然醒了，就是有一个生物钟，有一个意识，该醒该起床，该啃梅西了，
1: 就是一个热爱，
0: 没错，还是比较喜欢的。
1: 那你说到这个，你的名字苏醒在这届世界杯居然会成为一个梗哦。哎呀，
0: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妈妈给我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让我有了一些商务拓展的合作的可能，谢谢我的母亲。
1: 而且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我们的苏醒哥他之前和电视有一个不解之缘，而且呢还被我们的网友们称为电视质检员。请问有何感想呢？
0: 看球多年，一不小心做了这个行业的第一电视机质检员，往事不要再提，谁还不是个激进的球迷啊，我了哈、啊、但是这也是一段缘分吧，也是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也是自己看球生涯的一段真实的写照。那时至今日，我看球只选质量最好的电视机。哎，
1: 你说到质量，看我们的现场，在我们这儿有海信哇世界杯定制版电视。
0: 我们这个商务植入的这么丝滑吗？哎，
1: 质量要不要摆一下关？
0: 你看看在我后面就真的是海信，哎，豪门盛宴。然后呢好像据说我们海信是有专门为世界杯定制电视，对不对？
1: 好，感谢醒哥今天来到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
0: 谢谢，
1: 也非常的感谢每一位歌迷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吧，看一看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谢谢。
2: 姆巴佩不只会踢球，还会吹笛子。法国队的首战之前，姆巴佩承诺了自己新的庆祝动作。
3: So there's just no way, no way. That we could just
4: it's been many so, years.
3: It's that's come on,
4: many years.
3: See,
4: good
3: idea.
4: Oh, I lost everything.
5: This is all right. This is okay.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4: Here.
5: Straight to here.
4: Yeah, I'll do it for
5: right?
4: you.
5: Right.
4: First game.
5: Okay. Right. So imagine. Right.
2: 法国队长说到做到，今天凌晨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姆巴佩在第66分钟打进了他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并兑现了诺言。梅西首战狂轰三球，彻底征服了球迷。有人说梅西是历史最佳，有人说梅西如同陈年美酒，越陈越香。更有一位狂热的粉丝直言不讳，激情表白
6: ：“My wife is there.”But I love Messi more than my wife. I'm not lying.
7: I love Messi more than my wife.
2: 明明是足球场看台，观众却划起了船。原来这些都是挪威队的球迷。这套动作被他们称为维京划桨。古代维京人划着战船跨海征战。如今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作为纯正维京人后裔，挪威球迷随球队远征北美大陆，在球场看台，甚至在电梯上划起了桨，开启了大船。名场面复刻有风险，可不要轻易模仿。只踢足球显然满足不了韩国队后卫金民哉了，他在训练中向队友展示了自己的全能身手，手球、高尔夫球、篮球，甚至还有排球。萨拉赫的生日，埃及队的队

0: 员们仪式感拉满，在机场为萨拉赫开启了生日派对，扛起音响唱起歌，围起圈来跳起舞，萨拉赫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34岁，也迎来了个人第二届世界杯。春风得意马蹄疾，伊布拉希莫维奇即便退役了，大伊布对自己的球技自信仍然刻在骨子里，他的狂傲经过了测谎仪的认证。
1: Norway's Erling Haaland has the record for the most goals in a single Premier League season.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better footballer than Erling Haaland?
2: Yes.
3: True.
1: Harry Kane is England's captain and all-time record goal scorer. Do you think you're a better footballer than Harry Kane?
2: Yes.
3: True.
1: Thierry Henr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layers in the Premier League history and your current Fox co-worker. Do you, Zlatan Ibrahimovic, think that you are a better footballer than Thierry Henry?
2: Yes.
3: True.
1: Okay.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共同等待下一个比赛日了。在这个比赛日，葡萄牙、英格兰都要出场，英格兰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登场亮相。英格兰队每次世界杯出场，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们那句口号，让足球回家。只是每4年，这个让足球回家等待的时间又往前延展了4年，现在等待了60年的时间了啊，距离他们1966年夺得唯一一次世界杯的冠军。雪儿怎么看？
5: 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对他们来说应该有太多的等待，但是关键就在于首战还不好打呀，对阵的是克罗地亚，是过去这两届世界杯的前3名，所以他们一定需要很大的动力和激励去让他们加把油。
4: 不仅是实力强，甚至2018年的半决赛就是克罗地亚把英格兰队淘汰出了决赛，还有这样的过往。你看啊，英格兰队高调出征，我们内心的目标就是冠军，让足球回家。所以在出征之前，英格兰人也做了一支自己引以为傲的宣布26人世界杯大名单的宣传片。他们借用的这个创意点是披头士乐队在1962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美国，当时引起了一股英国文化在美国的重重的传播潮，也是英国文化第一次成功的在美国大陆的这种征服。所以英国人希望这个历史的回响啊，能够体现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真的能够又出现一次英国人征服美国的这个局面。这次希望是足球帮助他们征服美国。
6: 在3狮军团的官宣视频上，英格兰人可谓花尽了心思，他们认为没有比披头士更能代表英式风格了。难点在于披头士风靡全球，到底选择哪首歌曲呢？是永远的草莓地，是潘尼巷，或是其他经典？这些早已经历了时间沉淀的专辑，如今仍历历在目，代表了披头士，代表了利物浦，更代表了一代走出英伦征服世界的青年。1964年，披头士乐队首次访美，迅速掀起热浪，所到之处人潮汹涌。披头士在北美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他们自己的估计，约翰列侬成为了众多歌迷的偶像，他们像风暴一般席卷北美大陆，至今当年盛况仍留在一代代歌迷的记忆中。那些经典不会随时光流逝，就像约翰列侬首次登陆美国时霸气的宣言。
7: Just like because they're English. Do you think they're very English?
8: I think we're jolly English, actually.
6: 踏着当年披头士访美成功的足迹，英格兰人即将再次登陆美国，他们渴望复制成功。当年美国首次承办世界杯时，3狮军团居然遗憾没有入围。再次访美，3狮军团被寄予厚望，最终选择了收录于1969年的专辑《艾比路》中的经典歌曲《同心与共》作为出征宣传片配乐，这与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图赫尔是一名非常擅长杯赛的主教练，他强调团队力量，这从他的选人中就能一目了然。宣传片以纽约街头的场景为背景，26名球员的名字巧妙结合在画面背景中，他们整装待发。

0: 说实话，英格兰队这个出征短片做的还是需要相当的理解门槛，你需要对英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知，才能知道他们的文化创意点在哪儿，其中的很多梗埋在了哪儿。1966，60年前，英格兰人还在等待，但旁边的卡纳瓦罗稍微有点孤独啊。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没有来到世界杯的赛场了。作为世界杯的四星球队，意大利的缺席让人无限唏嘘，但是意大利人还在，卡纳瓦罗还在。
1: 对，因为他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教练，而且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啊，他明天将会是整个亚洲9支球队最后一个登场的，也是明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午10点钟，所以加油吧。
2: Jahon chempionatiga oz fursat qolmoqda.
3: Bugun milliy terma jamoamizning mundial uchun yakuniy tarkibini e'lon qilamiz.
4: Uzbekistan 用充满当地特色的方式官宣了他们的世界杯大名单，队员的名字被当地人民花式官宣，他们的名字流动在街头巷尾，更根植于每位球迷的心中。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首次打进世界杯，历经34年的漫长等待，他们终于夙愿得偿。当时间的指针拨回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离世界杯曾如此之近，但他们却因为一次离奇的错判和重赛抱憾而归。2009年，他们被巴林的一脚重炮击碎梦想。2013年，他们倒在12码前。2017年，一场闷平让他们无缘附加赛。2021年，沙特人狂风般的攻势让他们再次心碎。不过，在国家队屡屡遭遇挫折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在俱乐部和青训层面默默耕耘，深刻变革。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足协出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行政区建设精英足校，同时要求国内所有职业球队必须拥有自己的青训足校并全额资助，乌兹别克斯坦足球青训体系愈发完备。
5: 对了，保证你他们都不吃了一包，就像这天没讲也没能我在给喝了，就是把一大把的包不来一下给多了给点。Bu doğru mu, ne doğru mu, bu... O şey payıdı ki bize öyle, o doğru karar kabul kılınken diye fikirimiz var.
4: 2021年，为了备战奥运会和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足协和乌兹别克斯坦奥委会启动联合项目，塔什干奥林匹克俱乐部应运而生。这支球队由时任国青主教练卡帕泽挂帅，全员由2001年以后出生的国奥队适龄球员组成。

0: 桂冠，2022年再获亚军，2023年U20亚洲杯，他们击败伊拉克队夺魁。同年11月的 U17世界杯上，乌兹别克斯坦更是爆冷击败英格兰，杀入世界八强。奥运会结束后，卡帕泽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他与麾下的年轻人怀揣着更大的野心和梦想，去冲击那个无数前辈34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卡帕泽带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6胜2平1负的战绩，在亚洲预选赛中一路高歌猛进。那时的他们只需要一分即可出线，梦想近在眼前。
1: No, that the dreams are about to be fulfilled for Uzbekistan in Abu Dhabi. Uzbekistan make it to the World Cup final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0: 在这支创造历史的球队当中，不乏乌兹别克斯坦的青训硕果。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杯26人大名单中，超半数的球员经历过上述青年赛事的洗礼。曼城的冠军中卫胡桑诺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也是球队的头号球星。去年10月，对亚洲足球有着充分执教经验的卡纳瓦罗正式出任乌兹别克斯坦队新帅。作为在2006年世界杯赛场上高举大力神杯的冠军队长和金球后卫，卡纳瓦罗的大赛经验无需质疑。但作为主教练，他也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他希望为这支初登大舞台的中亚白狼注入无畏的心态和胜利的基因。
2: La senza aver paura, senza aver timore. Se abbiamo paura, allora è inutile venire al mondiale. Non bisogna avere paura.
0: 乌兹别克斯坦将在阿斯台克球场对阵哥伦比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届时，中亚白狼将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年轻的獠牙与坚定的意志，为了他们的世界杯梦想倾尽所有，呼啸而来。
3: 目前已经出场的8支亚足联的球队在首轮的成绩是2胜4平2负。今天此前出场的伊拉克队和约旦队都输球了。明天凌晨我们等着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亚足联最后一支在本届世界杯登场的球队，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联想天玺 AI 对于比赛结果的预判的环节。好消息啊，昨天联想天玺 AI 4场比赛的结果都判断对了。第一回，真是第一回，值得纪念。
4: 哎，那就更期待往后啊，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赶快看一看吧，因为即将到来的4场比赛呢，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预测结果，同时还佩戴着这个分析的过程。我们来先期待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支、两支球队和第一场比赛。我们直接在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界面输入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预测葡萄牙刚果的比赛结果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测呢？
5: 明天凌晨1点，欧洲豪强葡萄牙对阵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非洲新军刚果金。天玺 AI 给出了两队的实力对比，葡萄牙队的 C 罗和拉莫斯都是靠谱的禁区终结点，后防也非常稳健，主打传控控节奏，进攻手段非常丰富。而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整体身价和球星质量跟葡萄牙差距明显。比赛结果预测，葡萄牙获胜是大概率事件，最被看好的比分是2-0，也有可能打出3-1的大比分。
3: 哎，这个其实比赛的胜负悬念坦白说并不是那么大，刚果金，但是其实我个人期待的是他们能不能实现世界杯历史上他们的第一个进球。因为上一次他们参加世界杯52年前3场比赛全部输了，而且没能进球，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看点。第二场其实应该是这个比赛的重头战，就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刚才你说的，对英格兰队好像出征的第一战这个赛程不是特别友好，
4: 是
3: 这场比赛很难猜啊，很难猜，看看联想天玺 AI 的判断。
5: 明天凌晨4点将迎来 L 组头名之争的焦点大战，还是2018年半决赛的复仇之战。综合阵容状态和数据，天玺 AI 给出了预测最终比分是英格兰2-1战胜克罗地亚。英格兰队纸面实力占优，已经完成新老交替，而克罗地亚隐患不少。虽然克罗地亚黄金一代新老交替基本完成，莫德里奇的

0: 对顶级冲击力还是容易出问题。
1: 哎，这个其实我还是没想到的，因为很干脆，就是2:1这一个选择。我觉得按照联想天鞋的这样一个概率来说，一般还会坠着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平局，但是没有更多选择。
2: 我们没给他两个选择的机会，我不能让 AI 说这场比赛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1: 是的，
2: 胜平负。
1: 是的，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能不能跟他预测的一样。嗯，那接下来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场比赛，这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看一看联想天鞋 AI 又给到了什么样的预测呢？
0: 明天早晨7点 ，L 组加纳对阵巴拿马。纸面实力来看，加纳全队身价达到2.35亿欧元，巴拿马全队身价只有3455万欧元。天喜 AI 给出的预测是，结合实力对比和突发的人员变动，这场比赛更大概率会是焦灼的场面。综合来看，更倾向1:1平局。如果加纳能及时调整好，弥补托马斯的空缺，也有机会打出加纳2:1小胜巴拿马的结果。
2: 好，接下来来到我们共同期待的亚足联最后一支球队的登场了，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天喜 AI 告诉我们结果。
0: 明天早晨10点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天喜 AI 给出的预测是更看好哥伦比亚队取胜，预测最终的比分是乌兹别克斯坦0:2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目前世界排名第13位，是公认的南美劲旅。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50位，而且这是他们队史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大赛经验严重不足，全队总身价也只有0.85亿欧元，纸面实力就是小组最弱。

0: 又一个充满着期待的比赛日要向我们扑面而来了。从明天凌晨的1点钟，葡萄牙队就要登场亮相，他们将会面对刚果金。梅西已经有出色的表现了，用自己的今天的经验亮相告诉大家，39岁一切都有可能。现在接力棒传给了 C 罗，过去20年间这都是世界足坛的主题，看看 C 罗能不能带着这支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顺利起航。其实这比赛本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杯的赛场就有很多温情的故事。像这一次来到美国的葡萄牙队，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葡萄牙队的所有队员会带着一个手环，手环上是所有队员的名字，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凝聚一心，这个不意外啊。但手环上还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是迪奥戈若塔。迪奥戈若塔在去年的7月3号，2025年的7月3号意外遭遇车祸离世了。如果他不出现这样的意外，他将会是葡萄牙队这次征战世界杯当然的21号。但是可惜英年早逝，葡萄牙队用这样的方式记住迪奥戈若塔，也用这样的方式让迪奥戈若塔和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同在。所以有这样的一份精神力量，我们给葡萄牙队加油吧。
1: 是的，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友永远陪伴在侧，期待他们明天吧。那接下来豪门盛宴也会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节目，是如约而至，让我们共同关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球迷量身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我是于佳，今天是我们在南京站的第二期节目了啊，欢迎各位的到来。当然各位已经分成三支队伍了，我尝试着复述一下各位队伍的名字，看看我们第一期的印象深不深刻。灯样队来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和他的队友们，欢迎。
1: 谢谢。
0: 中间这位男士，自媒体创作者傅博老师和他的队伍叫呱呱叫队。那么另外是我们来自体育界的女排的前国手薛明指导莱斯队、
2: 哎、厉害。哎，
0: 三个不同的名字代表的都是祝福，是好的意思。那么我们到了南京，这里不但有江南的温婉，而且还饱含着浓厚炙热的足球底蕴。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我们解锁一下南京的足球文化和热血情怀。我们请看大屏幕。
3: 我足球是从幼儿园开始踢，
4: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踢的，
5: 中班开始踢，
4: 能收获到很多快乐，就是比如赢球了之后特别开心，
5: 只要踢得好就能获得一些荣誉。
6: 我妈妈是体育老师，所以我喜欢足球。
7: 我爸偏让我报这个兴趣班，然后我就
8: 肯定是家长的引导，因为我们也很喜欢足球嘛。
9: 进入一年级以后，他们有校队进行选拔。
10: 因为学校有校本课，一周一节。
11: 本来想让他学体操，但是他喜欢踢足球。
12: 我拿到大力神杯。哦，
8: 整个城市的足球氛围特别好，喜欢足球的人特别多。
9: 因为苏超的热度，带动了很多小朋友踢足球。
13: 南京足协这边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好的平台和上学的上升通道。
14: 通俗点讲，就我觉得比较接地气，
15: 群众会比较热爱，很好的足球氛围，
16: 真正让我理解踢球和懂球的区别。
0: 这都是在我们南京的街头随机采访的一些参与者，他们可能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他们饱含着对足球对体育的深情。
17: 我觉得我们现在足球因为苏超因为世界杯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走入了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生活。
18: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赛场外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我们小朋友一起去观赛，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喜欢足球的样子，这也是最本真的足球的样子。
0: 在世界杯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想先请教请教今天三位队长，谁先说说您印象当中谁和谁是冤家路窄？
17: 要不我防止又把你的抢。
19: 对，
17: 你先说。
19: 我就想先发言啊。
0: 对，非常好。
19: 我想说一个相遇即毁灭的，就是阿根廷和荷兰。啊，
18: 我也想说这个。

0: 你把他话抢了，哎呦！
1: 就是如果他们之前在淘汰赛相遇了，那就是你死我活。
2: 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梅西的助攻，有机会，这球顶进去了，一个反弹，起，打门很轻松。他今天的两个点球进的都非常的轻松。范戴克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来，荷兰队第一个点球没有进。打门，这个球又被扑了出来，奥达洛助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他顶住了压力，比赛结束了，阿根廷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荷兰进军四强。
3: 我就说一点真的很惨烈的冤家吧。我记得2002年我出生那年，哎呀，我出生那年，
0: 您从上一期出生到现在了是吧？
3: 看到这德国对沙特。8-0
0: 啊，是
3: 这目前依旧是我看球这么多年最大的比分差。

0: 然后我就说这德国队啊，为什么下手没轻没重？我以为他是对沙特有什么想法哈，觉得对沙特有意见。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在人家门口给人踢了一个7-1，
1: 7-1，是是是，
0: 我都不知道德国的球员是怎么离开巴西的。最后，这个冤家我觉得是主动去结的，
1: 这太惨烈了，是吧？
0: 对。
1: 您各位说到这个阿根廷和荷兰，我印象当中就是在98年世界杯，当时是博格坎普挑进了那个制胜球啊，然后当时不就是阿尔特加就会有一些超规动作，包括你看贝隆啊，包括阿根廷当时跟英格兰成就了欧文啊，他好像碰到荷兰就会有问题，
0: 有火药味，
1: 反正要出点什么事情。
2: 因为他一个是无冕之王，一个是卫冕之王，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就是火药味比较浓。荷兰队可能更加的那种热血铁汉的那种，那可能如果是阿根廷的话，相对来说偏技术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绝对是这个赛场上的冤家，看看这一次怎么样。
1: 两位姑娘是把这个目标都锁定在阿根廷对荷兰，如果能碰上估计得熬夜看看。
0: 像刚刚说阿根廷跟荷兰，其实阿根廷还有一个宿敌啊，哎，英格兰
1: 啊。对对对，确实是。
0: 包括那年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哎哎，那也是因为对英格兰，哇，整个阿根廷全国欢呼，仿佛打了胜仗一样，是吧？
1: 对，今年很多人看好英格兰，是吧？这几期节目里，很多人对凯恩带领着这个三狮军团是寄予一些希望的。我说这个阿根廷还真是树敌还挺多的啊！你看，两位姑娘说了阿根廷和荷兰，然后您又点出了这个宿敌英格兰。我其实最早看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啊，那一次的决赛是阿根廷对当时叫联邦德国，马拉多纳哭那真是跟着一块哭，最后让布雷默一个点球给击败了嘛。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你会觉得马拉多纳神乎其技，但是你会觉得德国人就好像机器一样。他也到处造宿敌，造了一个又一个啊，巴西也造，沙特也造，阿根廷也造，反正宿敌啊，你要真是说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啊，可能都会有对宿敌的定义。我们今天呢，说的不是冤家，说的其实还是特别的球迷跟世界杯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们先看一看今天又有哪五个新话题。第一个，世界杯比赛赛后，我请亚马尔吃了烧烤。
2: 不可能，
0: 有点离谱，
2: 这怎么可能呢？他们，
0: 但这一题有个 bug 呀，世界杯赛后亚马尔还没有参加过世界杯呢，这是他第一次的世界杯。
1: 世界杯比赛赛后，他并没有确定亚马尔一定参加了那届世界杯呀。我请他吃烧烤不就完了吗？对吧？没准他是球童，是吧？
3: 对，
1: 没准他是观赛嘉宾，对吧？啊，都有可能。第二是爱世界杯，更爱2000年前的足球。哎，考考各位，2000年足球叫什么呀？
2: 蹴鞠。
1: 哎，你看，非常好，南京的观众真有文化。第三是退役后，我带领特殊人群看世界杯，这好像看起来很真实。第四是未看哈兰德比赛，终于引入了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我变卖了家中珍藏老物件。第五，夜观天象，我依靠天。

0: 气状况预测世界杯比赛结果，
1: 这个不太靠谱。大家看似不靠谱的，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很靠谱。
0: 冬姑娘，你知道我们这节目真谛了？
1: 真的吗？
2: 不过有可能，因为像今年在美国踢世界杯，高温嘛。
0: 对呀、啊，
2: 本来在高温的，你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习惯了这样的温度。
0: 是94年世界杯不是也在美国吗？
2: 对对对，
0: 当时查尔顿先生还在世，他当时带队应该就是利用了高温，揭幕战是应该取得了一场算是冷门胜利。哦，现在各位，这个五个序号的选项，选择三个您认为是真的。好，投票过程已经结束，29几乎接近满票。退役后我带领特殊人群看世界杯，大家会觉得这是个蛮现实的事情。
1: 对，
0: 最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是世界杯比赛赛后我请亚马尔吃了烧烤，就哪怕人亚马尔没参加过世界杯，你们也认为这就是假的。哎呀，很难骗的。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是未看哈兰德比赛，我变卖了家中珍藏的老物件，就是大家会对这个不孝子啊持一种就是他确实存在着。第三个，爱世界杯更爱2000年的足球，是有可能有人热爱传统文化，
1: 对，
0: 就蹴鞠代表了传统文化，而并不仅仅只是足球，
1: 有可能是非遗或当地的一些文化。
0: 哎，排在第四位，按照大家的投票率来确定真假的话，第四位是比较不可能的。13票的夜观天象，我依靠天气状况预测世界杯比赛结果。孙燕婉都这样跟你们说了，你们竟然认为他还是假的。
1: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有可能是真的，不相信我。
0: 给人家姑娘急的，人家可是资深的苏超报道人员啊，这跟挨不上是吧。好，我们也不多去这个过多的纠结了，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第一个真实的球迷故事，谁呢？漂亮。
1: 哇、哦、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夜观天象，
0: 要相信孙燕了，
1: 相信我。
0: 我们就掌声请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学教授罗京佳教授，
1: 欢迎。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您请坐啊，罗教授，您是球迷吗？
3: 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踢足球，我90年代是在南京上的研究生，我当时是研究生队的队员，后来我出国留学，也还是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队员。对，
2: 九几年是留学生，
4: 一点都不像。
3: 我70初的，
0: 70初不是70出头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同志。
2: 我感觉咱俩应该是同龄人，
0: 同龄人是吧？人家是突出的，运动使人年轻啊。来，罗教授给我们讲讲您当时看球的时候，踢球的时候您有什么偶像没有？
3: 我当时那个时代记忆犹新的，印象比较深的这些球星，比如马拉多纳、荷兰的桑切克，还有法国的普拉丁尼。哇，
0: 您那时候也是踢中场吗？
3: 我踢后卫。
0: 哦，您踢后卫。
3: 对，
0: 踢后卫为什么会喜欢这些跟您不是一个位置的球星？
3: 我踢后卫没有进球的机会啊。
0: 愿意看人家进球多的。开个玩笑，您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话题？就是夜观天象，您靠气候学，您怎么判断这比赛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呀？
3: 因为我是学气象出身的，那么我对这种天气状况，对这个比赛结果的可能影响就特别会关注。就是高温干旱啊，这个高温高湿啊，那种它会影响到一些球队，它尤其是客场球队的这种表现。
1: 是，而且在苏超的赛场上外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天气的预报的一个专门的赛事的车，然后给大家来监测就是天气的情况。
0: 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在世界杯有哪些比赛其实是被天气影响过的。
5: 1994年美国世界杯，多地气温超过38摄氏度，高温酷暑给球员带来极大考验。2014年巴西世界杯，因部分赛区遭遇极端高温 ，FIFA 首次允许裁判在比赛中增设补水暂停，将球员降温措施纳入赛事管理。
0: 这一看，罗本快脱水了，你看，太热了。你看，这叫 cooling break，看了吗？这就是补水暂停。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专业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也就是在这届世界杯才有的。
0: 是的，是的，太热了。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因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 FIFA 首次将世界杯从传统的6至7月移至11至12月举行，打破了自1930年以来的赛程惯例。
1: 好，罗老师跟我们讲讲，就是有没有可能这次又到了美国了，会不会遭遇这种极端天气或者高温高热？
2: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94年哈，我不知道大家都发生的那个时期，正好有这个世界。
1: 看看天气资料图片，当时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时候，
2: 这里上面这个照出94年6月到7月，它的气温异常，就是跟30年的平均气温比，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高，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中西部是很高的，对。然后呢，它中西部下面这张图呢是降水，就是温度高，高气压的情况下降水比较少，它是比较干旱的。所以说美国当时那个时候6、7月份正好比赛的时候啊，很容易在某天比赛的时候形成高温热浪的这种状况。那2014年是巴西的足球赛也是这样的。因为巴西北部嘛，在赤道和热带地区也是会干旱高温。今年2026年又回到美墨加，那么非常凑巧的是今年又发生了。那这个是全球海温的图哈，你红色的那个地方就是表明这个海温比正常年份要暖，太平洋那个地方它的红色很厉害的，现在超过1度以上了，超过1度了，它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厄尼诺现象了。
3: 那最红的就是最热的呗？
2: 对，最红的就是比正常年份比它温度偏高的最厉害的地方。那么今年的这个厄尼诺非常快速发展这个情况呢，跟2023年比较类似，那一年6、7月份也是发展很快，它也是中西部很热，比如说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它是连续55天最高温度超过40度。加州的死亡谷它达到了53.3度。那今年在这个美国的中西部那些城市啊，热浪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它的强度可能会比以往的94年那可能还会来得强。
1: 那大家就做好应对的准备吧。
3: 听教授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演播室都变热了。
4: 因为我想起以前我们去泰国打比赛，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场地都非常的温度比较合适，到泰国之后他们没有空调，在一个棚子里面，让就是那种特别大的电风扇就直接就这么吹，而且场馆它不像体育场它大呀，它就围着聚的很多观众，因为我们平时比赛只穿一身比赛服，但是到了那边我们要多准备2套训练服，在你准备活动的时候，现在已经失掉一套了。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球类的那个准备的时候，又失掉一套。这个时候体力其实已经都在消耗了，
5: 而且吹的那个风，我感觉都是那种热风，根本起不到作用。
4: 对，你当运动员在那种极热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亲身的感觉就是脑袋都是发懵的，你完全已经想不出你的一些技术动作了。然后真正是到最后就完全是肌肉反应，然后一到暂停的时候，所有冰袋全糊在我们的脖子上、后背上，对，让人冷静。下来像泰国队他们自己在本地的话，他就很适应，
3: 习惯
4: 热都很习惯。
5: 对，
4: 我每个人都特别的精神。
3: 方便问一下那场是
4: 赢了
6: 好厉害厉害厉害，
1: 女排的意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就是我们刚才更多的探讨是高温，就是还可能有热带降雨、强降雨、雷暴这种
5: 极端天气。
2: 对的，这学科上面哈，我们对这种高温环境下的这种热压迫有一个叫做赤球黑球温度指标，它是综合考虑了温度、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的，英文的简称啊叫做 WBGT 哈。 WBGT 它如果是超过28度就很威胁了，它相当于在干热情况下38度的这种感觉。所以国际足联也是把这个28度的 WBGT 啊作为它的一个安全的预值。那么2026年这个预测哈，16个主办城市，其中14个城市的 WBGT 它可能会达到28度的这个安全阈值。那么其中9个城市，它午后嘛比赛，比如迈阿密啊、达拉斯啊、休斯顿啊，包括波士顿啊、纽约都会有，对今年高温热浪对足球比赛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1: 我们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气象学对足球比赛的影响，我们也隔空祝这些世界杯球队顺顺利利啊，能有好运，不要是太多的受天气影响。好，接下来我们要重新看一看支持度，这剩下的4个哪个会是真的呢？我们一块儿来看鉴别吧。

0: 案是真是假。
1: 哦，退一步，
0: 所以大多数人投的最多票还是没错的啊。退役后能够带领特殊人群看世界杯，短短的一句话，这里边可能有非常非常复杂的故事啊。我们也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特殊球迷，来自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南京球迷李杰，有请。
2: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大家好。
0: 好，欢迎李杰，来，有请李杰落座。李杰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包括您和您这群特殊队员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李杰，是一个生活在南京的徐州人。我曾经呢也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我11岁的时候就去踢足球了，当时是在秦皇岛中国足校。
0: 嚯！
2: 后来呢我参加了江苏女足，但是呢我因为自己的原因，后来代表山西队参加的全运会。
0: 哦，还参加过全运会，厉害。
2: 后来因为自己受伤了嘛，膝盖受伤半月板，然后做的手术，就被迫退役了。嗯，
0: 这是您的职业生涯。
2: 对对。
0: 那李杰老师既然是女足运动员出身，那平常咱们不能光看苏超，您看世界杯吗？
2: 看的。
0: 哦，
2: 我从踢球那一年就在追世界杯，
0: 对吧？
2: 我非常喜欢英格兰，我觉得首先英格兰的球员都比较帅。
0: 哎，对，你看外貌协会的啊。
2: 然后他们踢球也踢得非常好。
0: 嗯嗯，
2: 对，我非常喜欢英格兰。
0: 有您比较喜欢的谁？
2: 我就喜欢小贝。
0: 啊，又喜欢小贝。哎呀，啊，此处应该有贝克汉姆的大幅的画像出现在屏幕上啊。那怎么就开始为这些特殊的朋友们，开始服务了呢？
2: 我从事了15年的社工工作。
0: 嚯！
2: 后来呢，我就是在残疾机构，现在做一名社工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易烊千玺演的那个《小小的我》，其中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类似这种。作为一个足球人，然后我也踢了20多年的足球，我就想把我自身的这个足球的经历和我的兴趣爱好带动到里面，让残疾人也能感受到苏超的氛围。
0: 嚯，苏超的精神啊！
2: 我不光是说带他们看世界杯，我还带他们踢足球。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能够真实的体验到，然后我给大家放一个视频看一下。这群特殊的群体其实踢球起来是更困难的，他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所以说每次我训练的时候，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从运球啊带球啊所有的动作我都要反复做很多遍。但是好在是什么吗？我们这群人非常爱足球。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小梅西，他也是通过看世界杯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梅西。然后呢，我说我要搞这个足球项目，我要带他们踢足球，他自己就买了一件足球衣，然后说李老师来给我拍照，他就非常的开心。他实际上的实际年龄可能也就是4-5岁的认知的年龄，对，但是他非常喜欢足球，他就是跟了我踢了3个月的足球。你看刚才射门他是不是射进了？
1: 哦，
2: 对，他问我李老师你有没有足球，我说你要足球干什么，他说我要回家练。
0: 哦，
2: 他就在家天天练，他妈有时候就拍视频给我，就说你看我们家小田在家又开始练足球了。他还会铲刀子，就在球上面绕来绕去。其实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更是这样，对，他甚至比普通人付出的更多。
0: 那肯定是这样，
2: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得到别人的认可，最终达到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就是被大家鼓掌，被大家认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
3: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暖而且特别有爱心的人。
0: 我非常同意，当你心怀热爱，你有付出的资格，你也有享受的权利。觉得世界确实给一些群体或一些人关上了一扇门，但是这个门里它是会透出光的，对吧？李杰老师就是这样的光。

0: 崔老师，那我这样，我跟你说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1: 好嘞。
0: 我不是上一期就跟您说了徐州烧烤吗？
1: 啊，对对对，
0: 我们李杰老师的徐州烧烤烤得非常棒。
1: 哦，真的？
0: 他是徐州人。
1: 哦，不去徐州就可以吃到了？
0: 不用去徐州
1: 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定一下吧。那我们再看一看剩余的投票话题还有哪些。
2: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那我们再看一看剩余的投票话题还有哪些，是哪一个呢？现在我们只剩三个了，对吧？
0: 我想看亚马尔吃烧烤。
5: 对，
1: 对，就是大家就是不怕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都盼着那亚马尔吃烧烤。要他要吃的是徐州烧烤，可就更带劲了，是吧？
5: 对。
1: 那么是不是亚马尔吃烧烤呢？看一看最后一个真实答案是，果然，
5: 哦，
1: 蹴鞠背后肯定会有让人非常期待的故事。我们要掌声有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仁老师。
6: 大家好，
1: 欢迎朱老师，赶紧坐会儿，
7: 赶紧坐会儿。
6: 坐你边上。
5: 好。
1: 好。
6: 好。
1: 那么您得跟大家讲讲您的故事。你家有谁喜欢看世界杯？
6: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外孙女啊，她很喜欢足球。
1: 外孙女很喜欢足球。
6: 哎，外孙女，
1: 您陪着她看吗？
6: 她是从小学的时候，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他们这个学校专门有个女足。
1: 哦，还有女足，这也太好了。
6: 她是这个三个年级呢，她都是女足的队长。哦，哎，我
5: 太厉害了！
1: 一说女足队长，李杰老师竖大拇指了，同道中人了。
5: 因为我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踢足球的，对，
1: 对，非常好。
6: 啊，有一次回去看到这脚上这鞋子上面都是个血，我说你脚怎么踢破了？啊，没事情，没事，没事。我说你那边要休息几天了？不，明天我们要比赛，我一定要去。哦，队长啊，他一定要
1: 坚强啊。
6: 哎呦，我真的蛮心疼他。
5: 嗯，
6: 他一直到最后就是咱们这场比赛胜了，我感觉他里面的真的是还是有激情啊，而且呢对年轻人对小孩子真的是一个锻炼，又是个集体主义的锻炼，又是个人的英雄主义的锻炼。
1: 哎，还真是，你说这个对。
6: 哎，真蛮有意思的，
1: 全面的锻炼是吧？哎，
6: 所以我也喜欢看世界杯。
5: 所以从小就应该培养小孩子这种学习体育的意识，我觉得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讲，我觉得可能明明会更有感同身受，是不是？
8: 其实小孩子早一点的接触体育，他能够锻炼他的韧性，尤其是集体项目，然后他还有队友，还有这种交流，然后配合，就是他能够培养出他很多的这种意识出来。
6: 这个孙儿啊，包括我外孙女啊，希望他们在体育上面能够不是一定要追求胜利，而且呢，追求自己的这个精神，追求健康，
1: 这特别好。就是我特别愿意听到很多小朋友成长为大朋友这个过程当中，体育永远是摆在最前面的，也是最好的教育。朱老师在跟我们聊聊蹴鞠，从蹴鞠到足球，蔓延到整个的世界体育。
6: 国际足联呢，专门发了文，就承认这个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就在中国的山东。其实这个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战国策和史记里面都有的记载，所以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社会非常热门追捧的一个运动。后来我相信可能也是通过一带一路流传到世界各地去了，那么世界各地慢慢就是把这场这个蹴鞠通过不断的变革不断的发展就成为现代的足球的。
1: 嗯，
6: 那么这个蹴鞠呢发展最好的时代是在宋代，因为大家其实看水浒可能看到知道有个高俅啊，高俅实际上他当了个大官，为什么能当大官？因为蹴鞠踢得好，他其实军事上也很有才华，
1: 是是是，
6: 但是他蹴鞠踢得非常好，所以封他为这个 清河郡王嘛。
1: 哦，他当郡王也跟蹴鞠有关系。
6: 这个张军是谁呢？其实我们去过杭州，到医院外面去看过，当时杭州叫临安嘛，那么张军实际上是活动这个群会，把这个岳飞害死的。他现在还跪在这个岳飞墓前面，
1: 他是那跪着四个之一。
6: 但是他踢球踢得很好，他是队长。就在那个时候有个组织叫做什么呢，叫做齐云社，另外一个名字叫元社，就足球是圆的嘛，叫元社。
1: 元社啊，
6: 他的起的作用呢，他不光是我们杭州对京城的那些足球队归他管，实际上全国的足球队都归他管。后来我写那篇文章之后呢，我也在说是不是齐云社我们杭州把它恢复一下。
1: 朱老师希望有这个跟你们苏超打对台的杭超，要让杭超的这个发扬光大，是吧？你们等着吧，你们。
6: 所以还是蛮有趣的，蛮有意思。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蹴鞠，因为世界足球运动从这里开始的。
1: 没错，朱老师除了研究蹴鞠之外，我们请朱老师介绍一下您跟体育有关、您自己比较骄傲的作品。
6: 其实呢，我呢也蛮喜欢体育运动啊。
5: 这个很好看。
6: 这个就是这个跳舞的人，很多的艺术展里面展览啊，比如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啊，在香港会展中心展览啊，包括后来在澳门也展，这个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个体育精神呢和艺术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件作品以外呢，其他呢也做过作品啊，比如说前两年就是2023年，在这个成都举办了一场国际乒联打乒乓，
1: 这个世锦赛冠军赛混合单打，
6: 混合拳击的奖杯就是我做的。
1: 哦，这是您的手笔。
6: 这个奖杯还是有些故事的，而且是这个世界上这一类赛事里面的奖杯唯一的这一件是中国人做的。后来这场比赛我们打了个全胜，把这个奖杯又留在我们中国了。
1: 中国人的奖杯留在了中国。不论是奖杯的设计者还是争夺奖杯的人，这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骄傲。咱们掌声献给朱老师。这太好了，
6: 谢谢
1: 啊。
8: 刚才我看到朱老师的那个奖杯，我特别有感触，想说两句。就是我们在比赛，全国各地的比赛拿过大大小小的奖牌，真的最好看的就是我们中国设计的奖杯和奖牌。
5: 我刚才想说，
8: 对，从2008年的奥运会到杭州的亚运会，包括刚才朱老师设计的那个奖杯，就是我们每个运动员拿到这块奖牌之后，我们都会永远的珍藏下来。因为我自己有一块嘛，就是它里面是我们设计的这个相遇的那个奖牌，
1: 金相遇。
8: 对，外面是大漆的盒子。就是真正做到了体育和艺术的这种结合，包括我了解到很多外国的运动员，他们也都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中国颁发的奖牌。
1: 确实有艺术性，而且呢带着东方的美。
8: 对，
1: 对吧？今天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故事最丰富的啊，既有几千年前的故事，也有摆在我们眼前的故事啊，亲子的教育。非常感谢。那么各位，这个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如果熟悉这个节目，今天已经到第七期了啊。
5: 哎，
1: 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
5: 游戏，
1: 做游戏。哎，你看看啊，
5: 我已经了解到这个规则了。好，
1: 我们再次有请三位队长啊，三位队长
0: 好
1: 来参与我们下一个游戏，叫做胸有成竹。跟你说啊各位，这特别简单，三位队长根据出的词语依次在对应数字方格内作画，禁止写文字或数字。在25个词语公布完毕，将随机选取序号提问，三人举手抢答，每答对一题积一分，所答错剩余人员继续抢答。准备，第一个是点球。第二，世界杯。第三个，鸭血粉丝汤，这个好记啊，但是待会儿你们不一定记得住啊。第四个，小组赛，我很好奇这怎么画，你知道吗？啊。第五，刚才朱老师所讲的蹴鞠。第六，红牌，不许写字儿啊！ 不许写字，不许写数字。第七个，项羽，西楚霸王，哎，项羽啊。第八个，夫子庙。第九个，东道主，
7: 东道主。
1: 第十个，帽子戏法，帽子戏法啊。来，第十一个，加纳队，就这非洲那队叫加纳，加纳队。第十二个，你们大家都熟悉的南京奥体中心。好，第十三个，墨西哥城体育场，跟我们这届世界杯有关，墨西哥城体育场。第十四个， C 罗， C 罗，不许写 C 七啊，不许写 C 七，哎，已经赛程过半了。第十五个，我们大家都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大力神杯啊。第十六个，玄武湖哦，玄武湖啊，行。第十七个，头球破门，头球破门，哎。第十八个，七号球衣，这要再不让写字儿，我很想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知道吧？哎，好。第十九个，我们罗教授的专项，气象学，
5: 这个太难了吧。
1: 第二十个，秦淮河，秦淮河。第二十一个，还有最后五个，克罗地亚。这是谁在画？我很想知道这个作者，我天哪！啊，第二十二个，你们爱吃的盐水鸭，啊，天明老师一直低头在那儿画，一直低头在那儿画，都不带看了我了啊！好，我们成全你一下，很快说出第二十三个亚马尔，你们熟悉的亚马尔，它到底吃没吃烧烤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把它画出来，哎，啊，它画成一个串儿啊。我的天哪，二十四号金陵烤鸭，金陵烤鸭。好，马上啊。最后一个，西班牙，西班牙。我们三位先向镜头亮题板。哎，你看，这个孙姑娘画的还是很干干净净的。哎，好，来，三位把这个题板冲向自己。
8: 我这像菜谱，我这像。
1: 我们这个规则一视同仁，在北京站就是这样。你盯着自己的题板，我说序号，谁先举手谁回答。好，我现在开始了啊，各位。
2: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来，三位把这个题板冲向自己。好，我现在开始了啊，各位。首先问五号。好，
1: 朱熹蹴鞠。
0: 傅博先举手啊，我们这个呱呱叫得一分啊，呱呱叫得一分。好，接下来来一个抽象的，十九号。
2: 气象
3: 天文什么？
2: 气象天学。
0: 气象天学是怎么回事啊？
3: 气象学
0: 啊，气象学。
4: 哎，
0: 小孙，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画的气象学，你给我看看。
3: 这个应该太阳、月亮，然后云彩。
0: 哎呦，好家伙！
3: 那你说我能怎么画呢？气象天学。
0: 抽象的完了，咱们来一个实在的啊，十二号，
5: 南京奥体。哎，
0: 你是怎么画的呢？
5: 栩栩如生的将整个体育馆给画了下来。哎呀
0: 妈呀，这叫栩栩如生啊！
3: 中间是足球场。
0: 啊、你当着大师，你真敢说这话呀、啊、你啊！画俩圈儿，告诉说叫栩栩如生的南京奥体中心啊！啊，好，来，二十二号，
5: 饮水呀。
3: 你怎么画的？
5: 我跟你们分析啊，饮水呀是来自于 sauce。烤鸭是来自于 North 啊、
0: 哦，来接下来十四号
5: ，C 罗，
3: 十四号 C 罗，
0: 人家薛明先举的手
4: ，C 罗，
5: 你看我这 C 罗、啊、有个感叹号，感叹号是什么？
0: 哦、很有共鸣嘛、啊，是吧？不愧是你们一个队的啊，好。还有三道题啊，还有三道题。二十四号，
4: 烤鸭，金陵烤鸭。
0: 哎，你看还行啊，没这个这回没有放过。我们这个莱斯队连得了两分啊 ，C 罗和金陵烤鸭。接下来是十一号，
3: 加拿大队。
0: 可以呀、啊，小孙姑娘，
3: yes.
0: 你怎么画的呢？
3: 不好意思啊，只画了一个加号啊。
0: 哦，就提醒自己那是个加，行，非常好啊。三号是什么？最后一
3: 个鸭血粉丝汤。哎呀呀呀呀呀！
4: 鸭血粉丝汤。
0: 对，他既是第一个举手的，也是回答对的。好，我们这个游戏环节告一段落。来看一看，莱斯和呱呱叫各三分，灯影两分。那么接下来呢，傅博老师啊，给我们好好的普及一下金陵烤鸭跟北京烤鸭有同源。怎么个同源？咱们具体介绍一下。
5: 这个烤鸭可以说是起源于南京，然后从南京转到了北京。我不知道您吃过南京烤鸭没有？
4: 它是蘸的那个稀的那个料，是不是？
5: 它是汁儿，它是烤好的。我们北京烤鸭呢，要吃一个片出炉，赶紧片，赶紧吃，是不是？
4: 对。
5: 但是南京烤鸭呢，当然了，它刚出炉的味道也是非常棒，但是它可以一直。

0: 北京烤鸭呢，吃的是它的脆皮；南京烤鸭呢，是主要是吃它的肉。
1: 哦、
0: 啊，这就是区别。
1: 哎，但我为什么听说版本就是朱棣的时候曾经把南京的盐水鸭试图带到过北京，北漂了一阵儿，但结果呢未果。
2: 哦，
3: 我有一次去北京饭店
2: 啊，
3: 看到那上面有个介绍，
2: 哦，
3: 北京烤鸭的来源，它其实是来自于临安、
0: 杭州。
2: 哦，临安。
3: 为什么呢？当时的元朝攻克了南宋，把南宋宫殿里面的这个
2: 哦御厨啊。
3: 抓到北京去了、
2: 哦、
3: 所以呢其实北京烤鸭就是临安烤鸭。
0: 您是在哪儿看到这个介绍的？
3: 在北京饭店，
0: 北京
3: 上面有个匾，就写着北京烤鸭的来源。
0: 那有可能是北京饭店他们家做的烤鸭来自于临安。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你看刚才那25个词里，我数了一下：盐水鸭、金陵烤鸭、鸭血粉
1: 丝汤，
2: 对吧？你们太喜欢吃鸭子了啊！这在南京，咱们得说点他们南京的这个传统金句格言。这什么格言呢？鸭配酒，越喝越有；球配友，天长地久。这也不是都哪儿的这个南京格言啊？啊！有序生活需要知交一下，有请调酒师，用谢霆锋代言的知交酒调制一杯，知交如约而至。这个话说呢，就该说到这个比赛的事儿了。明天凌晨的比赛，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 C 罗，他所率领的葡萄牙，他要对刚果金；而大家都很关注的英格兰，刚才我们的话法里边还有克罗地亚，对吧？英格兰要对克罗地亚，加纳也有这支队伍，加纳要对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将对哥伦比亚。那其中的两个大热门有葡萄牙，我相信 C 罗一出场都会看的。另外就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我们今天呢会有一对来自英格兰的球迷。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今天呢，会有一对来自英格兰的球迷，我们掌声欢迎 Joseph， 哇，还有他的爸爸 Simon。哦，他们穿着队服就过来了啊
2: ！Hello，
1: 来，哦，这还有礼物吗？哦，还有礼物，哎呦，
2: 太有仪式感了，
1: 哎呦，还太有仪式感了。

0: 爸爸来自英格兰，同时呢，我3、4岁就开始看球，也是一位资深的英格兰球迷
1: 啊。18岁说自己是资深英格兰球迷，这特别自信。
0: 我最喜欢的英格兰球员是哈利凯恩。
1: 哈利凯恩，
0: 本次世界杯我也会跟我的父母去美加墨现场观赛。
1: 那么你们之前也都到世界杯现场去看吗？
0: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1: 你们是买的英格兰的球票吗？
0: 不是的，我们会去看波黑打瑞士的比赛。
1: 哦，波黑打瑞士。哦，
0: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次世界杯的门票非常难抢。
1: 是是是，
0: 还是我爸妈通过上百位朋友才抢到了两张。
1: 上百位朋友，
2: 天哪！
1: 一定要向这个找了100多个朋友给儿子拿来了世界杯现场球票的父亲致敬。Simon。您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大家好，我叫 Simon， 我是英国人。I've been a massive England fan for my entire life, and my favorite player is Paul Gazza Gascoigne。
1: 我不知道现在有谁还记得加斯克因这人。就是我跟你们说，保罗加斯克因跟中国最大的两关系就是：一，他代表英格兰队跟中国队在工体踢过比赛；第二，他在职业生涯暮年加盟过甘肃天马队啊。Please keep going on.
3: So yes, I'm very excited for this World Cup because we always watch the games as a family, and we never miss an England game.
1: 怎么给儿子找到这张球票的？波黑对瑞士。妈妈也在观众席，我们请妈妈也跟我们说一说。来，妈妈有请。
4: 因为他是全球去抢票的，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包括在英国的朋友、中国的朋友都有去参与，但是其实我们会知道在美国当地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所以我就委托了我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朋友帮我同时抢票，所以很有幸我们买到了2张票。哦，对，
5: 哎，于老师，这跟我们抢苏超票有点像，尤其是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请了100多个人啊 ，100 people， 帮我去抢这个苏超的票，谁抢到了，那就赶紧付款，把我的身份证输入进去。哦，也是这么抢的。
1: 好，那么得请教一下，作为Joseph 的爸爸，Simon， 他既然说足球是他生命的全部，这之前有没有到场边看过世界杯？
3: Not been to a World Cup, no, before. Tickets are very, very difficult to get hold of, so unfortunately not been able to go before.
1: 哇哦，真是伟大的父爱啊，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去过，但是为了孩子，成全孩子这个梦想啊，是能够就像妈妈说的似的，美加墨三地的朋友同时发动100多个朋友啊。
4: 其实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今年都快50了嘛，其实他从小的梦就是去看世界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特别热爱足球的人，然后那么他就会觉得每一次能够去看是他的梦想，那他就想尝试一下给儿子18岁圆他的梦。
1: 哦，18岁成人礼是吧？
4: 对，成人礼。
1: 这太好了。
4: 对，也是刚好我们12月初抢到了儿子，刚好是18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
1: 哟，
4: 对。
1: How about your feeling, Joseph?
0: 啊，我当然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份给我精心准备的18岁生日礼物。我相信很多球迷的一个终极梦想就是去看一次，去现场看一次世界杯的比赛。
1: 是，
0: 然后我在18岁这个年轻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梦想，非常感激他们。
1: 好嘞，真好。这是一份既珍贵啊又特殊的礼物。那么你们父子俩既然都是英格兰球迷，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
3: Well, we've got a lot of very good players at the moment. In fact, we've got so many good players, we left a lot of good ones at home. And I think that for anyone who needs to win the World Cup, they need to be lucky, especially with like injuries and the close calls, so on. So, you know, as long as we're lucky, we can go far.And so I think we have a player that's maybe not so well known called Anderson, and I think in this World Cup he's going to become a star
1: and
3: double in price, and he'll be playing for a very big club soon.
1: No, 这提出了自己预测。约瑟夫啊，同意你爸爸的意见吗？
0: 我也同意安德森会转会到一个更大的俱乐部。
1: 哦，
0: 但我认为英格兰这届比赛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一个人，
1: 谁呢？
0: 就是我们的队长哈利凯恩
1: 啊，哈利凯恩， 果然是哈利凯恩的标准的球迷。
5: 对，那凯恩现在也不缺冠军了，有了有了。
0: 嗯，一个德甲冠军还是没什么。

0: 含金量。
1: 哎呦呵，
2: 国家的冠军没什么含金量，
1: 对，
2: 强调一遍啊，
1: 非常好啊。
2: 其实，在我们中国啊，有很多是克罗地亚的球迷，因为克罗地亚在上两届世界杯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个亚军，一个是季军吧。我刚刚画克罗地亚，你画的其实是莫多里奇，
1: 哦，是
2: 一个长头发的，画一小人，长头发的。英格兰因为是这一届世界杯身价最高的球队，按照道理来说呢，今年呢他们的成绩，很多人给的预估是会走得很远的，甚至到决赛应该已经成为大多数的人一个共识了。我从情感上我还有点是偏向于克罗地亚的，因为我觉得克罗地亚让我们感觉到他的一股韧性在，他好像在面对英格兰这样的强敌，他那种韧性一直在，而且又是莫德里奇啊他们这种老将的最后一届了，心理上会有点这个同情分，从这个理性来说肯定是英格兰会赢的这场比赛。
1: 他夸了克罗地亚半天，最后他还是说你们会赢是吧？啊，也行，就是，但是谁又知道呢？那Simon 也刚才也说了，你需要很多的运气，对吧？最后获得世界杯大力神杯的球队一定会有运气的加持。那这样，西蒙和约瑟夫啊，是不是在现场教我们这些中国球迷一些英国球迷加油的方式？我们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好，
3: 你们往这边站，没关系，你们往
1: 这边站，站在中间，站中间，别只站在这个边上，往里站，没问题。来来来。
4: Okay, so chants have to be very simple. So we're just going to say England 11 times, basically. But instead of England, it's England.
3: England.
4: So it's three, two. So England, England, England.
1: Joseph， 刚才呢，你送给了我一条英格兰队的围巾。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特殊的球迷。我们这位老先生，这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铜制品的艺术家。我们一块儿和你的家庭一起，我们把这条珍贵的围巾送给我们的朱炳仁老师，好不好？有请三位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来来 ，Joseph， 来。
5: 啊，好。
1: 好，好，有请朱老师加入到我们这个球迷的队伍。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Simon 再带个头，我们来一块儿给英格兰队加油。

0: 来自江苏的加油声在哪里？
1: 好的，在这儿。
2: 咚咚咚咚，江苏队！
3: 咚咚咚咚咚，
2: 江苏队！
3: 咚咚咚咚咚，
2: 江苏队！
1: 谢谢。
0: 好，我们的南京场越来越热闹了。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明天见，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来到父爱世界杯。今天我们将会迎来的第一轮小组赛的最后四场比赛。今天的这四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所有球队就已经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登场亮相完毕了。稍后在北京时间1点将要进行的是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葡萄牙队自从2002年世界杯之后就没有再缺席过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他们在2000年之后最好的世界大赛上的成绩是2016年的时候欧洲杯夺冠。但是目前的这支葡萄牙的阵容呢，被外界很多人称之为要比2016年欧洲杯夺冠那支阵容还要好。而刚果金这边呢，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第二次亮相了，他们也希望能够复制像上一届沙特赢了阿根廷那样的奇迹，掀翻葡萄牙。稍后的这场比赛会呈现什么样的亮点，也让我们一起今天邀请到了刘悦指导和董武志指导，我们共同来聊一聊稍后的这些比赛了。二位觉得今天晚上这四场比赛，其实尤其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大家说第一轮里面强强对话的话好像就是这一场，今天这四场其实还蛮有分量的，怎么样？
1: 对，分量肯定很大，而且我觉着反倒是后边出场的这些球队啊，他有利，因为在前面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包括这届世界杯的喝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变化呀，换人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可能对后出场的球队呢反倒是没那么紧张，没那么绷得那么紧，他会更加的自如一些。
2: 很多球员都会对标前面的一些其他球员的表现，包括球队刚才刘导也说了，就是包括判罚，对吧？包括掷界外球的这些读秒的判例，其实都可以给后面的比赛，包括弱队打强队怎么打，强队打弱队怎么踢，其实都会提供很多的参考。
3: 其实这个比赛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气场的，包括咱们说这个，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这个球探或者自己的助理教练到现场去看比赛，对吧？现场球场的氛围，然后当地的环境、气候、球迷的状态等等各个方面因素，肯定越晚出场，肯定他们拿到的信息越充分。
1: 对，因为实际上就相当于世界杯啊，它和别的比赛还不一样，在相当于一个军团作战。
3: 是的，
1: 以前你要说这个，咱们曾经说过，就是职业球队呢，他工作人员和球员是2:1的比例，就是说两个人服务一个这个比例。那么到了世界杯，我觉得4:1、5:1都有可能。就像刚才你所说的，他有大量的这个团队去看比赛，去分析视频，甚至说他会在球场的很多角落里边再架很多摄像机，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在分析那些对手的移动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咱们说常规那个概念上足球比赛的战术分析了，就像战争里边拿情报一样了。
2: 而且很多队的分析师呢，他不仅仅是看本组的这些对手，可能也要看出现之后碰谁，
3: 对，潜在的对手。
2: 而且现在这个出现之后碰谁的这个概率很大，对吧？可能会派出很多支小部队。
0: 那现在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本届的一大热门之一就是葡萄牙队了。那葡萄牙队自己倒是保持得非常的谦逊和低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晚上葡萄牙将会在北京时间1点要对阵的是刚果金。刚果金队的出发画面。
3: 今天休斯顿应该是有小雨，
4: 是
3: 气温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呢我看所有的这个球员穿的还是相对来说相对厚一些。
2: 但是这么一种气温呢，对于双方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条件啊。气温不是那么热。
3: 所以今天虽然是小组赛的最后两个小组的球队亮相啊，但是其实我们看今天这个小组当中，我们之前一直说这届要关注的是那些老将，其实这今天的几场比赛里面，你像这些 C 罗啊，包括像莫德里奇，包括其实克罗地亚的那多位老将，即将退役的老将，其实都会在今天登场啊。其实包括哈里凯恩，所以呢，这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其实老将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登场亮相的一天。
4: 对，
0: 没错。其实，在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的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场强强对话。大家都说这是第一轮最具代表性的一场了，很多人都熬夜看着这一场。英格兰这边的话，大家都说啊，现在好像是从群星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名帅时代。图赫尔的加入

0: 之后会让这支英格兰队呈现出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从大名单公布的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国内的很多的讨论和争议了。
1: 其实在英格兰啊，也跟咱们一样，咱们这国内说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英格兰也一样，他本土教练压力很大。你这是我俱乐部的这个潜力之星，
2: 是的
1: 啊，那是我的大牌，你哪个不带都不好。但图赫尔呢，他是德国人，他第一个比较刚，比较硬，第二个呢，他不会听这些杂声的，所以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舰队的方针去带队员。所以这次我觉得，一开始公布英格兰队名单的时候，图赫尔就已经开始顶住第一波压力了。
2: 对，而且从选择这些队员开始，包括在集训之后确定大名单之后，他给这支球队从前到后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带来的精神的属性，其实他刚才刘老师说的很硬很刚，对吧？很坚韧。索斯盖特以前打的是什么？是感情牌，对吧？他是一个大哥级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呢，图赫尔，我就是必须要听我的啊，更衣室场上都是要以我为主啊，这个 boss 的感觉其实是很重的啊。但是这个 boss 是他的这么一个另外的一种称呼啊。
3: 当然其实在这支英格兰队当中呢，我们看他其实还是做到了非常均衡。其实你看像哈利凯恩，包括之前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这几位老将，其实他还是更多的在使用，而且整个的这个阵容可能现在围绕哈利凯恩的这套这个战术逻辑和打法其实还是很鲜明的。也就是说他做到了新老交替，但是也做到了这个新队员和老队员之间的这种能力和各方面的一个均衡啊。
1: 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是图赫尔他的打法和这种用兵是不是跟索斯盖特有区别。因为索斯盖特你说他比赛观赏性低吧，他确实也不高，但是他是成绩不错，连续两届大赛都进的决赛了啊。
3: 我们看一下，这是两队在之前的一个交锋的记录。其实从胜率上来看，英格兰还是占优的啊，6胜3胜。这所以呢，之前英格兰在之前的过往的战绩上一定是要优于克罗地亚的。但其实我们说过往的战绩和未来要打的比赛可能有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2: 其实这场比赛啊，英格兰不好踢克罗地亚队有很多队员都曾经或现在在英超联赛所效力，他们对于英格兰足球是非常的了解的。
4: 对，
2: 包括之前的莫德里奇，对吧，在热刺啊，瓜迪奥尔，对吧，之前在曼城，很多其实包括克罗地亚的他的这个精神属性，很耐磨，很坚韧啊，他你谁打他都会可能脱一层皮的感觉。哎，
3: 是，其实赛前有很多人就说，你看克罗地亚虽然老将居多，但是克罗地亚这个球队就是越老越硬，对吧？包括刚才我们在开始之前还在提上届世界杯，克罗地亚最后的几场比赛连续拖到点球大战，最后还能在最后一场点球大战里边赢了这个摩洛哥。所以这个说明他们其实虽然那时候都认为说这个年龄大了，体能下降了，可能状态不一定能够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反而打到最后的时候，他的那种可能超乎这个体能之外的那种精神意志品质一下就出来了。
1: 对，这确实是几届比赛下来之后，这克罗地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但是你是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些老将还在，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他新人顶不上来。新人顶不上来，他的整个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一个大环境，就是整个前东欧地区的那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在下降。因为他的控场能力在下降，你完全再指望精神力量一直在顶，能顶多远都不知道。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东欧足球传统的那些细腻的打法，那些非常经典科班的配合，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0: 确实，正如刚刚我们所聊到的，克罗地亚这边大名单里面其实有14个人都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的，而英格兰这边呢只有8个人参加过上届世界杯，所以说完全呈现出一个是新老交替正过渡期，而另一边却要靠老年组来支撑了。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到底是老将们坚持到最后，还是英格兰的新老交替顺利过渡完成呢？我们也一起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稍后北京时间凌晨4点的这场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Ah!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具体深入了解一下稍后要进行的这四场比赛。那走到这里发现只带了手机怎么办？我的所有资料都在电脑里，但是可以通过我们拯救者的全境畅联，我的所有的数据资料都可以在手机里面瞬时间过来。我们通过手上的资料和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刘烨指导来聊一聊稍后的这四场比赛。天喜 AI 我的专属看能好搭档。我们来看一下稍后要进行的这四场比赛。其实我们在北京时间凌晨一点首先要进行的是刚果金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球场，是在休斯敦球场进行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葡萄牙队啊，在赛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刘烨指导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啊设置在了佛罗里达的棕榈滩花园这个城市，所以在迈阿密附近。然后他们在训练前的集训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些在沙滩上的照片出来，球迷们就着急了呀，表示葡萄牙队抓紧练啊，别散步了呀。但是对此呢，葡萄牙队就说，其实因为他们为了适应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特地把大本营选在了像在棕榈滩花园这样的城市。然后 C 罗的照片也在网上走红了，维蒂尼亚就说，我敢保证这个照片不是 P 的啊，说他那些腹肌都是真的，我26岁都做不到他这样。稍后的这场比赛，刚刚我们也简单说了一下，在休斯顿球场进行。刘烨指导觉得刚果金能否像前几场比赛新军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那样，会给葡萄牙制造麻烦吗？
1: 我觉得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啊。首先你看他的总身价是不低的，另外一个他是1.4亿1.4亿，另外一个你看那些名字，那些球员都在欧洲这个征战很多年，而且有些球员是成名的那些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情况有点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佛得角。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考虑他是从哪个大洲获得的小组出线的过程，非洲区的是不差的。
0: 对，其实刚果金的晋级过程还是比较波折的，他靠了洲际附加赛，所以说是一支很坚韧的球队。
1: 对，而且他实际上你看啊，他的整个非洲区出来这个数据，他防守还是可以，他没有说什么大比分输给对手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的韧性是蛮强的。
0: 那北京时间凌晨4点，我们刚刚要走到哪儿了呢？就来看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球场，就在休斯敦旁边。大家看一下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进行。刚刚我们也聊到了，

0: 现在的英格兰队图赫尔进入到了一个名帅时代。刚刚我们就说一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图赫尔现在他的状态，训练营的状态就是非常的轻松，他每天和球员们打闹得非常愉快，而且他没有说夺冠或者那些带来的包袱的那种对于英格兰足球振兴的那种压力。所以说稍后的这场比赛，你会觉得英格兰队呈现出的状态和前几届大赛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我觉得肯定不一样，因为你看图赫尔个人的性格，我们看一个球队啊，先看他主教练的性格，图赫尔那个性格就跟索斯盖特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他招入的这些球员，特别是他重用的这些球员呢，都是进攻属性蛮强，而且攻防速度蛮快的。所以当英格兰的足球失去这种攻防速度和激情的时候呢，就不太像英格兰的比赛了。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应该会有蛮强硬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看在第三场比赛呢，将会到多伦多球场进行。多伦多球场进行的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的这场比赛。我们都说非洲没有好踢的球队啊。
1: 加纳其实在历史上他在这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有过非常棒的表现，包括这次没有出现的尼日利亚，这都是一开始的非洲的这些足球在整个世界杯舞台上给我们感觉坏了，非洲要崛起。甚至有一段时间加纳和尼日利亚代表的非洲球队呢，都曾经被人说，哎呦，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非洲的这个来自非洲的世界杯冠军。但是这段时间呢，加纳好像遇到点瓶颈问题，但是他的实力，人多，他真的是踢球的人好的人特别多，所以我相信他的战斗力是不差的。
0: 那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时候，第四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呢？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是在墨西哥城球场，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那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是我们本届世界杯的新军了。这个组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葡萄牙所在的 K 组呢，这个组里面四支球队此前从没有过交手的经历，每一场都是新鲜的对手。所以稍后今天最后要进行的第一轮的这四场小组赛，场场经典，大家也需要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我们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那稍后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将要进行的刚果金对阵葡萄牙这场比赛在休斯敦进行。那休斯敦现在准备情况怎么样？今天天气如何？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给我们的回传报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休斯敦当地时间的8:30，也就是北京的晚上9:30。我身后呢就是休斯敦体育场，我们现在是在球迷入口的位置。那么上一场德国对库拉索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抵达这里。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风很大，最近这几天休斯敦一直在降温，在下雨，其实现在也是在下雨，刚才雨特别大，但这些人其实很早的就站在这里，为了很早的进入到场地。那么现在大多数的都是红色的球衣，是葡萄牙的球迷。而且我关注了一下这场比赛，显然要比上一场比赛更火一点。早上起来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在我们酒店的大堂里头已经被大批的葡萄牙球迷占据了，而且这些穿着红色葡萄牙球衣的球迷呢，我看到了他们身上穿的号码基本上是7号，也就是葡萄牙的头牌球星 C 罗的球衣。很显然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球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能不能在今天首发登场呢，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刚果金的一名球员呢，就是巴坎布，他在北京国安效力了4个赛季，所以也是值得关注的，他和 C 罗的位置是对应的。那么远远的听到啊，在入口处的话等于已经有葡萄牙的球迷在唱歌了，他们已经在为进入比赛热身了啊。可以看到这个比赛虽然还有将近3个半小时，但实际上热度已经逐渐上升了。

0: 好的，又来到了更衣室环节。那今天我们要选的当然就是七号啊，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葡萄牙要对阵刚果金。那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的葡萄牙七号球员 C 罗。其实呢，在这场比赛当中 ，C 罗能不能进入到首发？比赛当中如果出场了，他的状态怎么样呢？接下来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给我们就我们预测出来的阵容做一个我们的分析。
1: 不是，你觉得 C 罗会出场吗？
2: 我觉得按照他的性格，包括现在在国家队当中的地位，肯定会出场，
1: 肯定出场是吧？而且我据说就是马丁内斯非常注重他，非常重视他，而且甚至说以他为核心打造了一套体系，所以这点上我觉得 C 罗不出场的话，对不起全世界的观众啊，
0: 这球队老大哥也得照顾，对吧？
1: 没错，
0: 就是肯定要上场。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预测当中，罗纳尔多当仁不让放在了最前面，当然这套阵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相信放在全球任何一个教练手里，这都一套梦幻阵容啊，
1: 非常豪华。现在就是谁啊？鲁本迪亚兹有点疑问，据说是他在热身赛的时候呢，有点小伤，跟人撞了一起了。
0: 赛前是说有伤病，
1: 但是
0: 是待定的状态，
1: 待定的状态，
0: 不知道这场能不能上。
1: 是啊，然后呢，其他这些就是不用说了。真的，这个中场太棒。
2: 目前的这支葡萄牙国家队呢，这个我们预测的出来的这些。首发的阵容呢，包括阵型啊，其实是以一个基本的1-4-2-3-1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前场超级豪华，后面好像相对的逊色一些。不过呢，刚才你也说了，迪亚斯他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疑问，包括两个边锋后卫，其实助攻能力超强，都有这种向前的充当边锋的这种角色的能力，但是呢，两个边后卫一旦不能马上回收的话，其实刚果金的这么一种反击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呢，在这种后场向前推进的时候，可能啊门德斯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稍微提上一点，然后呢其他三个人平移过来，因为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他不是一个抱着边路走的队员，
1: 对
2: 吧？他往里边靠的比较多，他可能出现一个前腰或者说边前腰，那左路通道完全留给这名门德斯。
0: 包括这里面我们看应该是没有坎塞洛，这套阵容里面您觉得他们有可能放在首发里面吗？
2: 坎塞洛其实在巴塞罗那他可能也是由于状态包括伤病打的比赛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也在慢慢的恢复，我觉得这也是马丁内斯给自己留的一个后手。坎塞洛他的这个角色其实既是边后卫，也可以打到一个边前卫，打边锋都可以用。
1: 对，因为他这个多样化一专多能的球员，而且刚才武志说的是这个防守，我聊进攻，聊进攻真的是罗纳尔多 C 罗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你看边路有边路传球人，中路有中路传球的人，所以这个毕费，
2: 对，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赛季太棒了，你他好多球那球传的是真棒，他不仅仅是能发现，他这个球能分量很合适很精准的送过来，那这个时候就说之前这个武志所说的，好像他担心这个阵容当中后防线不行，但是他后防线你担心他不行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前面进攻没有得手，
2: 对，
1: 你要是付出了代价得手了之后，后防线压力就小，你要是老攻不下来不得手，很有可能后防线就容易被人打败。
2: 所以在这点上呢，今天葡萄牙队进攻的同时啊，两个后腰鲁本内维斯啊维蒂尼亚两个人对于弧顶出的这个二点球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好的，我们看完了葡萄牙的这套阵容，当然这套阵容其实按道理来讲啊，其实就目前葡萄牙的这套阵容，不管是现在首发的还是替补的，选出来哪套阵容其实都有合理性。
1: 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果金。
2: 巴坎布肯定是啊，巴坎布肯定是咱们的一个。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先来看啊，这是葡萄牙到达的画面。球员们是刚刚下大巴，刚果金应该已经是乘大巴到达球场了。
2: 毕费，

0: 他今天的角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在两个组织型后腰的身前，包括在 C 罗的身后，其实毕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九号半的队员，对吧？他也可以担任一个这个前锋。
1: 这是刚果金的球员到达的画面。
0: 被很多中国球迷戏称为快乐男孩的巴肯布啊，
1: 这个国安之前的老将啊，
0: 对，包括在比利亚雷亚尔也踢过很多年。
2: 这是万比萨卡，
0: 对，
2: 这个曾经在曼联效力，现在去了西汉姆联，在西汉姆联本赛季降级了。
1: 但是这应该是目前这支球队里边最大牌的一个球员了。
0: 胡家阵中也有很多他在曼联的前队友，
1: 对
0: 啊，所以互相之间非常熟悉，
1: 所以这个球队和球队之间彼此情报的来源还是很多层层面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看刚才球员入场的这个画面哈、啊、其实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刚果金的队员好像似乎面容上面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严肃我们不知道是个人习惯，还是说确实内心可能面对这个葡萄牙这样一个球队，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2: 既有对手给他的压力，也有自己参加这个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这样一个兴奋劲儿，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五味杂陈的。因为越是大赛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这些细节真是越难把控，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1: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预测出来的刚果金的首发阵容。
0: 预测给出了一个基本的4-1-4-1-4-1的这个阵型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巴坎布的身后，今天看看除了刚果金的防守有多么坚韧之外，他们的反击能不能给巴坎布虽然说年龄有点大，但是巴坎布的这种横向再加上突然前插这个鱼钩跑的意识还是非常好。姆布库啊，萨迪基、穆考，包括在里尔啊、蒙比利埃啊，都有过这种经历。我觉得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并不弱，就是看怎么串联起来。
1: 包括这里面好像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维萨。没有维萨的这个应该赛前维萨也据说有伤，
0: 对、
1: 好像在球队表现赛季当中表现就一般，
2: 对
1: 啊、但是这个阵容里面确实也没有看到，包括这个一号门将姆帕西，其实我看了一下姆帕西的身高并不高，大概只有1.8米稍多一点儿、那今天面对像这种这个 C 罗这么高的这种弹跳，您觉得会不会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
2: 压力是肯定有，因为他这个身高能打主力一定有他的特点，或者说他出击的速度快，也可能是他弹跳好，也可能他门内的这个下地动作快，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目前对他来讲，他身前面这四个人行不行？实际上我们看他这个后卫线这四个人是不差的，
0: 对，
2: 万比萨卡、图安泽贝也是曼联出来的，对吧？姆本巴那边马刷库。这个后防线是可以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葡萄牙队打小传递肯定多，关键就是咱前面所说的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直传是非常厉害的。
1: 其实今天的刚果金的这支球队里面，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球员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出自于英格兰体系，因为里面很多球员年轻的时候都是在英格兰的各大俱乐部的青训里面出来的，而且也有很多其实并不是在刚果金本土出生的，所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欧洲的足球应该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本身就从那套体系里边出来的。
2: 对，对，这种现象在本届世界杯特别的明显。
1: 是的，
2: 特别是来自非洲的一些球队，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法国跟塞内加尔的比赛，那就叫什么，叫法国二队跟非洲一队之间的比赛。
1: 对，
2: 所以现在人员的交往呢非常非常的频繁，这种就是说是你在这儿成长，但是你代表另外一个国家比赛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的。
1: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们队中的万比萨卡，其实他本身就生在伦敦，啊，也是在当地的这个青训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支球队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他可能跟欧洲的球队这个地理上可能是有点距离，但是实际上其实很近，而且今天我们在聊这个阵容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球队，其实大部分的球迷似乎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对这支球队并不特别了解，接下来咱们有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球队。

时隔52年，身为刚果人，我们满心自豪，我们将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之旅。我们的世界杯晋级之路异常艰难，那场比赛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对阵牙买加的那场比赛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在比赛中取得进球，但这份荣耀从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整支球队，属于整个国家，也属于每一位心系球队的人。为拿到世界杯入场券，我们拼尽了全力，对此我们倍感骄傲。任何一支球队闯入世界杯都绝非偶然，我们充满期待，已经迫不及待地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场较量。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小组中的一匹黑马，很多对手并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昂扬的斗志、成熟的战术体系，更不清楚全队上下牢不可破的凝聚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带领国家队冲击下一阶段的比赛。我们坚信自己的实力，我们希望在本届杯赛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为我们国家的足球事业翻开全新的篇章，在历史上写下属于我们的故事。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其实我们刚才看完这个短片，对甘果金和球员们的这个表达是有了一定的了解的。接下来我们其实就着刚才的画面，就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我们继续聊一聊两队的这个首发的阵容，以及有可能在场上发生的一些战术的安排和变化。那其实这场比赛呢，依然像之前的几个大牌球队出场也一样，其实实力上似乎有些悬殊，但是可能未必到比赛当中真的能够体现出来。
1: 没错，
0: 我们先来看一下球员们的一些数据，当然这是当仁不让 C 罗，
2: 更多集中在这个弧顶处的外围，以及更多是在罚球区内。有远射的破门，也有在球门区线上的这种高超的推进。C 罗他还是集中在这个中路，但是今天我觉得 C 罗在中路可能也会受到，或者说一定会受到对方的前后的夹击，这个前面就是堵截必费给他的传球的线路，后面呢他很难去转身。那看看其他队友从内部啊，就像昨天姆巴佩接了第一个进球的那样的线路，在内部能不能去找到一些文章。
1: 对，这个还真是就看就是队友能不能及时送给他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像 C 罗这种在人员密集的区域进行寻找机会的人呢，他的机会是瞬间即失的，因为给他闪转腾动的空间不大。这个时候如果他第一下到了个好位置，啪球就追过来，他就能拿住机会。但是你让他第一个点跑出来没机会，他再跑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体能不一定能撑得住，第二个呢，你时间长了之后他自己那个情绪就容易控制不住，容易暴走。
0: 所以 C 罗是目前这支葡萄牙的球队，如果是刚才那个首发阵容里边，他是唯一一个目前不在欧洲踢球的，其他的都在欧洲各大联赛，对吧？只有他是。

0: 沙特，当然了，其实在赛前也有人有球迷就讨论到这个话题，您说的他能不能踢满全场，因为毕竟年龄在那儿放着，身体的状态，虽然他是一个极度自律的，身体条件也非常出色球员，但是在如此高强度的一个对抗当中，他能不能打满全场，这是不是一个疑问？
1: 也看今天葡萄牙队给刚果金队是不是压得很扁，如果压得很扁，其实跑动的幅度跑动距离不会太多太广，但是如果双方可能在下面是大黑大合，那对于 C 罗的体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嗯，再来看一下维蒂尼亚，这是目前葡萄牙阵容当中过亿身价的一个球员啊，所以炙手可热啊。
2: 是，你看他的传球路线就跟昨天我们在这分析像佩德里啊他们的几个人的情况一样，还是左右调度调整进攻方向，然后控制比赛的节奏，偶尔有一些直传，但大量呢也都是在深入到这个在禁区而不会深入太深。
1: 很多球迷可能会关注啊，比如说他向前的传球啊，这个白色的线路可能是失败，但是需要这儿的冒险，失败不可怕，失败我就算失败我也是从前面去丢球，对吧？但是这样一旦成功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当然我们看他失败的基本上都是正向球门的直线球，这种球其实非常难传，但是传成了危险很大。
2: 对啊，而且你看他这个传球的起始点就是说明了他接球的位置在哪，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在中线前边，所以这说明之前武志说的，一个是他接球的时候呢，这个位置都不会过度深幅度的回撤拿球，另外一个呢，他一定要控制外围的二点球，所以很多球不一定是队友传给他的，是他拿到对手出来的二点球，就地就在这儿发动的进攻，这个图也是说明了在这方面获得本方传球也获得对方传球之后他获得球权，
1: 没错。
0: 也就是说未来这场比赛当中，像维蒂尼亚应该是葡萄牙在中场这个策动进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点。
2: 对，这个他已经是完全可以证明到了。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这个线路不像之前我们看这么密密麻麻，
0: 对，这是创造机会的线路，
1: 对，有很多角球的发出，对吧？包括外围的控制，以及他和那个维蒂尼亚完全的不一样的风格。维蒂尼亚的短传更多，对吧？传球线路会更短，但是会更密集。贝费呢，他的传球的线路会更长，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直塞破线的传球。
2: 他呢，如果咱们就是用这个家庭金融投资来这个形容的话，维蒂尼亚是保底安全型投资，所以他的很多球他不大丢。他呢属于风险激进型，对，评分评到5A以上的、
0: 创造型的啊，
2: 创造型。他的球有杀伤力，但是他的代价是他很多球的球权，这种球是容易丢的，所以他呢这种获得球权或向前送风险球的这种次数呢也得去平衡，要不然的话过多的着急送那些球之后球权丢了之后呢本队压力是很大的。
1: 你觉没觉得现在毕费他的传球风格至少从图上看很像当年的很多的葡萄牙的巨星，包括飞哥呀、鲁伊科斯塔，鲁伊科斯塔会传很多这样的球。
0: 所以呢就是在国家队层面他不像他在大巴黎的状态，就是国家队层面是不是刚才有了维蒂尼亚在中场调度之后他可能更多的能够投入到进攻当中去了。
2: 对，其实他在曼联这个赛季被这个卡里克上任之后重新定位什么呢，就是前腰，就是传威胁球，他是破了英超纪录的这个助攻次数，这点就完全说明问题。
0: 来，我们看完再看一下内维斯啊，这是内维斯的热区图和触球的位置啊。
1: 卢本内维斯其实和维蒂尼亚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关键，现在都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啊，这个两人很熟悉。
2: 对，
1: 这两人搭档后腰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默契得当啊。内维斯呢，他出任的这个右边前右中右后腰是比较多，但是他向左呀、向中间挤靠的这个次数也很多，包括在前场对方罚球区内也有他的出现。
0: 那如果按照刚才我们的预测，他会跟刚才的我们说的是应该是跟费尔南德斯两个人是一个俱乐部的队友，同时在场上又是左右在前场，
2: 他
0: 两个位置把
2: 他呢实际上他跟维蒂尼亚两个人呢既是国家队的队友又是俱乐部队友，同时他俩的这个位置还得互相协调，因为双后腰可能更多出现在防守当中，
1: 对，
2: 在进攻当中呢就是一个攻上去一个收回来，一个攻上去一个收回来，所以实际上他跟维蒂尼亚两个人这种默契呢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养成的默契太宝贵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靠喊，大家都说哎呀要增加呼应什么的，有时候你喊是来不及的，
1: 没错。
0: 来，我们看一下，这是葡萄牙队现在在采场的环节，其实状态非常轻松啊。
1: 感觉这支葡萄牙队从美加墨世界杯一开始到达了这个驻地就比很安静，
0: 哎，
1: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新闻，对吧？我觉得马丁内斯给这支球队带来了低调的奢华。
0: 其实这在以往的世界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大热必死，
1: 没错。
0: 其实你没发现这届世界杯所有热门球队一个比一个低调，谁也别关注我，哎，尽量放下悄门声的自己干自己的事儿，
2: 对对对，
0: 至少第一轮开始之前肯定是这样了。
1: 对，其实这也说明很多的国家队的主教练，对吧，这个他们对于球队的管理、人员管理、更衣室的管理、情绪的管理、社交媒体的管理都是看在了眼里啊。
0: 现在我们看到依然是葡萄牙的球员啊，在球场当中其实还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啊，状态非常的轻松。而且今天休顿的因为有雨，所以呢可能气温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个湿度非常大，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球场上的出球的速度？
1: 我觉得对于出球速度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吧，毕竟在欧洲的很大的很多的这个联赛当中，这个浇水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
0: 会相对更快一些，
1: 对，球速更快，其实是利于葡萄牙队的中前场的传导的。
2: 如果说很干燥的话，反倒他们不适应。因为他们连训练的时候都喷水，这已经是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今天对葡萄牙队来讲，对手比赛的方式太重要了。他采取哪种方式？
1: 对，
2: 啊，如果像塞内加尔跟法国这样，哈，我就是要来跟你拼一拼的，对攻，那可能这个就好一些，这个葡萄牙队就不会压力那么大。如果真是收着踢的话，对 C 罗有利，但是对中场那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样的就不利了，空间太小了。
1: 没错，而葡萄牙队又不会特别多的起高球，对吧？他可能也不是这么一种高举高打的踢法，所以说如何破密集，真的如果今天刚果金是一个就是一个老虎不出洞，那怎么办？我觉得是不是就增加一些远射啊，包括内维斯的后排的插上，

0: 其实我们始终没有在采场里面看到 C 罗的身影啊，也许可能 C 罗这会儿就安安静静的在更衣室里待着，
1: 对，
0: 可能调整一下自己。我们看完了葡萄牙的这个采场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聊我们的这几个球员，也就是他们场上的主要对手啊。首先来看一下刚果金的巴坎布，
2: 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啊，
0: 中超
2: 是代表在国安那时候的，
0: 在国安待了四年啊，现在在西甲的皇家贝蒂斯。
2: 但明显在贝蒂斯的进球数和这个点是太少了啊，他是才是在国安效力这段时间进球更多。
3: 他的突破还是很犀利的，包括他的突破之前啊无球跑动这点，其实他是有着自己的很好的心得，就是门前出现机会之后，很多球迷为什么要管他叫快乐男孩呢？就是可能吐的饼比吃的的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其实巴坎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光是反击，不光是这种进攻和推进以及进球，他是作为刚果金今天的第一条防线，他的位置取决于后面防线前卫线后卫线退到哪儿。今天完全看刚果金的一个，刚才您也说了，就是他的防守策略
2: 是
3: 完全中场压迫，有弹性的压迫，他说退回来深度防守啊，包括巴坎布今天看看能不能深度退回来，然后包括去堵截，哪怕去阻挡啊割裂，包括驱赶一下葡萄牙队两个后腰的拿球，其实这点是很重要的。
2: 对，他呢，实际上，我们看看，这是万比萨卡啊。万比萨卡优点是左右边后卫，其实他都能打，他曾经也代打过左边后卫。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整个在一些，到了前面很需要他出活的那个边路助攻啊、传中啊，或突然之下来一个摆脱过人。这个他没有，
3: 不是特别细腻，
2: 对，
3: 但是他的大黑大合啊，这个大幅度插上是他一个很大特点。
2: 他最牛的是什么呢？他的在英超的铲球数据第一，就是他下地铲球这个动作是他的绝活。那有的时候他也腿长，他有的时候铲球那下经常是赛季当中排名英超第一，铲球成功率使用铲球的次数也是第一名。
3: 但是今天面对技术细腻的葡萄牙队，他的铲球也有可能造成本方罚球区前沿腹地的犯规，这点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
0: 双刃剑，对。但是其实万比萨卡是目前这个球队里边应该说最大

0: 玩的一个球星。
1: 哎
0: 啊，确实现在也在英超踢球。
2: 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姆本巴。
2: 效力里尔队的姆本巴，他是后防线的一个中坚，32岁，而且是踢过6届非洲杯啊，是目前阵中这个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之一。除了在罚球区的腹地，两边也都有。应该说他有的时候会跟着对方重点球员回撤呀，他会出去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如果 C 罗把他拽出来，他的身后这个二控看看谁能够去利用上。
0: 姆本巴是出生在刚果金本土的球员，
1: 啊，
0: 但是很年轻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就到了欧洲来踢球了，所以他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欧洲球员，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看他其实应该是，目前在这支球队当中后防当中的一个比较中间的力量，
1: 对。
0: 好，我们看一下刚果金的球员现在也已经来到球场当中来采场了。这个看来这耳机应该是统一配发的啊，
1: 哎，还真是啊，这三人戴的都一样。
0: 对，
2: 这个赛前采场听音乐已经成了标配了。
0: 所以我特别好奇他们会听什么样的音乐，
1: 是听那种特别燥的，还是听特别安静的？这个还
0: 其实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0: 嗯，
1: 喜好不一样，
2: 跟性格有关啊。性格稍微内敛一些的话，可能就听舒缓一些，让自己静下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听一些嗨的，让自己必须要燃起来。
0: 当然这似乎可能是跟场外现有压力的一种物理隔绝啊。
2: 对，
0: 嗯，好的，那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0: 如果罗纳尔多来这里的话，我会请他喝一杯。
1: 罗纳尔多，天才，绝对的天才，非他莫属，堪称典范，完美，他们最棒的进球机器。
0: 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休斯敦，我母亲在马德拉岛出生长大，我一直想把葡萄牙文化的一部分带到休斯敦。

0: 我们从2006年起就开始经营这家店了，供应葡萄牙的葡萄酒和奶酪，展现我们的待客之道。
1: 这是罗纳尔多，也是世界杯历史性的时刻。
0: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踢足球，我的儿子也是一位很棒的足球运动员。当然，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他最喜欢的球员。
2: 他和我奶奶一样，在马德拉岛出生长大，所以罗纳尔多能来到我出生长

0: 我们为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制作了一份特别的菜单，一种叫猪扒包的传统里斯本风格三明治，用自制的小圆面包加猪肉片，搭配芥末酱。我们的另一道特色菜是炭烤章鱼，搭配印度风味的土豆和青酱。这两道菜都很适合一边看比赛，一边享用冰镇啤酒。我希望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我认为在这里比赛将会非常棒，这可能是罗纳尔多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了，所以我期待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走得更远。葡萄牙加油，葡萄牙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然后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凌晨一点的时候进行。在赛前的时候大家都说葡萄牙目前是迎来了他们在2000年之后最好的一届的阵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马丁内斯如何能够捏合好这支球队。而且在每一次赛前，其实大家媒体采访的时候都会提问到的一个问题，就问马丁内斯 C 罗的使用到底怎么考虑。马丁内斯说不用再问了，我之前已经和他沟通过了，他充分服从我们团队安排，以团队优先。所以说，而且这次赛程会比较漫长，而且比较紧凑，所以说呢 C 罗包括 C 罗在内的所有球员其实都要进行一个合理的人员轮换，才能够保证球队走得更远。二位觉得目前的这支葡萄牙保持如此低调，是不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加码了他们在这支世界杯上能够走得更远的可能？
1: 我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C 罗的球迷、葡萄牙球迷，包括葡萄牙本队啊，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走得更远啊。然后，但是呢，怎么走得更远，可能是我们更加需要重点讨论的。刚才百灵也说了，就是 C 罗既是队长，又是大腿，又是核心，但是他能够坚持多久，或者说他在场上的作用能不能除了自己发挥，给球同伴、给球队带来更好的进攻体系的支撑？我相信其实 C 罗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球商的不断的成熟，他的风格日趋的成熟，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其他队员的更重要性的这种体现会非常充分。
1: 对，而且这个比赛的环境也非常重要。我们说的这个环境呢，不是说这守门员在这科斯塔这做准备活动这个草地的环境，是比赛场上对手所打出来的这种比赛的态势。你要说快速往返拉锯战，甚至需要这个葡萄牙队去打反击的时候，显然现在 C 罗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但是当葡萄牙队能很好的把场地啊、把球权给控制住的时候，那么 C 罗在对方禁区前是好用的。所以我相信根据不同的对手，不同的这个比赛的环境，马丁内斯主教练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 C 罗没有太大压力。为什么呢？葡萄牙国内也在讨论说 C 罗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替补，整个葡萄牙国内就没有一个好的中锋。所以为什么说 C 罗他到现在还在踢？第一个，他确实是自律，确实是好；另外一个呢，你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来顶他的人。
3: 确实是，对于 C 罗来讲呢，已经六届了，可以说一个人扛着球队，对吧？到现在当然可能是变成了领着球队。刚才我们看到他出场那个画面那个状态，对吧？老大哥顶在前面，带着所有的球员从球员通道跑出来，这一定是他在球队当中现有的状态。可能在往届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 C 罗在葡萄牙当中关于球权分配的问题，他占用了太多的球权的机会。但是如果对于他来讲，想让这支球队可能走得更远，也许在这一届世界杯上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让更多的让队友去以团队形式来出现？
2: 其实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之前在欧洲杯包括世界杯的赛场上，C 罗也有面对单刀的时候横传让同伴去推空门的情况，对吧？C 罗其实他现在既是有着自己强烈的对于

0: 于胜利的追逐的渴望，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我要带领球队这么一份担当。这个担当不仅仅是自己进球，让同伴进球同样重要。C 罗其实他很早就意识到和也做到了这一点。
1: 对，有的时候人啊有个性，个性鲜明呢，他有正反两面，有好坏两面。你像 C 罗这个个性非常鲜明，好处是什么呢？斗志旺盛，毅力非常顽强，他都富到这种程度了，还在对抗自己的本能，少吃多睡，然后吃什么东西很自律，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你知道，人的本性是最难对抗的，就是懒惰和舒适，所以他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另外一个呢，坏处是什么呢？他对自己要求高，他就有权利对大家要求都高。他想进球，他就要求你要多给他传球，这是他个性强的一面。没有这个个性，他走不到现在。
0: 有这么句话，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脾气好。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怎么着这也是什么呢？严于律己。他不是宽以待人，他是严于律己，然后他严于律人。他远比那些呢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人好很多。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这个是受很多球迷喜欢的重要的原因，精神力量强大。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热身的画面。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在赛前的时候点到了现在葡萄牙队阵容的一个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上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说整体实力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看我们2016年的欧洲杯，包括2025年欧国联的比赛，在关键时刻要有关键球员站出来的灵光一现，这也很重要。然后他表示，目前的这支葡萄牙队其实都具备了，个人表现和整体实力都具备了。
1: 这个就看到最后什么几个事儿，大赛当中还有运气特别的重要。就是这种运气，第一个以前遇到就是什么呢？裁判的误判，现在好很多了，有了 VAR 高科技的介入，误判少了。另外一个呢，你本队的伤病，以及对手当时的状态。因为这个杯赛这一个月当中呢，大家都有起伏，但是你赶上那个队突然这段时间特别好，他就容易给你吃苍蝇。
3: 别碰上佛得角门将就可以了。对吧？就您说的这个，确实你赶上对面有一个球员，这场就一下子有如神助，你就没法弄，你怎么打都打不进去。这确实有这种情况，
1: 有啊。
3: 但是我相信刚才百灵说的，葡萄牙队灵光一现，绝对不缺这样的球员，每个球员都有可能灵光一现，
0: 也有很多灵光嘛。
3: 对。
2: 所以说，
3: 这个托马斯啊，
2: 对马丁内斯来说，现在执教这支球队幸福的烦恼，从比利时到现在他都是幸福的烦恼。
0: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马丁内斯他非常好的掌控了更衣室，而且不仅是掌控，他让更衣室非常的融洽，对吧？既有这个精神的核心，大家就是非常团结，这点是很重要的。
3: 这场维加作为首发进入到这个首发阵容里面，
1: 就是这场比赛的首发当中，葡萄牙两个中卫呢都不是说是我们说特别的名气大，或者是特别的去了解。实际上对整个葡萄牙队来讲呢，这场比赛面对的刚果金，我估计他们还是做好了攻这个阵地战的思想准备了。

0: 稍后这场比赛呢是在休斯敦球场进行的，我们来看一下刚果金的首发阵容。
1: 今天这场比赛啊，这个降雨概率67%，
2: 哦，
1: 有可能会下雨，但是这个球场应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合上。
2: 嗯嗯，哦，你顶棚也合上是吧？
0: 对，是有顶棚的。
1: 姆帕西，这是刚果金的门将，这是他们从非洲预选赛出现最大的功臣。
2: 哦，
1: 啊，应该说在那届里边，他就有点像佛罗角那门将一样，啊，力保球门不失。
2: 人都说这个踢球的怕神经刀，然后守门就怕神经手。哎，他那段直接上来之后，感觉出来什么都能扑得住。
1: 对，
2: 身材确实是不高哈，
1: 1.82米，
3: 1.82米，
2: 挺壮的，你看
3: 挺壮。
2: 嗯，
3: 不知道他的脚下处理球能力怎么样。今天其实对于刚果金队从后场建立进攻，可能也是一个考验。相信葡萄牙队不会让对方轻轻松松的从后场组织推进的。
2: 哎。咱们看最后比赛当时那个数据吧，有一个数据现在是摆在第一页上，就是说是夺回球权的时间。
3: 对，
2: 嗯，

0: 巴坎布。
1: 这可能是刚果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制衡葡萄牙这个后防线的最重要的一个棋子。
0: 哎，
1: 就是刚才这个吴志指导说的，巴坎布的位置可能决定了葡萄牙整个三条线往前压的深度到底有多深。
0: 哎，
1: 就是他如果在前场，那也许这个后卫线还要再稍微往后一点，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场和前锋的线都要相应的往后撤一点。
0: 对，
1: 但如果他后撤的很厉害，那葡萄牙肯定会压得非常靠前。
2: 别忘了他身上还有个玄学啊，他可能是这个背后球迷支持他最多的，除了 C 罗之外，我说就是针对刚果金啊，因为北京国安的球迷肯定都支持他，今天所以他身上积攒了还一部分来自神秘东方的力量。
1: 但当然您说球迷呢，今天比较遗憾的就是呢，对于刚果金来讲，大部分他们本土的球员啊，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卫生入境许可的这么一个问题，可能在现场应该球迷少，所以这个当然反过来对葡萄牙来讲也是可能是一个类似主场的这么一个优势吧。
2: 是
3: 卡巴迪，卡巴迪他的国家队呢出场不是特别多，大赛经验其实是一个问题。另外，他1.96米的身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明显比其他队友高出一截儿。
1: 特意把他放进了首发，您觉得是不是就是为了防 C 罗这个高空弹跳？
3: 我觉得一个是 C 罗在角球和侧向任意球进攻当中，他超级的这个弹跳现在依然保持非常好的身体的素质。另外，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葡萄牙这些小个子比较灵动的这些球员在突破的时候，卡帕迪如果是面对面一对一，他的转身的速度可能是他一个相对的短板。
1: 估计他可能作用就是防高空
3: 啊，
1: 因为我们看了他其他的几个后卫，你像姆本巴包括万比萨卡都大概只有1.8米左右。如果说以 C 罗的这种弹跳，在这个防尤其是角球和定位球的时候，
3: 对，
1: 确实可能还得有个大个在那儿杵着。
3: 但是葡萄牙队会不会罚他这一点？肯定也会躲开绕开他这一点，对吧？万比萨卡
2: 还有一个防守的概念，对刚果金来讲，我可以堆人啊。
3: 对，
2: 他今天实际上摆出三中卫的这体系，
1: 5-3-1嘛。
2: 对啊，我这个空中跳起来和你争，地面扛你争顶的人，所以他堆人也是一个手段。
1: 但是在 C 罗这个弹跳，他可不是原地跳。
3: 刚才万比萨卡在和同伴传球的时候啊，这是维萨。有一个细节，就是皮球在草坪上滚动的时候带起一点点的水花其实这个皮球今天运行的速度啊，包括在门前如果有队员射门，皮球弹地前窜，会给双方的守门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扑救的困难。
2: 维萨这个赛季呢，实际上纽卡斯尔花了不少的钱买下去，但事后证明呢，反正他要么受伤病影响，要么没伤的时候他上去表现的也一般，
1: 进球数很少，
2: 再加上主教练给他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其实是在上个赛季当中啊，他发挥不好的，他是发挥不好的，
1: 但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身价很高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似乎这一个最近的这两个赛季确实表现的一般，但是还是排进了首发，
2: 这是穆考，中场的这个6号位球员，他今天的压力不会小了。整个这个面对着葡萄牙队上亿身价的这个中场。
3: 今天刚果金队的很多球员，他们包括前卫线，有着非常强的进攻的属性，但是给我的一个考虑就是，这些球员他们能不能耐得住性子，对吧？这个非洲球队呢很容易踢得上头啊，踢着踢着杀冲上去了，但是三条线一旦脱节过早，那可能葡萄牙队的这个机会就会获得大把的开阔空间。
4: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休斯顿球场进行的，北京时间凌晨1点进行，那现在休斯顿球场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去现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5: 好了，那我们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备战的情况。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葡萄牙的赛前呢，新发布会上主教练马内斯就宣布他们中场悍将鲁本内维斯将会缺阵。这位球员呢主要是防守擅长，但是我认为呢这位球员的缺阵对

葡萄牙这场比赛的战术损失是有限的，因为这场比赛毫无疑问葡萄牙是主攻的那一方。那么在葡萄牙最近的三场比赛里头，他的阵型是4-2-3-1 4-3-3 4-2-3-1，那么从首发阵容来看，他们大概率应该是4-2-3-1的一个阵型。那近五场比赛里头，葡萄牙的正式比赛里的扣球率都超过了70%，场传球超过了686次，他们的射正球门次数也有25.2次。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啊，这个葡萄牙队是讲究高控球率，那么讲究高压进攻的一个球队。那么他们为什么中场会有这样的实力呢？和他们的这个中场球员的实力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首发阵容里，他们排出来的毕费、费尔南多斯、毕席、贝尔纳多、席尔瓦、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要知道这四位球员哪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顶级的中场球员，所以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本次世界杯中场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可以看出来啊，葡萄牙队是一个主攻的一个球队，那么他们对手呢，刚果金队呢，近三场的比赛阵型呢是4-2-3-1 4-1-4-1 4-4-1-1。应该说呢，可以看出来这个刚果金呢，他主要的后卫体系呢是四后卫体系，但是在今天呢，他们排出看这个首发名单呢，他们应该是摆出了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高度防守的体系。在这个刚果金最近的五场正式比赛里，他们的平均控球率只有不到45%，平均传球呢只有403次，但是他们的平均射门次数达到了14.2次，所以这支球队呢身体非常好，防守呢非常稳固。他们主要的进攻方式呢是依靠的是快速反击，依靠快速反击得分，这也是他们的立足之本。应该说呢，这两支球队特点都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葡萄牙队呢，就是进攻，那么打控制，打这个高位压迫。那个刚果金呢，就主要是防守反击。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在战术上是明牌，是一个主攻，一个主守。好。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那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有 AI 翻译功能呢，还有导航、拍照、提词、搜索等功能。我们戴上眼镜来提问它一个问题。乐奇，帮我预测一下稍后的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它的比分可能会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3-1，这个进球数还是给了葡萄牙很大的压力。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分会不会如我们 AI 眼镜所预测的这样。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针对稍后的这场比赛，马丁内斯赛前也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的。
1: Roberto Martínez, boa tarde. Qual é o sentimento que invade a equipa antes da estreia num campeonato?
0: Martínez, 下午好。世界杯首秀前，球队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是那种热情和准备好的感觉。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备战期，球员们非常专注，我们也踢了热身赛，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日子。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去执行我们的战术理念，并且有机会去享受比赛。

0: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赛前公布双方阵容的环节。我们已经站在了球场当中。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我们先看吊哥科斯塔，这是本届世界杯身价最高的门将。然后呢，四个后卫一字排开，左边门德斯，中卫是十三号维加，四号托马斯阿劳若，以及右后卫坎塞洛。 葡萄牙队这两个边后卫啊，助攻能力非常强。今天这个比赛，他们俩的这个助攻质量非常重要。我们再看，这到了最这个富有的环节了。两个后腰，若昂内维斯和23号维蒂尼亚，一个1.4亿，另外一个也1.4亿，离他俩近点能沾点财气啊。这个再看前面的几个人，然后有贝尔纳多席尔瓦，有佩德罗内托，还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这三个进攻能力非常强的中场呢，也是今天给C罗提供炮弹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当然了，最后一个球员就是大名鼎鼎、众望所归的 C 罗。他今天能不能进球呢？能进几个呢？是现在的疑问。但毫无疑问，我们身边这个阵容总价值多少个亿，大家自己去算吧。好，我们再来看看刚果金。当然了。
1: 以刚果金的介绍，据不能按身价来了。最起码从这个守门员姆帕西来讲，他的实际身价只有40万欧元。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佛得角那个守门员，他才只有5万欧元身价的表现，40万欧元的身价，今天不一定会表现差的哦。四个五个后卫，今天是排出了五后卫三中卫的体系，有左至右，26号马苏阿库，3号卡普阿迪，4号图安泽贝，22号姆本巴，右后卫是。 来自英超的2号万比萨卡，那这个阵容呢就很清楚了，两边掐住，中间堆人，就让整个葡萄牙队的进攻呢一定要受阻，所以比赛的宽度和中间的厚度呢，这个后卫线已经是完全达到了。另外呢，三个中场是25号卡耶姆贝、6号穆考、8号穆图萨米，这三个人呢今天将会非常累，因为他所面对的葡萄牙的中场是极其强大的。 那么他们把资源进攻的资源用在哪儿呢？用在前场了。这两个前锋，20号维萨和17号巴坎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猜会不会只用一个单箭头，但今天呢，整个这个刚果金是打出了这个首发阵容非常的激进，就是他用了一个双中锋。但是他俩是不是会前后站位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比赛开始之后再一步步的看了。

0: 所有的分析和前瞻呢，全部要留到场上来说话了。稍后呢，就要进入到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了。我们也请刘烨指导呢，移步到二楼为我们准备这场比赛。刘烨指导今天非常辛苦，有请刘烨指导移步二楼。
1: 我们看佳远在二楼已经准备好了。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休斯顿球场进行的，北京时间1点的时候进行。这场比赛是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刘烨指导将会和佳远共同为大家带来解说。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球场，一起来关注这场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首轮小组赛较量。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 5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呢，葡萄牙队和刚果金在小组赛的首秀。现在双方的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进入休斯顿球场。这场比赛呢，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刘越刘指导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刘指导你好。
1: 你好，佳远。
0: 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啊，听你们聊了很多，但是我想咱们俩坐到这儿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场地一开始呼号的话，喊到休斯顿休斯顿，我感觉好像我们是从外太空给大家解说这场比赛。因为这个场地和这个城市呢，给中国球迷和中国观众是留下过特殊印象的。我们曾经小巨人姚明也在这里效力了将近10年时间。
1: 是。
0: 现在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双方的队员徐徐地走到场地中央，接下来呢将会是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 C 罗带领着葡萄牙队的昂首阔步， C 罗将踏上他第6次世界杯的征程，而葡萄牙队呢也会从这场比赛开始扬帆起航。刚果金的球员呢，在以往的欧洲赛场有着非常丰富的征战经历，这次他们26人大名单里面有10人在海外效力，特别是在欧洲的五大联赛效力。所以今天的这场对话呢，虽然双方的国家队在以往的交手战绩上没有直接碰面，但是也有很多队员在联赛当中或者是在俱乐部已经非常熟悉了。这场比赛呢，和今年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很多对阵类似，就是看起来陌生但其实又很熟悉。双方的队员现在列队完毕，马上开始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
2: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Portugal.

这个每届大赛葡萄牙队第一场比赛唱国歌的时候啊，都感觉是葡萄牙人登上帆船准备扬帆起航了。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奏唱国歌的时候呢，葡萄牙国家队的国歌演唱完毕，也在现场呢进行了纪念他们国脚若塔的隆重的仪式。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都会手戴腕环，和若塔一同出战。

0: 相比葡萄牙队员的严肃呢，刚果金的队员有很多都陶醉在现场的欢乐氛围当中。对于他们重回世界杯的怀抱呢，这更像是一次参与节日的庆祝。赛前双方的握手环节，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我看了一下刚才刚果金的队员啊，除了22号姆本巴很严肃，其他人都很陶醉啊，感觉他们的派对已经要开始了。哎，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态，不知道接下来面对葡萄牙队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很好的释放掉出场的压力？特别是维萨刚才那个状态，好像今天休斯顿来的所有观众是参加他的个人演唱会的。
2: 哎，比赛啊就需要这种状态啊，因为特别是大赛，你要是自己从内心当中彻底放松自己，反倒能发挥好。
0: 哎，有个大心脏。
2: 对对，你
0: 这是两种体现方式。就像刚才赛前分析的时候，我记得刘指导说到，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他也是大心脏，但他体现方式不一样。嗯，啊，他是严于律己，也严于律队友。
2: 对对。
0: 但是维萨这种呢，是我自由，我独树一帜的一种心境和风格。
2: 是，就是维萨那个状态，就是我在我快乐。哎，这就最好了。
0: 看看他跟巴坎布今天谁更快乐，还是说两个人联手快乐起来？这是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卡塔尔的贾西姆，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阿尔马里和马卡利赫，第四官员呢是来自南非的汤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的第23场比赛了，今天的视频裁判组是由来自卡塔尔的哈密斯马里和来自委内瑞拉的索托以及阿根廷的马斯特兰赫洛组成视频裁判工作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发阵容。那么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休斯顿球场它顶层是有一个编织物造成的一个房顶，所以今天虽然是中午开赛，而且上午一直在下雨啊，但是对比赛不会有太大影响。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呢，值得关注的是中后卫的组合。这场比赛呢，雷纳托维加和托马斯阿劳霍两个人呢是第二次在国家队联袂首发，他们上一次搭档呢还是2024年11月欧国联的比赛，那场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了克罗地亚。其他位置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今天我们要看看7号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他身后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线上怎么样把葡萄牙队前场的进攻啊打出威胁。那么刚果金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呢，从官方赛前给的位置来看呢，基本上有5名经验丰富的后卫在后面，包括3号卡普阿迪、22号姆本巴和4号多安泽贝，两个边路呢则是2号万比萨卡和26号马苏瓦库。中场的3名中场拦截能力也很强，6号穆考、8号穆图萨米，还有25号卡延贝。前场呢是17号中国球迷非常熟悉，在北京国安队效力过4个赛季的巴坎布，以及20号维萨。这是休斯顿球场的全貌。这座球场的容量呢是达到了65000个座位。本届世界杯赛事要举办7场比赛。这里呢曾经举办过第38届和第51届超级碗的决赛啊，对于德克萨斯本地的球迷来说呢，他每年还会办这个，就是这个马术的这个牛仔的这个绕桩比赛啊，是一个功能非常全面、用途非常广泛的一座场地。刚果金的主帅，法国主帅德萨布尔，他曾经呢在乌干达也执教过，对非洲足球呢非常熟悉。好的，在全场的倒数声当中，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的首秀他们正式亮相了。首个对手呢是刚果金。今天开场之后感觉两支队伍好像这个状态都比较松弛，中圈开球之后呢就是散步就溜达起来了啊，这个和前面几场比赛的开球战术也不太一样。
2: 反正本届世界杯赛好几个球队效仿大巴黎那种往边线开脚那一下都挺吓人的，因为一下子好像就把你这个态势咄咄逼人的摆出来了，我把球权扔给你，但是我在你的半场抢你。
0: 今天因为是在休斯顿的当地时间呢，

0: 正午开球，
1: 嗯，
0: 感觉刚才呢开球倒数的时候观众也有点蔫儿，主持人很兴奋，就是倒数的时候观众有点蔫儿。开场之后呢，两队好像也得通过这个慢慢的节奏啊，逐渐进入状态。
1: 对，而且你得看呢，刚果金他是采取什么态势比赛？那上来他就是慢慢悠悠的，我就在中线后面设防，
0: 嗯，
1: 也不上去主动求战，所以葡萄牙队只能是一点点的去倒脚。而且他倒脚的时候，维蒂尼亚经常是跑到自己拿球队友身前两三米去要这个球。嗯，
0: 这个就说明张果金啊，开场之后他虽然是退守，但是退得不深。
1: 嗯，
0: 他在中线附近啊，还带着很强的侵略性。
1: 哎，
0: 这个是退中有进。
1: 是。
0: 维萨在跟着。刚才在介绍阵容的时候，刘烨指导也说了，葡萄牙队今天这两个腰啊，很昂贵的两个腰。
1: 嗯。
0: 身价将近3亿欧，这可能是目前48支参赛队当中最昂贵的中场双腰组合。
1: 而且他俩呢还都在一个俱乐部，然后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离得很近，
0: 嗯，
1: 这是一种天生的优势，天然的优势。因为就是他们这个配合很默契的时候啊，有些事情是有灵感的。
0: 这个是真正的双子星。C 罗转过来啊，他一拿球，现场球迷是非常兴奋的。
1: 嗯，
0: 有很多可能第一次看世界杯、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的球迷一看，这是大腕啊，得欢呼一下。
1: 所以你说现场的观众呢，穿红衣服的观众特别多，并不代表是从葡萄牙来的，就是世界各地 C 罗的人迷。
0: 因为呢，随着这两天啊，像姆巴佩、C 罗、哈兰德这些球员陆续出场，包括还要出场的莫德里奇、哈里肯，他们都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
1: 啊，
0: 这些队员的影响力都是横跨全球的。
1: 是。
0: 横传过来，看看葡萄牙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左右连续调动。能不能够把刚果金中路扯开空当，边路套边之后啊，不给传中的机会。万比萨卡这个铲球发挥了优势。
1: 嗯，而万比萨卡他这个铲球是一个绝招，之前我们介绍过，他在英超联赛当中这个铲球的数据啊，经常一弄就排第一。
0: 嗯，这个时代很少有球员能有某个技能一招先了，万比萨卡算是身上有绝活。
1: 哎，
0: 这下扫倒了刚果金中场的8号穆托萨米。穆托萨米是出生在巴黎的，刚果金呢有10名国脚呢是在欧洲效力，而且这些队员呢大部分本身就出生在欧洲，在欧洲的俱乐部当中呢也是主力，所以呢这支队伍呢，在这次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可以说晋级之路比较坎坷，但是战斗力非常顽强，先后淘汰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啊。如果你看看他淘汰的对手，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1: 对，
0: 然后在跨州的附加赛当中又淘汰了牙买加。C 罗在手中拿球，面对两个人夹防 ，C 罗吸引了防守注意力之后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场之后呢，葡萄牙队员也很耐心啊，他们确实也得试探一下，看看刚果金的队员，首先今天你这个防守斗志有多旺盛。
1: 嗯，
0: 我拿球的时候会不会上来给我上一些凶狠的防守动作？
1: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挺关键。为什么？你收缩的这个深度这么深，那么防守的时候假如有一些犯规的动作的话，那势必就造成了葡萄牙队任意球距离也就近。这也是 C 罗得分的手段，你现在运动战当中他很难找机会的话，定位球是他的机会。
0: 现在刚果金的队形如果收得这么靠后啊，你想让巴坎布和维萨冲起来倒是有空间，但是他们俩呢，一个30岁，一个35岁，电量的消耗教练也得考虑一下，
1: 是
0: 不能一开场有反击就过快的消耗掉。哦，中场这下葡萄牙队抢下来，
1: 结果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外脚背想找 C 罗，但是准备不足，这个球蹭出去球是模棱两可，掉在中间了。但是开场之后刚果金的几次后场控球挺危险的，是吧？
0: 不是很稳当。
1: 对对对，两次都被葡萄牙给抢下来了。
0: 再转移，弱侧这边人比较少，坎塞洛直接扫过来中路。葡萄牙现在啊，他主要还是追求球传的准。
1: 嗯，
0: 这个呢让刚果金呢在防守的头球，
1: 哇，
0: 这一下就是准确的找到了中场的队友 Ronny Wiss。

0: 博扎维奇现在这个传球呢，看起来开场之后呢不是很犀利，不是很大力
1: 啊，
0: 但是他点找得很准。
1: 对，
0: 罗内维斯在人丛当中跳起来，一个回头望月，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这个呢是对打三中卫而且刚开场的这个球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罗内维斯这个进球呢，也实际上首射是献给若塔啊。但关键是罗内维斯他这个身高不高，他突然之间逮了个缝隙插上去，那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三个中卫身前，没有人去盯他
1: 啊！而且啊 ，C 罗占据了对方很大的一个注意力。他 C 罗在后点拿球的时候呢，那几个人都往后边靠。突然之间，从 C 罗身后一个前插过来之后的这个谁，让内维斯打了个出其不意。
0: C 罗名气大呀，一下吸引了三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结果让内维斯非常机敏的前插到了防线身前，而且呢，刚果金他的后卫线整体的身高不高，所以呢，他对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强。
1: 对，
0: 让内维斯这个点呢抢得非常聪明，刚才是边路的内托给他传的。这样开局呢，葡萄牙队很顺，尤其是面对一个摆出五后卫要跟你耗的球队来说，先进球对葡萄牙队这个开局来讲是非常重要。
1: 那这样的话，对刚果金的打击很大。我摆了三个中卫，我要玩命的防你的传中，我要防 C 罗进球，结果没成想，上来在很短的时间，内维斯就进球了。
0: 这是手术刀一样的配合处理。左边葡萄牙队今天首发的是努诺门德斯，右边呢是坎塞洛，刚才传球的是左路身前的内托，另外一侧是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个开局啊，在本届赛事目前踢到了 K 组，好像咱们前面还没见过这种节奏，就是上来大家都不紧不慢，但是强队呢在主导进攻的时候，准确性渗透能力打得非常精准。这个球一丢，刚果金可能赛前的预案就得提前准备了，实施出来。确实才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就破门，这个会让刚果金开场退回去防守的整体思路啊都被打乱了。努诺门德斯从左路过来，而且葡萄牙的队员今天他中路的这几个队员呢，他都习惯往边路靠，他在边路去建立局部的人数优势或者建立一对一的优势。中场因为有维蒂尼亚这样的队员呢，他不拖泥带水，迅速的就往两边分。所以刚果金尤其中场这三个人很容易就被带偏了，一带偏一突然转移，另外一侧就一对一了。
1: 而且局部的配合上葡萄牙队这边打得非常熟，你就看刚才这个日王内维斯跟这个维迪尼亚两人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0: 再加个门德斯
1: 啊，这刚果进的球员都不敢上去抢，只能原地看。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好的，这边突过来之后门德斯上来。所以呢，这也是赛前呢，其实马丁内斯给这个名单的时候啊，媒体分析说马丁内斯这次怎么后防线九个人里头只带了四个中后卫，基本上都是边路，这四个中后卫像阿劳霍，今天首发的阿劳霍也能打边，基本上葡萄牙再算上前面的边锋的话，感觉说马丁内斯怎么带的全是冲浪选手，没有中间这个站位置，连帕利尼亚也不带
1: 啊。
0: 所以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打出来，你会发现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流动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两个人上去抢啊，抢居中的中后卫。
1: 是，而今天呢，刚果金后场的传球是挺让人捏把汗的，这开场才不到十分钟，至少有两次丢球权，三次差点丢球权。
0: 维萨等着队友上来接他，
1: 哦，可以
0: 给过来啊！这球落点看着还不错，
1: 不错，
0: 鲍比萨卡，射门，哎呦，这个球差一点点。维萨这个球打得还算质量不错，感觉刚果金的球迷，咱们反正进攻能打出来就是好样的。
1: 对对，而且他这进攻的质量不低，就之前万比萨卡那个传中是直接传找弧线，然后外围呢，维萨打了一个左脚兜了一个小。

0: 小弧线，但是没有完全兜出来。和本次参赛的海蒂一样，上一次参赛还是时隔52年前的1974年。那届比赛，刚果金和海蒂啊小组赛表现呢都比较狼狈。但是人家海蒂呢第一场对意大利还进球了，刚果金是没进球，丢了14个球，结束了首次世界杯之旅。 但是在此之后啊，其实随着欧洲足球的这个全球化进程啊，刚果金出了不少好球员。2000年之后，相信看英超的球迷应该有印象，当时这个卢阿卢阿啊，普斯茅斯那个前锋就是来自刚果金。现在他们这支国家队呢，还有10个人是在欧洲的主要的俱乐部效力的，包括比利时队的卢卡库啊，他父母也是来自刚果金。
1: 还是回到后场。现在这比赛节奏对葡萄牙队来讲特别舒服，本身呢他们也不需要打得太快，然后呢刚果金这边呢也不主动上抢，没逼他们打快，同时呢他们还取得比分的领先。他这个532，两个边后卫如果不敢上来。
0: 马苏尔库或者图兰泽贝或者是万比萨卡不敢上来，中场是不敢抢。主裁判贾西姆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是，而且出得很坚决，引起了这
1: C 罗的不满。在亚洲赛场上，应该 C 罗跟贾西姆经常见面的吧？对。哦，哎呀，这个球确实铲得也很凶。对，
0: 贝尔纳多席尔瓦就飞起来了。
1: 对，铲倒了卡延贝。而且他这个球呢，惯性当中啊。 蹬出去了，就是现在看你是否过分发力呢？它是看你膝关节，有的时候你膝关节虽然亮些钉子，但是你有收和打弯的，哎，这个它还好一些，但是你完全蹬出去伸直了，那这吃牌的概率就极大了。这个碧玺平时啊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场上有什么事呢
0: ？C 罗也喜欢帮他出头啊，本身还是队长身份。这个球转的不错，
1: 好球，
0: 划过来，三个人往前突破。
1: 哎呀，没有传，直接射门了。这个球维萨说：“你给我多好啊！”
0: 这是巴坎布，这就是咱们熟悉的巴坎布。前边一串是行云流水，后边那一下呢，总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右边你给这个谁也行啊，万比萨卡也行啊，
1: 两个人都是好的空当。
0: 对，
1: 拿了个角球。巴坎布意思，你看我这个进攻发展下去，咱们还有定位球。<笑>
0: 但最起码呢，这串操作呢，能证明巴坎布今天状态不错，身体状态不错，很连贯。他在贝蒂斯啊，打这哎呀没注意，踩的话筒了。他在贝蒂斯啊，这个赛季这18场是首发了5场，体能储备的还是不错的。是，脚下配合一下。刚才感觉主裁判贾西姆跑位啊，好像稍微。 对葡萄牙的队员有点潜在的影响。马苏亚库，这次呢，在这个解说配合的分配上，正好我跟您赶上，咱们赶上了两支时隔52年回来的队，那天是海地，
1: 对，今天是苏格兰，
0: 今天是刚果金啊，可以看看这两个队定位球的设计。
1: 哎，有没有一些不一样？这一提起来，我就想起海蒂，海蒂那设计叫什么呢？
0: 云里雾里的。
1: 云里雾里。就此处无招胜有招。这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世界杯，它就好在这儿，它有一些原始的快乐。就这些球员，他在欧洲的俱乐部体系里边踢得很严谨，但是当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国家队，凑在一起的时候呢，原始的那些风格就出来了。
0: 有松的，有散的，有愣的，然后有玩的都有。转到这边，4号是托马斯阿劳霍。开场这个阶段呢，这两个中后卫还没太受到直接的挑战。刚果金的维萨和巴坎布虽然有突破有射门，但是两个人最后一脚打的还是比较仓促。
1: 对。
2: 这现在这些强队很成熟的强队，他有点像什么呢？

0: 有点像咱们说的武术里边的太极推手，他慢慢悠悠的给你推推推，突然之间他会提速，他发现你空当当中之后，他那几下提速非常厉害。很多强队都是打这种节奏的变化，把弱队带得很迷茫。
1: C 罗做一下内部空当往里切了，给 C 罗再做。哎呀，这个球离脚离支撑脚有点近了，
0: 不，
1: 没倒过去。
0: 他这个内托自己后悔。C 罗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实际上这两个配合
1: 拿着就往里进了。
0: 对，配合出来之后，C 罗是假跑了后边，你就不能给他，他本能的踢了之后呢，出球一触脚的时候突然间后悔了。
1: 后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其实 C 罗有意的在扮演那天埃及队萨拉赫扮演的角色。他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呢把空当给队友扯出来。现在葡萄牙这些队友包括内托，你得放松下来，你把你自己的特点也得尽情的施展，毕竟现在球队比分还领先。
0: 对，
1: 马斯瓦库刚才想突破，但是这一下没有带过去。他呢现在是在卡延贝刚才要突破没带过去。中场现在三个人展开之后啊，中间拖后的后腰就压力比较大了。是八号木头萨米，
0: 好球，
1: 挤过来了，再往里突，门将扑得不错。后上还有，哎呦，但是这个球在后点呢不是太容易包抄。
0: 就刚才啊，门德斯那个突然间后插上那下，那这下跑得好，
1: 快，
0: 队友传的也好，正好在他左脚上。
1: 这个万比萨卡被他占了有利线路以后，万比萨卡挤不进来。
0: 但是万比萨卡这个铲球绝对是绝招，你看他这个，外脚被铲这下，就是他铲了破坏之后，才使得这个谁啊，门德斯最后这下没法完成射门。
1: 他还挺舒展，一般人用这种。支撑腿下去用脚背往外勾，动作是比较别扭的。
0: 对，就有点什么反关节，很容易受伤或做不出那个动作来。但万比萨卡没问题，所以之前我们还刚刚提到过，就是现在强队他慢着慢着突然间快那下很可怕。刚才这个葡萄牙队就打了两波这个节奏，一波是这个 C 罗跟内托的一个配合，另外一个就刚才门德斯这个，
1: 还是腰好呀，中场的这个节奏控制能力强，
0: 想发力是不是能发力。
1: 维蒂尼亚现在他拿球的时候，刚果金啊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限制他的办法，因为他后撤的比较深。
0: 对，
1: 然后呢他旁边王雷维斯时不时靠近他的两个人近距离的做个接应，对方一扑这个球就出去了。
0: 对，
1: 这个让前场啊，像巴坎布他即便想当防守第一人他也很难受。
0: 而且佳元，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现在维迪尿这种接球踢球的方式很像老年间那个巴尔德拉马，就哥伦比亚队那个，他经常就离你一米两米来要球，
1: 逗着你，
0: 对，
1: 你敢不敢碰我。
0: 对，有的时候跑到自己队友就是贴脸接应也是他。人家后卫拿着球好好的呢，他蹦跑过来，把球给你带走了，
1: 带着挑衅式的控球。所以这个就让防守的前锋挺别扭的。你说你不扑他，他这个位置他始终在这晃。
0: 对，
1: 就是打万比萨卡的身后，今天场上呢来自英超曼联俱乐部的元素是比较多的，像万比萨卡、图安泽卫，这都是曾经在曼联队效力过，然后现在还在队中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曼联的传奇七号 C 罗。
0: 对，
1: 吊哥科萨，葡萄牙队今天这个状态和预选赛也不太一样，预选赛他们整体的那个状态还不太稳定，还输给过爱尔兰队。但是今天确实在这个小组来讲呢，刚果金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这个方式啊显得有点不太适应。首先他现在中场的宽度被葡萄牙队充分的给吃住了，然后后场控球呢他们又很难压迫。

0: 哎，就在这个斜线的两个中场两边的空当，嗯，开场之后呢频繁做文章，
1: 而且刚果金面对葡萄牙这种在外围的传接敲啊，他不管你，嗯，我守着体力，守这个核心区域，
0: 蹲住，
1: 蹲住，对，我不出来上当。
0: 现在巴坎布绕着

0: 注意力可能就已经被前面给消磨没了。
1: 你像巴坎布在前面，他扭头观察的方向越多，他要处理的信息越多，
0: 是
1: 他的大脑负担就越重。
0: 哎，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哎，就是不着急又交回来，你想扑他的时候他又回去。
0: 对，防守一方啊，这种态势是很紧张的，因为什么呢？他属于那种不怕你偷就怕你惦记那种。进攻的人他在这儿很放松倒脚，他知道他下步要干什么，但你防守的人时刻注意力高度集中，你得防着他突然之间那下传球。
1: 我感觉维迪尼亚现在控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皮球在他脚下，相当于他怀里抱着一坛子老酒，不停地给刚果金倒一点，不停地给刚果金倒一点，就看刚果金什么时候就迷糊了。
0: 三两上头，四两就倒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对 C 罗是非常有利的，
1: 对，
0: 没有高强度冲刺，跑动范围也不大，就等着队友什么时候给他送球。
1: 远端 C 罗现在不需要拿球和策应的时候就可以慢慢溜达，先观察看这几个中后卫站位的空当在哪。
0: 是，
1: 维迪尼亚今天拿球的位置基本在两个中卫中间，而且拖得更靠后。
0: 对，
1: 看看怎么出球。
0: 是，这葡萄牙这个阵中啊有个急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1: 对，
0: 他在曼联就是急性的，对吧？你传了这四五十脚了，到他那儿
1: 怎么不往前
0: 走？对，赶紧往前走。
1: 不管你急不急，现在总得喝口水歇一歇。对刚果金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停顿。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了，我们在补水过后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先跟大家补充一下第一节比赛的数据，双方的控球，葡萄牙队达到了80.4%，刚果金只有19.6%。在传球数上，刚果金67脚传球，56脚成功，而葡萄牙队275脚传球，263脚成功，传球成功率高达95.6%。更重要的是，攻入刚果金的进攻三区，葡萄牙队达到了39次，在禁区内有9次触球。刚果金虽然有2脚射门，但是全队的队形基本上过不了半场。
4: 而且从这个观感上来讲啊，就刚果金似乎赛前的这个预设都没成功。三中卫没守住，被一个矮个顶进去了。两边宽度掐住也没掐住，两边坎塞洛和这个门德斯都已经进到禁区里边过。
3: 我感觉刚果金的队员可能赛前还想着，这可能是拳台上一场，他们挨拳多，但是能扛的比赛。结果没想到葡萄牙队他不打这个重拳，上来给你侧向来个勾拳。这个打的刚果金的队员现在挺别扭的，
4: 对，
3: 就是他有劲儿对不上牙。
4: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赛前的预判和策略方面可能有偏差，再加上执行阶段也不好，所以上半时呢

0: 反正前二十几分钟先打成这样吧。但最起码我觉得巴坎布刚才那个转身射门那一下，哎，很有乐，
1: 状态也很好。但是刚果金的球迷今天很开心啊。他们这次来参赛很不容易，因为呢，在世界杯开赛前呢，刚果金国内爆发了埃博拉疫情，他们必须要先到欧洲完成入境美国前的21天隔离。
0: 哦，
1: 整个这个备战的节奏就完全被打乱了，然后热身赛的计划，一系列计划其实都受了影响。这个我觉得和他们首战的状态可能也会有点关系。
0: 嗯啊。我们看啊，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这一个特色来讲呢，喝完水之后啊，经常会发生点事儿。
1: 嗯，
0: 但是这个谁是好事谁是坏事还不知道，就看这个布置完了之后，这喝水的三分钟布置完之后怎么去执行了。
1: 努诺门德斯交给维加，维蒂尼亚又来了。
0: 哎，刚才 C 罗啊压在越位线上一个冲刺，结果队友没传，给他气坏了。这是好机会啊，
1: 这次看看这球送过来啊，这个拦截很关键啊。姆本巴他大概能感觉到 C 罗就在他身后这个位置。
0: 嗯，
1: 而且赛前的奏唱国歌的时候他是最严肃的。
0: 是反越位跑一点不越位，但是你们看啊，
1: 他铲之前回头看了一下 C 罗在哪儿。
0: 对对对，但是应该刚才是内托的，又是内托的传中，他是对 C 罗正好，瞄着 C 罗传的。
1: 角球来了，这是葡萄牙队想要的机会，做一个战术配合。因为 C 罗现在啊，他冲刺虽然有下降，但是争顶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万比萨卡顶出来，左边还是门德斯。就是让这个巴坎布啊，你抢不到机会的情况下也冲两趟。
0: 嗯，
1: 35岁的巴坎布这么冲下去的话，对他消耗会非常难受。
0: 对，
1: 坎塞罗，坎塞罗，哦，这个球的穿透性很强，但是这个球呢最后没有转过，如果往回转一点 C 罗会更好拿。
0: 嗯，另外一个呢，他的球速比较快，所以 C 罗这两步呢不太好跟了，就这个年纪他这两步确实是不如年轻快。
1: 转播镜头终于逮到机会啊，这届没有佩佩陪你了。
0: 嗯，
1: 但是 C 罗要开始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征程了。昨天呢，梅西在自己的第六届首秀当中呢完成了帽子戏法。 C 罗目前呢在世界杯决赛圈22场出场，今天是第23场，以往呢进过8个球，目前在世界杯的决赛圈射手榜上他是排在并列第24位。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传球数据，刚果金现在有效传球55脚。
0: 嗯，好球哎，
1: 做一下维萨做个边落，万比萨卡兜起来。哎呀，这个球在前场不能这么轻易丢啊。
0: 一脚稍大了一点，看得蛮准，球起来之后直接一脚斜长传凌空给内托，但球分量稍大了点。
1: 像刚才这个进攻呢，刚果金他边路的传中虽然整个突然性不是太够，但是从这个落点来说，其实今天葡萄牙的中卫好像对万比萨卡这侧的传中也有点不适应，因为他这个球绕回来的点经常绕到中卫身前。
0: 对，
1: 现在就看两个队友抢点的时候能不能利用这一下。
0: 但我估计万比萨卡自己对自己的传球落点也没什么也没什么谱，深一脚浅一脚的。
1: 维蒂尼亚现在3个人就扑他了。
0: 嗯，
1: 因为刚果金的队员也发现了，必须得对他有所限制。
0: 对，
1: 哦，这下犯规了。
0: 这是谁啊？首先沉不住气的是巴坎布，就是他好几个镜头啊，已经这个捕捉到他挥手，你们都上来抢，咱不能再往后退了。
1: 因为这么耗下去，首先对他最不利。
0: 嗯，
1: 他是年龄偏大的。
0: 对，
1: 维萨的犯规。维萨呢是纽卡斯尔联队卖走伊萨克之后啊，绕了一大圈看中他了，花了超

0: 过5000万镑把他引进，但是他这个伤病啊，对，影响了他纽卡斯尔联赛的首个赛季。
1: 嗯，
0: 哎呦，碰到喉结了，5.8。
1: 内托是在空中落地的时候就一声惨叫，内托呢没有完全跳起来争这个头球，但是地面呢哎半跳扛了一下5.8，然后他转身就准备向前走，可能5.8落地的过程当中一看上当了，我们看啊，是吧？马上啊拉脖子
0: 拽衣服了啊，勒了一下脖子，
1: 哦，胳膊肘也稍微打了一下，
0: 其实对，肘倒是碰到腮帮子，但是勒脖子这下衣领勒得挺厉害。5.8可能想解释，我这是个意外，不是有意上这个九阴白骨爪的。
1: 对，我瞪他衣服，我承认，但是不像他喊的那么惨。
0: 好，一球兜到前点，解围出来到万比萨卡这儿。
1: 门德斯刚才这个球发得很棒，
0: 嗯，
1: 但就是中前点好像这个葡萄牙没人跑，都往后点走了。
0: 边路马苏阿克在接维萨，这下领的还不错，维萨射门了。
1: 哎呦，
0: 感觉好像这两个前锋拿球以后都不打算跟队友打配合，
1: 嗯，
0: 也可能教练啊设计的就是让他们俩有机会就打，
1: 对，
0: 嗯。33分钟，巴坎布和维萨各有一脚，
1: 是，而且逐步的感觉到喝完水之后啊，刚果金不是那么保守了，他开始进攻上呢有更大的投入，而且抢的时候呢也不是像一开始就是拱手送出前场，他是且战且退的方式，一边试着抢一边试着往回走，因为他这个现在你看他的后防线啊很危险，5后卫啊，想要统一他这个前压回收啊是很难的，不像
0: 尤其 C 罗在这儿像个钉子一样，
1: 哎，
0: 随时准备反插。
1: 对，他不像4个后卫呢更容易控制，大家都知道攻许多就容易出问题，你做攻做这个攻箭一样，
0: 因为有库拉索扳平之后的崩盘在前，所以现在刚果金到底什么时候选择整体往前走，他们也得掂量。
1: 哎，
0: 库拉索队那场比赛进的球呢就是扳平比分，结果全队推上去以后后面的空当全被利用了。万比萨卡这个局部站的位置没法传了，只能往回带2步。卡普阿迪交给马苏阿库，现在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是他的中场两边还是有点空，这个在接应的时候啊就比较消耗两个中前卫卡延贝，这是卡延贝刚才领的啊，卡延贝但我觉得刚果金的球迷今天心态真的不错，只要有进攻啊他们就很开心，
1: 是，而且好不容易又回到世界杯决赛圈，还让我们顺便看一看 C 罗的比赛，
0: 哎，
1: 对吧？这个分组分得很好嘛。
0: 对，这个呢，就是国际足联啊，在第一轮小组赛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大标题，说这一轮我们要看到很多大卫挑战哥利亚的比赛，所以这个也反映了球迷的心态。
1: 是。
0: 门德斯
1: 哦，
0: 这下漏过来，这种突然穿肋部空当啊，这三个中卫今天开场之后不止一次暴露这个隐患了，
1: 但你别说维加这球啊传的还真不错，就一开始内托跑的那个位置啊他球是够不着的，他打不了外线，他马上变内线追身传给这个内托，但内托那个事儿没转过来。

0: 因为鲁本迪亚斯受到伤的影响，维加如果有这种能力啊，对于葡萄牙队打密集防守破线很有帮助。
1: 是。
0: 双方的射门数据看起来不太多，但是场上的局面啊，另外一个数据等会儿可能会出来。葡萄牙队现在优势很明显，他们在控制着场上比赛的走势，而且葡萄牙的队员呢今天持球的状态都是很松弛很灵动，但是刚才这下维蒂尼亚终于被抢到了一次，维萨过去抢成了一次。贝尔纳多席尔瓦在招手，往前打一打，
1: 对，
0: 让我们也拿拿球。
1: 其实，在中场控球的好几次啊，这葡萄牙前场几个人啊，都尝试插身后了。其实有几个时机不错，但是葡萄牙几个中场都选择还是安全的横向转移，甚至都压根都没往前看。
0: 这个是预选赛他们的一个特点。哦，这下往前面走了，看看中间的包抄能不能跟上，顿了一下，把队友全错过了。这边坎塞洛拿回来，这个就是葡萄牙预选赛暴露出来一个特点啊，也不能叫问题，经常呢打得比较小，往前的直接破线呢不够多。
1: 对，看 C 罗在中间，两个人就夹着他。估计 C 罗都会生气说，你们就是不想让我进球，谁都可以进，连这个是内维斯都进了。
0: 对，来了远射，再抢二点，这下没有犯规。好，刚果金的反击，巴坎布回敲一下，卡因贝，哎，等着队友上来，好像招呼那边万比萨卡往前跑呀，一看没跑，只能转这边了。
1: 是，
0: 巴坎布还在要，
1: 节奏继续慢下来。这现在葡萄牙队很有意思，是两个慢性子来控制着整个局面，就是巴黎圣日耳曼这俩，若昂内维斯跟维蒂尼亚。所以你前面不管是碧玺还是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俩急不起来。因为球权始终是在这两个后腰脚下。
0: 其实某种程度上，葡萄牙国家队前面这几个队友得适应一下恩里克在俱乐部设计的那套战术。因为大巴黎前面这几个队员呢也快，他就得中场有人能够先慢下来，
1: 对，
0: 好发挥突然快的那下的变化。
1: 是，
0: 主要是今天进球比较早，所以呢作为小组赛的首轮，好像葡萄牙队也完全可以在这个比分下慢慢的进入状态，不用太着急。从以往大赛的表现来看呢，葡萄牙队本身还是偏慢热一些。贝尔纳多席尔瓦，
1: 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呀，这种踢法挺熬神的。你看他突然间来了一下，
0: 而且这种快呢经常能创造进攻队员和防守人的一对一。
1: 是，而且随着这种磨性子啊，熬神啊，把这个刚果进的阵型往外熬出来了，熬出来你身后打反身的空间更大了，特别有意思。场上观众是不是开始玩人浪了？
0: 对，
1: 是吧，有点看着无聊了他们。
0: 尤其是如果足球比赛看得不多的话，美国观众可能真的不习惯这个节奏。他们习惯的这个美式橄榄球呢，差不多每十码就得对抗了。马斯瓦库在边路挤回这个身位，他是在里尔出生，还入选过法国的 U19。这也是得益于这两个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规划政策的完善，其实给这次很多国际足联排名不太高或者是人口不多的小国有了很多组队迅速提升战斗力的优势。
1: 是
0: 的，这个便捷方式其实变相的也让很多以前根本没机会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机会打世界杯了。
1: 对，

0: 门德斯，
1: 看啊，现在刚果金开始阵型慢慢的不自觉的往前移了，就是现在像这种球队来讲呢，最怕上这种当，他一两个沉不住气之后啊，他会带着队伍哎往上走，走着走着就离开那个安全区，就进入到危险区了，葡萄牙队这老练，他就吊着你往这儿来，
0: 这个算是航海经验丰富，感觉今天葡萄牙这艘船开出比斯开湾直接进入赤道无风带了，风平浪静的
1: 是。那你看这个纵向阵型，这一会儿呢，有点拉开了。但这球门德斯自己也没控制好。在世界杯这种比赛，杯赛当中啊，有很多的球队，特别是教练员，他不要场面。我要的是时效，就在一个月之内或一个多月之内，我发生这事情，就是让我这个球队哪怕以难看的方式，我走到决赛就是成功。
0: 这个是世界杯的比赛特点，或者杯赛的这种国家队杯赛的特点决定的。
1: 对，
0: 教练要在短时间呢，主要是练阵。像这个，咱们看这个古装片里面打仗练阵一样。而且随时还要考虑到世界杯前有些球员的这个状态不一定合适，有的人或者受伤，他得有一个基本框架能够兜底。
1: 对，哎，刚果金就开始往上来了，这跟之前开场的那时候是不一样的。哇，前场这是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一个前插，队友没给之后啊，他一着急了，你看他现在基本上他就停留在锋线这个位置。
0: 后场这几名葡萄牙的国脚还是觉得刚果金身后的空当没有完全出来，但其实现在他们整个队形已经到了一个能出机会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前面这几个队友呢确实有点着急，因为上半场比赛也快要到伤停补时了。你有空当你不多打几个，难道等着中场休息让对方再缓过劲吗？
1: 你看他现在后卫线提的这个幅度要比开场的时候啊至少往前移了10到15米了。
0: 对，这又跑了一次弗兰德斯，
1: 而且你看现在中场没人，葡萄牙队现在这后腰都往回撤，要不往边上走。
0: 坎塞洛这一扣一下通过中场，这一步回防的队员迅速干扰了贝尔纳多席尔瓦第一脚触球，穆图萨米现在刚果金抢下来之后，卡延被穆图萨米他没有办法控制，还是挺难受的。这种阵型拉扯啊，中场这三个队员是最难受的。坎塞洛还想要个阻挡犯规啊，这裁判没有理会。今天葡萄牙队员基本没有什么冲刺，只有回防的时候稍微冲一冲。
1: 对，
0: 巴坎波在北京国安队当时第一个赛季进球数还是非常亮眼的。他来的第一年当时进了23个球，然后逐年开始递减，最后离开中超呢先去了法甲，现在是在阿联酋联赛了。然后又到贝蒂斯，贝蒂斯其实这个赛季以他的年龄来说，对他参加世界杯体能储备还是不错。
1: 这种斜长转转移啊，对五后卫这个设置的球队来讲挺难，你两个对角线之间球飞行的时间太长，很容易被对手一个移动就卡位了。
0: 失误太多了，上半场比赛到伤停补时，4分钟伤停补时，主要刚果金的队员上半场大量的体能消耗在跟跑上，所以他中场队员现在拿了球确实呢

0: 这个节奏啊，甚至说可能这口气儿啊不太容易倒过来。
1: 对，就葡萄牙这个上半时的策略啊非常的清晰，我就是要个结果，我不追求说摧枯拉朽一样的那样去打，但不像德国人那样，但是他这个对手也不像德国人的对手那么样的弱，所以他
0: 对打这种有小组第三成绩最好小组第三能出现的赛制，他2016年有经验，尤其那年最终呢完成了夺冠，对葡萄牙队来说算是国家队的一个很宝贵的这种赛制比赛下的经验。
1: 对，哎，场上慢慢的啊，葡萄牙队队员之间有分歧了，刚才 C 罗又不愿意了，
0: 难免的
1: 啊，你往前打呀。哎，
0: 马斯瓦库
1: 撞，
0: 哎，
1: 好机会啊，
0: 马斯瓦库这波反击，巴坎布在中间跑，马斯瓦库等着前面队友跑出来给到后面，这是前面负责把防线顶回去然后让后插上的队员射门，但是真是跑得喘呢。
1: 这球
0: 刚果金中场的穆考穆图萨米这都是算是铁腰，今天跑的大气儿都喘不上来。
1: 这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球的位置还可以，就阿根廷队今天有个进球就是在这个区域产生的，但是可惜最后这下射门的时候呢没控制住，穆图萨米也没控制住，
0: 他可能再不打也就没劲儿了，冲上来大口喘着，角球前点顶完的是后点呢，姆本巴还是抢了回来再传啊，出界了。这个球呢因为贴着后卫传的时候呢也是冒着被踢的风险传的。回防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已经伸脚了，所以他这下哎主要是支撑脚落地啊被连带着扭了一下。
1: 对，所以你看刚才这波的进攻呢可能葡萄牙队队内就会讨论了，你看我前面虽然慢慢悠悠踢但是我没让对手攻过来，我球没丢啊，但是一打进攻一丢球之后马上球权一获得刚果进就上来了，一次外围的远射这一次角球，所以其实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0: 对
1: 啊，
0: 后场队员觉得我至少控制着球权，我主导着比赛。
1: 对，前场的说呢这么开阔地你不具备点进取冒险精神怎么行，
0: 所以这个比赛有时候太一边倒
1: 对
0: 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1: 而且还说明足球运动当中最难点是什么呢，思想统一，全队统一。
0: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
2: 中路头球，巴坎布吗，哇，这个机会，
1: 维萨
2: 赛前他就很享受的陶醉在国歌的演唱当中，这个球呢葡萄牙队居然好像几个后卫都老僧入定了，把维萨一个人放了出来，
1: 所以呢还是那个话题，怎么样才是一种安全比赛的模式，对吧，那马上这一次球权拿到之后刚果金组织了四波的进攻，从这个穆图萨米外围的远射到两个角球再到这次二攻之后的头球得分，
0: 而且上半场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1: 已经超时了，所以他俩跟裁判说你为什么不早吹啊
0: 对，
1: 裁判说那四分钟是下限不是上限，
0: 这个球一开始没突进去，然后呢扒拉了一下维萨在这儿谁都没盯他，维加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大事不好，
1: 对，
0: 怎么把他给漏了，
1: 这
0: 身旁两米都没人，
1: 阿劳霍跟这个入昂内维斯都扑出去盯同一个人，结果这球呢就落在阿劳霍身后那个空点上，
0: 这种球如果佩佩还在场上这个区域大吼一声我的这个球就顶出去了，
1: 是
0: 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2:8开的控球比重的情况下呢双方的比分1:1，这比赛踢的就有意思了。

0: 恰恰是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队前后场思路开始不统一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防守啊，大家可能互相的保护就不到位了，
1: 是
0: 导致刚果金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保持住了悬念，现在的比分1-1，大家是一头一尾各进一个。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上半场比赛结束，葡萄牙和刚果金目前是1-1打平。那葡萄牙这边呢，是凭借开场近6分钟左右的若昂内维斯的一个进球呢，本来是一直领先的，直到上半场补时阶段，二位说的就是在葡萄牙全队上下思想不统一的时候，被刚果金扳回了一球。二位评论席的，给我们总结一下上半场，你们有什么小细节没跟我们透露的？
1: 上半场比赛呢，维萨在最后时刻打进的射门呢，是从1974年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52年总共32脚射门完成的首个进球啊！这个真的是堪比从休斯顿开始的载人登月工程啊！这个复杂程度。那上半场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葡萄牙队的这个进球的过程，因为在开场阶段，葡萄牙队其实整体从开球开始，他的节奏就控制得很好。然后呢，这次 C 罗前面吸引了三个中卫之后，让内维斯的头球点找得很准。球也传得很准，
2: 对，这么快的就进球呢，咱们都还以为以葡萄牙的这个华丽程度，这是不是会连续的创造机会，同时刚果金会不会很急躁的扑出来，这两件事都没发生，这个葡萄牙队很慢悠

0: 悠的在控制。嗯，我们再看整个全过程、啊、
1: 其实这个就是他五后卫啊不太容易统一，整个这个位置一个拉出来之后，内部空档本身也有机会，然后这边在传的时候四个人呢也没盯住人。另外就是开场 C 罗的整个威慑力啊，对这条防线还是很大的。
0: 对，其实在这个落点上就他俩，但是 C 罗往后一吸引呢，这个谁啊，若内维斯就有机会了。
1: 然后是万比萨卡，他经常传球的时候感觉出脚这个动作很夸张，但是这个球又往回兜，
0: 就很不规范的动作和很不规律的飞行轨迹，谁都判断不了。
1: 然后维萨呢就趁乱撩了一脚，这球呢瞄着远角还是挺有威胁的。
2: 是，
1: 随后巴坎布突出来的一个机会被维加挡了出去，两个旁边跑位的队友呢都在看他，你想好了吗这个球。然后是努诺门德斯突进来的一个机会，这种快慢结合是上半场比赛葡萄牙的一个主要思路，但是在这波进攻之后突然间感觉葡萄牙队没这个节奏了，喝完水之后没有快慢节奏。
0: 没错，这是直到上半时就是勉强打了一次进攻之后，这个球权给到了这个刚果金、
1: 嗯、
0: 就连续的呢从这脚开始
1: 穆托萨米
0: 哎，连续的就是角球角球之后得分。
1: 所以刚果金呢其实是熬到了葡萄牙前后不统一、
0: 嗯、
1: 出现的这次攻防转换，然后维萨实现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维萨这个球顶得真好啊，
0: 顶得好。
1: 这是上半场比赛整个过程，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呢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看上去这个比赛的节奏今天一开始不激烈，但是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善于把握机会。
2: 嗯，其实我们看从数据上看呢，双方的这个射门次数包括射正的次数啊其实都并不高啊，但是双方各有一个进球，而这个进球越来越像百灵预测的3-1的比分了啊，越像这个3-1靠近了。其实这个上半场我们看葡萄牙队率先取得进球，按理说他这个开场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点像感觉像西班牙那场比赛，就踢得不紧不慢啊，最后被对手扳回一球来。
3: 较早的进球呢让葡萄牙队的进攻的态势呢放缓，而且呢也没有给对方带来很实质性的多次的轮番的冲击、
2: 嗯、
3: 所以说让刚果金队他的防守呢是越来越有信心。而在补水之后葡萄牙队好像还依然能控制球权，但是对于比赛的走势和他们的比赛的安全性却是一个放缓。水是补了，但是进攻的这种劲儿也泄了。
2: 嗯，
3: 葡萄牙队今天 C 罗其实他的存在，他的上场，他的戳在中锋的位置上就是一个威胁。他站在那儿，对方就必须得一到两人去看。这个时候，其实 C 罗起到一个牵制和吸引的作用。
2: 嗯，所以也给队友创造了很好的一个射门和进球的机会啊。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那个热区的分布啊，这个整个葡萄牙的分布特别的均匀的分布在了中前场，其实也说明他们好像攻击的这个点位和发动进攻的这个点位其实选择很多。
3: 在罚球区外围很红，但是罚球区里面是空的。
4: 嗯，留给葡萄牙的时间就是中场休息时间，马丁内斯得抓紧调整了。那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将要进行的一场较量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强强对话。这场比赛呢是在达拉斯球场进行的，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呢英格兰队的出发画面了。
3: 贝恩厄姆，
2: 嗯，
3: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们。
4: 英格兰队这次大本营是设置在了堪萨斯城，在这几天已经是频频占据了大家的头条。天气也不好，
3: 训练装备的问题，
4: 装备也丢了。
2: 哈里凯恩，
3: 嗯，
2: 哈里凯恩的这场的发挥可能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点啊。
3: 嗯、
2: 其实毕竟他是这个球队当中绝对的核心，
3: 对
2: 啊。
3: 英格兰和葡萄牙很像啊，就是他们的队长进攻核心都是中锋。
2: 嗯
3: 嗯，
2: 进球都一样，
3: 没错
2: 啊，历史进球都是8个啊。好的，我们看英格兰队呢已经是出发前往赛场了。
4: 这边我们看到克罗地亚达里奇，
2: 这是一场硬仗，
3: 是
2: 啊，而且双方在2018年其实是有过恩怨的啊。这个当时是克罗地亚把这个英格兰挡在门外了啊，但是这场

0: 球，其实说实话，当时踢的也很焦灼啊。
1: 老对手也是老朋友啊，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
0: 而且关键那场球的大部分球员，这场球
1: 还在，
0: 还
1: 都还在。英格兰这边变化稍微多一些啊。嗯，
0: 当然这个克罗地亚这边曼朱基奇也已经是退役了啊，但是我们看包括这个佩里西奇和罗德里奇都是在场上。所以稍后4点钟的这场球，其实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球迷所重点关注的一场比赛。
2: 没错，那还是让我们回到葡萄牙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马丁内斯之前说了，如果赢一球呢，大家可能会质疑我们；如果打平呢，就是灾难；如果输了，那就是天塌了。所以下半场这场比赛会如何发展？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葡萄牙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升铺就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回到休斯顿球场，在上半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座球场是有编织物造成的顶棚，那这是那个进球的维萨跑动的不越位的半自动越位技术回放画面啊，维萨刚才斜切过来，感觉图安泽贝好像带走了一名后卫，对他有辅助。维萨这个球跳得真的太舒服了，
10: 对，
9: 这个是训练当中顶头球的感觉，
10: 哎，而且顶得很放松，就跟他唱国歌那个状态一样。哎呀，好享受，哎，
9: 真的是太享受了。估计纽卡斯尔联队俱乐部要给他发信息了，你下个赛季拿出这个状态啊，拿出大腕的感觉。
10: 对。
9: 现在刚果金的队员因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以一个更加放松的姿态，更加放松的心态回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10: 对，不过对葡萄牙队来讲呢，啊，真的是蛮值得去总结

0: 但还好第一场比赛你出现这个情况了，就是一定要统一。足球上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统一的错误胜过正确的犹豫。
1: 嗯，
0: 就你可能就一直攻下去，你就坚定了，你可能就攻出了好几个进球。
1: 嗯，
0: 你可能呢一直就这样慢慢悠悠踢，不让对手拿球权，也能安全度过。就怕有一部分人想着控，一部分想着攻，造成了这样一个前后不统一的问题出现。
1: 嗯，
0: 不过以葡萄牙的实力，只要稍微纠正好了之后，应该还会能继续进球的。
1: 哟，换上孔塞桑，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
0: 嗯，
1: 上半场比赛那个丢球跟他在边路被马苏尔库突破有一定关系，但是其实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撤下任何一个前场队员都并不是这个个人的问题，还是反映出来呢他们下半场应该是在进攻上要提速了。
0: 哎，
1: 孔塞桑上来以后呢，两个边路都能飞起来。
0: 是，
1: 这个换人也是本届赛事小组赛开赛之后相对少见的，中场就迅速调整。
0: 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时间没对好，开球就跟上半场 C 罗多次前插没有得到有效的进攻传球支援一样。
0: 嗯，
1: 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队友给他频繁的传一传。
0: 哎，
1: 因为从热区图来看，上半场比赛 C 罗好像在这个热区图上、数据统计图上存在感不强。
0: 嗯，
1: 都没怎么冲刺，没怎么去对抗。
0: 对，除了内托呢有目标的找了他几次之外，其他人好像特别是他反差的几次机会是不错的都没传。
1: 嗯，
0: 像上了小孔塞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提速的信号，因为实际上这个比赛的时间到了下半时45分钟还得利用好，不是那么的充裕的。
1: 没有吹啊，持球攻防有力，比赛继续。上半场比赛维利尼亚在拿球的时候呢，维萨靠近他更多一点，巴坎布下半场比赛好像在防守队形当中呢他留得更靠前面，因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体能的分配啊，让他尽量的少这来回穿插一些。
0: 嗯，

0: 继续回倒，把对方引出来。但是看看跟上半时的区别有没有，说引出来之后呢，马上哎
1: 来了，
0: 就是这种，对，
1: 提速来了，
0: 对，引出他来，然后马上再打他回身球。
1: 因为马苏尔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队员的回追能力都挺强，上半场其实没怎么消耗他们。
0: 哎，
1: 莫托萨米，万比萨卡，这是要虚晃一枪，哎，这个球
0: 错进错出，反倒成功了。
1: 嗯，这个球维萨还是想让万比萨卡给个身后的，万比萨卡这次他在新汉姆联队啊，其实又打回自信了，而且进攻当中挺敢突的。
0: 嗯、对。挺聪明，
1: 嗯，
0: 看到对方滑铲过来之后呢，想搓一个半高球过去，但是最后带到他的脚出的界。哎，葡萄牙队是需要这种向前的传球的。
1: 内托走内线调整回来，给中路后点头球、哦、给了门球。
0: 嗯，
1: 孔塞桑上来之后还是侵略性挺足的，
0: 对，球传的落点是不错的，哎，内托这球传得很好，但是到了后点啊，身板不行，
1: 嗯，没扛住啊。
0: 对，他是呢稍微跑过了一点，想调整回来再顶，但这时候呢，马苏阿库身体往外一弹，小孔代桑就没法保证自己的身体能找到那个落点了。
1: 对葡萄牙队来说呢，可能本届赛事能走多远，真的要看他们在中锋位置怎么用好 C 罗，因为他的国家队结构呢，他没有那么充沛的中锋储备。
0: 嗯，
1: 而且从葡萄牙国家队历史上呢，这个位置一直是比较缺人的。

0: 你再怎么样呢，对葡萄牙队来讲你要有一定的数量的累积，你两边的传中啊，或者说你像 C 罗像锋线喂球这块，你老是次数上不去的话，不可能这么高的精度打一个有一个。但最起码从下半时的刚开始几次向前的提速来看呢，葡萄牙队是有点变化了。
1: 上半场感觉后场队员好像向前传球，这个是这个是米其林厨师做菜轻易不让你尝。下半场还是得大方点。
0: 嗯，
1: 莫托萨米分到边路给万比萨卡。下半场呢，刚果金这边两个边翼位也开始往前走。
0: 嗯，
1: 巴坎布，这个球打的效果不错，
0: 是
1: 很突然，但是越位了。
0: 嗯，
1: 巴坎布呢，他的这个踢法呢是比较善于制造一些意外和混乱。
0: 哎，
1: 这个球好像稍稍还是突前了一点，可能膝盖往前，膝关节往前顶了一点。
0: 哎，就是巴坎布有一种很可爱的特色什么的，他愿意向前，
1: 嗯，
0: 他愿意向前，他不愿意打那些磨磨唧唧的球。
1: 哎，出界了。马苏阿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边翼位呢，是刚果金在整个战术当中两边啊不可缺少的。这两个队员下半场比赛都开始往前扑一扑，但是身后空当就出来了。
0: 嗯，
1: 内托，这个球刚才内托在要位置和要球权的时候有点犹豫，去扛后卫呢也没扛过。这个葡萄牙球迷在看台上可能真的是穿葡萄牙国家队的衣服和穿曼联衣服的都会有。
0: 哎，超过五秒了，
1: 拖延
0: 给角球，
1: 这个可能刚果金的队员有点大意了，
0: 是不是他们俩商量的，
1: 对，
0: 以什么样的方式罚这个门球，
1: 对，
0: 是一脚踢出去啊，还是咱倒两下，聊聊着聊着就忘了。哎，这是非洲球队最可爱的一点，你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1: 看看葡萄牙队的角球这次会怎么设计。
0: 嗯，这可能
1: 前中后都有人埋伏着，维蒂尼亚是埋伏前点去了，看看 C 罗在哪儿，换个人。C 罗要绕个大圈跑前点来接这个球，这个球看来是这个战术看来是要给 C 罗设计。
0: 哎，但是好像又是维萨站在了这个关键位置上形成了破坏。
1: 维加维蒂尼亚，传的有点深，但是落点打下来的是万比萨卡顶到，倒确实落在 C 罗活跃的这个区域。门德斯敲过来之后内部空当，这是 C 罗，他有内切的机会，敲给门德斯，横扫门前。这次是刚果金的后卫集体往回扑，把这个危险解除了。巴坎布抢了一下，感觉下半场呢，虽然葡萄牙队有意的开始增加节奏变化，但是刚果金呢也适应葡萄牙这种节奏变化了，只要你赶快我也能拼一下。反倒是今天啊，刘指导，你说这个前腰位置葡萄牙队好像完全不用，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俱乐部习惯的位置和踢法今天完全用不上。
0: 是，所以他踢的是挺别扭的，你别看他，我们之前说他上半时是个急性的，他喜欢有那种快来快往，传出去再回到我脚下，我再传出去不行再回到我脚下，但是今天这很多球从他脚下不过。
1: 他在

0: 卡里克手下回到前腰位置，他经常能在对方的两条线中间来回穿插。
1: 是。
0: 最后的十七场联赛进了助攻了13次。
1: 嗯。
0: 单赛季达到21次助攻，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踢法。现在 C 罗拿球开始逐渐增加，绕过他，维蒂尼亚转另外一侧 ，C 罗进去要球了。
1: 来，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的位置，
2: 后点
1: 传的
2: 准，
1: 漂亮，越位了，
2: 哎呦，越位了、这个球啊，配合的是真好，光顾着欣赏，配合的精妙了，
1: 这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讨论完那个话题，就是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在队里边哪些位置拿球，处于什么位置，是做给坎塞洛这下越位了。
0: 第一下接的时候没问题，
1: 是
0: 坎塞洛速度起来了，跑过了。角球，
1: 角球。
0: 这支葡萄牙队感觉和以往几届大赛的气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虽然还是马丁内斯带，但是和以往的那种冲击力的观感相比啊，现在这支葡萄牙队还是变化挺大的。也可能啊 ，C 罗的位置变了之后，整支队伍的踢法现在围绕着他发生了重新的设计。因为他如果还活跃在边路的话，球队的速度一定会提起来。中路，
1: 哎呦，这球罚的
0: 真
1: 不错啊！这球主罚的真棒，落点好，有球速。
0: 这争顶球员最喜欢扑门的那种平快球。
1: 对。二次进攻的机会。嘿，
0: 过来中间，卡延贝在这儿，姆，哎呦，打在立柱上，巴坎布抢回来的一个机会。这个球巴坎布你还别说，腰眼挤这一下挤得真不错。
1: 这球啊，是谁啊？凯延贝没停好，
0: 没停好。
1: 他这球要领好的话，这个近距离射门这太危险了。对葡萄牙队来讲，
0: 这个巴坎布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挤开之后，一脚爆射打在了立柱上。啊，换人了，萨迪基上，这可是效力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身价不断增长的一名个头不高的后腰，换下了穆考。穆考上半场比赛他在三中场的靠右边消耗太多，因为这个维蒂尼亚、让内维斯还有左边的门德斯总是在这一侧跑，消耗很大。刚才镜头扫过去呢，像是刚果金的总统齐塞克迪，今天他也来到现场观战，他很早就说要来为国家队首场要助阵。他是超级球迷，当时出现以后啊，他是大摆宴席，让国脚们狠狠地搓了一顿。布隆的费尔南德斯那边受伤的队友还没起来，
1: 顾不上了，现在这剩下这段时间啊，这对葡萄牙队来讲，要想创造更多的机会，真的得用好布鲁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进攻的传球的能力太强了，
0: 两个后腰得适当的给他连接，
1: 给他，对，就他俩之间联系可以放少点，但是让内维斯和维蒂尼亚之间要多有传球。
0: 门德斯刚才是跑动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好像蹬到了万比萨卡的身上，万比萨卡先是踩到他的右脚的脚后跟，然后他蹬到身上，这一踩让门德斯痛苦难言，半天没起来。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越位的球。这下坎塞洛是停不下来了，他已经冲出去了。
1: 对，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小这个孔塞桑上

0: 来之后啊，葡萄牙队没把他当做一个突击手使用，反倒是成了一个包抄者了。
1: 嗯，
0: 连续两次出现在后点做这个进攻完成阶段的那个终结者，效果还行，他挺能钻。

0: 好球
1: 来了，古塞桑，
2: 想人球分过。嗯，
1: 现在他上来至少在这侧向前很坚决，
0: 对，
1: 这个呢就会让这边的马苏阿库挺难受的。
0: 而且从比赛的时间和这场球的目标情况来看，葡萄牙队是需要打点快速的进攻，是要提速了。上一个角球的设计线路呢是被对方给识穿了， C 罗的这个迂回地面射球射门没成功，看看这次的战术会有什么变化吗？啊，左脚罚内弧线，
1: 可能要直接争顶了。
0: 嗯，
1: 所以呢姆本巴也过来贴身防 C 罗， C 罗还是迂回一下跑前点，又是维萨，维萨今天还真是前后都行。球已经先出界了。维萨今天啊，尤其是在球队防定位球的时候，弧顶这个位置他比后腰的位置感还好。
0: 哎，
1: 所以反过来呢进攻当中他抢到那个点也不奇怪，
0: 不奇怪。
1: 马丁内斯现在在场边真是感受呢比较煎熬，他布置的这个战术打不出局面上优势的转化能力，这个就让主教练挺头疼的。我们看双方的传球次数差不多，葡萄牙队是刚果金将近5倍，射门数射正的次数葡萄牙队更少。门德斯，萨迪基上来之后他的上抢更积极，
0: 对，
1: 体力好，活动范围更，脚下更快。维萨交到左边，
0: 刚果金上了，这萨迪基他的身价也不便宜，
1: 奔着3500万欧去，
0: 对，3500万欧。
1: 若塔的去年在回俱乐部训练前遭遇意外车祸这件事呢，其实不光对俱乐部，对葡萄牙国家队打击也很大，因为若塔这个球员呢不仅仅踢球很灵动啊，为人也很低调，人缘也很好。头球，所以呢这次参赛的葡萄牙队员呢本身训练比赛当中都会有腕环，上面都刻着若塔的名字。
0: 对，
1: 这是后上的中卫卡普阿迪，左中卫上来争顶的，横跨52年两次世界杯参赛经历。这刚果金以前呢大家可能听过他们曾经用的名字扎伊尔，而且呢是隔着一条刚果河啊，河北边呢是法属的刚果，首都是布拉柴维尔，所以叫刚果部，河南边面积更大，比刚果部大4倍的就是刚果金，首都是金沙萨。原本呢在当年这个1880年柏林会议之后是分给了比利时的，所以他确实有很多球员从小长大之后呢就去了比利时先发展，然后登陆欧洲的联赛，也说法语的也多。姆本巴回给门将姆帕西，这个姆帕西在预选赛的时候表现非常好，最后对阵喀麦隆、尼日利亚，包括洲际附加赛对牙买加5场，总共5场下来只丢了1个，在法国的勒阿弗尔俱乐部呢是打替补，所以他这有几个队员挺有意思。那俱乐部表现好像不是那么高光啊，回到国家队但是很自信。
0: 对，就像维萨这样的。

0: 国家队这个节奏呢又慢下来了，还在等突然提速的那一下，套身后。
1: 坎塞洛这下呢，可能都以为他真传呢，但他这个假动作做得很逼真，往底线一送，结果队友是没理解到，结果降速了，应该是让内维斯降速了，
0: 直接小斜线。现在45度内部空当呢，传承成这种球呢，有利于 C 罗在三个中卫中间找找缝隙。坎塞罗
1: 要突一下了吧？小孔塞桑，一对二。
0: 好像马苏阿库贴过来啊，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强。
1: 是，
0: 五本八直接顶出来。
1: 哎。门德斯这球传得不好，还好他自己就把球抢回来了。
0: 哎呀，连续纠缠，这下是，这下是萨迪基犯规了。但是刚才刚果金的队员的这股拼劲儿，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还真得警惕。他们随时呢能够断下来，就是形成反击机会。到门前被门将姆帕西没收了。
1: 嘿，这叫连攻球啊！姆帕西打得还真好，
0: 真不错，
1: 真不错。所以以他这个身高呢，肯定得有点绝活，
0: 有点绝活。
1: 脚下有东西，然后移动也快。
0: 因为现在1.8米的门将可真不多了。
1: 对。
0: 哎呦，这是怎么撞的？直接就这么飞出去了。内托。
1: 再来一遍，
0: 这下没有吹萨迪基绊脚，
1: 对，
0: 观感上好像是他勾脚了。这下要吹了，这下要把双方心快分开。
1: 这是谁呀、
0: 啊？门德斯和这个穆图萨米，
1: 这个穆图萨米趁乱啊，
0: 想快发
1: ，这球其实球权根本不在他这儿，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再来看一下刚才，
1: 这个球是犯规的，
0: 垫脚。
1: 这是后面门德斯把这球抢回来这一下，就关键最好玩的是趁乱的这个穆图萨米，那来我你球给我。今天贾西姆的这个执法的难度不小，
0: 节奏看着不快，但双方这个情绪很容易波动，
1: 很容易波动，对。这段时间呢，葡萄牙队就把球找小孔塞桑了，那边一开始打那边打太多了。
0: 好的，内部空当有机会落到中间，小的倒三角线路啊，没有及时给过来，佩佩看得有点着急。
1: 看着小孔塞桑像是传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
0: 是吧？他是倒三角这个位置 ，C 罗去抢了线路。
1: C 罗呢是自己一个假跑回来。他以为这就是传给他的，所以他勉强起脚的这一下，两个人完全都误会了。
0: 就是前场长时间的不让他们有触球有接应，所以有机会的时候难免就要抢一下，这样呢，下半场比赛也到了补水时间，看看葡萄牙队会不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前场几个攻击手重新梳理一下默契。我们稍后回来。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

0: 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继续回到比赛里，一回来就看到马丁内斯在迅速的跟葡萄牙的队员们传递战术，因为补水的时间就这么点，他必须简明扼要，并且强调重点的让葡萄牙的队员明白接下来该做什么。
4: 对，
3: 今天看台上的球迷有过生日的，有玩人浪的。好，莱奥准备上，换下内托，要上个强力的，能对抗、能突的、能单干的。看看莱昂上来，然后另外一侧塞门多上，换下门德斯。我觉得马丁内斯真的有点急了，
4: 哎。塞梅多的助攻呢还是挺强的，他有时候是连续的背套，他跟小孔塞桑在右边呢是不是能形成一个联动。关键是不是让坎塞洛来打左边了，
3: 按理说呢他是更合适挪到左边。另外呢可能教练也觉得小孔塞桑上来之后啊这个强突的效果还没打出来，让他身后的塞梅多上来，
4: 对，
3: 双剑合璧，看看能不能在边路杀出一条血路。就是葡萄牙队呢，因为他马丁内斯带的大部分在比赛的调整或者是在俱乐部有威力的人都在边路，他的调整也都是在这边，但其实我们都觉得可能他现在多往中间打一打，找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儿，他整个进攻组织的重心就会往前提。
4: 就总感觉葡萄牙队打的吧就是有点单调单一，就对方也知道你就是往两个边啊，往这下面去走，所以中间用的还少，
3: 因为你拖后组织打得越多，对于刚果金来说，巴坎布就越舒服，
4: 哎，
3: 维萨也可以更多的往前跑一跑。下半场比赛呢，为了怕阵型脱节，所以刚果金呢是让巴坎布一个更靠前，一个拖后一点，所以维萨经常定位球防守的时候也能顶在弧顶的位置。对着马苏阿过来了，
4: 好球！
3: 布鲁诺·费尔南斯传的倒三角啊 ！C 罗这球在后卫的奋力干扰下没有打好，但这个球呢，布鲁诺·费尔南斯衔接的这下是真快。
4: 对，又是一个倒三角，而且这次呢，没有人的干扰。那小孔塞桑找的还是准，但是这就是三中卫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中卫失位了。第二个中卫还能往上补，第三个中卫呢还不丢位置，所以在中间刚才小孔塞桑传中一瞬间三个人都在位，三个刚果进的后卫都在。
3: 如果这个倒三角起个半高球，会不会 C 罗更好拿一
4: 点，好一些，能避开地面的封堵，避开地面的铲球。
3: 下半场呢，他已经有两次去门前包抄的倒三角机会了。好，这边要换人了，哎，换下了刚刚上场的，看看啊，这边是换下了25号卡延贝，换下了卡延贝，换上的是12号若里卡延贝。

0: 换上一名边翼位，换下了爱德华卡延贝。
1: 然后顺带着马苏阿库也下去了。
0: 那边路一个调整，马苏阿库。
1: 这是什么？给小孔塞桑和塞梅多准备的。哎，你不是换这俩了吗？
0: 对。
1: 抢断的这下很漂亮，但是传球这下丢了，一下子右边位置空了。
0: 布鲁诺·费尔南斯，哎，晃着一下挑，然后若内维斯上来这下没有拿好，有点可惜。这个球啊，布鲁诺·费尔南斯完全是用身体朝向把对方骗开了。哎呀，这个拦截很关键，
1: 太关键，
0: 这条线要过去，巴坎布就过节
1: 了啊，单刀了。维萨今天。维萨的今天状态还真好，刚才那脚球就是他传的。好球，小孔塞桑这脚球，哎呀，
0: 还是中路被拦截。皮克尔上来的对应着换下的卡延贝的位置，然后另外一名边翼位若里卡延贝去顶刚才马苏阿库的位置。看台上呢，全是穿 C 罗球衣的球迷。葡萄牙队看看后半段时间能不能够多给 C 罗创造机会。塞梅多，角球。
1: 正像我们预判的这样，换上塞梅多之后啊，他边上和小孔塞桑两人配合就联系多了很多，之前坎塞洛还不是特别的自由能上来，但现在塞梅多上来之后，一下子把右边又加了一个力。
0: C 罗今天的定位球启动啊，都是从后点。啊，这个球的落点高飘球，没办法，这太难抢。
1: 哦，
0: 哎呦，这是万马奔腾的感觉。
1: 对呀、啊，五打五。
0: 给中路调整射门，这个准备看上去充分，但最后打的还是有点仓促。巴坎布这波进攻是由他带球发起的反击。萨迪基亚的横传，巴坎布真是瞄着上脚啊，从这个画面来看还八九不离十的。
1: 哎，就现在对葡萄牙队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刚果金他的状态特别好，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了，防守呢也不慌乱，他等着你来，你
0: 心态很好。
1: 对，从几次倒三角的传中来讲，他都给判断准了，他都给你干扰了。然后进攻的时候呢，他该上的时候，像刚才五个人都上来，挺可怕的。你现在对葡萄牙来讲，不光是你要在这个赢的球的问题，你别被他给偷
0: 一下。停得不错，莱昂传过来，角度很小，还是莱昂脚下，哎，这一停到万比萨卡这儿了，错进错出的。赛前，刚果金呢，他们的主帅说我们绰号猎豹，反正卡麦隆没来。
1: 对，
0: 今天还真有几次机会跑起来了。
1: 是，所以对葡萄牙队来讲，不是说是要赢这场球，还要防着对方的反击，别再输了这场球。形势突然之间呢，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0: 微妙，双方的比赛接近80分钟了，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头一尾各进一个，下半场比赛到现在两队还没有特别好的门前机会。其实今天休斯顿下雨之后啊，虽然是中午，但是天没那么热。
1: 对，
0: 气温显示大概26-27度。关比萨卡，但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时间点开球对于欧洲球队来说他就是不太兴奋。打身后，哦，这下下来之后萨迪基啊传大了一点，

0: 看来小孔塞桑这个球呢没有越位啊，摆脱之后犯规了，摆脱这下犯规了。这次防守的是卡普阿迪，中间刚才应该是托安泽贝拖得更靠后一点，胳膊肘带了一下。
1: 对，小孔塞桑啊，上来管用，他这种逆足踢法呀，有的时候是让对方边后卫挺难受的。这是之前，
0: 这是刚才
1: 巴坎布
0: 萨迪基传给巴坎布那球啊。
1: 哦，吹了越位是吧？
0: 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第一下助理裁判还没有示意。
1: 嗯。
0: 卡普阿迪给中间，毕竟也在曼联待过，面对 C 罗好像不太慌。让内维斯，好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横传转移到中路，没有拉扯开空当之后呢，重新回到莱昂这侧，这是一条缝隙啊，托安泽贝顶出来，好反抢下兰伯特萨米啊，这个提前量有点大，比较考验维萨。
1: 咦，
0: 差点让他救回来啊，界外球快发，巴坎布，萨迪基去要球了，中间有队友接，
1: 最后这一传还是不够精细。好，这个比赛啊，最后这几分钟有点进入到
0: 出来了，
1: 进入到这个拉锯战，你一下我一下。
0: 场边的拉莫斯在准备，贡萨罗·拉莫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还是本菲卡的绝对主力，现在是大巴黎的轮换前锋。孔塞桑其实他的启动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他刚才这个线路选的呢，让后卫更容易抢身位。
1: 对，
0: 面对替补上来的若里卡延贝没突破成，卡延贝转身也不慢，一步就抢到他身前去了。
1: 这刚果金换卡延贝上来的这个目的就是给小孔塞桑准备的。
0: 换下维蒂尼亚啊，这个是中场组织思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换上拉莫斯，
1: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球权维蒂尼亚下去之后呢，会更多的交出来给谁呢？
0: 布鲁诺
1: ·费尔南德斯。哎，那这攻击性的传球一下子就增加了。
0: 到这个时间点，不管怎么样吧，
1: 内
0: 内斯恐怕也得搏一搏了。
1: 对，因为今天两个后腰呢，横传球啊，包括球权什么各方面接应控制的都不错，但是他俩的攻击性传球太少，他不像在大巴黎那哥几个能往前冲。
0: 没错，好在呢，今天开场先进了一个，这个局面呢就不是那么狼狈，否则这个比赛就踢着踢着有点像土耳其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感觉。莱昂啊，这边刚果金也要对位的调两个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后防线压力要变大了。
1: 万比萨
0: 卡绝活来了，这是一招先的，
1: 而且球还留下来了，没破坏，把球权还留下来了。
0: 很多防守队员如果像他这么大幅度的放铲，都未必知道那个球在哪儿，身体扔出去方向感都乱了。
1: 是。

0: 场边先换人，要上班扎，
1: 班扎如果
0: 撤下巴坎布，
1: 嗯，如果换成
0: 瓦比萨卡是不是也要下来？
1: 班扎，班扎，班扎这名字如果用云南话理解的话，就是厉害的意思，很板扎。看他是不是很厉害啊？
0: 卡鲁鲁，卡鲁鲁换下了瓦比萨卡。哎呀，他下来之前完成了一次很关键的防守啊。
1: 嗯，
0: 换上了另外一名边后卫卡鲁鲁。卡鲁鲁呢，助攻可能没有瓦比萨卡那么激进，就是让他在边路站住位置。
1: 对。
0: 毕竟莱昂的一对一单兵能力很强。
1: 嗯。
0: 因为刚才这个阶段巴坎布冲完那次也有点跑不动了，
1: 对，
0: 得上班扎上来，有反击的时候带着大伙往前顶。
1: 而且葡萄牙队是两个边换人了，所以这个刚果金一定是在这方面有对应的一些补充才行。哎，俩人没想到一块儿，一个要脚下，一个推身前。
0: 刘指导，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马丁内斯自己的设计也有问题？是因为上半场咱们觉得好像刚果金前二十分钟没对上葡萄牙的那个思路，但是好像葡萄牙队自己整场比赛咱们看下来，马丁内斯找的这个节奏也有点问题。
1: 有点像什么呢？葡萄牙队把对方状态给调起来了，对不对？
0: 这就麻烦了。
1: 你没有趁热打铁或者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尝试，他慢慢的，他被你给调动起来了。
0: 拉莫斯，他也跑到边路去了，跟莱昂挤到一块儿去了。
1: 但你看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掌控球权的时候呢，向前传球的这个次数明显增加了，时间也不等人呢。
0: 有点像赛前，您在介绍阵容的时候说的一个观点，要开始买点高风险理财了，
1: 是吧？
0: 就看能不能有回报了。
1: 对，保本投资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看看剩下这段时间怎么样。好球，
0: 好球，给中路啊！这次门将抱得很牢，姆帕西直接把球没收了。有了刚才那次被吹拖延发球交换球权之后呢，这次他的球发得很快。维萨被葡萄牙的球员战术犯规，主裁判掏出了黄牌。回防的塞门多吃到了黄牌。这是坎塞洛左边打的这脚，穆图萨米。刚才塞梅多呢吃到一张黄牌，回防对维萨犯规。萨迪基的脚下变化确实要更快一些。班扎，
1: 葡萄牙队得特别的谨慎啊！上半时就是都补时结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好球！
0: 这下孔塞桑出来，门将的出击非常快啊！姆帕西把这球破坏了，而且球没有出界，马上形成转换了。维萨张开双臂在呼应队友要这个球，班扎回做一下。刚果金啊是越踢越自信，上半场呢更多的是放松，但其实场上呢有几个后腰跑的还是气喘吁吁的，但是下半场呢感觉全队真的越踢越自信。
1: 是

0: 就来自非洲的球队，以前呢，就是他不能说是有机会创造特别好的这个上升的通道，或者是夺冠，但他经常会在很多关键比赛当中呢，充当一个搅局者，就是他像是一个打手一样，把那些最终夺冠的球队的对手呢，中间都给你打掉了。
1: 嗯，也算是个试金石啊。
0: 嗯。好球，还是摆脱不了。
1: 外脚被传，还是被图安泽贝。他在伯恩利好像练的这个居中，
0: 嗯，
1: 蹲深度防守解围的能力还不错。
0: 是。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比赛即将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葡萄牙国家队的89场比赛当中，他是29粒进球，24次助攻，但是今天直到比赛最后5分钟，球队才把球权的主导权交给他。
0: 哎，
1: 莱昂，5分钟伤停补时。
0: 嗯。
1: 现在场面呢倒是比较开放的，孔塞桑，
0: 意图太明显，被对方给识破了。这是卡延贝一直跟到底线。
1: 卡延贝虽然替补上了，但是防守注意力真的不错。
0: 是
1: 头球啊 ，C 罗这次没有顶进去，蹭了出来，在莱昂这侧。卡塞洛过来，想要界外球，结果呢，这边萨迪基反倒是跟葡萄牙的替补席啊，皮克尔反倒是跟葡萄牙的替补席，有点摩擦。
0: 嗯，
1: 巴坎布还是恋恋不舍地站在场边，这可是个阻挡犯规啊。这个是个很明显的身体冲撞阻挡犯规。
0: 嗯，
1: 4号阿劳霍
0: 刚果金这边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有可能得分的机会，
1: 嗯，
0: 那所以认为应该要红牌，但是从远端的情况来看呢，同侧另外一侧的
1: 对
0: 葡萄牙的防守队员是有机会补过来的，那毕竟离这球门还远，
1: 而且维萨这个球的控制啊也不是完全在他的控制下。
0: 嗯，估计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啊，马林内斯主教练要考虑考虑怎么解决这个进攻主导权和节奏主导权的问题，就有点像当年英格兰双德的问题一样，
1: 德杰拉德。
0: 哎，
1: 虽然后面放个哈格里夫斯，但是一往前攻还是有这个问题。
0: 对，维利尼亚跟这个罗内维斯控球掌握方向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需要有攻击性传球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主导权多给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一点。
1: 有时候慢热的球队啊，
0: 嗯，
1: 就得通过小组赛一场一场把这个问题磨出来，然后解决。
0: 哎，
1: 你看，即便到最后伤停补时，葡萄牙队好像还是慢慢的先从局部纠缠完了，
0: 嗯，
1: 再找提速的机会。
0: 对，这最起码现在这个比分是平局，它不是落后的。
1: 嗯，没关系，第一轮打完到目前为止，荷兰、巴西这都在小组第三排着呢。
0: 西班牙
1: 、啊，对，
0: 也没赢，西班牙也没赢。
1: 所以第一轮比赛呢，其实前半段大家看着好像各组啊还挺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场胜利的三分重要性，但越往后啊，随着强队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C 罗啊，示意了往我头上来，看看布鲁诺这球怎么罚。
1: 这次跑位换了一下，到后点来了。哎呦，这门将真好。
0: 嗯，
1: 姆帕西出来，他都没怎么跳，但是落点抓得很准。
0: 对。

0: 哎，赶紧这脚球传得准，看布鲁诺，
1: 布鲁诺费尔南斯在找空当，哎呀，这一下维萨还有，
0: 还真攒了一个赛季的劲儿，今天都用出来了。
1: 哎呀，维萨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反倒踢出了纽卡斯尔联队花5500万镑买他的身价了。
0: 是，那纽卡替康果金买了个人。
1: 而且过来还逗一逗孔塞桑。
0: 嗯。
1: 哦，这样比赛结束了。卡塔尔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葡萄牙队首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虽然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先声夺人，但是呢，在自己放慢的节奏当中，葡萄牙队好像调动起了刚果金的斗志和战斗力，维萨非常潇洒地顶进了头球，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 C 罗带领着葡萄牙队顺利起航，但是一出发他们就驶进了赤道无风带，虽说无风不起浪，但是在这样的平静状态当中，葡萄牙队其实暗流涌动。看看接下来马丁内斯怎么样去把球队内部的节奏调整好，也要恭喜刚果金，因为时隔52年，他们终于收获了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进球。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最终是和刚果金1-1打平。正像刚刚评论席二位所给我们说的那样，到后面的时候葡萄牙队已经有点急了，马丁内斯也在频繁的换人想要调整啊。但是现在在看我们西班牙那天的时候，那天可是4场平局啊，今天感觉有点情景重现了。那对于葡萄牙队来说，马丁内斯已经说了，平局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灾难的表现。所以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葡萄牙队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葡萄牙队就是先松后紧，这个松呢其实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对吧？这个进球很早，但

0: 但是后面的比赛，葡萄牙队并没有完全的我们叫接管比赛，依然给了冈古金很多的防守的信心，包括反击的这种展开，甚至在某些时段下，冈古金也看到了进球，甚至是反超比分的可能。葡萄牙队今天呢，没有重点打 C 罗的脚下球，因为确实是很难塞进去。C 罗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更多的拿球的个人的展现，但是在两侧的传中方面，我觉得葡萄牙队今天做了一些不错的尝试啊，斜线的坎塞莱洛的传中啊，包括那个进球也是从左路的一个短距的斜长传，但是呢，在中路怎么办，对吧？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门德斯的插上啊，他的这种从后面突然的一个起速，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点对点。葡萄牙队在外围的串联不错，但是在打到里线或者说破线传球，如何能够破解对方在中路的防守？你不把对方信上来，你再分边。现在呢，好像葡萄牙队在外围倒得非常好，啊，但是打得太小，打得太慢。这点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不错的中锋啊。下半时上了，换了一些人，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这儿的预期。
1: 嗯。其实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整场看下来啊，感觉。感觉上好像葡萄牙队其实有不少的机会，但是事实上，这个机会没有抓住，而且也没有最终形成比分，反倒是其实我们看他们的，对手冈果金其实打得非常坚决啊，我就是一直贯彻这样一个战术，反而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令人意外的这样一个结果。
0: 国际足联现在有一种指标呢，叫。预期进球值，对吧？这个进球值呢，就是根据你射门的地点、距离球门的角度、距离，包括对方给你的压力等等。感觉葡萄牙队的绝对破门机会其实和冈古金差不太多，啊，对方也有非常好的这种绝对逼近的机会。葡萄牙队今天大家可以看看，他很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包括最后的射门之前的发展过程，都是通过两侧的下底传中，或者说斜线的小的45度的传中。今天我觉得也是，重点要是围绕着 C 罗去展开，但是围绕 C 罗不一定球要从他脚下走，那后面的比赛怎么办？ C 罗脚下没有球，他的存在感确实不强，这可能也是 C 罗球迷今天有点失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下半时也增加了一些外围的远射、必费的尝试，这些都是可以增加葡萄牙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更多的这种手段的施展。
1: 其实我们看从数据上看，双方的射门数已经是接近了啊，7次对8次，射正呢1次对2次，也就说明其实双方的这个防守的强度还是挺高的啊，基本上没有射正在门框范围之内。控球率上面，当然葡萄牙现在基本上是75对接近25啊，是绝对的控球，那更说明其实。这个在各方面数据上面都很好，但是就是得不了分。
0: 没错，
1: 其实在赛前啊，也有人在说这个冈果金他是这个非洲球员的这种身体强壮，会不会他们用这种强壮的身体对抗去切碎葡萄牙的这种三条线的进攻防线，就使得他们之间的这种衔接变得那么的零碎。似乎这一点上可能冈果金确实做到了。
0: 身体上的强壮其实体现在1对1的这种攻防上面，对吧？这个莱昂下半身上场也没有太多的个人的1对1的机会，但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队整个一个热区图基本覆盖了全场的大部分的面积，但是对方罚球区内基本上是一个真空的，也就是说你传到或者说威胁到对方球门前真正的这种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1: 我们看 C 罗的这张热区图，其实跟他往届的相比来讲真的已经是变化很大了，但是他确实在这一场上确实给我们的感觉存在感比较低。
0: 后面比赛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底线， C 罗是不是可以在以后的比赛当中位置稍稍回撤，对吧？你当做一个前腰或者当做一个9号半，让对方出来，对方如果不跟你，你拿球转身向前，如果跟你呢，对吧？对方离开自己的防守位置，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二控可以去利用。
2: 除了 C 罗位置的问题之外呢，刚刚才佳远和刘烨指导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场这部分呢，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球权分配的问题会不会也影响到葡萄牙整场进攻的情况？
0: 是的，其实若昂内维斯呢和维蒂尼亚两人非常好的这种衔接和分工啊，但是呢和必费这三个人之间谁去有更多的这种球权的支配，以及 庄内维斯

0: 那个头球攻门之前，它一个非常好的无球的跑动的插上，但后面我们很少见到再有队员能够利用 C 罗旁边。 C 罗今天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牵制的作用。对方只要有两到三人一直是贴着他，对吧？像贴身保镖一样，贴身打手一样。但是旁边怎么办？旁边需要有人去利用。
1: 当然，可能葡萄牙这场比赛，我们刚才说 C 罗的存在感低，也意味着其实葡萄牙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在锋线上最终那个终结那一下的一个问题。
2: 所有的问题都要留到第二轮小组赛去解决了。现在留给像葡萄牙、西班牙，包括像巴西他们这些球队要总结的问题和时间还很多，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第二轮的比赛。那稍后北京时间的凌晨四点，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第一轮小组赛的锵锵对话，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达拉斯球场进行。稍后时间，我爱世界杯继续。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稍后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将会进行的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呢已经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了，上一次他们在世界杯上的交手是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呢克罗地亚是加12-1获胜。可是时隔这么多年，现在整体的阵容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如我们之前说的，目前的英格兰这支队伍已经从群星时代进入到了名帅时代，而进入到名帅时代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大名单的调整。大名单从公布开始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我们先从大名单落选的那些球员来聊聊看怎么样。这份大名单出来的时候，二位有没有当时有点意外？
1: 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福登啊，这个福登落选，包括帕尔默的落选，确实是在攻击线上，当然有很多英格兰媒体也是表达了很多的遗憾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这样一支球队来讲啊，任何一个大名单公布出来都会有争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任何一份大名单拿出来又都说得过去。
1: 对
2: 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对于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来讲，对主教练来讲可能也算是一份幸福的烦恼啊，因为他的选择太多。毕竟名单的人数有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主教练一样，刚才刘伟指导也提到了，像图尔这样的教练，他跟索斯盖特还不一样，就是他选出来的人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人是他用，所以他选出来就是他要用的这个阵容，其实我们觉得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因为只有主教练才知道他选这个名单到底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格兰队的采访画面。其实英格兰队这次为了备战美加墨世界杯呢，他们在6月初的时候就提前，图赫尔要求他们赛季结束之后先来美国休息的时间度个假，但是也要来提前适应一下当地的气温啊气候，所以说他们其实是提前了2周的时间，先到了佛罗里达的那边进行了一个集训，然后才到了大本营。
3: 这些国脚确实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赛季里面征战了太多场的比赛，他们的身心疲劳啊，所以说呢，图赫尔也是通过这样的放松的方式，让大家既有慢慢这个感觉到大赛氛围的不断的临近，也是通过这种放松的形式让大家确实有一个喘口气的时间啊，这个喘口气其实很重要的。
2: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里凯恩这个赛季出场超过60场啊，虽然进球也不少，但是再加上世预赛他也打了大概有7-8场球，
3: 对，
2: 所以呢加起来他可能这一个赛季的这个出场次数绝对够多，但是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调整和这个疲劳的问题。
3: 这种疲劳呢，一个是身体上的疲劳，对吧，需要很好的机理上的恢复，还有一种是心理疲劳。这种心理疲劳很难通过数据的量化去评估，但是呢对于这种球权，特别是对于胜利的渴望，当然了，这些国脚们代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肯定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强烈的欲望啊。但是呢，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啊，对，确实是5-60场以上起步。
2: 包括其实孔萨这个次数也不少，
3: 对，
2: 也马上接近6场，59场。其实孔萨在之前的这个图赫尔这支球队里面，他其实在世预赛包括热身赛当中其实出场次数也很多。
3: 这样的身心疲劳呢，踢的场次比较多，其实带来的状态上的一个起伏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强对抗情况下，他的处理球的能力以及在动作的精细程度上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其实有其实是像赖斯啊，他不仅是这个赛季踢的很多，他近3个赛季都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出勤率非常的高。
3: 莫德里奇，
2: 当然相较于英格兰队，我们刚才说的踢得多，这个其实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讲，可能踢得多之外，还要再加上

0: 确实年龄也大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年龄大呢，确实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啊。但是这些老将们他们的比赛经验，却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财富，包括对于场上的局势的判断呀、他们的知道不同的比分、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时段下应该怎么踢这个比赛的节奏，应该是他们一个非常能够拿捏的手段。
0: 当然，对于戴利奇来讲呢，这支球队他带了很多年，所以他对这个球队的感觉和对这个球队所有球员的了解是非常好的。
1: 对，这一点有点像西班牙的主教练，对吧？这个就是你带的时间越长，对吧？大家对于你的这种信任感呀，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一个大家长一样，这个其实是英格兰队所不具备的。
2: 对于克罗地亚来说，他们此前六次世界杯之旅竟然有三次都闯进到半决赛，其实成绩非常的不错，尤其是过往两届世界杯。
1: 他能跟你熬啊，他能跟你耗啊，对吧？
2: 一到加时，
1: 这个，
2: 谁不怕他们呀？
1: 韧劲儿，所以下半时加时赛的克罗地亚就是很难缠的，
0: 太可怕了。
2: 2018年和2022年的剧本甚至是一样的。
1: 对啊，
2: 莫德里奇这个赛季状态也依旧保持得还不错。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一直在说别人家的老将可能是更衣室的纪律组，但是他们家的老将依旧是战术核心。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位。
0: 莫德里奇40岁了，这几位老将其实我没有看统计啊，但是克罗地亚应该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所有球队当中平均年龄反正应该是数一数二比较靠前的了，平均年龄非常高了。
1: 老将们的跑动的能力肯定是有所下降，但是他们阅读比赛的能力依然保持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高光的水平。这三个人这个中间莫德里奇，右边对吧科瓦西维奇，这两人是担当的后腰或者前腰的属性。佩里西奇呢37岁，其实已经跟这两个比算是很年轻了，但是佩里西奇他作为这个边路的快马，他有着自己的特点，以前呢是必须得突破过去，现在呢不一定要突了，我可以拿球吸引，然后呢从这个罚球区的角上去传，这一点其实是比较的让人会有很多的新的感觉。
2: 其实大家看我们这个图，我们给大家拿出来的这三个数据啊，它的慢跑距离啊和高速跑的距离大家都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冲刺距离都在数据下滑，所以说是能看到年龄对他们的影响。但是年龄只是在这方面的数据对他们造成了影响，在场上的解读战术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战术解读呢或者说阅读比赛能力，就是通过他们对于球权的支配，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啊，我可以跑得慢，我可以冲刺少，但是我通过球的调动让对方跑得多，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
2: 尤其是对于科瓦契奇来说，其实他这个赛季也确实因为有伤的问题踢的场次也比较少。那现在我们的评论员贺伟呢也已经是前往了达拉斯球场，他在这一条路上做了自己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3: 出发，今天解说英格兰队克罗地亚。我现在才真切地意识到，达拉斯在德克萨斯州，它是美国中部时间，它跟纽约差一个小时，很容易算错时间的。还好我们没算错，准时出发。你看我们这车有没有德州风味儿？

0: 已经到达体育场了，贴近近距离看才发现达拉斯体育场这么大啊，它是本届的其中一场半决赛的承办场地，大家看看。
1: 来了啊。

我们已经到达达拉斯体育场的媒体中心了，就在这里稍作准备啊，一会儿就要到场地里边去解说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达拉斯当地时间呢和美国东部时间是有一个小时时差。

现在已经来到了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这个体育场啊，也是有顶棚的。如果不是有顶棚，用空调来创造这个比较好的比赛条件的话，按照这两天达拉斯的气温啊，这个比赛肯定运动员们挺难受的。进体育场外边温度应该还在30摄氏度以上，但是在体育场里边应该还是挺舒适的。希望今天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能够在好的比赛条件之下打出漂亮的比赛。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依然是在更衣室这个环节，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上要出场的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的首发阵容的一些配置。另外呢，还有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正在球场当中双方球员一个采访和热身的画面。那接下来其实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几个重点球员之间的一些数据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利凯恩，这是凯恩在欧洲区选赛当中向前传球的一些路线，不知道来跟我们稍微的分析一下。
1: 除了向前传球呢，这种距离比较长，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海恩他作为中锋，他更愿意回撤比较深，他充当一个前腰，甚至回撤到中场去当做一个后腰去使用。这个和刚才进行的葡萄牙队 C 罗的表现 ，C 罗是更愿意顶在前面，等待同伴去喂球。凯恩他对于机动性很强的中锋，他回来既可以传，也可以带出对方的一些后卫，让贝林厄姆啊、罗杰斯这儿的前腰去利用自己身后的空当。
0: 其实我们看到他拿球的很多的传球的起点都是在中场偏前一点位置，但是并不是仅仅在最前面的这个禁区范围之内，所以就是刚才您说的，他是不是可能更多的会参与到进攻的这个策应和进攻的发起，而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作为终结的这样。
1: 没错，他进攻的推进过程当中有很多凯恩的身影，但是他分球传球之后，他有快速中锋，我们叫落位，你再次落到对方的发区内去等待同伴的传中和二次的这个推进，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当然我们看第二位球员，这就是赖斯。其实在这届的英格兰的国家队里面，赖斯应该还是非常受到主教练托哈尔的信任，而且这是他在欧洲区域选赛当中这应该是拿回球权的这么一个点位的分布啊。
1: 夺回球员就是本方进攻未果之后被对方反击，这个时候在反抢过程当中迅速的夺回球员，重新获得球权。赖斯他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路包括两侧都有他的分布，也可以看出来他横向的覆盖面积是很大，在凯恩、贝林厄姆等等一些攻击手的身后，赖斯的活动范围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最近在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在前场就地反抢的这么一个要求？
1: 没错，外围的布控很重要，包括在进攻端，我们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对吧？在后腰、前腰的属性都有他的一些角色的使用，但是不管说是后腰还是前腰，后腰他也

0: 可以有着很多的二次的插上，后排插上是它一个特点，但是前腰的属性它藏在凯恩的身后，它可以当做一个二前锋使用，所以说它的这种多功能的作用让它可以在英格兰队是一个很好的立足。
1: 当然对于贝利奥姆来讲呢，我们觉得跟他上一届的那个世界杯当时刚开始年轻出道的时候那种展现出来那种灵气和那个似乎在最近的这几年当中啊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呢是不是刚才您提的他的这个多个位置上的这些数据的均衡是不是也说明这个球员可能现在变得更加成熟？
0: 刚刚出道的时候这个锐气很足啊，他更愿意去插上，对吧，这个投入到进攻很多的这种能量，但是呢随着年龄上的增长，风格上的成熟，他可以让自己多元化，多元化其实是贝林厄姆一个非常成熟的标志。
1: 那未来在下面这场比赛当中，您觉得他和凯恩之间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连线和配合？
0: 哎，对，两个人互相纵向的换位，包括罗杰斯，我们可以看到罗杰斯比贝林厄姆啊多了一个边前锋边位的这么一个属性，但是他打前腰的位置呢，他可能更灵，更愿意拿球自己突破。贝林厄姆呢是空切插上，包括分球远射。罗杰斯的使用其实除了中路也可以有在边路去做一做文章。
1: 那其实我们这是看完了刚才英格兰队的这个几个球员哈，那稍后我们还是继续来带大家来等待这场比赛。

0: 稍后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将会在达拉斯球场进行的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强强对话。那这场比赛也是第一轮小组赛中大家最为关心的一场了。
1: 这是皮克福德，
0: 他也是帮助英格兰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破了点球魔咒的人。
1: 对，而且皮克福德他当时的一个扑点球的策略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蹬地的脚步的这么一个移动的方式，是跟其他守门员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前后站位，啊，有点像那个短跑里边的这个起跑的蹲踞式起跑。皮克福德不仅仅有着自己扑点球的绝技，当然了，里面有很多分析师给他出谋划策的这些啊对方发球的特点。他的脚下技术，特别是左脚的传球技术，其实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2: 哈里凯恩出场也是过百场了，
1: 这是
2: 国家队进球79个。
1: 对，这是目前英格兰阵中不光有进球，你还看17次助攻，这就是可以诠释刚才很好的那个哈里凯恩传球的画面，
2: 是
1: 对吧？策动、终结，包括为同伴的去做饼，所以说凯恩他现在可以是一个人支撑起英格兰队阵中的进攻的体系。
2: 其实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前锋或者中锋，
1: 嗯，
2: 就是他可以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进攻的策应。
1: 对，
2: 莱斯，这其实应该是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球员。
1: 没错，赖斯他的在俱乐部当中的任意球啊主罚的绝技，他是其实是一个防守型拦截型的后腰，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进球数和助攻数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至少在这个位置上。
2: 孔萨，
1: 维拉的后卫，孔萨今天如果出场的话啊，看看他的一个位置，对吧？他是踢左中卫还是踢右中卫？当然了，斯通斯可能会占

0: 人们所关注的贝林厄姆。
1: 嗯，
0: 贝林厄姆呢，在前面的几届大赛当中，有着非常不错的个人的表现，特别是在进攻端，他的分球、他的插上、他的这种投球，进攻手段很多样性。
1: 嗯，
0: 不过贝林厄姆有的时候会犯一点小小的情绪化的这么一种情况。
1: 没错，比较个性。
0: 对，有个性。
1: 嗯，
0: 但是这个个性，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融入全队当中。
1: 之前在这个媒体上也是他来爆料说这个英格兰的这个更衣室的文化似乎有一点点不太和谐啊，
0: 嗯，
1: 但后来又改口了。
0: 对
1: 啊，啊，戈登，
0: 安东尼戈登啊，
2: 有阿尔萨梦的，
0: 对，从纽卡斯尔非常优异的表现现在是已经转投到了巴萨的麾下。
2: 听说他最近在集训营的时候也是在上西语课。
0: 嗯，是。戈登的表现其实是在英格兰阵中顶替了福登的这么一个位置。
2: 嗯，
0: 他的机动能力更强，向前突破的这种坚决性更好。
1: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这边的首发阵容。
1: 其实我们常说我们常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克罗地亚那都是满身都是宝。
0: 哎，
1: 这个最大的宝来了。
0: 嗯，
1: 啊，我们看莫德里奇。
0: 莫德里奇在这个位置上啊，有些老将呢，要不然一头，要不然一尾，
2: 嗯，
0: 对吧？要不然踢前锋，踢中锋，要不然就是守门员，诺伊尔那样的。莫德里奇他这么一个高龄的年龄，还在打这个后腰。可能是对他的这个体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再加上今天碰上英格兰啊，打得很快，图赫的球队打的是非常非常向前，包括两个转换之间，啊，今天对于莫德里奇他的处理球、他的位置感以及体能的分配，啊，都是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1: 莫德里奇再过两个多月，应该就过41岁生日。
0: 是啊，
1: 啊，
0: 格瓦迪奥尔。格瓦迪奥尔今天要面对很多之前自己的老朋友啊。
2: 其实格瓦在今年1月的时候胫骨骨折，是休养了很长时间，到赛季末的时候才恢复。所以说，达里奇在之前集训的时候也一直说，这些核心主力的状态还在找回过程中。
0: 佩里西奇。以往佩里西奇他的速度是他最为擅长的，对吧？不管说是拜仁啊，还是在国际米兰啊，现在在荷甲，佩里西奇他在这个年龄段，我很好奇他用什么方式去进攻。嗯
2: 嗯，
1: 当然应该从力往的交手战绩来看的话，英格兰的球员看见他应该头疼。
0: 对，
1: 2018年是他打进这个球扳平比分啊，然后曼朱基奇把这个比分逆转。
0: 对，
1: 所以呢，其实佩里西奇身高也是比较高的啊，1米86，然后也是冲击力非常强。所以呢，其实克罗地亚之前我们说这个又有技术又有身体，但是这场比赛可能遇到了现在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队，我们后面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到底进程是怎么样的。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我们用乐奇 AI 眼镜来翻译一下主教练的赛前采访。
1: 教
0: 练，倒计时基本上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首发阵容，想请你谈一谈帕沙利奇和穆萨进入到了首发，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两个位置。你能说说对这两个位置的期望吗？以及这套阵容的战术结构吗？穆萨具备足够的机动性，能够在进攻端给对手后卫施加压力，在进攻终结时发挥他的作用。同时，帕沙利奇会在中场协助佩鲁西奇，我们需要他在防守端和进攻端都有贡献。六号位必须有人保持位置，稳固防守，在对抗中强硬，并在对手上抢时夺回球权。今天马里奥就将承担这个角色，我们会这样开始比赛，这是我们准备的方案。

好的，接下来进入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稍后这场比赛当中公布出来的首发阵容。那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皮克福德，这也是英格兰队当中目前世界杯经验非常充足的一位门将。那在后卫线上呢，分别是24号詹姆斯、5号斯通斯、2号孔萨以及3号奥赖利。这是一个4-2-3-1的阵型。那么来到前场的位置上面呢，在中场依然是赖斯和他们的8号安德森。那在前场的位置，派出了3名前卫，分别是20号马多埃凯以及10号贝林厄姆和11号安东尼戈登。那他们的队长哈利凯恩现在是顶在最前方。其实在这套阵容当中呢，依然也是非常豪华，而且攻击力和防守都是非常非常均衡的。所以呢，在后面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这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和他们的老对手克罗地亚在对待一起的时候会擦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因为两队呢在2018年的世界杯上呢曾经是有过这样的被淘汰的这种恩恩怨怨，所以在这场球赛当中呢，我们看稍后的比赛当中他们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比拼。那说完了英格兰队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排出了3-4-3这样一个阵型，而且呢是在人员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首先他们的门将是利瓦科维奇，那在后卫线上呢，他们是派出了3名后卫，分别是左边的4号格瓦迪奥尔和22号50科维奇以及6号舒塔洛。那在中场他们其实放入了比较大的这个兵力，分别是最左边的14号佩里西奇，还有17号2名中卫苏契奇以及他们的场上队长也就是老将10号莫德里奇，在最右边呢是斯塔尼西奇。那在前方的位置上面呢，他们是派出了15号帕萨利奇，还有26号穆萨，以及16号巴图里纳。巴图里纳这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那科莫刚刚为了他拒绝了5000万的报价，把他留在了科莫。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要看看这5000万身家是不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那双方的阵容已经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就等待这些球员们在场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比拼吧。

0: 我们的前方记者说，达拉斯这两天非常的热和晒，不知道这种热情有没有蔓延到球场外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达拉斯球场现在准备怎么样了。
1: 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一场焦点之战，但是直到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两支球队才迎来亮相，双方球迷早已经迫不及待。尽管这场比赛的安检口呢在三个小时之前才开放，但是在比赛前的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很多球迷就已经来到了安检口外排队了。而在我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呢，我看到穿着球衣最多的号码还是九号凯恩和十号莫德里奇，而这两位球员呢也是为数不多目前阵中参与过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的球员。那场比赛呢，克罗地亚是击败了英格兰队，但是目前呢，凯恩表示球队的这个备战状态和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18年的时候，英格兰队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取得过像样的成绩，但是如今八年之后，英格兰队在各个大赛中经常闯进半决赛和决赛，因此他对球队也是充满了信心。尽管要与克罗地亚队迎来这样一场硬仗，但是凯恩表示全队目前都在最佳状态。不过呢，英格兰队在来到美国之后其实是遇到了不少的波折的。首先他们在堪萨斯城驻地的装备一度被偷，好在是后来找了回来。然后呢，他们还遇到了龙卷风预警这样的恶劣天气。后卫利弗拉门托呢也是在开赛前两三天的时候遭遇伤情，最终无法坚持，遗憾退出了大名单。不过呢，在主帅图赫尔看来，这一切都不叫事儿，因为在赛前球队就已经充分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球队的斗志，也不会让球队掉链子。那么相比之下呢，克罗地亚队的备战更加的风平浪静，人们关注的重点都在莫德里奇身上。那么这位即将41岁的老将迎来了他的第五届世界杯，并且还有两场比赛就将收获他的国家队200场里程碑了。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莫德里奇表示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的倒计时。那么这届世界杯呢，他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和全情享受。对于这样一位中场大师，英格兰队的球员也是对他充满了溢美之词。中场亨德森就表示说，希望在这场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莫德里奇千万不要发挥出以往那样高水平的表现。尽管呢，在他的印象中，莫德里奇还从来没有过发挥失常的时候。对此，摩迪也回应说，有这样一位高水平的运动员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我也是非常的开心。我和亨德森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际比赛中都有过非常多的交手，他也是一位顶级的领袖，顶级的强者。那其实呢，亨德森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今天正好就是他36岁的生日。主帅图赫尔说，希望能够用一场胜利在赛后更衣室为亨德森庆生。那么亨德森的生日派对能否顺利举行，还是说三狮军团会再一次迷失在摩迪悠扬的旋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即将开始的强强对话。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稍后到底是老将坐镇的克罗地亚更胜一筹，还是进入到名帅时代的英格兰能够给我们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呢？宋指导，
2: 英格兰应该说是有主动求变资本的这一方啊，毕竟他们能够快得起来，他们也能够慢得下去。今天英格兰队是主导比赛节奏的这一方。
3: 当然现在的克罗地亚看到这个首发阵容也不能叫老，全是老将了。你看他的这个包括穆萨，包括巴图里纳，包括斯图亚尼西奇，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
2: 对，
3: 所以呢这些从这个阵容上能够看出来，其实克罗地亚也在主动变阵，就是让英格兰队，你虽然猜到了我的首发，但是我给你换一套阵容，也许可能会在场上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2: 是，
0: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在达拉斯球场进行。接下来的时间，本场比赛就是由 BOSS 直聘的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的。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这场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的比赛。

0: 受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L 组比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第12小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我们现在看到了来自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画面。这个体育场是承办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所有场地当中观众容量最大，也是承办场次最多的体育场。达拉斯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上将承办9场比赛，其中有5场小组赛，2场16分之一决赛，1场8分之一决赛和其中的1场半决赛。今天呢，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他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第2场比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运动员正式踏入了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被分在了本次世界杯小组赛的 L 小组，也就是第12小组，也就是最后一个小组。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碰面还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通过加时赛，克罗地亚队是2-1击败英格兰，杀入了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而那一次碰面也是两支球队过往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仅有的一次直接对话，今天是他们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2次碰面。双方运动员来到了场地中央，无论主力还是替补，大家都肩并肩站在一起，一同参加赛前的奏国歌仪式。
1: Please stand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England.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等待着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比赛的开始。双方的运动员在赛前互相致意，以及向本场比赛的裁判组致意。这是这两支球队首次亮相于本届世界杯的舞台。这两支队呢是分在了本次世界杯的 L 组，也就是第十二小组最后一个小组当中。两支球队此前在世界杯上的仅有一次相遇，就是在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当时呢，双方是踢到了加时赛，最后克罗地亚队2-1获胜，进入了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克莱门特·蒂尔潘是来自法国，他的两个助理裁判也同样都是来自法国。双方的队长都是世界足坛的名将哈里凯恩，今天他迎来了国家队的第115次出场，他已经超越了杰拉德的114次，与贝克汉姆并列成为英格兰队历史上出场场次第三多的球员。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视频助理裁判布里萨尔同样也是来自法国。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和场上的执法的裁判组应该有比较流畅的沟通。今天呢，官方给出了英格兰队的4231的站位，在中卫位置上，斯通斯和孔萨组成了搭档，而中场的双后腰则是由德克兰赖斯和安德森来搭配。进攻线上，戈登和马杜埃凯分居在两侧边锋的位置上，贝林厄姆居中，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在克罗地亚队方面呢，他们的队长莫德里奇作为球队的领军人物，今天当然是出现在首发。克罗地亚呢，官方给出了一个三四

三的站位。当然呢，他两侧的边翼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来，会形成一个五后卫的体系。对克罗地亚人来讲呢，莫德里奇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作为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功勋老将，他的存在还是整个球队的定心丸。双方的主帅达里奇还专门给图赫尔带了一个小礼物。上半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的直播，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左后卫3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那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2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我们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奈斯。五十科维奇，哎，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

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啊，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出塔洛交给伍什科维奇。伍什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三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两届欧洲杯。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四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五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域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域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踢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赖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的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

比赛刚一开始啊，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哈里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利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利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吧。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那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一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的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里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得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里凯恩，球没有过去。乌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乌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啊，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五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那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乌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哎，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
超球，斯坦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是贝林厄姆回来的帮忙的防守。现在的 VR 裁判组呢还有一个比以前要增加的任务，就是要甄别角球的准确性。马杜埃凯假动作再往前掏，又是一个角球啊！今天马杜埃凯站到了萨卡应该在的位置上，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感觉他的表现相当不错。这个球是哈里凯恩回接之后将球交给他，他创造的角球机会。这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登坎莱斯外围停了一下打门，禁区中央的人太多了，皮克福德，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佩里西奇觉得助理裁判的判罚他不太认同。安德森，哈里凯恩在后场啊，在两个中卫之间来接球，他确实现在越踢自由度越高，而队友呢也是很放心的把球交给他，虽然是一个最终解决问题的中锋，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扮演着场上的指挥官的角色。格瓦迪奥尔早早的领先之后啊，英格兰队队员们的这个情绪啊应该会比较平稳。我们注意到本届世界杯其他的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首战啊，大家经常在上半场啊踢的都比较滞涩，那么对英格兰队来讲呢，他们当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之一，第一场上来又对阵克罗地亚这样的很强的对手，这个开局非常重要。格登在前面要球，但这个球没有传呢。贝利奥姆，安德森，贝利奥姆，詹姆斯，这个球詹姆斯想把球让过来，然后再去控制球的落点，结果发现球过来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对抗的时候克罗地亚的队员受伤了，裁判判了犯规。

苏季奇。苏季奇呢，在上个赛季随着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冠军。今天呢，苏季奇是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在中场中路搭配，两个中前卫。莫德里奇呢，在过去这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啊。今天克罗地亚队中场的双核是米兰双雄的队员。那莫德里奇呢，在上个赛季的意甲比赛当中还快到世界杯的时候出现了颧骨的受伤，大家当时也是比较担心啊。不过还好他是戴着面具迅速的恢复，在最后阶段的意甲比赛当中啊，都是戴着面具出场的，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的面具摘了下来，看来伤已经好了差不多了。英格兰队断球了，往前走的时候这一步趟得有点远，反抢的时候犯规，八号安德森。我们看到特里在和温格交谈，温格昨天啊和我们是同一班飞机从纽约来到达拉斯的，昨天呢他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看了法国队的比赛。佩里西奇、哈里凯恩、佩里奥姆，好球，摆脱了不错。佩里奥姆持球向前，他面前只有舒塔洛一个人，看佩里奥姆自己的拉，再扣，再往前走，最终啊还是守门员抢先一步把球拿到。佩里奥姆刚才呢他过人完了之后，周围已经没有自己队友能够跟得上，那个场景之下只能看他自己单骑闯关。哈里凯恩刚才那个点球的破门啊，是他在115场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80个球，他现在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榜首，刷新的是自己保持的记录。詹姆斯，皮克福德交给赖斯，戈登，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只要沾一点门线应该就没问题，但是很可惜啊，确实是属于提前移动。好，这个时候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英格兰队呢，现在是1-0，暂时领先于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5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比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莫勒里奇转移，斯坦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卫斯坦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戈瓦迪奥尔，我们看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德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孔萨，哎，这个球丢了，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地亚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啊，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队友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五十科维奇，斯坦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

科瓦迪奥尔，伍什科维奇

苏季起，德甲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厄姆、戈登、德克兰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但英格兰队很耐心啊，你看刚才他防线退得很靠后，但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进攻的欲望，他等的就是克罗地亚队自己传递的时候出现的失误。而英格兰队一旦看到克罗地亚队出现了这种失误，迅速的啊就能够组织起快速的反击来，也就是说他的节奏不是一直慢，也不是一直退回来防，而是等待时机迅速的出击。这听起来就像是德克萨斯州沙漠当中的响尾蛇一样。安德森，这个球犯规了。这还是刚才马德埃凯的传球，贝林厄姆在球门的中路试图用左脚去爆抄，这个球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有踢到。安德森，球丢了啊！裁判的哨子也响了，判的是克罗地亚队的犯规，踢倒了三号奥莱利。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西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迪奥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哈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德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德埃凯、詹姆斯、舒塔洛、格瓦迪奥尔，

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1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托里纳也参加了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4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队。伍什科维奇，德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

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德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啊，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泰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另外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好机会啊！奥莱利戈登贝利奥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

0: 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我的看球好搭子，通过拯救者的全域连接，手机也能够实时通过电脑传输数据了，所以在看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分享数据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是2-2打平，大家说第一轮小组赛的这场强强对话上来的强度就让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可以醒过来了，二位觉得怎么样？
1: 其实这场球确实挺漂亮的啊，2-2。其实这个哈里凯恩进的这两球进的也很好看，但是呢，我没想到的是克罗地亚迅速的把比分扳平了，这个确实挺难得的。而且进球的是两个年轻的小将啊，
2: 我们都觉得老将坐着的克罗地亚队可能英雄迟暮，或者说比赛的节奏相对慢一些。但是现在来看，英格兰把克罗地亚队的潜力提前的激发了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莫德里奇老将坐镇和单杆的这条中场线，他们对于球权的控制，包括什么时候加速的能力，确实是体现得很充分。嗯，而英格兰队首先是发力的这一方，在右路啊，特别是马杜埃凯和他身后的里斯詹姆斯这边呢，不断的突进，给佩里西奇的身后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是角球发出来之后二点球的争夺，显然英格兰这边是更快的获得了这种预判。
1: 其实这个球这个犯规吧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2: 对，
1: 但是运气稍微差了点，
2: 没错。而这个球呢，首先是被利瓦科维奇扑了出来，但是呢在随后 VR 的查看当中认为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确实是在触球之前，哈里凯恩触球之前两只脚都是离开了球门线，非常清晰的一个判罚。而除了守门员之外，四号格瓦迪奥尔也是在罚球之前率先进入到了罚球区，等于是克罗地亚队作为防守方两个人同时违例了，所以这个球呢要重新罚。哈里凯恩如法炮制，还是打到了这一点。这次没有任何的节奏，包括助跑上的变化了。毕其功于一役，打得非常坚决。克罗地亚队这边呢，也是通过两个边路向里面的输送，特别是穆萨这点，他的机动性很强，能够带乱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守。这场比赛到了上半时的中段，已经呈现出了大开大合的局面啊！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要提到一点，就是贝林厄姆今天上半时的表现，虽然说没有获得太多的射门机会，但是他的包抄、他的衔接，包括他不再非常的着重于个人要有球权这一点，我觉得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1: 其实英格兰队这边马杜埃凯上半场确实表现得非常活跃。
2: 这次是克罗地亚队前场抢夺球权之后马上送出的一个远端的二控，朱契奇的回做，对，巴图里纳这个赛季在科莫队他就送出了8个进球4个助攻的一个完美的进攻方面的数据。而这个球呢也是两个效力于国米和科莫两个意甲俱乐部队友之间的一个衔接啊。大家还是否记得那个点球之前的落点就是角球找到这一点，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哈里凯恩这场比赛着重演练的一个角球的战术，前面的所有人的站桩站位都是一个佯攻，哈里凯恩从外线超车啊，或者说二排的插上没有人去盯他，他等于是一个后排的插上，相当于排球里面的后排进攻。克罗地亚队这边呢也是通

0: 中国外围的一个输送，佩里西奇这一次不再是一个左边锋了，他打在了一个中锋旁边的一个边内锋的这么一个角色，并不越位。很清晰的37岁的老将，非常战术素养很高的一个头球的回点，让身后。
1: 这才是一个中锋面对对方的这么一个攻门。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数据啊，因为大家也能够从场面上看得出来，双方你来我往的。
0: 嗯，英格兰还是控球率稍稍落后的那一方啊，但是呢，整体感觉英格兰是更多的能够形成快攻的局面，特别是马杜埃凯这一边。
2: 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感觉英格兰虽然在控球上略略的低于克罗地亚，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被动，而是说他们的这个进攻效率和出球的速度特别快，不在于说球多少在自己脚下控制，但是他们其实向前的这个进攻，打的还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包括在中线之后很多的控球区域上的这种红色区啊，我觉得。 哈里凯恩贡献出了一半以上的功劳，他数次回撤，甚至有一次是回撤到了两个中后卫之间的这个区域。克罗地亚队这边呢，其实也差不多在中线往后，更多也是靠莫德里奇和苏契奇两个后腰去掌控了球权，包括像左边路的佩里西奇这一边呢，其实也是输送了很多的炮弹。
1: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对于克罗地亚队这边来说。 新老交替的问题更严重，但没有想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会发现克罗地亚这边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他们的小将巴图里纳和穆萨，都是表现在各自联赛都表现非常好的。而英格兰这边呢，我们还在依靠两粒凯恩的进球，所以说目前2-2打平。中场休息过后，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那这场比赛又会如何演变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达拉斯球场，继续来关注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这场较量。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 L 组当中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得非常的精彩，是打成了2-2，上半场就进了4个球，而且这些进球啊都是可圈可点，非常的好看，有定位球配合的破门，有点球，也有运动战当中非常精妙的配合。这是英格兰在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二次出现上半场和双方加起来都打进2个或2个以上进球的情况啊。上一次打成上半场的2-2那场比赛，英格兰参加的相信很多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1998年的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队的那场比赛。这场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的小组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达拉斯的当地时间6月17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4点钟来进行的。因为达拉斯呢是处于美国的中部地区，和纽约还有1个小时的时差，和北京呢是13个小时的时差。双方的运动员已经回到了达拉斯体育场的场地上，这个体育场呢将承办9场比赛，还是本届所有的场地当中观众容量最多、承办场次也最多的体育场。之前呢这里已经承办过荷兰队和日本队的比赛，荷兰队和日本队那场比赛也是打成了2-2啊，进了4个球的高比分的一个平局。达拉斯体育场曾经在历史上作为达拉斯牛仔队啊，这是美国的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啊，就是橄榄球的球队，达拉斯牛仔队的主场。达拉斯牛仔队也曾经5次拿到过超级碗的冠军。其实德克萨斯州的天气还是挺热的，达拉斯现在外边的气温应该是超过30摄氏度，但是因为体育场是有顶棚的，所以在场地内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

现在克罗地亚队的队员们已经回到了场地啊，但是英格兰队的队员们暂时还没有回来。下半场的比赛就快要开始了。这两支球队呢，在第十二小组当中还有两个对手，是巴拿马和加纳。好，英格兰队的队员们也在队长哈利凯恩的带领之下要回到场地了。哈利凯恩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自己一个人打进了两个球，他现在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是十个了，他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记录，这也是英格兰球员第四次在世界杯的上半场就攻入两个进球，指的是同一人啊，攻入两个进球。此前呢，莱因克尔在1986年世界杯对着波兰的时候上半场上演过帽子戏法，而2018年的世界杯斯通斯和哈利凯恩都是在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在上半场两人呢都梅开二度。今天哈利凯恩的个人的状态也是不错的，不断的在刷新着自己保持的多项纪录。

下半场的比赛将由穿着蓝色球衣的克罗地亚队在中圈开球。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今天呢，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加纳和巴拿马之间的比赛，这样的话所有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斯通斯、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罗地亚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50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利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利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利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舒塔洛，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92米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

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啊？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奥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洛埃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拉奈斯，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他们的第五次角球了。现在哈里凯恩应该是不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的。英格兰队的第六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洛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啊，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洛埃凯碰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洛埃凯碰到了，但是穆勒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了。

斯通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利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利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利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杜埃凯起速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

0: 泰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
1: 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莱斯再传，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瓦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来踢，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蒂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杜埃凯，哈里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蒂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哦，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失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里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斯通斯，图赫尔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18年世界杯的四强，也连续获得了20年欧洲杯和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啊，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两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

队都杀进了四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克罗地亚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斯通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

皮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戈瓦迪奥尔舒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拉赖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季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安德森詹姆斯

马杜埃凯，贝利奥姆，戈登，戈登往里切，斯塔尼奇奇在跟着他。好球，斯塔尼奇奇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这个球啊，裁判判的是戈登之前球已经出了边线。场边呢，克罗地亚队准备再做调整。克罗地亚队是要换上20号马塔诺维奇和24号帕沙利奇，马尔科帕沙利奇。撤下了26号穆萨，今天真正的主场作战的穆萨，以及中后卫22号伍什科维奇。克罗地亚队现在是换了3个人了，詹姆斯、孔萨回给皮克福德。嚯，皮克福德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慢了一点，这对方的前锋已经离得非常近了，所以这种球是挺冒险的。当然呢，裁判判了犯规啊，马达诺维奇。马拉诺维奇呢是来自德国弗莱堡俱乐部的一个前锋，把他换上来就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身高1米94。马杜埃凯，格瓦迪奥尔，斯隆斯，刚才这个球啊有一点危险，但是他处理的还是挺老道的。奥莱利，戈登，赖斯，马杜埃凯，詹姆斯也在这一侧，他选择了直接传中，哈利凯恩顶了一下后点，戈登，戈登直接来一脚。这个进球的线路啊，射门的线路跟上半场克罗地亚那个进球有点像。看到英格兰队这边也要做调整，罗杰斯准备要上，而比赛也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触发。
2: 喊我哈希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英格兰队正好做出两处人员的变化，摩根罗杰斯和拉什福德上场，另外萨卡也要上，一下换三个人，换下戈登、马杜埃凯和德克兰赖斯。这些调整呢都是对位的换人，摩根罗杰斯换下德克兰赖斯，这是中场的变化，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边锋上来换下了首发的18号戈登和2号马杜埃凯，这是双边锋的同时调整，英格兰队一下换三个，这是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面了，红船被挡住了，萨卡刚上场就被犯规了，佩里西奇赶紧把他拉起来，这是摩根罗杰斯，他也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现在双方都是换了三个人，比分呢是英格兰队3-2领先于克罗地亚，摩根罗杰斯，哈里凯恩再给罗杰斯，罗杰斯给，想给萨卡，这个球最终是被中后卫给破坏了，好球摆脱了，不错啊，但是这个传球啊传到了队友的脚后跟上，这个高中锋马塔诺维奇，超远距离的转移，想找拉什福德，后卫的这个头球回顶力量有点小，利瓦科维奇又一次力挽狂澜的这个出击下铲做得非常的极限，但是完成的效果还不错，这个球呢边后卫头球回顶这一下，他以为守门的位置离他更近一些，其实差点让拉什福德找到了机会。

苏塔洛，格瓦迪奥尔，帕查利奇，他现在呢应该是回到了中场。好球，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守门员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嘿嘿，萨卡这个转身啊，腾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慢了球速。现在15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他跟科瓦基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坦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英格兰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

英格兰队现在换了四个人，克罗地亚队是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两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打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季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蒙杰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蒙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哈扎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克罗地亚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基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蓝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面出击，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季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

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5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现在知道落后2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坦尼西奇，安德森。

0: 奥莱利，
1: 斯波斯，萨卡，詹姆斯，
0: 英格兰队还有进攻的机会，斯波斯这个球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波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波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模特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

呢，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孔萨和六号格伊。这个呢，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今天呢，虽然利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了，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看，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

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寻求从小组当中出线，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6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

塞尼西奇，苏季奇，科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帕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在场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迪奥尔，帕沙利奇在传中。苏季奇又是这样的状态啊，就是英格兰队深度防守，克罗地亚队压在对方的禁区附近组织进攻，但是英格兰队今天呢好几个有威胁的进攻，包括有几个进球都是在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说他这种回退啊，真的是把拳头收回来蓄势之后突然击出去，这一拳又快又准又狠。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哎，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四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克罗地亚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角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脚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晃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里凯恩的，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1分钟了。安德森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应该在北京已经到了凌晨时分了，也基本上是到早上了吧。不知道大家看看窗外的朝阳升起来了没有，辛苦大家了，熬夜看了这么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应该还是很精彩的，不辜负大家的深夜的陪伴。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炜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开始出发。
1: 巴拿马，
0: 红绿灯真是我的敌人。那边有一只海狸，
1: 我找到了第二只。
0: 新西兰，向新西兰致敬。继续把剩下的找出来。
1: 巴西，
0: 沙特阿拉伯，
1: 只剩两个了，
0: 还剩两个没找到。
1: 墨西哥，我找到了。
0: 快看，宠物店里居然也有海狸，当然要算。走吧，
1: 那边还有一只。我找到第五个了。美国，我们做到了。
0: 这是摩洛哥，这只海狸太酷了，而且还是最后一个。没想到我这么擅长找海狸，我们真的找到了五个。
1: 五只海狸，22分钟。加纳队用时多少？
0: 6分10秒。我希望黑猩军团会为我感到骄傲，现在是时候庆祝了。

0: 时有四支队伍还未登场。接下来的时间，多伦多球场，加纳队与巴拿马队已经整装待发。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即将要进行的是今天这个比赛日的第三场比赛了，由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这场比赛是在多伦多球场进行。那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其实也称得上是小组赛这首轮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由我和崔潇还有欧楚良指导和冯潇霆指导为各位带来的专业解读，也欢迎两位。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球迷朋友们，
2: 我们一起陪伴大家去看

0: 小组赛的就是最后两场比赛、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两场。
1: 是的，因为现在时间也来到清晨六点啊，感觉精气神一下就提起来了哈。
0: 对，
1: 你看凌晨的前两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传奇老将登场，像 C 罗、莫德里奇、哈里凯恩等等。那三位对于这几位老将的发挥怎么看？
0: 不知道。
2: 总体而言，三位球星其实表现得比较中规中矩吧，特别是哈里凯恩在比赛当中还能贡献了一个进球，其实他对整个比赛，除了进球以外，还有一个协防是吧？就是最后时刻，克罗地亚队一个攻门，其实哈里凯恩是一个用堵枪眼的那种方式去，把这个不能说势在必进吧，但是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球挡在门外。那么对于这些老将来讲，不要讲诸神黄昏吧，对吧？
1: 状态正佳。
2: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状态还是，是不是还有一点空间？
1: 还可以提升。
0: 就是40岁正是闯的时候，是吧？
2: 对，
1: 控制还是挺严厉的。
3: 这个打90分，剩下这10分先别打，别太骄傲。
1: 没有上限。冯志怎么看？
3: 也是，刚才咱们也看到了这个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可能咱们现在的心情也受到这场比赛的感染啊，
1: 是
3: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啊，也看到了双方球队球员的表现，攻防大战，进球大战。
0: 我是觉得状态出太早可能并不算太好吧，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届世界杯当中想要走得更远，想要最后进入决赛甚至是捧杯的话，对于很多队伍来说，第一场比赛可能并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结果。当然对于很多球星来说，如果能够更早的出状态，打出漂亮的比赛的话，我们作为球迷来说观赏性绝对是拉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期待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期待他最后去夺冠，去进入到决赛的话，可能还需要去时间，还需要时间去检验吧。
1: 是的，还不要着急，因为只是首轮嘛。因为在赛后，你看像 C 罗，他也在社交媒体有说，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是呢，远远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抬起头来，把注意力放到接下来的比赛进程当中。那除了前面出场的传奇老将以外，接下来这两场比赛也会有各位比较熟悉。你像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有大家熟悉的哈梅斯，包括等会儿马上要进行的加纳队同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也有很多的老将。三位有什么期待可以分享一下？
2: 其实对于这场比赛而言，第一个他们在一个非常气候适宜的一个比赛地进行比赛。那么呢，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加纳队，应该是很多队员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效力五大联赛，在纸面上他们每个球员的那个实力都非常强，反观巴拿马队呢，就是你可以说他名不见经传啊，但是呢，他们的球队非常稳定，小组预选赛保持全胜的不败的战绩出现，是吧？而且在整个备战过程当中非常平稳。那么这是他们非常有利的一方面。那反观加纳队的可能会尽管纸面上的数据会更高一点，但是他们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变数，比如说有四个主力，一个是无法拒签无法入境，另外三个是伤退，是吧？存在的一些变数。所以一个稳定性极高的球队面对的一个不能讲风雨飘摇吧，反正他也是极度不稳定的一个球队，包括热身赛，包括临阵的一个奎罗斯，赛前两个月才到队，那么这些其实都可能成为今天比赛的一些变数。
1: 好的，冯志。
3: 就像欧志说的，分析了两支球队，尤其是加纳队，确实是有伤病，包括这个库图斯也是这个重要的中前场的这个爆破球员啊，受伤了。然后包括后场的萨利苏，在后方的也是一个核心。这两名球员受伤对球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巴拿马队呢，可能他们的更重要的重心是他们是主要是打防守反击啊，他们这个六年的这个主教练通过六年的这个带队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整体。他们的打法比较务实啊，而且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好。其实这两个队就是一个攻大于守，一个守大于攻。
0: 刚才二位也说到了，就是加纳队这边的球员质量确实是要更高一些，而且他们单点爆破能力非常强，尤其是锋线上的单箭头乔丹阿尤，这

0: 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我们都曾经看到过他的身影。另外呢，就是加纳队队中大量的球员都是在欧洲的青训体系下成长的，不管是英格兰的一级，还是法国的一二级别联赛，还是英格兰的二级联赛，他们都有过效力或者说是青训的这个经历，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也许是非更适应欧洲的这种踢法，这种体系呢也更符合现在世界的这个潮流。巴拿马队可能说球队的整体性要更好一点，因为呢他们在克里斯蒂安森上任之后啊，现在是13场仅输2场，是5胜6平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在进入世界杯之前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期。我们也看一看稍后巴拿马队能不能去利用反击打转换啊，去创造更多的机会了。
1: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啊。那今天的这场解说呢是由冯潇霆指导和李晨明指导为各位带来的评论。那现在李晨明已经坐在我们二楼评论席了，我们请他跟各位打个招呼，也谈一谈对于本场的看法。
2: 好的，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早晨好啊！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早晨起来的6:16。那么再过不到40分钟的，大概40分钟之后啊，这场比赛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应该说这一场比赛呢，同样呢都是 L 组的一场较量。那加纳呢来对阵巴拿马。那么如果您熬夜看了刚刚同样是 L 组的比赛，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应该说这个夜并没有白熬。说回到 L 组的比赛，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如果从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显然是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呢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大概率呢会拿到小组的第一和第二。那么对于实力稍逊的加纳队和巴拿马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务实的一种做法，那就是争夺8个其中之一，小组成绩最好的小组的第三。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是一场价值有6分的较量。但是要知道现在两支球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状况。巴拿马队这边在克里斯蒂安森已经执教6年的时候呢，球队整体的体系呢应该说打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完善了，而加纳队的主帅奎罗斯对于他来说只有65天的这种调教的时间，要把他的4-4-2的体系要贯穿到整个的球队当中，球队的执行力到底如何，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的。虽然呢加纳队的队员呢，这些队员的个人的能力呢都很强，但是在杯赛当中，战术执行力、团队纪律、心态的稳定性将是决定一支球队到底能够走到有多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3个因素。好的，小蔡。
1: 嗯，好的，谢谢陈明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啊，期待一下等会儿的比赛。刚刚也看到画面了，两队也是分别从各自大巴出发前往了球场的现场，也是提前进行采场。因为我听说这个加纳其实他们的这个街头足球文化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像职业运动员，他们都是从草地上、从沙地上诞生的。那这种草根文化跟所谓的精英青训，二位指导觉得这种球员出身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路径和风格吗？
3: 其实我没有去过加纳，但是呢，我有朋友在那儿工作，也经常发回来一些视频给我看，因为那边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在沙地泥地里边踢球，但是对于充满热情的孩子而言，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儿。我觉得反而可能会他们会更有一种尝试走出这种环境，去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么一种梦想和勇气。
1: 嗯，冯志呢？
4: 我跟欧洲导一样，其实我也有个好朋友也是加纳人，
1: 这不巧了。
4: 但是他现在在中国，咱们现在生活在中国，中文讲的也非常好，然后自媒体也做了发叫波斯曼，他也是加纳的这个国脚。然后其实我在看他分享的一段视频，其实也了解到，就是他也说加纳其实在青少年阶段，足球人才特别多。他们之前也拿过 U17 啊 U15 U17 U19 的冠军，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加纳的孩子现在是在这边，就加纳和内利亚的这个足球青少年特别特别多，但是怎么能走到欧洲其实也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其实这现在也算是加纳足球或者说非洲足球很多青训体系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青年人才留不住，像尼克威廉斯、加克波这种球员都是出身于加纳，然后现在呢去代表别的国家队、别的协会去踢比赛了，这个确实是人才流失的一种表现。另外呢，就是他们在这个青训体系下过去像能成长出来的埃辛和蒙塔里这种球员，现在 相对来说变少。

0: 了，这也是加纳足球目前的一个困局。对于他们来说呢，现在是这届26人的大名单当中只有9人踢过本国联赛，其他很多都是海外移民的后代，包括有很多在外资青训成长出来的这个球员，这个对于他们回到国家队能不能适应这个本土的体系和本土联赛的这个球员的配合也许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巴拿马队的首发名单，巴拿马队呢在过去的热身赛当中还是排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更像一个4-4-2，其实多少呢和热身赛还是有些变化的，还是给人感觉有一些烟幕弹存在的。
1: 两位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双方首发也差不多出来了，可以谈谈他们的阵容。
2: 其实巴拿马队在我印象当中其实是当年英国队英格兰队和巴拿马队的那场世界杯比赛，巴拿马队是1-6哈，惨败。那么我们经常在那场比赛里边，用他的那个英国队的任意球作为比赛分析，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也比较深。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当然那个小冯你还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其实咱们也跟巴拿马队打过
3: 5-1
2: 啊，5-1对一场比赛。其实他们的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非常好。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我想在巴拿马队的包括技战术包括个人能力上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我也想通过今天的比赛呢再重新再评估一下巴拿马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得看等会儿的比赛哈。方志
3: 确实也是跟对巴拿马的这个记忆就是停留在2005年，我和沃导在世青赛的时候那现在就是巴拿马队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支球队其实可以打四后卫4-2-3-1，也可以变成三中卫或者5后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首发阵容给出来的时候，咱们先打一个问号，先看看这个比赛当中他们到底是用什么阵型。但是不管用什么阵型，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是首先以防守为主。
0: 对
3: 啊，然后呢，而且他们的反击非常快，尤其是两个边巴尔塞纳斯和罗德里格斯这两个是特别快，边路突破一对一能力非常强。
0: 对，确实像副领导之前所说的那样，就是巴拿马队他左右两路有两个单点爆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7号这是何塞路易罗德里格斯，他一般来说是打左路。另外刚才我们看到的巴塞纳斯呢，93年出生的另一个边锋，他是一般打右路。两个人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肯定会给加拿大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的，这个毋庸置疑。当然这个队伍他们的这个球员呢效力的联赛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些是来自南美有些是来自欧洲，就是他们的这种合练的程度整体性能不能继续保持在预选赛当中的这个表现也是先打一个问号吧。
1: 现在是巴拿马队已经提前采场进行训练了，
2: 感觉那个今天多伦多的天气啊，对于巴拿马队而言应该是一个有点凉的那种感觉了，
1: 需要适应一下。
0: 本来纬度就很高的一个地方。
1: 是，
3: 其实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就是按照排名来看，可能会有一些差距。
1: 现在是加纳队，
0: 乔丹阿尤，
3: 我们熟悉的。
0: 乔丹阿尤在就是过去这几年应该说他一直都是加纳队的一个主力前锋。代表国家队之前的这个进球呢，就是他只要进球国家队的比赛就会大开大合都会变成一场多进球的比赛。另外就是加纳队的后场像是杰鲁姆奥伯库上一场比赛当中受伤，现在球队也在评估这场比赛上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今天虽然说进入到首发名单了但是他这个表现现在还不清楚，还需要比赛去看比赛我们再去检验再去评估。但是我们说奎罗斯一向擅长打造这种比较稳固的防守体系，就是现在他虽然说是和球队合练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
3: 对，他上任之后整体的加纳队的球队的防守

0: 要好很多。
1: 对，
0: 因为他之前没上任之前，已经大比分还是1-41输给奥地利了。
1: 嗯，他们热身赛确实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一般。5月23号的时候0-2先输了墨西哥，然后呢，之后是在卡迪夫城1-1，6月3号平了威尔士队。上任之后确实是他的这个后防线的稳固程度比之前有所提升。
2: 其实这个热身赛啊，也是导致那个他们原先本土的那空军教练下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连续5场不胜啊，失利哈。
0: 阿多，他前主要阿多，这个带队很好的成绩进到这个世预赛进来了，然后结果热身赛没打好。
2: 没办法，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哪怕在国家队，哪怕是一场热身赛没打好，都有可能导致主教练下课的一个导火索。
3: 是的。
1: 之前咱们说沙特队这个换帅，这个帅位不稳定，也是因为就是可能热身赛的表现有起伏。
2: 对，
1: 而且像非洲的很多球队，包括西亚的一些球队，本来他们换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队伍。现在看到的这是加纳队的首发名单，18号奥波库还是在首发阵容里面。10号塞梅尼奥，包括9号乔丹阿尤，这都是在攻击线上加纳队非常重要的球员。4号阿杰泰，3号伊伦基。门将是之前热身赛上过的1号齐吉，奎罗斯主教练已经第5次带领球队呢，带领不同的球队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赛前的主教练采访，来听一听奎罗斯在赛前有什么样的表达。戴上我的 AI 眼镜，差点说这句，忘了说这句话。
4: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with us. How has preparations been for you so far?
1: Yeah, 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目前为止，球队的备战怎么样？一切很顺利。现在到了比赛的时候，到了该拿出表现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训练营的情况吗？非常好，球员们充满热情、信心还有责任。我们非常。
5: This long period of preparation,
1: 非常去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5: It's time for it's show time now.
1: 也是我们展现自己的时刻。
5: Play and enjoy the game.
1: 我们去享受比
4: 赛。Atizigi instead of Asari, what's the tactical? Atizigi instead of Asari, what's the tactical reason?
1: 这次备战的时间很长，比赛即将开始，时间紧迫。必须尽快地进入节奏。那您的人员选择出于实用还是观赏性还是战术的原因？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在场上打造出更好的球队，争取赢下比赛。

0: 多伦多中央车站，从这里可以搭乘轻轨抵达多伦多的 BMO 球场。由于今天是比赛日，所以整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非常严重，很多球迷都要选择公共交通前往这个赛场。虽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是这一组的焦点战，但其实同组的加纳和巴拿马队也有很多的关注，相信这一场比赛也会有很多的观众在球场为他们去加油助威。我们现在跟随轻轨一起往 BMO 球场移动。出了地铁啊，非常快，也就大概两分钟的路，我们就可以看到 BMO 球场了。在地铁上，我看到的还是以加纳球迷的数量为多。昨天发布会上，加纳的主教练面临记者提出的加纳是不是一定要拿下这场胜利的提问，也是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说一定会取胜。这一组 L 组有两个非常强的对手，因此加纳和巴拿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中尽量踢出好的成绩。而加纳的球迷也表示，只要球队踢出好成绩，其实输和赢他们并没有那么关注。
1: 好的，谢谢于珍妮在赛前发来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来到了更衣室当中，看到我身旁的十一号了吗？因为我们今天和两位指导要去分析的对比的就是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十一号。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玺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进入球员对比的时刻。二导好，冯导好。
2: 哎，
1: 我们来看一看加纳队的十一号塞梅尼奥，这是一个2000年出生的边锋球员。因为加纳队的球员呢，我们说身板都非常的出色，他的这个单点爆破能力也很强。看他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这个射门数，感觉这个禁区内球门里完全承受不住的这种感觉了。一共有17个进球。关于他呢，二位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展望？
3: 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啊，
4: 完全覆盖。
1: 嗯，对，这是一个在英格兰出生，同时呢有加纳血统，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加纳的职业球员，母亲是法国人。他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表达过，南非世界杯上呢，当时加纳队是四分之一决赛输球，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给他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球队去在这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
4: 对，在那届世界杯也是加纳队的历史最好成绩吧，应该是进入了八强，所以作为他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在他的身上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1: 没错，这是他赛前热身的一个状态，34场3球1助攻。这国家队的数据呢，相对来说和乔丹阿尤相比还不是那么的漂亮，而且在2026年这个自然年开始之后呢，他还没有取得过进球。效力过桑德兰、伯恩茅斯，可以说他是在俱乐部的时候呢，是球队打破僵局的一个工程锤。这样的球员，我想。

0: 相信到了世界杯上，其实它的这个作用也是比较明显，就打得简单一点，走它这里可能是更高效。
1: 今天如果巴拿马采取一个深度防守，那可能需要这个需要他来发挥一下，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把这个局面给打开。
0: 而且其实巴拿马队的这个对抗能力和加纳队相比，他们应该不会输，至少不会处在下风，这个会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再来看看巴拿马队这边的11号巴塞纳斯，这是他在此前世界杯预选赛上的一个进攻三区传球的表现，就是他在进攻三区的这种传球向前，包括像边路的这种传递，还是球队能够撕开对手防守的一个关键了。
1: 他的个人能力比较强，突破，然后速度，包括传球，他是他左边，巴塞纳斯，然后右边卢格里格斯，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有特点，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反击的时候，其实真的这场比赛可以看看他俩的表现。
0: 上个赛季他是在墨西哥联赛里面去踢球，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呢，也去到过欧洲，去到过西甲，像奥维耶多呀、赫罗纳，包括莱加内斯这样的球队。因为巴拿马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巴塞纳斯呢当时也是入选了球队的大名单，但是因为当时毕竟是那个时候还算是一支弱队啊，不算是实力特别突出的队伍，所以呢当时的表现也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他跟随球队打完3场小组赛之后呢就打道回府了。在今年的这个自然年当中，他面对南非队的这热身赛当中曾经有过一个进球，就能够看得出来巴塞纳斯在球队的这个战术地位里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包括他有一个内切的传中，还有一个定位球，都是他的特点。
0: 对，这个确实是可能会给加纳队的这个防守带来一些冲击的队员。我们再来看看在防守端，这是给出了在本赛季法甲联赛效力的加纳队的门萨啊。门萨是一个左边后卫，98年出生，在法甲的欧塞尔队效力，去过葡超，也去过奥地利联赛。他边路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看看他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触球，不仅仅在后场，就是在中前场，他的这个侧翼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就是边后卫的往返能力了。这属于一个常规的边后卫。现在有的边后卫，进攻的时候是可以当个后腰用，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跑位路线图啊，就是上下上下，
0: 对，
1: 没有其他的一些内切什么的，就是边路。
0: 其实说实话，他在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包括世界大赛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令人去期待的。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上面对韩国队那场，他是先发登场，还是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冯指导，关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呢？
1: 我觉得加纳队其实无论是门萨还是这个塞杜，其实这两个边其实对于加纳进攻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加纳队的进攻还是要大于防守。所以说当这个前面如果打不开的话，那门萨的这种插上，然后呢会给这个塞维尼奥打开空间，这样会能打开一个对方右边路的这个局面。
0: 欧指导，
2: 其实作为一个边后卫，他的往返能力非常强，那么我们看今天本方的前卫能不能和他有一个化学反应。因为如果按他的那个热区的分析来讲，他上下的那个会很深，那么这时候呢可能边路的边翼球员他可能会往里切，那么这时候他才有可能下底到那个传中啊，或者做一些机会。基本上看得出来他基本上不会做内切啊，所以他边路的输送应该是他的最大特点。
0: 边路的往返能力也是
2: 往返能力和那个出球传中。
0: 再来看一看，这是巴拿马队的边后卫穆里略，96年出生，效力于贝西克塔斯队。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在世预赛向前带球的一个线路。他是从巴拿马出去之后呢，去了美国大联盟的纽约红牛队的青训体系，之后呢又去到了欧洲的比利时联赛，包括去到了法甲的马赛队，可以说是在今年的年初签约了贝西克塔斯。18年的世界杯呢，他是对阵比利时和英格兰队的比赛首发，但是之后因为累计了2张黄牌，当时停赛了，所以小组赛最后一场并没有登场。而国家队的数据，93场 8球12

0: 助攻，这个数据的表现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这样的边后卫他的进攻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1: 那么其实经过了这么些年的历练嘛，这些球员其实慢慢慢慢也在成熟，包括这个主教练，在这个主教练的那个治理下6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这些球员会有一个比较长足的进步。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巴拿马队有上佳的表现的话，那么加纳队可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麻烦。
0: 没错，确实是会有比较强的冲击。冯指导有什么想法关于他？
2: 我觉得加纳队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巴拿马队的防守反击。尤其是在门萨在这个助攻如果大的话，那么可能对两个中后卫的要求更高一些。
0: 我们在画面当中又看到了乔丹阿尤，这是加纳队的9号，也是锋线上的算是一个王牌吧。对于他来说呢，其实他需要承接父辈的荣光，因为他父亲曾经也是加纳国家队的队长，也是前锋。而且呢，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父亲在青年队的时期，因为踢得好嘛，当地人叫他贝利。然后之后呢，到了92年非洲杯之后，被叫做非洲的马拉多纳。所以就是两大球王的绰号全都冠以他们的家族的时候，都到了乔丹阿尤的这一辈，也需要带领球队去走得更远了。其实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于他来说。
1: 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阿尤，如果对得上的话，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的球员了。那时候其实作为加纳队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世界杯的新军嘛，就是刚崭露头角，但是应该是非常惊艳。
0: 那这场比赛呢，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两支球队这个冲击力都是很强，尤其是加纳队这边。
1: 但是如果巴拿马队是做深度防守的话，那么这时候其实考验加纳队的时候才是真正到来。因为对于一支身体非常强壮，有比较稳定的战术素养的球队来讲，要撕破他的防线并不是这么容易，特别是像加纳队这种球队以个人单兵作战为主的球队，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这是我的一些判断。
0: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和展望。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由陈明和冯潇霆指导共同为我们带来比赛的解说和评述。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冯潇霆指导上到评论席。
2: 好，
0: 您可以出发了。
2: OK，
0: 行。

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愿意为彼此拼尽全力。归根到底，无论你来自北方或者南方，只要来到国家队，我们就是一个集体。我觉得我们拥有很多极具天赋的进攻球员，也有很强的进球直觉，很多球员总能在合适的位置完成射门并取得进球。我们的防守同样稳固，不只是四名后卫，而是十一名球员一起在防守。我只想踏上这个赛场，去享受这一刻，去享受比赛，让自己和我的国家感到骄傲。我希望能对自己感到满意，也希望我的队友们能够同样如此。这将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情投入，去享受比赛，并且全力以赴。我们确实想要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站上那个舞台，也能够和任何对手进行竞争。只要我们做到了，我们就真正书写了我们的故事。

0: 二的。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前所未有的经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攻破了英格兰队的球门，这种经历无可替代，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特别。从那些画面中，你能看到整个国家的喜悦。我觉得这源于球队内部非常好的氛围，正如我们巴拿马人经常说的，队伍里永远热热闹闹，大家总在相互打趣，有说有笑。我们有一种非常友善的文化，我们勤奋刻苦，意志坚定，这不仅体现在足球场上，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更衣室还是在训练场，我们一直带着的那股劲头就是我们的标签。不管球在不在脚下，你都必须像个战士一样的去战斗。我们必须踢出巴拿马该有的样子。整个预选赛的比赛过程里，我们始终展现出这种特质，也并未失去我们国家所代表的那种勇气。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创造非凡的成绩，也能够与世界上任何球队竞争。让我们相信自己。
1: L 组加纳队与巴拿马队的比赛即将开始，由于同组中有英格兰、克罗地亚两支传统豪门，首场遭遇战成为了两队晋级的关键。为了争取积分，两支队伍又会给出怎样的阵型安排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现在登场，交给崔潇。
2: 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阵型。那么在加纳队这边呢，排出了一个4-4-1-1，他们还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型体系。来看看他们的门将是一号齐吉，这是一个在瑞士联赛效力的门将。那么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是18号奥波库，来自土耳其联赛，以及来自沃尔夫斯堡的4号阿杰泰。两个边后卫14号门萨和26号塞纳亚，两个人都是来自法甲的欧塞尔队。再来看看他们的中场。中场环节呢，居左的是24号努阿马，这是来自法甲的里昂队。右侧呢是11号塞梅尼奥，来自英超的曼城队。可以说呢，这支球队在攻击线上是星光熠熠的。两个中路的球员分别是3号伊伦基，来自丹麦联赛，以及15号奥乌苏，这是也来自欧塞尔队。在他们的身前分别是来自意甲联赛亚特兰大队的22号苏莱曼纳，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乔丹阿尤，他是来自莱斯特城队。现在看呢，这就是加纳队的首发阵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巴拿马队的情况。巴拿马队呢的门将是22号莫斯克拉，这和过去几场热身赛的主力门将也是相同的。那么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科尔多瓦以及13号拉莫斯，这两个中后卫呢也算是之前的热身赛包括世预赛体系下一个比较成熟的防守的中后卫的体系了。在左侧是16号安德拉斯，右侧是2号布莱克曼。中场的环节呢是两个后腰，6号马丁内斯和14号哈维，居所的是7号何塞路易罗德里格斯，右侧是23号穆里略。锋线上的两个球员分别是18号沃特曼以及11号巴塞纳斯。那么以上呢就是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阵型，稍后我们共同进入到双方的这场小组赛当中，一起进入赛场。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小组第一轮加纳与巴拿马的比赛将会由冯潇霆搭档总台评论员李晨明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现在进入到比赛，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观众朋友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首轮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黑星军团加纳队来对阵中北美劲旅运河军团巴拿马队。本场比赛呢是在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呢所进行的比赛。这个体育场呢是露天的体育场，可以容纳45000名观众。在之前呢也是承办了2015年和2023年的金杯赛的比赛。在 L 小组当中，稍早之前呢是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最终呢英格兰队呢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这样的话呢在 L 组当中啊，目前呢英格兰队呢是积3分排在小组的第一。而今天加纳队和巴拿马队两支球队呢在此前呢是从未进行过交手，本场比赛呢也可谓是遭遇战的比赛。当然了，由于本小组呢还有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两支强队，本场比赛加纳和巴拿马的比赛对于争夺出线的主动权意义重大。因为呢根据规则，小组的前2名和另外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名将会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加纳足球曾经辉煌，历史上呢4夺非洲杯的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呢是闯入了8强，也是追平了世界杯非洲球队历史的最佳战绩。双方的所有球员，包括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是进入到比赛的内场。而巴拿马队呢是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正赛，在2018年首次征战世界杯的阵容当中，目前仍有7名队员在现有的这支巴拿马球队当中。要知道呢，巴拿马队呢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本国本土，在48支球队当中呢只有8支球队呢是这样的情况。好了，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奏唱国歌的仪式。

0: 了，在奏上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双方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巴拿马队呢，在2018年呢参加过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而首登世界杯的舞台呢，他们还收获了一粒进球，当时呢是在对阵英格兰队的时候。预选赛当中，他们遇到的对手呢实力相对有限，但是呢，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和危地马拉和苏里南缠斗到了最后一轮。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巴拿马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服。首发的十一人要一起呢来进行拍照。刚刚呢在我爱世界杯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持人和冯潇晶指导以及欧楚良指导呢，也是对于巴拿马队今天比赛啊，到底是打一个三中卫啊，还是五后卫，还是一个四后卫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比赛开始之后啊来看一看。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瑞典，主裁判是尼贝里。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0: 加大队官方给的是一个4231的基础站位，在门将位置上一号齐吉，那么在后卫线上奥伯库搭档阿杰泰，左边是门萨，右边呢是塞内亚，中后腰15号奥苏乌搭档3号阿伦基，那么在锋线当中乔丹阿尤呢是顶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呢有努阿玛、苏莱曼纳，同时包括球队的头号球星塞梅尼奥。巴拿马今天的官方给的还是一个3-4-3啊，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我们一会儿呢也是通过比赛呢要来看一看。巴拿马队呢在对阵加纳队今天的这个首发十一人当中啊，有3名队员曾经随队呢参加了2018年的世界杯，这里面包括巴塞纳斯、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同时呢还有穆里略。加拿大的门将一号齐吉，巴拿马的主帅克里斯蒂安森，他是来自于丹麦，已经执教球队呢有6年，非法的排名呢从第87到现在第33位。老帅奎罗斯曾经带领葡萄牙国家队和伊朗国家队呢都是征战过世界杯的比赛，但是要知道呢他是在2个月之前才刚刚接手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冯潇霆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冯潇霆指导。
1: 哎，晨明你好，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双方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很快会正式开始。由陈川以身黄颜色比赛服的加纳队率先来开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首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加纳队来对阵巴拿马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加纳队今天身穿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膀右侧弓，而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冯潇霆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两支球队呢，在FIFA 的排名上呢，差别呢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排名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些水分的。背身还是找乔丹阿尤，哦，现场看是不是啊，有些下雨啊。
1: 嗯，
0: 对，现场应该是下雨了。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在多伦多体育场，多伦多体育场呢，因为球场呢紧挨着安大略湖，所以说对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呀，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由于呢挨着湖，所以比赛时的风速啊，包括气流的变化呀，对于这种长传球和定位球啊，飞行的轨迹啊，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所派出的先发。加纳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齐吉，其他队员十四号门萨，十八号奥波库，四号阿杰泰，
1: 那岳晨洲，
0: 哦，赫利索。巴拿马队上来之后呢，先完成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门。所以您看，这个首发还没介绍完，两支球队今天进入比赛的节奏啊，就非常快。
1: 是的。
0: 巴拿马队给。往右路推，局部的二打二，巴拿马队呢，这支球队呢，在主帅克里斯蒂安森的带领下呢，已经打磨了有六年的时间，球员之间呢相互呢更加的熟悉，
1: 非常的有默契。
0: 前不久，好，我们接着介绍完首发。加纳队呢，在中场三号伊伦西和十五号奥乌苏。先来看这球啊，这球啊顺势啊拿脚背啊一蹭，加纳队锋线当中顶着九号场上队长阿尤，在他的身后包括十一号塞梅尼奥、二十四号努阿马和二十二号苏莱曼纳。巴拿马队的先发呢，今天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二十二号穆斯科拉，其他队员三号科尔多瓦，十六号安德拉德，十三号拉莫斯，二十三号穆里略，十四号哈维，六号克里斯蒂安马丁内斯，二号布莱克曼，七号罗德里格斯，十八号沃特曼和十一号场上队长巴尔塞纳斯。

0: 也是尝试啊打身后。其实您看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呢，两支球队呢进入比赛的节奏啊都比较快，没有这种太多的这种试探。巴拿马队呢首发的阵型呢实际上还是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1: 没错，从一开始是给到四后卫，
0: 对
1: 啊，其实还是三中卫，
0: 还是一个三中卫。
1: 两支球队应该是看到了第一场比赛，其实这两支球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心理出发，其实他们这场比赛其实是还是小两支球队都想赢球。
0: 将球切下来，内切，
1: 其实如果说两支球队如果打成平局各拿一分的话，其实对于小组第三的出现其实机会并不是太大，
0: 没错，所以今天比赛呢需要分出个胜负。
1: 对，
0: 将球呢传进来，漏，
1: 有没有回缩？没给好。
0: 哎，巴拿马队上来这五分钟的时间呀，占有了场上大部分的控球权。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的话呢，虽然这支球队欧洲化的程度很高，有70%的球员呢都是来自于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由于奎罗斯呢刚刚接手球队呢60多天的时间，他所打造的这个体系，能不能让球员呢磨合好，可能是今天比赛，对于加拿大队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
1: 没错，
0: 打身后了。6号克里斯蒂安·马丁内斯。

0: 奎伦斯的到来其实对加拿大队还是在防守上还是有一些的帮助，包括呢他过来之后包括他们的热身赛成绩也是有所好转，而且呢其实他两个月过来其实是还是想利用他的这些经验想稳定一下球队这些纪律。
1: 球还没出，再传到中间来，外围瞄一下还是享受了球呢，还是先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个前锋球。奎罗斯的这种到来呢，由于呢在2010年带领葡萄牙国家队，随后呢又两届呢带领伊朗国家队呢都是征战世界杯的这个赛场，所以说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在世界杯当中这种杯赛当中的经验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时间需要攻出去，什么时间需要收回来，
0: 是
1: 对于时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把控很重要。当然其实加拿大队在本届比赛也并非是最强的阵容，包括球队的前场的球员库杜斯，就是由于郭生基的伤势啊，这一次呢是无法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他呢实际上是前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依赖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发起点，所以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以前球队还能打打4231还有一个前腰，他不在的话球队现在没有前腰的这个设置。
0: 没错，他有突破他有摆脱，不只是库斯，还有萨利苏，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也是缺席，也是对加拿大队这个防守还是就看看这个替补球员顶替球员能不能完成重任了。
1: 冯老，您是不是和奎罗斯当时执教的伊朗队当时也有踢过比赛？
0: 踢过
1: 啊，也踢过哈。那时候给您感觉这个奎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练？
0: 我觉得他这个年纪他肯定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包括加拿大队选奎罗斯其实也是看中他这个经验。包括球队的一些在重要时刻的这种，这是加拿大队的球迷。包括球队在一些比如说处于劣势情况下球员的心态的变化还是有很大的起伏，那么奎罗斯在这一块他就可以帮助球员的很好的去平复心情。
1: 那么刚刚呢沃特曼在比赛开始啊那脚射门106秒啊，那脚射门呢也是2026年世界杯上第二早的射正，23号穆里略呢30岁，他是球队呢在右路的一个边路推进的一个核心，之前呢在马赛，现在呢在土超的贝西克塔斯呢也是踢主力。克里斯蒂安森他的战术打法呢很多时候呢一个是强调转换，再一个呢就是密集防守深度防守阵型之后呢把球呢让对手呢推向边路，这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战术核心。其实您看今天比赛当时跟冯指导我们两个人也在商讨说今天比赛巴拿马队会用什么样的阵型，会把他的阵线提到什么样的位置，来决定了他们对于加拿大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水平。因为呢球队呢有6年的时间了，打得比较熟，所以今天上来之后巴拿马队抢开局的意味还是很重的。
0: 没错，而且是在中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
1: 他您看虽然是5后卫，但是呢落到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是一个5-2-3啊，中场2个人锋线当中3个人，这样的话呢保证一旦压迫下来之后呢有足够的人员，至少有3名球员可以立即形成这种快速转换的射门机会。
0: 是的，
1: 科尔多瓦比赛呢打了10分钟，

0: 从这十分钟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呢，巴拿马队呢是完成了两脚射门一射正，有两次呢在罚球区内的射门，而到目前为止加纳队还没有一次有威胁的攻门。加纳你看到不前场高位啊，还是形成一个中场防守。
1: 对，
0: 哦，有路推找穆里略，哎，这是个人护球，
1: 塞梅尼奥的犯规。
0: 穆里略呢在93场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是打入了9个进球，要知道这个9个进球93场可能不多，但要知道他是一名边后卫、边翼位的球员。外线往里传，机会。前场的界外球，
1: 这十分钟确实是打出了巴拿马的进攻特色。
0: 加纳队呢，虽然球员的个人能力呢比较突出，但是要知道他们近7场比赛啊，一胜难求。
1: 哎，有没有反击机会？
0: 看看转换的机会，快速的向前，这边先站身位，这一下呢不犯规，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1v1的个人防守。3号科尔多瓦，把24号。努阿玛的个人向前的推进啊截断了。你看阿尤顶在前面，落到中场防守的时候呢，加纳这边是个4-1-4-1，单后腰呢
1: 奥乌苏，
0: 是5号奥乌苏，这也是欧塞尔队的队长。当然球队当中的我们说到这个托马斯帕泰啊，也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呢，这一次呢没有呢到不能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对于球队的转换方面啊，防守方面、扫荡方面呢是产生一定影响的。斜长传，胸部卸下来回做，这个球传球的路线太长了，而且呢球速呢又比较慢，这样的话呢给防守队员呢一个较长的一个判断的时间。
1: 来看到加纳队很有秩序的，就是回传的时候基本上不上去，哎，退回到半场啊，进行一个有秩序的防守。
0: 对，我们说压迫呢两种方式，一种呢叫立即压迫，还有一种呢叫布阵之后的压迫，就是一旦没抢下来之后呢，先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保证防守阵型的完整，先完成布阵。14号，卡洛斯哈维。

0: 其实今天比赛呢，巴拿马队呢，包括球队的老队长36岁的戈多伊，球队的精神领袖呢没有先发。现在看这个球啊，在变动的发展，
1: 巴拿马，
0: 这是个左脚。局部后套
1: 进不去，转移
0: 选择打长的，下来抽到二点球，
1: 叶林基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0: 哎，这下战术犯规
1: 要给牌了，
0: 裁判要出牌了，战术犯规，叶伦基吃到了今天比赛的黄牌，今天比赛主裁判出示的第一张黄牌。实际上加纳队呢，这一次比赛一个是锋线当中的我们讲的库杜斯的受伤，再一个呢主力的中卫萨里苏也是十字韧带的撕裂，也是缺席了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很清楚进攻的时候的一个三中卫啊，
1: 确实缺了一支球队，缺了3到4名的主力，确实整体实力，
0: 而且关键还是中轴线，
1: 中轴线还是很明显。

0: 叫边翼外，布莱克曼，其实巴拿马队，我们看了一下巴拿马队这支球队的左脚还是不少，特别是呢左脚中卫呢并不缺，包括像科尔多瓦啊，布莱克曼呀、啊，包括安德拉德，这都是左脚的球员。老帅卡洛斯奎罗斯，这也是他第五次啊世界杯之旅了。当然这一次加纳队的大名单当中有15位是世界杯的新人，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控球率方面，巴拿马队呢超过60%，
1: 2-1没有打进去。重新组织，
0: 您看踢这将近20分钟了，还是觉得巴拿马队踢得更熟啊？
1: 对，这个总在一块练，
0: 就是每个人拿球习惯呀、跑位的特点呀都熟悉。
1: 对，你队友拿球的时候我该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0: 还是这种斜长传啊，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出现了问题。但是您看比赛到现在至少3-4次了，加纳队呢巴拿马队呢是从两个中卫啊向前这种大范围的
1: 边翼位转移，
0: 对，而且呢三个中卫当中呢需要这个中卫呢现在都要有非常强的这种出球的能力。就是您看，冯指导，可能现在这个三中卫和您踢球的时候那个三后卫，那可能还不太一样啊。现在的这个三中卫对于这个后卫现场队员的要求呢，应该说更高了。
1: 确实不一样，要求更高了，而且位置职责也不太一样。
0: 那会儿我记得，如果是打

0: 中后双中卫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一个盯人的，对吧？还有一个呢是做补防的。
1: 现在的三中卫要求这个三个中卫的不只是个人能力强，防守个人能力强，你在进攻上，你的脚法、你的出球能力都是要全面要求你要做到这些。
0: 看看加拿大队进攻在左路，靠推，再往里传，一点呢先顶出来。
1: 以前呢，咱们要求的三中卫呢，就是你这三个中卫把球给到后腰或两个变翼位就 OK 了。你只要负责防守。但是现在需要你三中卫都得有出球的能力。
0: 那会儿我现在叫三中卫，我觉得原来那个时候就叫仨后卫，对吧？那个三后卫。特别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要求比如说左，如果是打四后卫的话呢。这两个中卫要求左中卫最好也是个左脚。当然了，到进攻线就不一样了，现在都是逆足的踢法，踢前面啊。所以说呢，这个足球的这种阵型的变化呢，也是带来技术位置技术的不同的变化。更现在更多的在前场呢是逆足的内切。这边谢长淳很准啊，好球卸下来，这是不是越位了？远端有越位啊，远端越位。
1: 苏莱曼纳，
0: 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克里斯蒂安森呢在世预赛的时候呢，球队打的是一个四后卫。那么在进了世界杯之后，球队呢改打了这种三中卫的这种体系。而且可以看到，球队呢巴拿马队这种逼抢，看了之前有很多场他这个比赛录像，他这个逼抢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路的这个区域。
1: 他是根据队伍的强弱，他是可以切换三后卫还是四后卫？
0: 没错。就是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另外呢，在遇到一些相对弱的球队的时候呢，他也开始打控球，他也打传控，他的控球率也能达到60%到65%之间。然后遇到强队的时候呢，他也是低位蹲坑啊，打541。
1: 对，就是你三后卫四后卫对于六年在一起的兄弟们这种磨合，已经是随便任意切换。
0: 这球裁判呢也没吹，比赛呢还在继续，还是吹下来了。球到阿尤，
1: 这个手上稍微有一些动作。
0: 奎洛斯这球还在深锁，其实这球您最有发言权，因为您以前打中后卫。好了，现在进入到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电和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希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首轮，加拿大队来对阵巴拿马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在比赛的现场多伦多体育场呢是下着小雨，这一座体育场呢能够容纳45000名观众，这也是多伦多 FC 的主场。
4: 这场比赛之前呢，加拿大队主教练奎罗斯有记者采访他，就关于补水时间，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告诉大家，其实他说这个补水时间还是有一点问题，但是其实恰恰你看这场比赛20分钟，其实加拿大队稍微有一些被动，其实这补水时间刚好可以彰显他临时的调整战术啊，告诉队员们该如何如何踢。
3: 现在呢，对于主教练也提出了新的一个课题，就是把上下半场呢变成四节来看待。我们看了一下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比赛25分钟左右的进攻的数据啊，可以看到呢，攻入到进攻三区，巴拿马队呢有25次，而加拿大队呢却只有10次。控球率方面，巴拿马队呢高达66.8%。而加拿大队呢是33.2%。
4: 看看补水之后，打法上有没有一些变化？
3: 你看乔丹阿尤这个意思呢，让大家呢往前前压。还是显得巴拿马队啊踢的一个是有体系，再一个
4: 是要给压力了。你看吧，那个补水之后确实是开始前场压迫了。
3: 左脚转出去，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左路推，落到低位变成一个5-4-0，这就犯规了。在对阵巴拿马队这前25分钟的时间之内，加拿大队呢没有完成任何一次射门，并且呢只在对方的罚球区内在巴拿马队的罚球区内仅有一次出球，所以说呢场上的主动权牢牢的是被巴拿马队呢所掌控着。落成中位防守呢，加纳这边还是个4-4-2啊。塞贝尼奥呢和乔达阿尤两人呢是顶在前面，至少你看从补水回来之后的这几分钟的调整来看的话，加纳队还是有成效的。
4: 没错，整体的防守阵型稍微向前靠了一下。因为你前20分钟其实是没有给巴拿马队一些太大的压力，让他踢得太轻松了。
3: 这边也是尝试打身后，阿尤拨出来，

0: 也是斜张传，下了二点球，先拿下来，进入到罚球区内。马上压迫啊，立即压迫。
1: 哎，
0: 现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哎，手上有动作，
1: 犯规，
0: 犯规了。哎，你看这比赛到了30分钟了，加拿大队呢才到进攻三区啊，获得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1: 这才是我们稍微熟悉点的加拿大队。
0: 对，所以你说这补水，
1: 这个
0: 对奎罗斯有有用没有？其实我们说有经验的教练啊，一个是训练，再一个呢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临时调整的机会。
1: 这个奎罗斯嘴上说着不愿意，其实心里美滋滋。
0: 比赛来到30分钟，看看定位球，大个子也上来了啊，传进来，一点被顶出来，下来二点，哎呦，再回做，往左路推，您看这下谁最好啊？克里斯蒂安·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
0: 他这种快速的这种压迫，逼得加拿大队的队员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1: 这就是你要给对方一些压力，你不能让踢得太轻松了。
0: 你看这克里斯蒂安·马丁内斯只有1米70，那是一个小个子球员，但是他有特点，他的速度快，他的速率快。那这就做得不好。26号，塞南亚，
1: 德拉德，还是要打左路，
0: 因为呢，是三中卫呢来组织进攻，那么对着加拿大队的442是两名锋线球员，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巴拿马队呢在后面传导球啊，还是相对来说是多一个人的。给了接上球，尝试快发，巴尔塞纳斯在要。
1: 哎，巴尔塞纳斯今天这个位置活动的范围挺大。
0: 他在前场呢，类似于
1: 斯维克
0: 的球，哎，看这球有没有犯规呢？马丁内斯啊，突然间的后排插上。主裁判来自于瑞典的尼贝里，认为呢这球呢并不是一个点球。这两天大家的身体啊，对抗啊，慢慢上来了，强度上来了。往左路推，
1: 布莱克曼
0: 是个右脚，16号左脚往里传，点不错。哎呦，裁判吹定了比赛了。你看这球16号传的这个点呀，
1: 德拉德的传中，对，
0: 这下门将应该这边也被垫了一下。
1: 你看这安德拉德这个中后卫，你看传中也可以的。
0: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这一届比赛，有一个数据就是前，先来看这球啊，嚯，这

0: 这就是一米七遇到一米九啊，
1: 给身体了，是200来斤全给你了。
0: 所以说这没办法，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天赋，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天赋。
1: 但是刚才你看哈，就这个没有吹犯规之后啊，这个马丁内斯立刻就往回跑出去，然后把那个球给抢下来了。
0: 对对对，就他的这个比赛态度。哎呀，

0: 加拿大队的门将齐吉啊，就是给身体吧，我们讲就给身体。其实从这个转弯画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啊，确实那雨量呢还不小，所以说遇上雨之后呢，当然这个球场的渗水能力比较好，但是沾水之后啊，球速呢还会呢变得更快一些，球呢也会变得更沉一些。我们讲现在这个足球，在我们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到了这个现在的足球和以前那个皮革的足球也不一样了。那个皮革的时候，那个足球遇水之后更沉，是吧？就是黑白相间那种皮革的。
1: 小时候踢的球。
0: 对，小时候踢的球。压迫的强度
1: 上来了。
0: 哎，加拿大队上来了。你看巴拿马队踢的是非常现代的这种足球啊，
1: 转移的漂亮。
0: 布里略瞄了一下，给中路，这么右路推，马丁内斯传中间有点，
1: 漂亮，守门员出击，他有没有？
0: 哎呦，稍稍高了一点啊，这是穆里略吗？啊，不是，这是十三号
1: 拉莫斯，
0: 拉莫斯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这个中卫上来的。
1: 这是马丁内斯传中，
0: 对，沃特曼在前面抢点。
1: 这个你就看到这个巴拿马队这三个中卫的对于二点的这种控制是非常强的，
0: 而且呢，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中卫他已经顶到了这个位置，完成了这次二点球的射门，就证明他的助攻的这个幅度到底有多深。
1: 高位压迫，
0: 门将长的，那十六号啊，身高啊够高，安德拉德。安德拉德这在澳超啊，这也是属于顶级的中卫了。向前，
1: 漂亮，
0: 好球！还有
1: 马丁内斯，
0: 再传到中间，
1: 哎呦，
0: 二点球。十八号奥波库啊，往这中间一站啊，不用跳，1.97米，来自于土超的大个子中卫啊。来看啊，不越位，
1: 哎，这脚球传的真棒。
0: 而且您看他这个传球的脚法，这球啊有点砍着踢，就是球落地之后呢往回转。有利于自己的队员呢，可以更好的拿到这个球。比赛到现在打了将近40分钟。

0: 两支球队的射门呢还都不多，到现在为止加纳队还没有一脚射门，而巴拿马队的三脚射门一射正。局部，
1: 哎呀，
0: 给大了！
1: 这下罗德里格斯的给大了。
0: 而且你就给啊，安德拉德他是个右脚，你给他这球他也不太好处理。就我们讲这边的人数已经过载，哟，这边是不是齐吉还无法继续登场了？那要上二门了吧？二门应该是
1: 是刚才那下，刚才那下吧。出球的时候受伤了，是不是有点拉伤啊？
0: 啊，看来要上二门了，是不是本杰明阿萨雷？

0: 确实要进行门将的更换了。这一下啊，你看被撞一下之后下来又被垫了一下。
1: 表情也很痛苦啊，
0: 等于落地这下的时候呢是没有支撑的。哎，赶紧扔几个球热热身，
1: 应该还能
0: 上，
1: 这是还能再坚持一下，
0: 还能再坚持。至少先踢完这个半场。

0: 右路，莫雷不给，转过身来，也是不犯规。正面防守，看看转换，哇，这边就人仰马翻呀！
1: 巴拿马队也就喜欢跟你这个身体接触。
0: 嗯，

0: 连续两下都犯规。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看右路
1: 能不能给过去，
0: 塞过来了，在中间斜回。

0: 有路线，
1: 打一脚，
0: 哎呀，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拉的第一脚射门啊，越位了吗？这球来看一看啊，啊，还真是，
1: 嗯，
0: 哎，这一下，主要这一下，
1: 这一下没越位，第一下，
0: 啊，第一下，
1: 下面您要回接这一下，越位位置回接，
0: 啊，越位回拿，上半场比赛呢，伤停补时五分钟。到现在为止，加拉队一脚射门零射正，巴拿马队呢三脚射门一射正。
1: 阿尤，
0: 看来中场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换门啊？好，然后换门将，左脚还是内切，不犯规，将球呢抢下来，罗德里格斯，三个人上来追啊，
1: 这个速度快啊，
0: 四个人，
1: 哎呦，
0: 这就我们讲的叫。除了个人防守之外，这叫小组防守啊。
1: 嗯，
0: 安德拉德，传球出现失误，阿尤给，这边推直线过来，先给身体，
1: 哦，乌苏上来了，
0: 对，但大家看这球啊，这防守队员这十四号卡洛斯哈维这下是什么？先贴，就我们讲防守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先贴住对手，先给压力。的传球，
1: 苏莱曼纳好久没看着他了。
0: 对，一个是苏莱曼纳，再一个巴尔塞纳斯啊，上场比赛似乎也没太看到啊。塞维尼奥，塞维尼奥这个身价7500万，这个断层领跑全队，
1: 这个
0: 在曼城17场比赛

0: 赛有七个进球，但是呢，国家队似乎这个进球数呢不太多啊。34场国家队的出场呢，仅仅打进3个。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不错啊，在上半时50最后时刻。阿尤来发。
0: 开进来，一点。进了之后，再往里传，哎，这球脚法没控制好啊，直接踢出去了。好，这个出呢，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进入到中场休息。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加纳同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呢依然是0-0，这场比赛踢下来观感感觉有一点小闷哈，而且看到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不知道对双方的球员会不会发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二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影响啊，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话他们在比赛当中遇到雨战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另外呢在上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加纳队门将位置出现了一个伤情，不知道会不会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有调整吧，欧指导您怎么去评价上半场？他那个伤情其实我弄不清楚他从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啊，其实按内两下的冲撞应该不至于 带来这样的影响，但是不管他了，看看下半场他换不换再说，
2: 没错，
1: 一般情况下来讲这种情况，守门员有点装腔作态哈，可能不一定有事儿啊。再说回比赛，其实这场比赛有点沉闷，沉闷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进球，这是一个，当然还是赛前预判的那样， 加纳队个人的能力非常强，能够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入到对方的进攻三区，但是巴拿马队小组防守做得相当不错，基本上都能化解掉那个加纳队的一些进攻，反而在前半段和中段打出一些不错的一些小组配合，包括一些进攻威胁到

那个加拿大的球门。但是又得吐槽这补水啊，这害人啊，刚刚有点起色，哎，结果让加拿大这口气缓过来了，哎，结果马上下半段

0: 他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吗？
1: 这如果要是说小组赛后面两场帕泰在美国境内的比赛能够上场的话，可能中场的这个环节组织上要比这场比赛要再出色一些，因为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加拿大了。我觉得是不是到了后面几场可能会有变化吧。但这场比赛就是说巴拿马队他们的这个进攻包括他们的持球时间这都是在加拿大队之上的，而且一度是给加拿大队制造了比较多的威胁。看到了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看一下双方的这个数据对比，射门一次和三次，射正的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没有，射正巴拿马队有一次。所以说我们评价双方的前一个45分钟这是无趣的上半场，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控球率35.6%对64.4%，传球数加纳这边只有170多脚。过去的就是小组赛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打完之后一般都得200多脚传球吧，加纳队的这个传球实在是太少了，这一点有一些说不过去了。
2: 刚刚给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陈明和萧婷现在依然是在我们二楼评论区，我们也来听一听啊他们看完这场比赛什么样的感受。
3: 波尔老您先来。波尔老
4: 好，这场比赛像欧指导说的，就是在补水之前呢巴拿马队的攻势非常的猛，然后也取得了射门，也有很好的机会。那么补水之后确实是这个补水目前来说其实就是在给劣势一方缓一口气。补水之后呢加纳队的整体的防线向前提了一点，然后呢也不让巴拿马队的后防踢得那么的轻松，所以说在遇到了一定压力之下巴拿马队的后防也有一些失误，那么加纳队也是利用了一些打了一些反击，但是呢最终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射门。所以说我觉得在下半场呢可能我觉得奎罗斯主教练应该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调整。
3: 其实看纵观了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明显可以感到克里斯蒂安森他所执教了已经6年的巴拿马队呢，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呢打得更加的整体，踢得更熟练，而且呢进攻上呢包括这种长传球啊短传呀、渗透啊，应该说来的呢都是比较多一些。那么相反，奎罗斯因为呢接手球队加纳队的时间呢仅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对于这支球队的整体的捏合似乎呢还没有磨合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下半场的比赛，但是要知道加纳队这些队员你个人能力是有的，如果一旦是随着比如哪一队体能这种下降有这种单兵的这种机会的话，我相信加纳队队员把握进攻的能力是存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包括巴拿马队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远射啊，这种边路的这种传中球，你要面对着18号奥波库1米97的身高，通过这种传中球要打到头顶的话实际上也不太容易。可以看到这上半场比赛巴拿马队的一个进攻的方向呢主要呢还是在谁呢，一个呢是在左边啊，左边路就是布莱克曼这边来的更多。所以说也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啊，在中场的时候呢两支球队的主帅呢到底呢是进行哪些方面的一个调整。我们呢在楼上的观点呢暂时呢就是这样。崔潇小蔡。
2: 好的，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来看一下下半场双方究竟会出现哪些变化和调整呢？其实你看，本届世界杯真的几场比赛大家经常要讨论到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补水的问题。你看包括像马上要出场的哥伦比亚队，他们主教练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是对这个补水的时间提出了质疑。
1: 确实是这样，因为足球运动员包括足球教练员他们过去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经历，他们都是更适应45分钟的上半场比赛，被切成一个22分钟或者23分钟、25分钟这样的时段，一段一段的比赛变成4节的比赛，可能北美人更加的适合吧。全球范围内所有的足球从业者我们都需要重新去适应。
2: 是的，这个节奏也是需要慢慢的去调整哈。那下一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因为在我们北京时间10点马上迎来是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准备出发了。
1: 卡纳瓦罗啊，刚才这是意大利队的名宿啊，意大利队没有来到世界杯，但是有意大利人来到了世界杯上，带领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近几年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U17的世青赛上击败过